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我们来关注甘肃民勤，一个被大漠紧紧搂在怀中的地方。在那里，一株貌不惊人的沙漠野草却改写了两段人生。先说王维平，他在老家开了10年餐馆，招牌羊肉香飘四里，可他惦记的是童年那碗撒了盐随手一拌的沙葱，清冽脆嫩是他心头最奢侈的人间至味。再说小丁，他原本是医院职工，起初呢只把沙葱当副业卖，后来索性辞了职，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他琢磨冷库保鲜，手搓冰袋降成本，就为一个念想，把这款小众食材从沙漠深处送到全国百姓的餐桌上。沙葱野地里种一次就能够收割10年，露天大棚轮作，全年不断档。而民勤人一代代压沙造林，让干涸的青土湖重样碧波，也顺势养出了上万亩沙葱田。野生沙葱和人工种植的沙葱究竟差在哪里？这两位普通人又是如何靠这株戈壁小草刨出家乡的绿色金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勤，去尝一尝那碟沙葱里的苦辣酸甜。

0: 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羊从容，它还要吃沙葱，
3: 50-60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睁不开眼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就不是说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嘛，植树造林的比较多，压沙工程也比较多。
0: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3: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2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3: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1: 一点儿也不吃吗？
3: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1: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3: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3: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1: 懒人菜，
3: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0: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呛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3-4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1: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2: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1: 压得紧紧的。
2: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 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1: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2: 对对对，
1: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3: 像每年的这个来民勤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的朋友啊，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嗯，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0: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4: 这一块都是自然生长，这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
5: 黄蒿。
1: 黄蒿，
4: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嗯，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这个也是它，
4: 就是这个也是它，不一样的。
1: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0: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4: 在我民勤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1: 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4: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颜色整个都变了，
4: 变成绿色的，哇，植被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4: 就是。

0: 嗯，这你看，聪明的围墙苗。嗯，这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
0: 这个，你看，这都是的。
1: 都是的。
0: 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
1: 就像种子一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0: 过个四五天
1: 啊，就长这么长。
0: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
1: 嗯，就是。
2: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1: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0: 哦，新发现的三种。
1: 新发现的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
3: 哦，竹野泽，竹野泽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湖底吧？
4: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明清国土面积的1/4。
3: 嗯，
4: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
3: 青土湖的水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了，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面积。
1: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
4: 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1: 哦，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3: 就是真正的沙漠了。看。
4: 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到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楔子一样。 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楔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民勤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
1: 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位置是正在收，
0: 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1: 对，长好的，
0: 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1: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0: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的剪。
1: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哇，好香，清香清香的。
0: 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1: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0: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哦。
1: 所以2-3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0: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1: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
1: 哦。
0: 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 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捡的。
1: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0: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捡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4: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1: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0: 已经剪过一茬了。哦，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能踩到它。
1: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0: 对，
1: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0: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1: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0: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2茬的沙葱。
1: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0: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4: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1: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吗？
0: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10天，半个月左右吧。
1: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0: 对 对，第一茬。哦，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1: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0: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哦，对。
1: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0: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茬。
1: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0: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葱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哦，
1: 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现在就是这个要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4: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1: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0: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1: 哦，收它的籽。
0: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
1: 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0: 就是。
1: 淡淡的紫色。
0: 淡粉色的啊。
1: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0: 再重新去种。
1: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剪几次呢？
0: 剪能吃的沙葱的话，剪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剪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哦，对，
1: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剪下来沙葱的品质。
0: 对对对，嗯，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吧，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哦，
1: 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4: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1: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0: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1: 准备明年种沙葱。
0: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哦，
1: 过几天就可以种 了，
0: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1: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好啊，
0: 软绵绵的，是吧？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哦，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还不脏手。哦，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
1: 稍微有一点。 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两年吧，两年铺个一次或者一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哦，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

0: 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1: 对，
0: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1: 要补充一下。
0: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1: 1到2厘米左右。
0: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1: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哦。你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1: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0: 哇，它的根这么大！
1: 对，有些都是铲形的。它这边就是这样。哇，
0: 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1: 对，
0: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1: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0: 对
1: 地下去生长的。
0: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1: 可以可以的，就是就可以去存活了。嗯，可以了。
0: 它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1: 对，就是。
2: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0: 我听说你是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1: 对。
0: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1: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沙葱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沙葱。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在那边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0: 对呀，
1: 我回去以后他就特别开心，回去待个2-3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0: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1: 但是我不喜欢带小孩。
0: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1: 对对对。
2: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沙葱事业带来了变化。
1: 是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0: 摸一下。
1: 对，
0: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1: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这叫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0: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1: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下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沙葱会坏。
0: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1: 对，直接去发，
0: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1: 对对 对, 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
0: 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1: 对，一天要上1000块，1500块左右吧。
0: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1: 对，1500块左右。
0: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1: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拉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0: 哦，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1: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0: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1: 就是，不然每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0: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1: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0: 我体会到了，这个活啊要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想办法来把这个活给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啊，而且你还把成本降下来了。
1: 对，
0: 非常好。
2: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沙葱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沙葱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1: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技艺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实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桑茧织出埃德莱斯绸，还能提取成分做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嗯。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2: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3: 这有多少种？
2: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2: 哎呦，我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 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2: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是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1: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2: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你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1: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2: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冬蚕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1: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冬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4: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5: 只听说江苏在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啊。
1: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4: 从0到1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1: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 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4: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哦、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1: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6: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哈哈，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两三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7: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1: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7: 然后
1: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7: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产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1: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7: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1: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7: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培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1: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7: 那时候就是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是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1: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7: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1: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7: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1: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心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7: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1: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8: 一到三零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四零五零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

0: 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1: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2: 下面不能锯了，
0: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1: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0: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3: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1: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3: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梭子没办法穿梭。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1: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3: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1: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4: 叶子，二，三。
1: 今天是这片桑园夏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

0: 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1: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
0: 哎呦，田其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其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1: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0: 2023年田其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1: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其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其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其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那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其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3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初秋时节，暑气慢慢消退，正是出门逛古城的好时候。很多朋友的旅行清单里，福建泉州一定占有一席之地。社交媒体刷到的簪花围，烟火满满的老城街巷，数不清的闽南特色小吃，让泉州成了当下超火的旅行目的地。但网红出圈只是它的一面，深挖下去

0: 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让人惊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些火爆的打卡体验背后藏着一座千年海港的传奇过往。当年这里商船云集，万国客商往来，瓷器铁器从这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些好玩的好吃的追溯起来，很多都来自那段海上贸易的岁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泉州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1: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在欢呼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泉州22处遗产点如同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意。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是一座天然的良港。在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曾经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这座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推动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宋元时期，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市舶司官员会来到距离泉州郊外的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这些石刻被当地人称为奇峰石刻，它们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
2: 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奇峰。奇就是求的意思，我们闽东南啊，这个季节它刮的是东北风，到来年的4到6月间刮的是东南风，所以我们的先民们就利用这个航向，所以冬天出去夏天回，形式叫做冬潜泊夏回泊，也是冬天出去夏天回。从这个从德化安溪两批两江到我这个九日山，就古梁岸港这边汇合，所以这个古梁岸港可以解读现今的物资集散地。
1: 在奇峰石刻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到回泊南风尊仪点也，表达出人们对南风的祈求和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如今的九日山以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玩。九日山现完整保留着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记载了宋代泉州港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史实，是海丝文化的瑰宝，也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时代见证。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名叫林鸾渡，以唐代航海家林鸾而命名。古老的码头面对大海，仅依在天然的岩石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也曾停靠在这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
3: 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就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了。你看这里还有那个凿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
1: 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级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 百川归海，汪洋放波。这座屹立在金钗山之上的古塔名叫六圣塔，塔身用花岗岩砌筑，为五层八角楼格式塔，通高约36米，各面门龛两旁有浮雕金刚佛教形象。在离六圣塔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塔，名叫万寿塔，它们都是古时海洋大通道的最主要航标。两座航标塔遥相呼应，构成泉州港独特的古代航海导航体系。传世名塔、千年古桥，默默诉说着泉州城的变迁与繁华。在泉州的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
2: 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粘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
1: 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其险。于是北宋皇佑五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在泉州水门巷以西一带，同样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2021年5月，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带有造世博亭璞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世博司遗址。这是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3: 世博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那么世博亭在世博司内，就佐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就世博司的位置。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博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世博司那边去领取凭证，那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啊什么的，办手续什么的就比较简单了嘛。
1: 泉州世博司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在千年前，这是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藩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处。经历宋元明三代，泉州设世博司历史近400年，推动和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繁荣。泉州先民征程向大海，弄潮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10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在泉州历史悠久的图门街，这里汇聚多元的信仰和文化，见证了泉州的开放与包容。泉州文庙及学宫地处古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泉州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8月底9月初， 泉州府文庙都会举办拜孔子、行开笔礼的活动，让前来祈愿的新生和家长在开笔石上郑重写下文字，以朱砂开启读书志，祈愿学业有成。
2: 泉州府文庙，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总庙协合一的规制进行建造的，所以泉州府文庙也被称为泉州协宫，是古代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是泉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文脉。
1: 由于气候等因素影响，大成殿一度出现屋面渗漏、屋脊年久失修断裂等问题。2014年，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性修缮工程启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整个工程从立项开始历经7年，洗尽千尘，方现风华。2020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了年度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被列入推介名单，成为向全行业推介的4个优秀项目之一。图门街由西往东紧邻文庙的建筑就是清净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其主体风格为伊斯兰穹顶式样，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藻井装饰风格。长久以来，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交汇交融，安然共存，是泉州开放与包容的有力见证。1000年前，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图门街上的道教宫观，也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诸神共佑，烟火伴城，通过商业，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有机交织在一起。当季风吹来，清净寺的诵经、开元寺的钟声和文庙里的朗朗读书声交织和鸣，这一首比邻并肩、和睦共处的协奏曲，唱诵着这座城市如大海般兼容并蓄的胸怀。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长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安溪下草步，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毯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下草步考古发掘将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职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郎山脉取之不尽的燃料，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四通八达的水路可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厚的冶炼厂吸引了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能工巧匠，熊熊炉火燃烧了500年。
4: 这个是我们编号第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下草铺遗址内是发现是6处炉，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
1: 下草铺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 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据《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磁造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
5: 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
1: 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生产出了大量带着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美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造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翻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这些绿釉平式栏杆、花窗等与千年前远销海外的瓷器在工艺上一脉相承，都出自于晋江瓷造窑。同时，在出土的大量外销瓷中，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钧池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专为穆斯林打造的注水用具，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典型物证。
6: 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2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瓷造窑址，就金角乙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这种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瓷造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
1: 晋江瓷造窑址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角乙山窑址是瓷造窑系中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场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造窑在市场有了一席。这些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化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泉州古城里，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21年申遗成功后，泉州不仅要保护好22处遗产点，还要延续宋元时代留下的城市空间肌理和文化传统。
7: 先坐，来，
8: 这边怎么样？就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情况？
7: 应该讲说，我感觉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各年龄段喜爱的一个小网红点了。然后他们把遗产已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盆景了。
8: 对，我们的那个设计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遗产本身能够是被这个公众来去更多的理解和使用。 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把这个公共活动的节点又还给了公众，
7: 对，
8: 感觉上也还是挺高兴的。这个瓮城是明代的时候加出来的，然后包括它的功能本身也是还是应该是以咱们现在这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种市井的生活。
1: 近几年来，泉州簪花围迅速在国内外火爆出圈。簪花围是泉州巡捕女性佩戴的鲜花头饰，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头饰中使用的各类鲜花中，其中素簪花就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一种，至今仍然展现着海丝无穷的生命力。簪花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味专属泉州的文化韵味。在泉州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南音，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南音的流行变成了一种城市里的解压音乐，古城的厚度正转化为消费热度，必将推动文化在泉州共荣共生。还原各个时代的历史，保留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城市留下记忆。世界遗产不再是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古今创意的火花续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当代传奇。
9: 在泉州申遗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刺桐精神，这个是特别契合于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第一是宽容啊，对各种文化进来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第二个是一种叫开创，它是面向海洋啊，远涉重洋而谋得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兼具的一种民族的心态，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带一路啊，海洋强国和与世界和谐发展的这种理念。
8: 它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种视角，然后又有一个拼搏的一个奋进的一个态度，最后成为了当时的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现实我们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需求，那么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需求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千年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们穿越时空阻隔，在刺桐城里绘就了一轴璀璨的历史画卷。千年时光流转，繁华从未褪去。这是一条商路，也是一篇史诗。它的一砖一石、一词一句，已化入古城澎湃的脉搏中。时至今日，仍真实地跳动在泉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重合进呢喃着闽南乡音的市井烟火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才我们领略了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地的璀璨和辉煌，但泉州的魅力绝不止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更藏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匠心和智慧里。您能想象吗？千年前，古人为了让泉州洛阳桥的桥基更加稳固，竟然想到了养殖海蛎子。这些小小的贝类用它们的壳将桥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还有那些远销海外的德化白瓷，温润如玉，让整个世界为之沉醉。而瓷造窑的工匠们为了迎合海外市场，更是调制出各种新奇的釉色和器型，可以说是宋元时期的外贸爆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砖石、瓷器和海港里的古代黑科技和商业密码，看看今天的泉州古城又是怎样把千年文脉活态传承下去的。
1: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座名为刺桐城的海港城市深深地震撼了他。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即南信有其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无尽的想象。这座因刺桐花环绕而得名的城市，就是宋元两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

0: 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1: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嫩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0: 剪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剪瓷修复，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2: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建能建物、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0: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3: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0: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戎州州治向东迁移， 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3: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0: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十至十四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4: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5: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5: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哎，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一个解读一下。
6: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仔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 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壕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7: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珍，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 呈现五层八角的结构。佛塔

0: 那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1: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桥。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

0: 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1: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1: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兮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一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2: 一座泉州，一半是千年海丝传奇，一半是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尝遍地道闽南美食，在老城街巷慢慢散步，这就是泉州独有的魅力。古老的故事没有远去，依旧鲜活在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

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种瓜能手高波。河南夏邑高波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如今已有10多年的种植经验，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他还带出了100多位徒弟，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西瓜3000多亩，让更多的瓜农受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农场管理有方。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重庆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主张田介绍家庭农场在人员管理和财务管理中切实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

0: 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种瓜能手，他叫高波。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我叫高波，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2009年开始种拱门拔出来的西瓜，已有10多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刚开始种瓜时间，什么也不懂，缺乏这个技术。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我学到了这个栽培管理技术，扩大了种植规模，带领农户种植拱门拔出来的西瓜。我牵头申办了这个夏邑县高乡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多次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知识。现已带动农户种植拱门拔出来的西瓜3000多亩，合作社年销售额在3000多万元。在合作社的带动影响下，现已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种植7000多亩，10多万人从事这个西瓜与销售，年产值在20多个亿。
1: 他就是高波，是河南省夏邑县人。他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作为种瓜的老把式，高波很有一套。他种出来的西瓜不仅个头大、味甜，而且产量还非常高。在高波的带动下，周边很多农户都开始种植西瓜。高波呢，也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大家。高波已经带出了100多位徒弟，您没听错，就是100多位。更重要的是，高波作为当地的西瓜种植能手啊，他还联合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的瓜不仅种得好，而且卖得也非常不错。你说这高波他怎么就这么厉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高波，和他一起聊一聊。高老师您好。
2: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高老师，我知道河南夏邑县啊，是有名的西瓜之乡哈。刚才我听您也提到说这个河南夏邑优质西瓜18万亩，然后呢有10多万人从事西瓜种植和销售，年产值达到了20多亿元哈。
2: 对，
1: 您种植西瓜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您最初是从哪儿学到的这些先进的好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呢？
2: 我是2007年在张家港打工的时间，碰到一个种西瓜的浙江人，看他们种这个拱门拔出来的西瓜效益不错，我就想着呢，我们夏邑这个水一土都富含有长寿元素，因为我们夏邑是一个长寿之乡嘛，因为这个水土里边都含有这个护膝，含那么好的这个长寿元素，种出来这个西瓜，想着就是肯定会更好，所以呢，我就想着这个，想着回家，在我们这个夏邑本土上去实现种那个拔出来的西瓜，我就感觉到种那个拔出来的西瓜这个品质会更好。所以这个在2009年，我怀着这美好梦想返乡创业，第一年开始那个种植3000亩地拔出来的西瓜，也是在我们夏邑县城南种西瓜第一人。
1: 种西瓜第一人，也就是说您种西瓜的时候，那时候夏邑没有人种西瓜吗？还是说没有人像您这么规模化的种西瓜？
2: 也有，但是少面积种植。但是我在我们夏邑县城南这几个乡镇，是我是种82次的第一人，但是种没有这么。其实我种的这么大面积，别人没有，都是10亩、8亩、3亩、5亩的，是我上去搞这个30亩。
1: 是这样的。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最初的这个种植技术是从外地那儿学来的。
2: 对对对。
1: 我刚才听您说是在浙江的时候看别人种的好，那当时您把他们的那个种植技术学到手了吗？还是只是看到了？
2: 但是人家其实给说了一个皮毛，但是具体的这个技术含量高的东西他没给告诉我们，所以我就想着这个种西瓜没什么难的，就是说，跟人家能种成，咱也能种成。
1: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您只学了一个皮毛，是吧？那到现在为止，您的这个经验这么丰富，肯定也是在种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对吗？
2: 对对对，也是，就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是光着脚丫在地里干活呢，挽着裤腿，光着脚丫，然后腿上啊脚上全是泥，但是您干得特起劲儿，动作也干净麻利，这应该就是您生活的一个日常，是吧？
2: 对啊，所以他这个农业他就是说他

0: 干了，又要踏踏实实去干。你也想积累这个更多的经验，第二回叫你自己亲身去体会，不然的话，你就光让别人去做的话，你感觉不到。所以说呢，这些东西从一开始种瓜到现在这个经验，我都是一步一步的摸索出来的。
1: 是一步一步自己光脚丫沾着泥土摸索出来的，对吧，高老师？
0: 哎。
1: 啊，高老师是很实在的一位大哥，特别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0: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种瓜能手高波。高波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他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但是在当地并不是所有的瓜农都像高波这样每年都有好的收益，有些就遇到了一些难题，比如说这儿就有一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他们家出现了什么问题。
13: 这大的差的小好也没有差，就不是远上做不上牛，又不是远上
14: 租地也是一亩地一千，十亩地一万块钱，就光这个架子、塑料布、钢管、地膜、铁膜，这一个棚花2000来万。哎，这十来亩地花5万多块钱，
13: 花费钱全部都舍了。你看这西瓜不像这样换人啊，因为那不发愁吗？
1: 高老师，您看他的这个西瓜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他家的西瓜是做不上果。我跟你说说这个瓜农的那个情况。他叫这个张坤杰，是夏邑七河乡人。在这个2018年的是年初，他借了10万块钱，租了10亩地，建了20多个棚，开始种瓜的，种上了这个西瓜。要说这个种西瓜，不仅让张坤杰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给他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如果不出意外，都卖西瓜，张坤杰就能把这个以前欠的这个账全部还上，还能有几万元的这个盈利。但是没等上还上这个账，这个西瓜偏偏出事了。他家的西瓜大多少都没做上瓜。
1: 高老师，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做不上瓜，是不是就是指的光开花不结果，是吗？
0: 对对对对，光开花不结果。我们这俗的就是跑腾，
1: 就叫跑腾是吧？
0: 对，
1: 跑步的跑，跑腾。
0: 对
1: 啊、
0: 哦，对对。
1: 您判断他们家这个跑腾的原因是什么？您当时去他家看到了什么现象？
0: 当时我去他地里边看了一眼，第一眼就到他地里去看一下，看了以后，我转了一个棚子一看了以后，他那一个棚子。

0: 全部都没有这个商品瓜，就是我就扒拉那看他那个瓜藤，说就是他那个瓜藤，就是说这个长得太旺了。
1: 瓜藤长得太旺，这瓜藤长得太旺是什么原因呢？
0: 瓜藤长得旺，它不该施肥的时候它施肥了，所以说没有这个瓜做主，它这个瓜藤只管长。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瓜藤嘛，就是说很长，一盆里面没几个商品瓜。所以说，我就看看他那个瓜藤，就是一看，他那个瓜藤就是好几米长。
1: 像这种现象是怎么导致的呢？
0: 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你这个在这个开发之前，你们有没有施肥啊？”他说：“我施了。”我说：“你是用的什么肥料？”他说：“用的那个尿素。”我说：“你怎么用尿素啊？”他说：“人家说是用尿素，这个瓜长得快吗？不是。”我说：“这是一个大错的问题，你不懂。这个开发的时间一定不用施肥。”你施肥，反正这个花就被这个肥料顶掉了，就是这就是导致你做不上瓜的原因。
1: 那当时您是用什么方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因为当时我看他那个瓜藤，就是说那个太长了没有瓜，我到了地头上找了一个剪子，我到时上放到兜里边，所以说我到那一看，跑到中间，我拿了剪刀，猛然间下去就是一剪子，把瓜藤这个绞掉了，给那个张坤杰都吓得这个都蒙圈了。你怎么竟把我的瓜藤绞掉了？
1: 这是当时谁说的话？
0: 这个张坤杰是不是？你怎么把我瓜藤绞掉了？
1: 他
0: 他
1: 当
0: 不
1: 时
0: 是吓蒙圈了吗？
1: 很生气是吗？
0: 对，很生气。我好不容易管理这么长时间，你把我瓜藤来了给我绞掉了，他还这个口的这个不怨言。
1: 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啊？
0: 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1: 可是您当时为什么就是想到这个方法呢？就是没想到跟他们说一说，就这么果断的给人剪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因为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我就是说这个经验我懂，他们不懂，所以说我下去一剪子就把这个瓜藤绞掉了。没想到他们有那个这个那么大的那个反应。
1: 那后来您怎么跟他们解释的呢？
0: 后来我说把这个主藤绞掉，然后让那个你那个副藤上结瓜，他说那行吗？我说这绝对行，可以。
1: 当时他信吗？
0: 他像当时也这个抱有这个怀疑的态度。如果说要做不成怎么办？我说这个能，你把瓜藤这个绞掉了以后，它阻止它这个生长。现在就是那您那个副藤还小，人家那个副藤结瓜，他说那行吧。
1: 就是当时他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您当时进到他那个棚里，看到根本就没有结瓜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啊？
0: 当时说实话，你像他这个瓜栽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在移栽的时间是几乎相似的。我去的时间，我的瓜都已经都为那个拳头那么大了，他到底没有什么瓜。
1: 对，
0: 我
1: 这是。
0: 看到一开口，我说我那瓜大的就跟碗口一样，小的跟一个拳头一样，全部都做上了。你的瓜里面到里面一看，你那个一盆里面几乎没看到瓜。
1: 对，这是您拿他的瓜和您家的瓜做个对比，那您当时有没有那种着急的心情？或者说，您看您在这个种植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哈，也是有好多的这个农户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找您。当您到他们的这个地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是什么感受？
0: 说实话，那人家看到他地里面就是说一地的这个瓜藤没有瓜，那心里面就是也是这个难受，因为这个他是当时去的时间，他老婆把他那个家里经济情况也给我说了，我去看了以后，心里面也是这个不是个滋味儿，这么好的瓜藤没有瓜，这个你用什么来去这个还你们的账啊？
1: 一个是了解了他们家的情况，是吧？替他们着急；再一个，这么好
0: 对，
1: 的这个瓜
0: 对。
1: 没有种好，你是不是也会替他们感到惋惜呀、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在种植的上出现的这些大的损失，就是最初的一些小小的失误造成的，是吗？
0: 对你这个东西就是一步走错，这个就你这一盘棋就全部都错完了。
1: 真是这样，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针对这个张坤杰一家，您给的建议哈。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您看您给那么多农户做指导，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问题。然后您在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说好多人根本就不懂啊，就是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吧？所以一个小小的失
0: 对
1: 误
0: 对
1: 就造
0: 对，
1: 成大损失，不
0: 对，
1: 光是对种西瓜的、种西红柿的、黄瓜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如果对这
0: 对
1: 些
0: 对对，
1: 新手，不是，比如说返乡的农户啊，或者说这些老人家不太懂的，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啊，再就是说，不管是这个老的种农户也好，新手也好，前期种瓜，说实话啊，搞这个农业真的不容易。 损失是这个，如果说您要是操作不当的话，这一季庄稼就会让你那个真的是赚不到钱，有的会这个赔本。就是那个人不要这个道听途说，一定要听这个专家的老师呢，他们去证实的这点，因为这个老师专家他们就是经验都是丰富，也是多年的这个积累，说这个他们去说的话，他们说的经验都是对每个农户都是有帮助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经验主义，就像张坤杰，他可能就是根据自己认为的经验就这么做了，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
0: 对，
1: 失。
0: 所以说这个中华呢，不要参与个人的意见，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样是不好的。说如果说你想你个人参与个人想法，我想怎么去弄，我想怎么去做，这样也许会是好的。凡是是这个参与个人新手上来嘛，参与个人想法去做的话，80%到90%都会是失败的。
1: 都失败的，所以一个是不要这个个人主义啊，经验主义；再一个
0: 对，
1: 就是要多去请教这些种植经验丰富的这个老手、老师，是吧？
0: 对，多听听这个专家的意见，这个种瓜时间长的这个老师们，他们又有多年的经验。
1: 其实我们说，只要瓜农抓好西瓜生长的各个环节，做到科学管理，像这种坐不住瓜的问题啊，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了。那么，我们也祝愿张坤杰今年能够有一个好的收成，也祝愿所有的西瓜种植户都能够收获满满。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穆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得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09年开始种拱门拔丝的西瓜，已有10多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刚开始种瓜时间，什么也不懂，缺乏这个技术，通过学习专业。

0: 理知识，我学到了这个栽培管理技术，扩大种植规模，带领农户种植工棚八十二的西瓜。我牵头申办了这个下邑县高乡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多次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知识。现已带动农户种植工棚八十二的西瓜3000多亩，合作社年销售额在3000多万元。在合作社的带动影响下，现已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种植7000多亩，10多万人从事这个西瓜与销售，年产值在20多个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高老师，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要解答农民朋友普遍关心的一些技术问题，还想要和大家分享您的一些创富的故事和经历。那前面介绍您是2009年开始种西瓜的，在这期间您收益怎么样？
0: 头一年嘛，虽说种就是说这个西瓜种出来没有失败，但是说没效益，几乎没挣到钱。
1: 没挣到钱。
0: 对，因为缺乏经验，没经验，这个瓜长得又小又歪，长得一定不好。
1: 这中间有没有想过不种了，反正也种不好？
0: 我是2009年秋天开始包地，到2010年开始就是说种西瓜，那一年西瓜种植的又是质量不好，又小又歪，到2011年掌握的技术，到2012年那一年，因为天灾。
1: 对，还不能排除这个天灾。
0: 对对对，我这到2012年那年投资了20多万，包了30多亩地，一场大风全部给我刮坏完了，收入的新鲜就在一夜之间都全部给我泡汤完，
1: 提了都是泪哈，这是您的痛。
0: 对对，
1: 但是您是怎么从那段痛当中挣扎出来的呢？
0: 一开始吧，就是那一场大风，我去上县城去送瓜，去批瓜嘛，干早市去卖东西，卖瓜。我媳妇在家开着车走半路时间，走到半路要，起大风了，起大风呢，我到县城里边那就风更大，我想着没事，天蒙蒙亮的时间，我老婆就起来了，就给我打个电话，你回来吧，我怎么了？他说咱棚全部都坏了，我怎么搞了？他说风刮坏了。我刮坏了，就是到那个薄膜刮坏了吧，棚布也坏吧，都全部60多个棚全部没一个长的了，全部盘下完了，没了。
1: 等于是那一年您所有的家当全赔进去了，是吗？
0: 对对对，全赔进去了。我回来到家人啊，我媳妇在那的地头上就是在那哭啊，当时我心里面也是那种不好的滋味，太难受了，一看。我走的时间，就是那好好的一个棚子，回来是全部都在地上趴着，那心里面我也是难受啊，天天的眼泪往下掉。
1: 您是怎么样重整旗鼓的呢，高老师？
0: 到2012年的秋季，我这个地全部是说把收的东西整出来，地那是2年的期限，没种2年就是把地退了，全部退给让农户，我又重新另找了地。我媳妇就说不干了，我说这辛辛苦苦我技术我掌握了。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掌握了，我不能这样不干。在2012年的秋天，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又包了30亩地。
1: 您包的这30亩地的钱又从哪里来的呢？
0: 从亲戚朋友那地方借的，就贷的款。
1: 您这次有信心吗？
0: 那个人都是中木结构的棚子，到2012年的秋天，我全部用那个钢结构的。
1: 造价更高了，棚子。
0: 造价更高，对对，我说我这个要干。就是照这个好的干，全部我们偷偷的买的那个钢管。2012年秋天到2013年开始种植西瓜，2013年的春天嘛种植西瓜，那是2年的期限，我们这包地就是2年嘛。到2014年好像，我们这地方下了一场这个大雪啊，到2014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们那地方就是连租嘛，把西瓜拔下来以后种植辣椒。辣椒还没有采收完，下了一场大雪，把我的棚，30多亩地，将近是75个棚子，压坏了20多个。
1: 您这时候不是说已经换成钢架结构的棚了吗？还能压坏吗？
0: 雪太大。对。
1: 这次的损失也很大吗？
0: 很大，哎呀，你看里面还有这个庄稼，还有辣椒都没有采收。棚子又压坏了。真的那种人，说实话，那种人真得灰心了。 不想再做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个刚开始在想的时间，农业是很好搞的。
1: 嗯，
0: 到后来，这个遇到那天灾，没想到的。
1: 嗯，这一次是彻底灰心了，是吗，高老师？
0: 嗯，
1: 可是您，可是您后来又做得非常好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机？
0: 据说那个朋友压坏了您以后，又让我跟我老婆也是在做工作，做了好几个半夜。
1: 您给您的妻子做功课，
0: 做
1: 这个劝说是吗？
0: 给我妻子做工作。
1: 嗯，
0: 对对对，我说咱既然坏了就坏了，咱不能这样就这样放弃了。
1: 嗯，
0: 还要重新再去弄。完到2014年的秋季，我又接了30亩地，那一年总共就将近70多亩地。
1: 嗯，
0: 不到80亩，180多个棚子。到2015年，贷款贷了是10多万，重新搞的。
1: 嗯，真正的开始赚钱了，开始有好的效益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啊？
0: 嗯，总从2016年、2017年。
1: 2016年。
0: 那年到2016年嘛，我就逐渐开始成立合作社，
1: 嗯、
0: 我成了就是说找联系客户。
1: 嗯。
0: 我们就那时间到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少量的农户跟着我种瓜了。
1: 嗯。
0: 开始我成立合作社。
1: 嗯。
0: 联系多少外人的客商，
1: 嗯，
0: 在我们这收西瓜，
1: 嗯，
0: 嗯，那是一，你看，当时就我一个人，客户过不来，来的话也跟他弄不过车，
1: 嗯，
0: 到2016年、2017年，发展的有几百亩，这样来一个客户，一天装个10吨的车，20吨，
1: 嗯，
0: 10吨20吨两个车，反正能装上了，
1: 也，
0: 就是后来就能慢慢
1: 逐渐的，慢慢
0: 就好了，就是也吸，对的，也吸引了外商。也有看到我们挣钱的话，就这个农户也跟着我种了。
1: 嗯，也就是说，从2016年、2017年，您慢慢开始打开市场了，对吧？刚才您也说带着大家一起成立了合作社哈，我还了解到说您带了100多位徒弟，
0: 不止100多位了。
1: 嗯，您都教他们什么呢？
0: 那个你建棚的规划，
1: 嗯，
0: 搭建棚子、育苗，
1: 嗯，
0: 移栽、管理、施肥，
1: 嗯。
0: 这块我全方位的都跟他们教，
1: 全方位的都教，手把手的，毫不保留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高老师？
0: 对对对，一点点，对对，毫不保留。
1: 但是高老师，我们常说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不怕吗？
0: 难免呢，现在这个社会下复杂，
1: 很复杂。那您怎么平衡这个矛盾？您刚才说了会毫不保留，
0: 但是我做事对起我自己的良心，
1: 嗯，
0: 不管你怎样，你对我如何都无所谓。
1: 嗯，
0: 我既然教你了，你承认我是你老师也好，不是你老师也好，
1: 嗯，
0: 只要你能找到我，我还是一样把技术传授给你。
1: 嗯，为您点赞，
0: 谢谢谢谢。
1: 其实刚才高老师在讲述他的这个种植西瓜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哈，是非常感慨的，想起了很多艰难的那些时刻。我采访了那么多的农民群众，说实话，其实我了解的，凡是能够成功的人都不容易，他们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挣扎的时期。其实做农业是非常难的，但是其实做农业也不难，为什么？因为有了更多的像高老师这样的老师，毫无保留地来指导大家。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连线高老师一个真正的意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技术难题，也希望分享像高老师这样的老师专家的他们的成长经历，给大家一些力量来鼓励大家。您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
0: 接下来就是我去带动更多的农户去发展这个种植业，往这个高效农业去发展。
1: 往高效农业去发展。
0: 对。
1: 嗯，相信有您的技术，有您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相信您的愿望能够实现。
0: 我也相信会实现的。
1: 再次谢谢您，高老师，也祝愿您的事业能够继续的做强做大。
0: 谢谢，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问题。在家庭农场经营中有哪些关键要点，销售又有哪些妙招？我们的记者永峰采访到了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同时也是重庆市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张田老师。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经营潼南知亲家庭农场过程中的经验与见解，从人员管理到财务管理，他将为我们一一解答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关键问题。下面的时间交给记者永峰。
4: 大家好，我是永峰，让我们欢迎张老师，欢迎您。
5: 谢谢。
4: 您一开始人很少，那您是怎么管理的？
5: 因为我在上市公司做总裁助理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呢，我对这个规范化管理我是很重视的。在我的认知里面哈，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必须要有规范化管理。大家也觉得这个有点虚，其实不虚，咱们可以先把架构搭建起来。其实最开始你看我回来创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爸爸我妈妈，
4: 对啊，
5: 我们三个人一样有制度，就是哎，我
4: 什么样的制度，
5: 比如说哈，考勤制度啊，然后绩效考核啊，然后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制度，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框架搭起来。搭起来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框架里面就是我要想把这个农场做好，我必须还要配备比如说炒菜的师傅，还要配备这个打杂的大姐，我还要配备等等等，要配备很多人员，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这个农场才能做起来。那我可以慢慢的逐步的往里面增加人员，可以不用这个一步到位，但是慢慢的往里面增加，但是我们的制度什么岗位，然后什么薪酬，然后他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每一个岗位都梳理清楚。那么如果刚开始创业初期的时候，哎，咱们的这个为了节约成本，我可以干嘛，我可以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比如说我是总经理，但是我同时可能又兼并了采购的工作，那我必须要采购要做到哪些，第一品质，第二价格，第三时效性，对吧，这三点我们必须要做到。那我作为总经理兼采购的话，我就必须要
4: 职责，
5: 我的职责要对得起这个，我才能领两份工资。
4: 对对，
5: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农场主和新农人朋友们在管理的过程中没有注意一点，我们在管理过程中第一要给自己发工资。刚刚回到刚刚说这个制度里面，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本来是总经理，我拿5000块钱一个月，举个例子哈，我拿5000，同时我又兼了这个采购经理，因为采购经理是3000，那正常情况下我就应该领8000的工资，对吧，但是很多人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所以后面一会儿要分享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要非常的规范。那么这就是我的个体会吧，因为我看到很多农场主在经营管理中最头疼的就是管人，
4: 是
5: 你没有制度你就是人管人，人管人就会累死人，因为咱们一个团队里面怎么着也会有几个亲戚吧，对吧，亲戚之间就是讲感情，对吧，那咱讲感情的时候很多工作没有办法讲感情，比如说今天咱必须把这一亩二分地的秧苗给插完了，亲戚说我今天哎有点事儿，我晚点明天来插行不行，
4: 对，
5: 他那天说他行吗，他也行，但是作为咱们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来讲，我今天是我对我的员工要求就是今日事今日毕，除非是客观因素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如果我有管理制度，今天这一亩二分地是吧，今天插完你就100块钱的工资，那如果说今天没插完差了80%，那就给你发80%的工资，这个很合情合理吧，对不对，那这个亲戚是不是也要掂量一下，哎呀算了，咬咬牙把这20%给插完了，今天这100块钱就到兜里了。
4: 对，
5: 人家张总不是对我一个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4: 对爸妈也这样，
5: 对爸妈也这样。哎呀，还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妈妈有一次对我们农场是这样哈，你看我们的制度，我的会议制度，那么我们开会是不允许无故不迟到不请假，然后那个手机不能响，然后上面任何一条触犯到了就要罚50块钱，
4: 这么明确啊，50，
5: 这么明确，50啊。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在我农场开会的时候，我妈妈手机响了，然后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我，看向我，看这个事情是你妈，你怎么处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个地方开个口子，说白了，其他员工就是看你的态度，这是你亲妈，我看你罚不罚，
4: 对，
5: 对吧？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毛老师，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这个按制度办事儿，然后当时妈妈还是有点委屈，为什么呢？哎，这个就考验到一个农场主的情商和智商了。当时还有点委屈，他说这是供应商给我打电话，我正常工作我接电话我确实没有错呀，
4: 对
5: 不对啊，那你要罚50块钱，我觉得这就问工作，我为什么还要罚50块钱，觉得不能理解，他还有委屈，那么当着所有人的面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说这个事情就得怎么办，好，所以其他员工才还在服你。那么私下的话，我就跟我妈妈就说，哎呀妈妈你辛苦了呀，就是给妈妈一些感情牌嘛，
4: 对
5: 这个事情呢你先交给他， 交了以后，我从另外一个兜里再给你50块，给你补上。
4: 对，
5: 然后可能妈妈也不是在乎那50块钱，主要是觉得，所以这又是一个农场啊，一个团队，你必须要有管理制度。那不这样的话，以后这个母女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
4: 但是妈妈肯定也会理解，
5: 妈妈非常理解，对，妈妈毕竟是高资人员嘛，这个高中生那个时候，
4: 那很厉害
5: 啊，对，人民教师。
4: 那爸爸妈妈都分别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5: 这个爸爸妈妈岗位不一样哈，所以说我看我们岗位很完整。我爸爸是负责技术，我们整个农场的瓜果蔬菜的技术生产这一块是由父亲在负责。比如说什么这个土壤的管理呀、土壤修复啊，然后这个病虫害呀、然后这个修枝整形啊等等，反正就是生产技术这块是由父亲一个负责，一个人负责。妈妈负责什么？妈妈就负责采购和日常管理。你看我们农场的这个所有的物资的采购都是由母亲在负责。
4: 那这个工资呢？
5: 工资一样，我们说了一个农场要有完整的这个组织架构，然后我们的薪酬所有的制度就是按制度流水来。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跟我妈妈借，那是两码事儿，但是你该发工资得发工资。你看我可能上市公司出来的就是这个毛病吧。
4: 他们习惯吗？
5: 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习惯了。然后后来确实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规范化的管理，才能让我们有这个效益，然后其他的员工才愿意跟着你干。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员工跟了我6-7年，对，就一直跟着我干。包括我们现在的企业也是，都是老员工，觉得张总很公平很公正，跟着我哪能学到东西，又能长知识，又能够涨收入。
4: 您刚说到涨知识，那么对于员工的培训您是怎么做的？
5: 员工的培训我们做的很多呀，刚刚说了咱们罚款嘛，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那50块钱罚了之后做了什么？
5: 我们有这样一个制度，所有的这个员工违反了这个农场的规章制度以后，我们有罚款，罚的钱呢就放在一个叫公积金的一个池子里面，就由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来管。然后这个钱用来干嘛呢？就是用来给员工咱们做这个团建培训。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看看别的这个农庄农场啊，也了解一下别的这个生产经营方式啊，别人的服务啊，去感受一下。我会经常带他们去提升，因为这个我们大部分的农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学历啊都不是很高，都在初中左右的文化，那么就需要你给他讲太多理论他听不懂，我就带着他们去看嘛。哎，今天咱看了这个农庄，你看，哎，别人这个灶台是这样设计的，那咱们回去也可以优化一下呀。它的田间地头这个是方块型的，咱们那个为什么是这个多边形的？那方块型的它有什么好处呢？是便于生产还是怎么的？就是类似看到新的东西我们就现场说，说完以后回去立马做。
4: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有没有什么创新？
5: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制度，就是所有的员工哈，所有农场所有员工，他一旦提出了新的创意的这个东西，利于这个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然后我们都会给奖励，就50到200不等。我们每个月都有发奖金。
4: 是吗？那大概有多少创意每个月？
5: 不等吧，只要出去学习都会有。看我的工资结构它就是这样，就基本工资加绩效加奖金加各种名头的奖金。我们以奖为主，这个罚为辅。
4: 那相信在您这儿工作的人也都非常有幸福感，是吧？
5: 基本上是这样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已经定好了，
5: 非常的完
4: 备了。
5: 而且我们规章制度不是说我们今年做好了然后就不完善了，我是每次发现问题以后我们就开始优化我们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上面会写啊，我们是哪年哪月哪日通过了这个员工全体大会然后优化的一个方案，然后再发到我们的群里，请大家看看完了以后要想写上什么一月确认，然后要你怎么的确认，
4: 就是每个人都要确认，
5: 每个人都要确认，每个人都要确认，
4: 这样更利于执行，
5: 以学习，对，以学习，就是每个人都要回复，或者叫确认，会不会类似像比如说罚款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再发了文件。那我们罚款一般不会通报，如果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公布，比如说就像手机响了，大家都在开会都看着，这个没有办法哈。但比如说有的时候
4: 是在群里公布，还是说当时公布？
5: 这个
4: 当时所有人在，
5: 所有人在也没有办法就公布了。
4: 对对，
5: 大家公布哈。比如说像 被我发现了或者被大堂经理发现了、
4: 嗯、
5: 然后他去处理，就是一对一的。我们主张一个什么呢，罚的时候呢尽量小范围让别人知道、
4: 嗯、
5: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4: 对对。
5: 然后讲的时候呢就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就是我们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们在2018年开年会的时候，然后我们表彰的时候还邀请了被表彰员工的家属、
4: 嗯、
5: 那家属脸上可有光了、
4: 嗯、
5: 而且我们发的奖金都是现金。
4: 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场景哈。
5: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哦、我们都邀请他们来过年，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关系就是维护得特别好。我们有奖有惩，然后罚款的这个钱呢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嗯、
5: 提升你们，因为你们做得越好做得越多，你们拿到的奖金的机会就越多。
3: 听完了张田老师的讲述，我们来做个小结。在家庭农场管理中，规范化至关重要。即使创业初期人少，如张田老师的农场最初只有父母和自己三个人，也应建立考勤、绩效考核等制度，明确各岗位责任权利及薪酬体系。例如总经理兼采购需保证品质、价格和时效性，管理过程中要一视同仁，对亲戚也应该严格按制度执行。像张田老师的妈妈在会议上手机响了也被罚50元，虽然张田老师的妈妈起初委屈，但私下沟通后理解了制度的重要性。张田老师的爸爸负责农场技术生产，妈妈负责采购和日常管理，并且都应发放工资。在员工培训方面，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于团建培训，带员工参观其他农场以提升认知，同时对员工提出利于农场可持续发展的创意给予50至200元不等的奖励。工资结构以奖为主，罚为辅，农场规章制度要不断优化，全员确认并学习，罚款小范围公布，奖励则广泛宣传，如年会表彰邀请员工家属发现金奖金，同时与供应商关系也维护良好。总之，规范化管理，注重培训与激励，是家庭农场成功的关键。那么，在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中，财务如何管理，又如何规避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当中、
5: 嗯、
4: 财务和这个风险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5: 嗯、
4: 所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财务方面、
5: 嗯、
4: 您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
5: 第一次创业嘛，没有这种意识，我们以为就肤浅的认为做个流水账就可以了、
4: 嗯、
5: 而且那个时候农业以为就是看吧，这就是认知认知的问题，以为农业都是免税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过什么申报啊、
4: 哦、
5: 没有去做过那些东西。
4: 那到底是什么才能免税
5: 啊？免税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初级农产品、
4: 嗯、
5: 然后一产的比如说鸡呀、鱼呀、鹅呀，然后这个蔬菜呀、水果呀、
4: 嗯、
5: 它这也是免税的、
4: 哦、
5: 那么比如说做到深加工还有服务行业，二产和三产都是要交税的。
4: 您这儿有深加工吗？
5: 我这儿没有深加工，只有初加工、
4: 哦、
5: 啊。然后那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财务一定要做到财税合规。我被罚过一次，被罚了8000块钱。
4: 这8000块钱一定印象深刻。
5: 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后来我们就请了这个专门的财务人员给我们做这个该申报的时候啊，
4: 嗯、
5: 然后该这个每个月该做账做账，然后是吧、
4: 嗯？
5: 然后我们的财务管理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规范的。
4: 嗯、
5: 以前不懂，就是哎，这个钱进来了，把开支去掉以后就是我的利润，其实是错的。财务三大报表一个都不能少，而且老板要学会看财务报表，看你的这个资产，然后你的流水，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经营，因为财务报表是决定了你经营行走的方向。打个比方说，我去年如果我没有财务，我就不知道这东西，我可能做决策的时候就是凭感觉，或者凭我仅仅市场调查的一些内容、
4: 嗯、
5: 那么市场调查里面的内容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财务分析。那么比如说我去年一年我的流水比如说做了500万， 做了500万以后，我的成本是多少？我的这个成本还分什么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那么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凭感觉在做。那么每个月我的盈亏平衡是多少？比如说我的盈亏平衡是20万，那就意思说我每个月最少做20万的流水，我才不会亏。那20万以上，每增加10万，我的盈利的点是多少？
4: 在哪些方面是你的盈利的点？那么对于你将来的规划是很有帮助。
5: 对呀，我就知道我去年啊，比如说我的盈亏平衡点是20万，那今年通过我优化我的管理，然后我变成了18万，哎，你看我又进步了2万。

0: 很清晰的知道，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计算的过程中，你的固定资产、你们的农场的这个房子、建筑物有没有做折旧，然后你的个人的工资有没有算进去，你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今天没创业，我出去给别人打工，我是10000块钱一个月，结果我给我发工资，为了把我的报表做好看，我算成5000、2000，这就叫不合理的。还有就是我投入的这个钱，比如说我去年赚了钱，我今年又拿了200万来投到里面，那么这个资金占用的这个费用也要算在里面。那我们把这些算进了以后才知道，哦，我们财务原来是这样的，我应该怎样去优化，看看我去年我的管理费是35%，那管理费我是不是哪些地方我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经营过程中不断的优化自己的这个整个核心竞争力，准确说。
1: 说得非常好。刚刚呢通过和您的交流，我们对您这个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我们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啊，看看其他家庭农场主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的点，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点，要了解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就是特别是我们用地土地的合规性。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土地使用的不合规的话，那你盖的再好的房子也没有用，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规范管理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的人才，人才是驱动一切的这个必要因素。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团队必须要具备四类人才：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适度规模化。
1: 什么样的
0: 适度规模化？比如说咱们的能力、咱们的资金、咱们的团队就适合做20亩，那咱们做个20亩，不要为了去申报这个一些补贴啊，然后我们强撑着把自己的规模做大，或者是为了去拿到天使投资人的钱，拿到别人的资金，那么强撑着自己把这个规模做大，这样压力会非常大的。然后第四个点呢，就是在整个农场的管理过程中，我建议就是要规范化。第一要系统化，系统化的管理。第二个是流程化，我所有该走流程走流程，特殊情况特殊报备，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叫数字化，我们能线上办公的线上办公，能就是节约耗材的节约耗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人性化。那么个别情况下，因为我们做家庭农场都来自于农村，我相信做家庭农场的人都是一样的，爱农村、爱农业、爱农民。个别情况下，就是对于父老乡亲的这个相处之间这个处理呢，我们要人性化一些。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谢谢。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在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中，财务和风险至关重要。张田老师最初创业时财务意识淡薄，以为做流水账就可以，误以为农业都免税，没有进行申报，后来因不规范被罚8000元。此后认识到财务规范的重要性，聘请专业财务人员，重视财务三大报表，学会了依据数据做决策。要明确成本，包括直接和间接成本，计算盈亏平衡点，合理计算固定资产折旧、个人工资及资金占用费用等，以优化管理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咱们家庭农场主经营应注意以下关键要点：一是了解法律法规，确保用地合规；二是重视人才，团队需有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四类人才；三是适度规模化，根据自身能力、资金和团队情况确定规模，避免盲目扩大；四是管理规范化，做到系统化、流程化、数字化和人性化。我们希望所有家庭农场主做到规范化管理，祝福大家经营有方，事业蒸蒸日上。
4: 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
3: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继续进入到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 我们来了解家庭农场一码通。

0: 管理服务制度。这项制度正在悄然改变着我国农业的管理方式，让家庭农场的管理变得更加高效透明。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加快，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发展势头强劲。但与此同时呢，如何高效准确地管理这些家庭农场，成为了摆在农业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推出了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那么什么是家庭农场一码通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农业农村部为全国家庭农场赋予的一个唯一的标识码，就像家庭农场的数字身份证。这个标识码呢，由数字码和二维码共同组成，其中数字码参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由18位的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而二维码则内置了互联网链接，链接到名录系统中家庭农场的相关信息。有了这个一码通，家庭农场的管理就变得简单多了。首先，它归集和展示了家庭农场的基本信息，包括家庭农场名称、地址、示范创建类别、主营类型、注册商标、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情况等。这些信息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了解家庭农场和产品的重要窗口，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则是进行监管和服务的重要依据。其次，一码通还大大提升了家庭农场的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家庭农场主可以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系统微信小程序轻松申请、查看和使用自己的一码通，而管理部门呢，则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实时掌握家庭农场的发展动态，进行精准施策。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一码通到底怎么用。您先别着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个家庭农场生产了一批优质的农产品，想要推向市场，这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产品包装上印上一码通二维码，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立刻了解到这个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经营规模、商标和产品质量认证等信息。这样一来，消费者买了明白，吃得放心，而家庭农场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直接获客，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的推出，不仅标志着我国农业管理方式的又一次创新，更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家庭农场的管理变得更加高效透明，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购买渠道。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我国的家庭农场一定会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作为母亲河，它滋养大地，也时常发脾气。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较大改道26次，最北经海河入海，最南夺淮河入长江，留下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正是这种频繁改道，催生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本在河东的村庄，数十年后可能因黄河改道而跑到河西。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子孙后代，曾因家道中落，从河东流落到河西，寄人篱下，让这句话更添人生况味。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藏着黄河的脾气，也藏着世事无常、人生起伏的智慧。下面的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我们去感受黄河文脉，解读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4: 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3: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了。
4: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现的早？
3: 这个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4: 确实，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3: 对，
4: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3: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4: 那这个三十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3: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他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
4: 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
3: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4: 这个郡这么大。
3: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4: 那不就是山西吗？
3: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4: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我是河东郡人。
3: 河东，河东。
5: 蜀语小贴士：秦三十六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3: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4: 不会也是山西人？
3: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 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
4: 嗯，
3: 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
4: 嗯，
3: 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4: 就是河东柳氏。
3: 对，河东柳氏啊。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4: 哎，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他命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3: 没错，
4: 比如说什么清河崔氏。
3: 对对对，
4: 太原王氏等等这些。
3: 您说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个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生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4: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
3: 没错，
4: 但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3: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
4: 嗯，
3: 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
4: 哎，
3: 就是因为啊，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
4: 嗯，
3: 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
4: 嗯，
3: 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啊就会大发雷霆，
4: 嗯，
3: 啊，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
4: 对，
3: 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4: 啊，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儿。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啊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4: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较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户，
3: 那有这
4: 个
3: 可能，就是本身这个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啊，
4: 对对对，
3: 这个，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非常愤怒。对，
4: 没错。哎，这个就是河东。
3: 对，
4: 那个时候有河西郡吗？
3: 那个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 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
4: 嗯，哎，是的，
3: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因为甘肃的版图，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哎，
4: 就是西域都护府的那头了。
3: 哎，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
4: 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他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上郡，
3: 没错，
4: 我这儿是那个上，对吧？
3: 对，上，
4: 你们都是周边，
3: 是，
4: 哎，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意，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3: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啊，也是黄河边上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4: 哦，是的，很有印象，
3: 属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啊，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
4: 皇天后土。
3: 后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啊，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也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 汾阴，汾水之阴。
4: 嗯，
3: 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啊，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有
4: 方位有关系，
3: 方位有关。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
4: 嗯，
3: 啊、都跟那个
4: 南北啊什么，
3: 南北有关。
4: 对
3: 啊，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
4: 嗯、
3: 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
4: 对对对，是。
3: 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
4: 哦，
3: 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蛋的意思啊。
4: 嗯，
3: 咸是兜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兜阳，就这个地方啊，啊，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
4: 嗯、
3: 就是我们看现在啊，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
4: 嗯、相当于是背山面水的一个状态，
3: 对，所以把它叫做咸阳、
4: 嗯。
3: 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刚才讲到后土祠、
4: 嗯，
3: 它是在汾阴啊这块地域上啊、
4: 嗯、
3: 起的一个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
4: 嗯，
3: 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后土祠啊也是搬来搬去，所以从单从后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看出来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4: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哈、啊
3: 嗯，
4: 叫万荣。
3: 对对对，
4: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3: 啊，是吗？
4: 对，
3: 哦、这我倒不知道。
4: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3: 是
4: 吧？哎，就从小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当地善，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
3: 嗯。嗯
4: 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3: 对呀，这个一会儿我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4: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3: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
4: 对，
3: 不然的话，这家老变，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4: 是的，是的，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诞生的过程当中，真的跟。历史上这些地域的变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变迁有关系。
3: 没错，没错。
5: 俗语小贴士：皇天后土是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4: 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
3: 嗯，
4: 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3: 的命运，
4: 对，或者
3: 际遇啊，
4: 对，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系。
3: 对对对对对，是的。虽然是讲的
4: 嗯
3: 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引申是吧？
4: 哎，
3: 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
4: 嗯、
3: 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啊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啊，
4: 没错，你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3: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
4: 嗯，
3: 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
4: 嗯，
3: 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
4: 嗯，
3: 我们说这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
4: 嗯、
3: 啊、
4: 是的，
3: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4: 嗯。有部分人现在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
3: 嗯，
4: 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3: 对对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面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蜀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啊，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 有一些俗语啊，它一直在流行，
4: 嗯，
3: 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
4: 哦、
3: 啊。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它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些俗语给它使用上。
4: 嗯，
3: 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啊，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陈老爹，
4: 嗯
3: 啊，陈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就说啊，30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
4: 嗯
3: 啊，有人像《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贾府啊，他当年、
4: 哎、
3: 当年护满床啊，多么高贵啊、
4: 嗯，
3: 多么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陈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4: 嗯，
3: 啊、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士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啊、
4: 嗯，
3: 这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4: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3: 没错没错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啊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高门大姓。
4: 嗯，
3: 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参观啊，
4: 没错，
3: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
4: 嗯，
3: 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4: 嗯，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3: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啊，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啊，
4: 背剑那个，
3: 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这个孙膑啊，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啊，鬼谷子的门下。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啊，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当时家人就劝他啊，你偷了名师也学成了，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啊自荐，毛遂自荐一下。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啊，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啊，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啊都向周显王啊表达出来了。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4: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3: 这个没卖好啊。
4: 嗯，
3: 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啊，他就一路往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了。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父母见到他还大加责备，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啊，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4: 那灶堂冷都不如人心冷啊。
3: 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发愤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给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4: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从这儿来的。
3: 对对对，都是从这儿来的。
4: 嗯，
3: 那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他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这个炫赫一时啊。这个红极了，
4: 那腰上都挂不下了。
3: 所以后来就叫了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了。
4: 这个、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
6: 对对对，
4: 你是大班长，
6: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4: 没错，
6: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
4: 嗯、
6: 啊，他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4: 对，是，
6: 对对。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啊，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
4: 哎呦、
6: 啊，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啊，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这时候家人呢，也贴上来了，啊，街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啊。这时候苏秦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的都五体投地了？”当时有个词叫做“前居后恭”，和“前居而后恭”也，前面那么居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
4: 反差太大了。
6: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
4: 嗯、
6: 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
4: 嗯、
6: 哎呀，
4: 势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火了。
6: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凡还有口饭吃，还有两亩地，
4: 嗯、
6: 我现在怎么又能够啊有这样的地位，配六国相印呢？”
4: 嗯，
6: 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
4: 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6: 没错，
4: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6: 对呀、
4: 啊、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6: 对，就爱看这个
4: 啊。
6: 嗯，
4: 那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
6: 嗯，
4: 激励自己也罢，安慰自己也好、
6: 嗯、
4: 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来立个誓，
6: 嗯，
4: 鼓鼓劲儿也好，
6: 没错，
4: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6: 就是，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这句话的流传也特别广泛。
4: 嗯，
6: 啊、
4: 是
6: 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韩威变得显赫啊、
4: 嗯，
6: 它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爽感也好，
4: 嗯、
6: 啊，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
4: 对、
6: 啊、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
4: 嗯、
6: 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
4: 嗯、
6: 引人深思、引人感慨、啊、
4: 嗯，
6: 就充满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4: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

0: 对，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说虽然我当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但是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对，也给人希望。
2: 蜀语小贴士：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0: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的，
1: 没错，这
0: 对
1: 个
0: 吧？
1: 也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0: 也是古都啊。
1: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是吧？神都，
0: 洛阳
1: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0: 有一个电影，
1: 的电影，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讲着
1: 是，
0: 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1: 是。
0: 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1: 没错，
0: 啊，大家很聚集。
1: 对，
0: 要不也不能纸贵是吧？
1: 对对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啊。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副中心啊，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东都
0: 对，东都洛
1: 啊。
0: 阳，对。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0: 没
1: 啊，
0: 错。
1: 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去这个洛阳
0: 是个聚集地。
1: 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0: 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1: 没错。
0: 那就是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
1: 是，
0: 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而
1: 关系很
0: 且
1: 密切，
0: 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1: 没错，
0: 对吧？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1: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这个善于。淤堵善洗迁徙的徙就是变化善绝就是决口它一旦决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0: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
1: 对对对对
0: 每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儿。
1: 是的，这个黄河决口，它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治理好了，政权稳固，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引起这个战争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大致有6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0: 焦裕禄
1: 熟
0: 同
1: 的
0: 志工作
1: 焦
0: 的
1: 裕
0: 地
1: 禄，
0: 方，
1: 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铜瓦乡发生了这个决口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然后从那个时候起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

0: 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啊，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记录。
1: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
0: 嗯，
1: 的，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
0: 没
1: 真
0: 错。
1: 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了，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两天就变成河西人了。
0: 就是。
1: 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0: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啊，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啊，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鳝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1: 地上悬河。
0: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成了这种。30年河西，30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30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
1: 是的，是的。
0: 的啊。那么30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30年它
1: 每
0: 就
1: 到
0: 会，
1: 30年都变一次。
0: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但是感觉好像3啊、6啊、9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说到的这个蜀语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为什么说30年就要改变呢？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3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三十而立啊，那么你到了30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啊，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啊。所以说这个30，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人到了30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呀，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呐，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三十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30年为一世，世界的世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它其实就是30，
1: 我想想啊，有
0: 一
1: 个
0: 横，
1: 十字儿，
0: 对，一
1: 对，
0: 横，三竖啊，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其实它就是30，叫30为一世啊。所以说30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啊，我把它称为这个小周期。它呢是生命啊、事物、环境、局势啊等等这些啊更新换代啊。遵循的一个大致的频率，我想，古人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呢就蕴含着一种可能潜在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才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说100年、50年啊，所以他
1: 对，
0: 选中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

0: 萌深处。一部好剧的力量不只是让人追着看，还能让人真的想去当地看看。这一集里，男主角麻青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呢。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吴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真实、质朴、不刻意，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1: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2: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1: 吴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3: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4: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1: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5: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6: 20万。
1: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7: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5: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7: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5: 你的钱？
7: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5: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7: 留？不行，留着钱看病没有。
5: 对啊，
7: 是这姑姑头2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我挺好的。
5: 你这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7: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5: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7: 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青蒿，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5: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7: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1: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8: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5: 差不多了。
8: 钱都凑齐了？
5: 还差一点。
8: 一点是多少？
5: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8: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 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6: 他主动的。
8: 你千万不能要啊！
6: 我没用他的钱啊。
8: 他比我有钱吗？
6: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1: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9: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8: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0: 对，这个也是。
9: 他们两个交锋就是很有点。
10: 对对对，
8: 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1: 乡亲父子。
8: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1: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2: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3: 啊，我呢
12: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3: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2: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3: 没办法，大牛生下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它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
12: 哎，你这不去管的话，这你要肺炎了。
13: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2: 没事啊，没事。
1: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3: 你看怎么样？再排一点，哎，
14: 来，暂停，暂停。
13: 来，不买，
14: 买就是，
13: 一定是。
14: 行，
13: 我完了啊。
14: 嗯，
15: 没办法了，没。
13: 你说多少张？
1: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2: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1: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16: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
1: 吴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17: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12: 哦，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6: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2: 我是有一个。
17: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12: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6: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1: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18: 8个帽子，
12: 你算上这个了吗？
18: 算上了。
16: 我操，
18: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12: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18: 叫啥呢？
12: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宋碧啊，
18: 嗯，
12: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1: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12: 说我要不要。
18: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19: 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12: 嗯，
1: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19: 哎呀，
10: 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12: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0: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12: 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0: 没事，奉命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1: 谢支书，哎，
0: 不用谢，我应该做。
1: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0: 没事，我改天找。
2: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3: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4: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3: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5: 50%。
6: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绖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3: 18万，
6: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3: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7: 五天，
3: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五天，
8: 加班。
9: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3: 好，
2: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9: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
3: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7: 哪个陈总啊？
3: 就那个女企业家啊。我想起来了，
9: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3: 2单。哇，
10: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3: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4: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3: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5: 50%。
3: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10: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9: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7: 是不是啊，姑娘们？
2: 是。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11: 慢点，
1: 慢一点。
11: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12: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13: 不，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4: 对，可热闹了。
11: 祖祖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5: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11: 不是讲过了吗？
12: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14: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11: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4: 好。
11: 来，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5: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6: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11: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

0: 薛云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1: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2: 怎么说呢？
1: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2: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0: 对呀、啊，
1: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
3: 那这还是苗绣吗？
2: 对啊，
1: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0: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2: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0: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4: 传统的苗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2: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5: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2: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0: 不是，
2: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4: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6: 太好了吧这儿。
7: 这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8: 那可不，
9: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7: 怎么样徐总，
6: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9: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8: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9: 秦浩，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7: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8: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6: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7: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6: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7: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1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1: 村主，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4: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

0: 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1: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
2: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2: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麻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麻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4: 干啥呀？
5: 坐会儿不行啊？
4: 哦，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秦昊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秦昊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4: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你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杜老师，
4: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一瓶成本不足5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的特工专工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飙升至数千元。但事实上，凡是打着特工专工旗号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并且都是非法产品。吉林珲春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工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特工专工酒是怎么忽悠人的呢？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
3: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4: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3: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工酒。
4: 我看了3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3: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3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4: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1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3: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4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4: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5: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3: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 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6: 完账之后，我们通过高档酒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3: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6: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3: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供、专供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供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7: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8: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3: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供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供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5: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3: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供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 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9: 啊，一百多的车，还几十那个不行。
4: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算几十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10: 一百多的跟它口感能比较相近吧？
4: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说是有好高啊，但80%左右啊。
3: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11: 春吉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6: 行，
11: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3: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牌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12: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3: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进行观察。
13: 正常是
14: 吗？杨队
15: 啊，
14: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15: 就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12: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另一名嫌疑人郑某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网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3: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8: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望点。
16: 他那窝点他家看他家那个窝点上呢，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的。还是
3: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12: 后期我们再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14: 然后在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15: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8: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的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5: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望风，为了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珲春警方再次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8: 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3: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13: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17: 来，
18: 轻点吧，等到我。
3: 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19: 那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你们做什么酒？
13: 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19: 什么1935？
13: 贵州茅台集团嘛。
19: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打多些？
13: 打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打不来这个，
19: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吧？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吧？
13: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19: 现成的，都一套的。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吧。拿这个机器摁吧。
3: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基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基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基酒约1斤，合2.5元。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盒、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20: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调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中游，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3: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20: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5: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4: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点。
3: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4: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3: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4: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垒，其实他在后面呢是
17: 有六七层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8: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3: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20: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由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3: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18: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呢，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3: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收网行动，警方端调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涉案流水高达1.5亿元人民币，扣押的假特供标签摞起来竟高达3层楼高。
7: 可以说呀，该案的告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全力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18: 特供二字啊，本就是骗局，消费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任何宣称特供专供的商品均属违法，民众若发现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举报。
5: 假酒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犯罪团伙的精心策划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些消费者对所谓的特供、专供等噱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

0: 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1: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床上有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见此情形，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回医院进行抢救。男人直到看见女人被拉进了手术室后，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地上。那么夫妻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为何如此伤得严重？而男人为何又如此这般痛苦呢？这件事我们还得从这对夫妻的婚姻说起。男人叫李军，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属于典型的妻管严。夫妻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2: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1: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他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 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2: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1: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原本的小单间几个人住着越来越拥挤，可李军的收入有限，之前吴梅虽然很想换房子，但条件根本不允许。这回单位有了内部购房的事儿，吴梅高兴够呛，在麻将社也没少显摆，说自己总算要换房子了。李军对内部购房的事儿也比较开心，毕竟上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没得到名额，领导当时还特意安慰了他，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会优先考虑李军的。所以夫妻二人一直认为李军这次肯定能够分到房子。然而公布结果的时候，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杵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他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吴梅直接打开门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
2: 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当和事佬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1: 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

0: 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 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
1: 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
0: 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 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的捂起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呀。” 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10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 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 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2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她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梅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梅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
1: 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0: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3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 内心挣扎一下后， 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 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对着吴梅的头就用力砸了下去。还在睡梦中的吴梅都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砸晕了。砸了几下之后，见吴梅没什么反应，李军心想，平时跟自己吵吵的能耐哪儿去了，现在没反应了。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1: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 一下子成了被

0: 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杰，就这样连句话都没给自己留就跑了，留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回想起自己住院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照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已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截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国家法律，仍然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结合李军主动终止犯罪并自首等情节，在李军得到了被害人吴梅的谅解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决定对李军从轻处罚，判处李军故意杀人罪终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1个月。判决之后，李军和吴梅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婚。原本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缺乏和丈夫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变得支离破碎。吴梅将家庭的重担全都推卸到丈夫李军的身上，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都怪丈夫，甚至靠出轨来寻求慰藉，最终不仅毁了家庭，还险些丧命，也把老实的丈夫送进了监狱。而王杰明知吴梅有家庭，不顾道德的底线趁虚而入，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终成眷属，还因此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可谓是教训深刻。而李军对妻子一再忍让，也导致了妻子慢慢走向极端，最后他以暴力的手段来报复妻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只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
3: 前段时间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领结婚证这件事儿已经悄悄变了模样，不再是民政局大厅里排队等号，背景板前一站咔嚓一拍，
2: 现在全国各地已陆续把结婚登记处搬去了银行、地铁、大桥、邮轮上。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行一年多来，新人不再受户籍限制，可以选择心仪的地方完成终身大事。于是赛里木湖边世界第一高桥上千年苗寨的风雨桥旁，出现了越来越多流动婚姻登记点。一个足够美好的开始，值得被郑重对待。乡村的山野、溪流、古树、炊烟，是否也能成为夫妻日后常回来看看的情感坐标？那些一起发呆的午后，一起看日落的傍晚，是否能让婚姻在漫长岁月里持续回甘？乡村是否也能成为美好爱情的发生器和婚姻幸福的保温箱？田园新主张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凌恩和三甲医院心理治疗师王晨晨，从看景和读心的不同角度来聊聊文旅加领证这一模式，也来说说乡村游是否也可以抓住甜蜜商机。二位还记得自己领证那天的感觉吗？当时是什么样，在哪儿办的？先问一下晨晨吧。
4: 啊，年头还是挺久了，有11年前了。
2: 嗯，
4: 但真的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去拍放在结婚证上那张照片，因为当时是专门去找了一个摄影的地方拍照，然后拿好照片我们去办事大厅去走手续。所以让我回忆整个过程，
2: 嗯，
4: 我不记得那个办事大厅的流程了，但我记得拍照片，因为那是我专门我们计划好的，等于像设计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对那个场景还有印象，但后面那个觉得是流程，现在好像回忆不起来了。
2: 那凌恩老师呢？
5: 我跟刚才王老师也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前，但是当时就记得我那时候博士毕业啊，这个留在北京，因为当时还是要求很严格的，必须在你的一方的户口所在地。
2: 嗯，
5: 然后呢，当时我是刚留在北京下来，户口刚落下来，还得找你这个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对应的哪个民政局，然后专门约时间打车去。印象中就是这一点了。
2: 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多了哈。除了今天我们话题里边说大家可以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进行婚姻登记之外，现在像一些银行网点啊，包括有一些地铁站，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很方便通畅的完成这个过程啊。但是刚刚二位老师说完了之后，好像就是排队呀、啊、填表啊、拍照啊、盖章啊，这一套流程大家可能其实感受没有那么深了。但我们知道领证本身是法律程序哈、啊、它可能不需要多华丽。但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一下哈、啊、在一个特别优美的地方哈、啊、两个人缔结婚姻关系，会不会让那天的记忆变得更重一点？所以想问问晨晨，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会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一定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场景和我们人的内心情感它是直接相关的。环境变了，周围的一切光线、温度、声音等等都变了，人的状态也马上会启动到另外一种。那像原来以往我们都是要去到婚姻登记处填表走流程，其实那个过程我们也会很幸福，也会觉得我要努力记住，包括在那个婚姻登记场所里面它也有一个拍照的地方。
2: 嗯，
4: 但是那一切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功能导向，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事情的步骤都有哪些、嗯、所以大家可能更多启动的是理性思维，能够记住流程，更确认哦，这个步骤要这样完成，这样我们就真的拿到了结婚证是合法的，然后心里的喜悦是跟理性这些绑定在一块儿、哦。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完全都变成了感性为先，打开了所有感官，在最美的 一个山清水秀地方，或者是它怎么样氛围更浓烈的地方，是最真实的场景下，又美又舒适，又远离了我们真实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其实我们人会首先特别的放松，他会放下那些理性思维和我应该怎么样，他会更多被这些外在感官，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等，全部都会被连接和渲染。我们叫这个是联觉，就联系的联和觉知的觉。所以，当联觉跟美好这个主题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当下做的是领证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山盟海誓的那一刻表白，还是什么，它在内心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来，它就不会更多是先于理性思维，然后再到一个内心美好的感受。它是从我先有了特别幸福的体验，然后浓缩出来了。哦，我们要终生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两只手要永远相伴到老，携手前行。它是从感性升华成理性，所以它就会是更浓更重的那种感觉。
3: 其实，在美景里边，就哪怕你不是说我真的是和我那位去领结婚证啊，就你自己在美景里边，常常也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说："哎，我这么美的景，我一定要和我最爱的人来。"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说这种感性更扩大的话，那可能也是像你说一个美好的开始，把这个美好再无限放大一些。因为大家知道后边，比如说走婚礼流程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很繁琐的事儿哈。所以这样一个美好开始，可能是给美好加了个倍。那也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哈，那在旅游设计上，你看现在不仅是看景了，如果给这种美好的情感的连接做一个开始，那像您在旅游体验的这种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再去刻意的加点什么？
5: 是的。不仅是刻意，而且是我们现在文旅体验设计和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啊，应该算是最核心或者是最有意去为之的一种做法或者一个导向。实际上在大家可能去各地的景区，最近也都关注到各地都在刷各地，不管是从一个旅游城市到旅游景区，所谓的网红景点也罢，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做法也罢，都是在想要给这个游客或者旅游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跳脱出他日常生活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这种感知和印象和感受。这里面就是当然了有几个点了，就是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叫这个峰值时刻也罢，或者叫风中定律也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可能王老师也这个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这个诺奖这个结论了，就是实际上我们人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它往往是他很难对全程都有很高的一个印象。这里面几个点就
4: 是
5: 是，
4: 的。
5: 往往他这个最核心决定他满意度或者对他印象是否深刻的，就是他最高峰或者结束点来定的，就是所谓的峰中定律。
4: 高峰体
5: 也就
4: 验。
5: 是说，对，就是让大家，你像一个景区，你到一个城市或者到一个景点，你很难说它每一个点都很好，但你往往说它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两个点，一个就是，最高峰，就是你看看。这个景观让你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候你的这个心情是最好，然后它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呢，就是它最后结束的时候，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些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规划产品的时候人为叠加的一个这所谓的情绪爆点。这种美景叠加到我们的感情，尤其是爱情里面，但爱情只是一个点啊，你其他你看你还可以有友情，也可以有这个亲情，对吧？都可以有这种方式来叠加，但是爱情往往。这个对人的这种，尤其是对年轻人，对吧？这个更多的是在年轻人身上，他往往产生这种情感和这种表达，以及他对他整个人生的这种整体影响，往往是更显著，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个激发效应。所以，我们往往在旅游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呢，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刻意也罢，或者有意的这种情感锚点，跟某一些典型的景观或者特殊的一些事件链接起来。让它形成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3: 这种设计会不会很难？
5: 这个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套路或者模板。有时候我们有意为之的一些所谓按照公式或者是大家导向的一些东西，反倒显得这个让人觉得很刻意，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往往不经意的一些景观的设计，或者是一些流程，或者是一些动作的设计，反倒是产生了想不到。

0: 的效果。
1: 嗯嗯。
0: 它不是标准化的，它一定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绪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对大
1: 嗯
0: 山大水感兴趣，有的人就对小桥流水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就对大漠孤烟、对荒凉感兴趣。对，这是自然景观上。对于一些程序的操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点。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单线条，有的人喜欢中式的、传统的，有的人喜欢西式的。这些不一样的表达，恰恰是给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策划带来了很多困难，或者是很多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这个要求。
1: 嗯，哎，刚刚您说的那个峰值体验哈，像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说，哎，可以去某座山峰，山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咖啡馆，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邮政局，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明信片在那儿再寄出去，好像给大家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然后又看过这种美丽风景，再把它分享给大家。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如果和结婚登记连接在一起，用这种峰值体验和它的结合，就是您刚刚说的，能够让他印象更深刻，是吗，林根老师？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当然通常过日子，大家说的话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对吧？仪式感里面就是任何事情，它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和一定的场景来产生，来营造我们对于这种现在这个时刻的记忆，来加深这个记忆，来强化它。那结婚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领证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那你如果只是领个证，没有叠加其他的所谓的仪式感，或者叠加相应的一些场景。它当然，每个人他也是美好的一刻，但如果叠加上我们讲的这个美景，美丽的景色，你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唯一的地方，在一个你本身向往的地方来完成了你人生你认为最美好的这个时刻，它显然会大大的强化你对这段
1: 感情哈，
0: 这个感情
1: 关
0: 和这
1: 系，
0: 个事情的本身的这种关注和对你自身的这种这个触动，
1: 你看，我们在2025年5月10号开始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是正式落地了。这一年多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不少特色的登记点哈，我们来一个个和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在去年吧，大概。一年办理了上万对新人登记，多数还都是外地游客。对，景区在特色景点还设置了户外颁证点，还推出了领证加旅拍一站式的套餐。而更特别的是，在这儿领证的新人哈，可以享受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赛里木湖，我想想，我这2年可能就去了2、3次，然后再往10来年前想哈，10来年前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去看那赛里木湖那湖。一圈几乎都是旅拍呀，拍结婚照的人很多。记得今年冬天的时候休假，正好在赛里木湖有一个景点，就是大家都穿得很多啊，很冷啊，然后但是拍婚纱照的女孩真的是很拼。大家一边看他拍照哈，一边说：“哎，新婚快乐！”因为你也知道，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冷的天儿。但确实就是他很让人觉得，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一块留下了很美好的这么一个仪式感，还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因为刚刚特别提出了一点叫终身免票这个设计，想问您从产品逻辑上您怎么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它实际上，这个赛里木湖结婚登记终身免票的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产品的策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门票优惠，它实际上是从景区、从这个流量获取也罢，这个用户的绑定也罢，包括它后期的消费的转化和品牌塑造一体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精心设计了一个我们叫情感钩子，实际上，首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以终身免票为诱饵，它这个结合了它当地，实际上，你了解一下的话，它有很多像这个1314公里的一生一世啊，还有这个2073海拔的这样一些浪漫数字的寓意啊，
1: 对，那边还
0: 在
1: 有
0: 这个，
1: 很多的那个天鹅在一起。
0: 对，实际上它在塑造一个这种流量，就是说我们赛里木湖要打造成一个爱情的圣地，告诉大家，它首先是一种这个目的地形象的一个传播。第二个呢，就是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感的绑定。它利用结婚领证这样一个极具仪式感的这种人生时刻，你还不像其他的，你像你这过生日在那过一次，你年年过生日， 你这结婚，
1: 嗯，
0: 对吧？你这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对吧？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验。他把这种体验，实际上对于他一年一两百万人，一两百万人，他如果近10万人在那登记的话，好多。这个去年我看数据还是很多的，这就相当于他这10万人这一辈子都给这个景区要绑定。结婚证成了他来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个终身的一个通行证了，他与景区永
1: 嗯，嗯。
0: 久连接了，让这些人成为这个景区的一辈子的终身的一个代言人，所谓的，
1: 嗯，
0: 这个还是这是他另一方面的。第三呢，就是它是一个背后的免费的一个逻辑是背后的一个长尾的一个转化，它免掉的只是一个大门票嘛，
1: 对，
0: 它这个为了吸引流量，它后面的很多盈利点啊，包括领证拍、旅拍啊、蜜月啊，这一站式服务，甚至是。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婚拍，这是二次消费，这是景区收入的一个大头，所以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啊，它是在这里面啊。
1: 嗯。
0: 同时呢，实际上，他通过这些之后，整体上他想，因为长期以来赛里木湖他打的是这个自然生态的，他通过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又通过这种举措来实现一个他本身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重塑，就通过婚姻登记加文旅的这种一个创新模式，来从一个传统的自然观光重新定位一个。充满了这个浪漫色彩的这个情感旅游的这个目的地，这个本身是它，所谓从景区、从产品角度背后的一些逻辑吧。
1: 嗯，就是之前还在想说终身免门票啊，他们会不会亏？实际上不是，因为去趟新疆哈，太不容易了。大家也知道，确实哈，新疆离内地的距离非常远，而且新疆每一个景点之间哈，它要走的距离也都是非常远的。但就是像您说这个终身免票，我和他之间就似乎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联系，不一定往后的日子每年都去，但我心心念念就有一个他。所以想问一下陈琛，你听到？终身免票这个设计，从心里想什么样的感受？
2: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终身免票"4个字一出来，就说明这设计者们太懂婚姻心理学了。它确实像刚才林恩老师也讲到，背后是有很多在专业视角下的设计的。从可能旅游，然后包括我们方案打造上，林恩老师讲会叫情感钩子或者情感绑定，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一致的。心理学上会把它叫长期锚点，就是我们也是聚焦像一个大头针在地图上面，我给它按下去，哎，这个地方咱们去过或者我们要去，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记。那回到终身，而且是免票，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心理效应，就叫安全感。我们通常经常就叫无条件接纳、无条件包容。如果两个人的相处或关系里面有那种没有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被允许、被倾听等等。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内心里面会本能的对这个部分有一个趋向性，有一种向往感。一是终身，就是永久；第二是免票，哪怕它是免门票而已。但是我们会觉得在第一步上是没有消费的，而且永久对我是敞开的，那份安全感再和婚姻绑定，那就是此生就我们说的这种高峰体验，或者说高光时刻。或者特别值得在人生这个经历的长河里面，它是非常闪亮和璀璨的这样一个聚焦点。那可能任何时候，比如但凡一个假期，我们内心的潜意识会首先选择那个让你觉得最向往又最安全的那个地方，会想要去，所以就会经常让我们能够觉得想回去。但如果由于时间原因不能每年回去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想到那个地方，我有可能会回去，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尤其像结婚这么一个重大的仪式，它立体的场景和我所有的感受都会扑面而来。我们头脑里边就像放烟花一样，所有的细节就会被显现出来，那就觉得感情还是会被加温的，就是会把日常生活中这些琐事或者小不愉快、小争执，就觉得不重要，就会淡化掉。
1: 就是两个人吵架了，这时候翻翻手机，你看咱俩曾经在赛里木湖领了证，首先这跟别人比起来哈，这就有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再想曾
2: 对，
1: 经哈，那个两个人缔结婚姻的时候，在那片非常美丽的湖面前拍照哈，就好像似乎也都再加点滤镜哈，可能当时是100分，现在再看可能是1000分了，也可能像你说
2: 是
1: 生
2: 的，
1: 活
2: 是
1: 当中的一
2: 的，
1: 些鸡毛蒜皮，看了之后哈，两个矛盾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有这个功效吗？
2: 一定会有的，哪怕是说真的吵架生气。那比如说在这个最美的场景下，那可能就是我们从那里去领的证。如果我们想好了，就是很生气，我们决定分开，我们要回到那里去，再领取一个不在一起的。但很有可能你回去之后念头就变了，
1: 对，
2: 因为那个场景足够唤起你所有的美好。
1: 哦，还真是这样，
2: 还是很奇妙的。或者我觉得也许这个我们可以再开发新的产品设计，就是结婚纪念日。包括不同的婚，钻石婚，什么金婚等等，大家可以去到那儿，专门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小证书，然后也有配套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更升级，可能会对在婚姻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幸福唤起。
1: 嗯，对，其实这么说起来，好像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领证或者是一个旅游产品设计的问题了，这里外两面说哈，无论是对景区还是对新人们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些情侣们来说哈，它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案例哈，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这是世界第一高桥，主跨1420米，官方就直接打出了一世爱你的寓意，把婚姻登记点设在大桥旁边的云渡服务区里。今年的520当天啊，有32对新人专程跑去那儿领证。所以再想问一下晨晨哈，像一世爱你哈，就是1420这种谐音梗，在心理学上会有用吗？那比如说在这儿领证哈，我知道像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吊桥效应，就比如说在一些很刺激啊或非常非常美的场景里，可能旁边那个人你本身没对他那么大的情愫，但可能忽然看他就不一样了。对，那会不会反倒也有这种效果存在？
2: 哎，其实是的，像这种1420，然后一世爱你，或者我们把某些数字、某些图画、某些句，然后把它赋予一个意义，其实特别重要，就也是特别好用的。心理学里边确实管这个叫意义建构。
1: 嗯，
2: 就是我们其实用白话讲，可能还是仪式感。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它只说记一个数字，我们要跟情感去绑定，就像一世爱你啊，一说到这个可能内心就会泛起波澜，就会有震荡。但如果只说1420代表很爱你，我们没给它赋予一个一世爱你这四个字，可能那个浓度会下来一些，也会觉得很幸福，但肯定不如给它赋予了字，让我们更生动立体的去感受它。然后如果在最高桥上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哪怕是我们在那个过去走过桥之后的旁边办理，但是回到桥上站在那儿，可能它足够的高，可能大家再不恐高也会觉得它太高了，心里会有颤颤巍巍的感觉。那这时候有风吹过来，然后两个人要握紧手，也许那个桥还有一点点晃动，然后那一刻如果我们记住，就是这一刻，不管未来经历什么样的高空险阻、大风等等，我们彼此手拉着手，心里就是踏实的，我们就是彼此能陪伴能支持的。
1: 嗯，
2: 就那种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在那一刻我们又赋予了它一些仪式感和意义。
1: 嗯，
2: 确实非常给力，就是比我们在生气做多少道歉，或者把这个事情咱们聊得多明白，比这个都好用。哪怕就是照片拿出来，或者我们提一下，你还记得当时在桥上咱们俩拉着手双腿都发抖的时候的誓言吗？那可能两个人那一刻也就一下就笑了，或者说内心一下就软下来了，就变得温暖了。
1: 嗯，
2: 那个很多情绪就调整方向了。
1: 对，就是本来两个人已经很好了，在这种风景之下好像感情又多了一层更感性的这种情感加持。
2: 是的是的。
1: 嗯，哎，问一下林恩老师，其实在旅游的这个设计产品当中，好像谐音梗好像用的还是蛮多的哈。那谐音梗设计这方面， 对，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愿意，怎么说呀，就更愿意吃你这个谐音梗的红利，或者是我更愿意信服它。
0: 谐音梗实际上在旅游传播或者营销里面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大家也听说过很多，包括跟数字，跟这个各个地的地名相关的这些传播的，所以它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第一个呢，就像大家讲到的，便于让大家记，同时呢便于传播，另外呢就是也传播一个传达一个目的地本身这个产品它自己能够适合有活力，这个亲民也罢，这个符合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也罢，这样一个整个形象，大家比较多的，比如说你像河南，
1: 嗯，
0: 简称是豫，对吧？这个他打出一些口号，就是我在河南
1: 遇见
0: 最好的自己，对吧？遇见最美的自己，豫，他这个豫就是遇见的豫，这个是河南这个豫。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啊，像这个大家这个听的比较多，像西藏一些茶余，对吧？这个茶余它是一个县，但他说这个谁，茶余饭后去干嘛？然后这个加一些，还有这个哈密，新疆的也是啊，这个互联网吃的瓜没有哈密的瓜甜，对吧？都是类似于，大家都是要让自己跟这些这个生活中非常有意思、很诙谐或者很这个轻松的这样一个口吻来表达出来，就把一个地方地名和一个它的一些景区或者产品和我们大家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用来调侃或者日常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事情链接起来，这样的话更容易呢让人记住，也更容易来传播。大家这个像方言里面有一些啊，对吧？像武汉这个算鸟算鸟，对吧？这就跟算了算了的这
1: 算
0: 些，
1: 了，对，
0: 它这个是算了武汉话算了算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到最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
1: 对，
0: 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了。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想到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这个在东北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吧？就像这个，我前两天去这个海林市，它这个当时这个，林海雪原里面的夹皮沟，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智取威虎山里面这个夹皮沟这个镇，夹皮沟实际上它这个翻译过来呢，这是很土的一个名字，它那个沟很窄，就跟这个屁股沟一样，叫夹皮沟，这个。和原来呢，它是改成了更这个文雅的名字，但现在实际上通过网络宣传，大家都反过来了，又回到它原来比较粗犷、比较这个野生的
1: 接地
0: 样子，
1: 气的
0: 大家
1: 方
0: 可能
1: 式
0: 觉得
1: 哈，
0: 更有趣，对吧？更有利于它的这个宣传，所以这种在旅游里面还是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导致很多地方旅游局长啊、营销部门的这个，甚至景区的这个宣传营销部门绞尽脑汁的，也要跟各种要靠起来宣传。
1: 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最开始对谐音梗听到更多，好像确实和感情也相关一点哈。我第一次听到1314，好像就是2013年的时候，1月4号啊，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1314啊、520啊这些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哈。这谐音梗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魔力，大家说起来好像觉得有一些调侃在其中哈，但也更多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哈，两个人彼此的真感情。那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有一个西江有喜秀咖主题馆，它就藏在苗寨里边，是一个非遗美学的空间。那新人去那儿领证呢，就要体验一整套的苗族婚俗，喝蓝门酒，给父母敬酒，交杯酒哈，全都是酒哈，然后穿上苗族盛装参加婚俗巡游，穿行在千户苗寨的街巷里面。所以问一下林恩老师哈，这种在地化的领证的体验，它肯定还是和赛里木湖那种自然风光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深入体验式的又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0: 这两个案例还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在旅游行业或者文化旅游体验设计中两种不同的这种底线的逻辑。赛里木湖，大家可能刚才讲的，它是基于自然风光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种极致的山水风光，那么给人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这里实际上它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习俗。那实际上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这赛里木湖它是一种极致的留白，它在这种山水之间，你两个人见证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给人两个人很大的这种想象空间。但是呢，西江苗寨实际上它是填满的，填的把各种仪式都是规定化的动作，跟我们这个参加传统婚礼一样，你每一步要干嘛，就刚才你讲的喝多少酒、几杯酒、蓝门酒等等等等，这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他们俩的本质实际上，它不只是在于风光和人文的表象，它在于这个，首先呢，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赛里木湖你是天地文证，对吧？天地这种，大美不言，然后让这种自然的崇光和永恒啊，来见证这个两个人的爱情，这本身是私密的。大家跑到这个地方，他想象的他一定不是大家图个热闹跑去那儿的。我想更多的是两个人到那之后，能够像刚才讲的这种，这个面对这种茫茫的宇宙，来这个实现两个人内心的一种对话。那西江苗寨它不一样，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它叫我们不叫祖宗见证，叫社会见证。它不是风光，它是一种活态文化的这种共识。首先你得认可这个，你如果觉得你不喝酒，或者你就觉得这个喝酒蓝莓酒很讨厌，你肯定不会去体验的，对吧？因为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和这种体验，它通过这种巡游这些程序，它是苗族千百年来的一种社会规则，背后本质上体现的就赛里木湖这种仪式感，它是内向的。 就是他通过摄影师，他反映的是两个人自我的这种表达，你我和自然这个个体的浪漫意志的体验。《新疆苗寨》里面，他显然他是外向的，对吧？他是一种类似于公开的社群宣告一样，他告诉别人，我们两个

0: 实际上更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婚姻，对吧？传统婚姻它一定不是两个人的婚姻，它是要告诉两个家族，告诉整个社会，告诉这个整个的你的社会的这种网络关系，你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宣示两个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和宣示两个人的感情。他获得的不只是浪漫，更是被看见和被接纳的，或者这种社会性的满足。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赛里木湖里面的铆钉呢，就是我们记忆的那一刻，对吧？我们这个新疆别寨里面，就是哎，我们这个办了那一场这样一个流程，它背后的整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选，看个人需求了哈。但是，比如说像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许下郑重的承诺，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哈，都会想到那句"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以想问一下陈真哈，比如从心理学上来说，会不会在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下，会让彼此的承诺更加深刻？
2: 它一定会是加倍，不仅是加一倍、两倍，就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弹性或者他的感知力不一样，阈值不同，可能会叠加的会更丰富的那个倍数。然后也像刚才林恩老师讲到，我们比如说在赛里木湖那儿，可能更多是视觉，它更多是内向、内化，我们更多是特别走心，可能人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但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丰盈饱满，它已经百转千回，把这个部分深深的直接印进去了。但是像在苗寨里面呢，人是动起来的，所以其实，如果说赛里木湖那儿，我们更多是联觉，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但它其实直接就进到心里面，像那种有心流感一样。但是像苗寨这个呢，它更多是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身体记住，就是其实身体的感受会更直接、更强烈，让我们的内心也有震荡，然后同时会上升到我们的意识层面，也更加确认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像在苗寨里面，我们要跟随着寨子里面大家的风俗习惯去结一回婚，穿上那些苗族的衣服呀，然后这种银的这种项圈、头饰，包括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芦笙响啊，包括那个糯米饭甜香呀，老乡们在一块儿唱歌跳舞，就是身体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这种银饰。如果说我们会从那儿买个小纪念品，我们通常就像刚才咱们讲，山峰顶上的咖啡屋或者是邮局，我们寄出明信片。或者我们去到哪儿，可能买了个冰箱贴，回来贴在冰箱上，看见它都会有感觉。那如果去苗寨，我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去买了一个小银饰，或者真的是把一个小头饰买回来，摸一摸它，回到家离开那个场景，当你只要摸到它，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唤醒，然后整个人就从里到外，可能就马上切换回当时那个互动起来的场景。尤其它又是一个社群化的。我们也叫社会支持系统，当然心理学上社会支持系统，我们更讲的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密关系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场景之下，大家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它可能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去感受这种强烈幸福的时刻还要再饱满、再丰富、再浓烈一点。所以那个是更奇妙的感受，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呢，那里面的婚礼，它其实和我们现实中自己真的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亲朋好友来，还完全是两种感受。就是在现实中的婚礼，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幸福，但其实对于新人来讲，或者说主参与者来讲，
1: 挺
2: 大
1: 辛
2: 家
1: 苦
2: 觉
1: 的，
2: 得，哎呀，太辛苦，而且是在办一件事儿，我流程对没对，顺不顺畅，想的都是这些理性层面和评价体系里的。但如果就在苗寨里，我们也不去管，我们能不能想得清楚流程，我们做不做得到，但我们就跟随就好了。它又是非常放松，又是很享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全程的过程，包括很所有的身体的，那不仅是这种视听味触嗅，可能整个全身皮肤上各个部分都会有它那一刻神经元过来的很饱满的体验，所以在那一刻其实被唤醒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就从大脑结构上的话，杏仁核不是更多带来的是那种焦灼感，所有消极的感受。那办婚礼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下一个环节不要出错呀，我们要确定好。但如果在那个寨子里面，可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杏仁核越来越不充血，越来越冷静老实。那可能前额叶它就有更多流动的，我可以完成的这种 过程，而且很顺畅。他记下来，就是再传导到海马体，那记下来的都是一切都很美好。我们按部就班向前走，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不管从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内心，还是外在的身体，还是我们有一个小物件儿，能够把这些部分产生联系，有一个代表性，它都能让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又奇妙又饱满的那个旅程。所以
1: 对，
2: 我觉得，要是不想办城市盛大婚礼的，或者想远离这些咱们日常的家人一块办婚礼的这个环节的，真的可以选择到苗寨或者更有这种风俗特点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当地人。
1: 其实我也在想说，它千年的这种民俗传承啊，其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像刚刚我们说，比如婚礼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其实大家都是安排好的哦，那种惊喜的感觉，可能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比如说像林恩老师刚刚我们说，在这个迁户苗寨去感受，因为它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很熟悉的过程，那我们就听从对方的安排，可能真的是一对新人在再次推出来彼此见面的时候，就真的有，就是把盖头掀开，哇，太惊喜了！原来你就是我命中的他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是的，
2: 是
0: 而
2: 的。
0: 且相对于这里面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体验呢，它跟常规化这个状态下的我们这个婚礼还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你要在自己家里面按照这个准备给结婚，你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你支付了费用之后，实际上你背后的那些准备的那些痛苦和繁琐都省略掉了，
1: 对，
0: 尽可能的给你留下一些更美好的表面性的这种体验。
1: 所以这种惊喜感，像您说这种体验感啊，确实可能也是很难得的。尤其像苗族哈、他那个银饰很多，就是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应该会非常愉悦哈，也可能会成为我整个婚礼的 BGM。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话题想拉回我们乡村 FM 的主场乡村哈、因为前面聊的大多都是像赛里木湖啊、花江峡谷大桥这种比较出圈的地方哈、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比如说普通的乡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没有世界第一高桥，那它有没有可能也成为让感情回甜的场景？操作起来难不难，林恩老师？
0: 这里面区别一个概念啊，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时候说，除了城市就是乡村。从这个我们角度讲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空间啊，就是学术角度讲啊，叫三生空间。这个或者是大的里面，这个我们城市里面，除了我们城市乡村，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空间。就是这个生态空间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赛里木湖，你还不能这个算它是乡村空间。这个乡村空间我们意义上来而言呢，就更多的是我们居住的这种村落啊，或者各类的这个乡村，它是有人的地方，它才叫乡村；它纯自然的地方，它就是自然空间，我们就叫这个生态空间。在这里刚才讲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普通的乡村，那么它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见证刚才讲到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样一个场所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而且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空间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感受来讲啊，就是，人都是有这个恋旧情节的，这就恋旧情节里面，就是他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你从我们讲，我是搞地理、搞这个旅游这个研究的，我们这个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从这个建国初期的不到30%-40%，到现在我们城镇化率大概在68%，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这些人从60后，包括我现在我是80后，我是农村出来的，一路读书到大城市里面，这个80后这一代人，他本身他这种恋乡或者叫乡愁也罢，叫对自己的这种家乡的恋地的情节非常强的。这个时候，这些人哪怕他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他还有这种乡村的链接，在这个里面，他孕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不叫消费群体或者叫人群，他们更渴望在乡村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感情的一些重要的见证，或者自己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就我个人来说，但我每次我一到乡村里面，这个哪怕这个乡村这个传统村落里面一逛，心情就特别的这个放松，也特别的解压。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它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什么世界第一啊、全国最大或者世界怎么样吉尼斯纪录，没有这些大山大川能不能成为让感情回潜的这种场景？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这是我觉得基于恋旧的，而且即便是对城市生长的， 传统乡村的这种慢节奏和慢生活，它本身也是现代城市人

0: 现代
1: 稀
0: 人
1: 缺
0: 群，
1: 的，嗯，
0: 对，非常稀缺的这种场景和资源。
1: 嗯
0: 那么，尤
1: 嗯，
0: 其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乡村，它是有时候甚至是比这个名山大川更适合做所谓的这个感情这个回填的一个场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你赛里木湖这种场景，你短时间内或者是某一次，你这个第一这种大川这个时间节点它是固定和唯一的。你像刚才讲的赛里木湖，它新疆很远呢，对吧？你是作为
1: 对。
0: 一个爱好者，你一年去几次？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或者大多数人来说，他很难。他可能十年或几都到2年去一次，但是如果一个乡村，他周边他喜欢的，他可能他周末就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乡村提出来叫微度假和微旅游？
1: 嗯，
0: 它实际上
1: 对。
0: 为周边的城市、周边的这种游客提供了一个感情回填。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时间，甚至有这么多钱，这个花这么多钱，对吧？去坐飞机花几天的时间去体
1: 嗯
0: 验这样一
1: 嗯。
0: 个，但是大家谁都可能周末的时候开车，甚至是不远一个简单的假期到周边，感觉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普通的乡村里面去，感受这个乡村所带来的自己喜欢的这种，乡村的这种村落的景观、生产的方式，包括产生的一些文化景观，甚至是美食，等等，通过这种，对于消费的这种体验、深度体验，产生情感的共鸣，来形成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好的所谓的这种，甜蜜的这个回填也罢，体验也罢，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刚才讲到的，你平常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面临的这问题，它
1: 对，
0: 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在所谓没有被看见的压力呀，所谓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乏味感呢，都可以通过一种解压慢节奏来实现一个缓解。这个缓解本身，它不一定非得回到我当时领证的这个赛里木湖，当然在我可能一个关键节点也去，但是平
1: 嗯，
0: 时我可以想走就走的这种乡村体验，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常的这种夫妻来说是更容易实现的，也是更有可能的。
1: 对，那比如说像目前的一些乡村游的这种旅游模式哈，有的可能确实，比如说这个填的太多太满，反倒让大家觉得这种留白呀或慢慢感受的这种体验会少一些，所以有的可能太留白了，有的可能太填满了，您怎么看中间这个平衡的问题？
0: 是的，就是这里面，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悖论。
1: 嗯。
0: 首先就是所有的乡村，它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有的是规划设计好的，有的是它自然形成的这种聚落，
1: 嗯。
0: 或者没有叠加一个统一设计。当作为一个旅游村落来体验的时候，或者设计的时候，大家开发的时候，它都是有意识的。就是我们旅游体验，我们老说它是一个就像我们演话剧一样，它是舞台式的，就是你到哪个时候、哪个节点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你闻到什么东西，你这个都是有设计好的。这
1: 哦，
0: 个不断的在实现它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刻意的去实现的一个事情。但是往往呢，大家去乡村或者去景区的时候，往往更想感受它，去这种刻意化，对吧？就自己这种自然化的。所以这
1: 嗯，
0: 里面
1: 对。
0: 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种非刻意的这种规划和表达，就是你不要这个让大家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城市化。这里面就是涉及到第一个，就是这个首先呀，这个包括他们当地旅游供应商啊，你要克制你的造景的冲动。
1: 嗯，
0: 很多这个，你像景区里面，现在大家这个所谓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搞的，一股脑的上，缺乏一些创新，都是大家学着来，什么
1: 嗯，
0: 玻璃栈道呀、花海啊、装霓虹灯啊，这个，我说一个搞笑的事情，这个我回老家。我有一个老家一个朋友，在这个他的隔壁村里面，他就找到我，他说这个他准备这个村里啊，他要搞这个旅游，他们村口种了几个花田，叫什么叫布拉格花园，这个叫布拉格什么什么广场是什么什么广场。我说布拉格我也去过，他没有这种花，你哪来的这些花？这都中国的花。他觉得听着洋气，一听布拉格嘛，这反正都去来拍照，搞这些，但实际上这些恰恰都是一些所谓我们要追求这些记忆的这种这个体验的这杀手啊。全都是这种这个景区化的这种这个刻板印象，反倒是这个扼杀了我们对于景观自然的这种原始化表达的这种体验。很多人觉得我投了钱，你得看出来，对吧？但往往在游客想体验的，恰恰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啊，长满青苔的这种石板路啊，对吧？
1: 对，很
0: 他
1: 原
0: 才
1: 生
0: 是
1: 态，但是像您说，又有一些设计的地方。
0: 对，他能心里面对稀缺的这种乡愁。实际上，大家真正要把这个要投入、要规划设计的是，很多时候 这个我们有时候叫简量化规划，实际上就是很多规划不是建东西，很多规划是拆东西。你通过规划，它不是要建新的东西，而是要把那些影响你的，比如说影响你这个天际线的一些这个景观、一些遮挡物，包括天线等等，给它拆掉，对吧？把一些垃圾把它处理掉，把的一些这个整个的现有景观，让整个的这个景观和它自己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视觉这种表达融合起来。这个尤其是我们乡村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这种
1: 对，
0: 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老百姓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宝贵的遗产，怎么样把这个遗产更好的表达出来，是我们规划设计中这个去要着重去做的，而不是简单的就往里堆东西，把这里放个东西，把一堆东西乱七八糟的放到乡村里面，让大家去乡村去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不同的乡村它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是
1: 对。
0: 有的是传统的这个城镇型的，有的是偏自然型的，有的你像我们所里面这几年在做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就是把一些像哈尼梯田呐，像浙江的这个稻田养鱼啊，传统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景观这样表达出来，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实际上这些体验它不一定是非得看到极致性的这种大山大水景观，也不一定是非得叠加其他，它更多的是通过这种美好的体验来赋予两个人的这种共同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乡村。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吧？你去赛里木湖这种景点，可能像喝一个高度白酒，那你到乡村里面更多的是，可能是白开水。那你平时喝的时候，它对身体有利，对吧？喝多了还健康。这个表达当然不一定恰当了，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乡村在大家塑造大家美好体验过程中的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有点感触。比如说像前两年哈，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很火，其实女主更喜欢的可能是当地人一起生活的那种氛围，那种熟人社会，大家相互帮忙，然后又有山有水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原本的生活之上啊，如何能够让乡村的旅游更好的融合进
0: 是的，
1: 来，对吧？所以
0: 对，
1: 这个点确实哈，不是特别好的把握，但我们也希望在慢慢的这个摸索过程当中啊，能够找到所谓的平衡。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晨晨哈，乡村和城市对于大家的这种感受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来说，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2: 像刚才听了林恩老师讲产品的设计，真的也是，我觉得在里面会融入了很多心理学的底层的知识点和逻辑在。我们去乡村为什么那么喜欢？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乡村，它还是融合了很多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有相关的部分。比如民宿里面的一些小设计，哎，它跟城市的某一些酒店或者是什么场景会有相似，但是它是在乡村这个大的场域里面，再多了一点点城市的感受，这样就会让我们特别有非常安心和踏实的感觉。因为像乡村，它是大地、蓝天、开放式，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是靠我走到这家、走到那家直接打招呼就可以，它是完全都打破了壁垒的。就会让我们回到最，比如每个人的童年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祖辈他们原来生活的，就会回到最最最最初，叫那种初心来路的那个源头，大家都会觉得很放松、很安心、很安全。所以其实乡村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能放下城市里面，还是前面咱们也分享过，就是那种功能性生活的状态，
1: 就是
2: 在
1: 无
2: 城
1: 目
2: 市
1: 的
2: 不
1: 的
2: 管。
1: 时间，我不需要做那些对应的那种各种事儿。
2: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像每天早上一起来，在城市里，那肯定想要今天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多少项，哪是今天完成，哪些是我们留到后面。然后比如说忙完工作回到家，那可能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很多，我们想的都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那个背后都是我们的角色，无论是比如说是妻子、丈夫，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子女角色，咱们都是在角色之下去完成。每一天既定的一些工作任务，但是如果在乡村里那一刻，可能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也许那一刻唤醒的还是我们小小的童年那个更无忧无虑的自己。所以在那儿，首先大家就会很放松，就是放下对于外在的思考和我必须今天要做什么。那在很放松的状态之下，本身大家就会是更内心真挚的部分、真诚的部分、真实的部分，就会全部都流淌出来。 所以我们在真正治疗中哦，这个治疗室里面，有的时候会营造。

0: 这过程中坐在那儿，也许我们就能看见最真实的对方，而且是最可爱的、最纯真的那个对方。那可能回到城市中的那一些子事情之下的牵绊，那些就全都忘掉了。我们会有最温暖的握个手啊，擦擦汗呐、啊，然后彼此再调侃一下呀，就会觉得很生动。就
1: 对，
0: 像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去到任何的小院子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打招呼，然后我们端盘菜，我们家做完的送到你家去吃，或者拽个板凳就坐你们家继续，咱们一起吃起来了。大家其实现在无论生活条件、物质生活变成什么样子，更完美的样子，但我们还是很希望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没有壁垒，很自然，然后没有防范，我们都特别的安全，特别真诚。就是让我们内心会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1: 对，那接下来可能给两位老师稍微泼一小盆冷水啊，怎么解决换了个地方还看手机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尤其在乡村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往往都会说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心情和愿景哈，然后希望去玩一玩、休闲一下。就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一样啊。林岩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2: 是的，这个。
0: 收手机
2: 这里面有一个是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1: 嗯。
2: 我记得我在读博士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到各地啊做旅游规划，这个开发规划，大家首先这个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啊地区，首先大家提的就是，哎，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信号？信号好不好？这个要打造这个全域的这个4G、5G 的这个旅游区。现在大家很少提了，你到哪都这个都有信号，对吧？这个。甚至是你这个到一些极端的地方都信号很好，这个导致大家到哪就是换个地方看手
1: 也能
2: 机。
1: 继续工作，反正。
2: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要提出来反向了，知道吗？我们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像一些沙漠旅游体验地，我们提出来这个无 WiFi 无信号旅游区，就是大家反过来了，就是专门提供一些特定的场合。你像在内蒙啊，
1: 对，
2: 西部和大草原地区，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个给他们建议，就是一些作为一些高端度假或者体验的一些地方。就有几天就让他没有信号的这种体验，进去之后，大家去做，试着去做，然后让大家彻底的这个摆脱外界的一些束缚。只要你这个愿意来，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不只是看，要腾出手来，就是不让大家腾出手来。说白了，要参与到其中。你如果大家只是坐在那儿，这个静态的作为一个第三者和旁观者来看到村子里，他自然而然的会很容易叫出
1: 对，
2: 戏，是吧？他不能以自己的角色，那么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你这个跟村里面一起去这个到这个村里面，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看，或者是，是一种体验。那如果是他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当地的村民的一个生活，到草原里面做一天牧民，去早上能挤奶，要剪羊毛，要干嘛，让他忙的都没有时间看手机，参与进来，就把每个环节他融入到深刻的融入其中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种体验。会更加深刻，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晨晨呢？
0: 我想一想啊，就像我们自己也会有体验，到特别美的地方，可能我们只是想拍照，然后放下来去感受，就当那个场景所有的一切足够唤醒我们内心，或者说放下理性思考之外的这些感性化的部分，让它足够放大，我们就是想慢下来，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或者治疗中。我们经常也会说"慢下来"这3个字，其实倒不是人变得很缓慢，而是说我们更多聚焦在当下这一刻，就停留在这里。我不会想到前面几秒钟或者昨天以前我还遗留了什么部分，也不想到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只是就停在这一下。就其实停下来那一刻，就不是很想拿起手机了。就以往我们拿起手机，不是说必须要看手机里马上要做的一些事情，马上要回复的消息，
1: 这就
0: 或
1: 心
0: 马
1: 里
0: 上
1: 不
0: 要
1: 踏
0: 看到
1: 实，
0: 的
1: 总
0: 那
1: 想
0: 些。
1: 看，嗯，
0: 哎，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慢下来停在这一刻，我就
1: 是
0: 觉
1: 的，
0: 得只要我一停，很多昨天和未来的部分全都扰动在我内心里了。但是如 果那个场景足够让我很松弛，其实我可以很有勇气，或者说我动力满满，我就愿意停在这儿，就待在这儿了。那整个人也是空的，头脑里又不需要思考，但是觉得很舒服。其实我觉得最美的景色或者乡村。再加上林恩老师讲有这么多用心的设计在背后，大家那一刻本能都会想到不想打开手机，迫不得已可能才会哎赶快的回复一下就放下吧，就会特有那种我都已经出来了，我就要隔离一下， 跟我城市的生活，或者说我之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就会愿意把手机放在一个不太好拿的地方，或者

0: 恨不得我想去哪儿溜达一下，我就把手机放在我的房间里了。就
1: 嗯
0: 这样的时候也许
1: 嗯，
0: 会多。
1: 刚
0: 然
1: 才
0: 后
1: 说起来慢，实际上这几年也很火的一个旅游产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国际慢城。这个一个国际组织在推，就是在一些主要是它叫慢城啊，其实主要是在一些小城镇或者乡村里面来推动。它就是让人慢下来，慢下来。它甚至是规定了你要凭这个慢城，你这个车速在我这个地方车速都不能太快，然后整个的都是要反着的，跟大家这个
0: 哎
1: 现
0: 呀，
1: 在快节奏生活反着
0: 很美好，
1: 的。哎，是的，是的，嗯，你像这个浙江，像这个江苏南京的这个高淳呐，几个地方国际慢城嘛，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哎，这么说我就很感兴趣了，
1: 哎，
0: 好像
2: 对，
0: 吧，
2: 因为两
1: 是
2: 位
1: 的，
2: 老
1: 是的。
2: 师，一个从硬件上，就你也没有办法上网的一个模式上哈，另一位老师说，那我怎么从心里边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少看点手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安排在同一个美好的空间里了，但是能不能彼此看到对方，这个很重要哈，尤其是得把手机这个元素能够扔掉。其实，我这两年在就是出去旅游，有一些徒步线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其中1到2天是没有信号的，但其实你非常享受那个状态，就是白天大家一起去徒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然后吹着风，看着草原，等着日落，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好。就像林恩老师说了，白天反正你也忙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坐下来闲一闲，想一想。

0: 期待领证加文旅这一模式，得到的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
1: 尤其是对于新人们来说，当然风景从来不是感情的答案，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会问我们，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走向幸福，朝着同一个方向吗？那些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田埂上的日落，没有信号的深夜，
0: 恰恰给了我们重新看向对方的机会。
1: 乡村的美从来不在风景有多震撼，而是在于它让你愿意停下来，哪怕只是并肩坐着看云听风等星星，无论是甜蜜或疲惫。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我们来关注甘肃民勤，一个被大漠紧紧搂在怀中的地方。在那里，一株貌不惊人的沙漠野草却改写了两段人生。先说王维平，他在老家开了10年餐馆，招牌羊肉香飘四里，可他惦记的是童年那碗撒了盐随手一拌的沙葱，清冽脆嫩是他心头最奢侈的人间至味。再说小丁，他原本是医院职工，起初呢只把沙葱当副业卖，后来索性辞了职，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他琢磨冷库保鲜，手搓冰袋降成本，就为一个念想，把这款小众食材从沙漠深处送到全国百姓的餐桌上。沙葱野地里种一次就能够收割10年，露天大棚轮作，全年不断档。而民勤人一代代压沙造林，让干涸的青土湖重漾碧波，也顺势养出了上万亩沙葱田。野生沙葱和人工种植的沙葱究竟差在哪里？这两位普通人又是如何靠这株戈壁小草刨出家乡的绿色金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勤，去尝一尝那碟沙葱里的苦辣酸甜。

0: 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羊从容，它还要吃沙葱，
3: 50-60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这么可以了，
2: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3: 那就不是说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嘛，植树造林的比较多，压沙工程也比较多。
0: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2: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2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我就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2: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1: 一点儿也不吃吗？
2: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哦，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1: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2: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2: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这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1: 懒人菜，
2: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0: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炝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它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3-4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1: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2: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1: 压得紧紧的。
2: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
4: 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1: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4: 对对对，
1: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2: 像每年的这个来民勤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了朋友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嗯，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0: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5: 这一块都是自然生长，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黄蒿。
1: 黄蒿，嗯，
5: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这个也是它，
5: 就是这个也是它，不一样的。
1: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0: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5: 在我民勤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1: 哦，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5: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哦，颜色整个都变了，
5: 变成绿色的。哇，植被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5: 就是。

0: 这个你看，生命的顽强没了。嗯，这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
0: 这个你看，这都是的。
1: 都是的。
0: 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种的这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2: 过个四五天
0: 啊，就长这么长。
1: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了。
0: 嗯，就是的。
1: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0: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1: 新发现的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
3: 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
4: 竹野泽，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
3: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民勤国土面积的1/4。嗯。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还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青土湖的水域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了。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0: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了。
3: 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就是真正的沙漠了。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搞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 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民勤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
5: 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
0: 现在这个位置是，现在
5: 这是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
0: 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5: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0: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5: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剪。
0: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杀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杀葱人工种植基地。
5: 好香，清香清香的。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0: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5: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
0: 哦，所以2-3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5: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0: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5: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
0: 哦。
5: 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
0: 每一袋是5斤，
5: 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
0: 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捡的。
1: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0: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捡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1: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0: 已经剪过一茬了。
1: 哦，
0: 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能踩到它。
1: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0: 对，
1: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0: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1: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0: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二茬的沙葱。
1: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0: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1: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吗？
0: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10天，半个月左右吧。
1: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0: 对 对，第一茬。
1: 哦，
0: 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1: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0: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0: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茬，
1: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0: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葱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
1: 哦，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要说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2: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1: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0: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1: 哦，收它的籽，
0: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就到
1: 了。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0: 就是
1: 淡淡的紫色，
0: 淡粉色的啊。
1: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0: 再重新去种。
1: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剪几次呢？
0: 剪能吃的沙葱的话，剪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剪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
1: 哦，
0: 对，
1: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剪下来沙葱的品 质，
0: 对对对，
1: 嗯，
0: 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吧，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
1: 哦，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2: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1: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0: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1: 准备明年种沙葱。
0: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
1: 哦，过几天就可以种 了，
0: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1: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好啊，
0: 软绵绵的似的。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
1: 哦，
0: 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还不脏手。
1: 哦，
0: 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对 对，
1: 稍微有一点。 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两年吧，两年铺一次或者一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哦，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0: 对，
1: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0: 要补充一下。
1: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0: 1到2厘米左右。
1: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0: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哦。你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0: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1: 哇，它的根这么大，
0: 对，有些都没有喘气，它这边就是这样。哇，
1: 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0: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1: 对
0: 地下去生长的。
1: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0: 可以的，浇水就可以去存活了。嗯，可以了，
1: 它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0: 对，就是。
2: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1: 我听说你是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0: 对。
1: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0: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沙葱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沙葱。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在没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1: 对呀，
0: 我回去以后他就特别开心，回去待个2、3个小时我就又回来了。
1: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0: 但是我不喜欢带小孩。
1: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0: 对对对。
2: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沙葱事业带来了变化。
0: 是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挑
1: 摸一下。
0: 对，
1: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0: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这叫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1: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0: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下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沙葱会坏。
1: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0: 对，直接去发，
1: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0: 对对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
1: 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0: 对，一天要上1000块，1500块左右吧。
1: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0: 对，1500块左右。
1: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0: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拉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1: 哦，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0: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1: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0: 就是，不然每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1: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0: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哦，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1: 我体会到了，这个活啊要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想办法来把这个活
0: 就
1: 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0: 就是
1: 而且你还把成本降下来了。
0: 对，
1: 非常好。
2: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沙葱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沙葱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技艺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实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桑碱织出埃德莱丝绸，还能提取成分做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瓜子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丝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丝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2: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3: 这有多少种？
2: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2: 我已经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 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2: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1: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2: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1: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2: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的，一直培育。哪一天，冬蚕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1: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冬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4: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5: 只听说江苏那个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嘛。
1: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4: 从0到1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1: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 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4: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1: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6: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两三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7: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1: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7: 然后，
1: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7: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蚕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1: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7: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1: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7: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1: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7: 那时候就说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说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1: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7: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1: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7: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1: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7: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1: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8: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城公寓，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1: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8: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1: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9: 下面不能锯了，
8: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1: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7: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10: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1: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10: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撮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1: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10: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1: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

0: 今天是这片桑园夏茶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1: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
0: 哎呦，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1: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0: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1: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启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3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胆结石不过是个小毛病，不疼不痒就不用管它。可是您知道吗？胆结石长期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反复刺激胆囊壁，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变成癌症。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尹大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病史长短、结石大小、发作频率三个方面，带大家了解胆结石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还会说一说哪些情况必须手术，微创手术怎么做，切掉胆囊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2: 说起胆结石呢，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似乎无伤大雅，只是一个小毛病，不用太多去关注。但是有时候胆结石会引发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我们来感受一下。
3: 60岁的李阿姨长期患有胆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这天午饭，她吃了一碗鸡蛋炒饭后，又忍不住吃了几个刚炸好的肉丸子。不到半小时，她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绞痛。和往常一样，他服用了家里常备的消炎利胆片和止痛药，但这次疼痛并未像往常那样逐渐缓解，而是持续了3个小时，且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家人见状不敢有丝毫耽误，急忙送他到医院急诊。这次胆囊炎发作，医生给李阿姨做 CT 检查，发现胆结石的长期刺激已经导致她的胆囊发生了癌变。
2: 因为胆结石引发了胆囊的炎症，甚至还导致了胆囊癌的出现。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心里什么感觉呀？王一哥，
4: 紧张归紧张，就是录完节目或者看完节目之后就还好，因为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从来没疼过。
2: 是，
4: 就是我这个胆囊结石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疼过
2: 啊。
4: 所以就是听起来确实会紧张，但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远。
2: 韩老师，咱什么想法？
5: 我是之前还真是没听说过这个胆囊会发生癌变、只听说过胰腺癌、胃癌，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胆囊癌能不能治好。
2: 好，看来啊，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位的一些关注跟思考啊。那么说，到底胆结石会有多危险，而胆囊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避免呢？我们就进现场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尹大龙教授，有请。尹教授您好，欢迎您。我们谈到胆结石啊，似乎很多人都有，但是好像我们都不是那么的在意。胆结石那么的可怕，会引发胆囊癌吗？
6: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胆囊结石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统计呢，在我们中国人群差不多能达到9%-10%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100个人就有9-10个人可能会有胆囊结石这样的一个疾病。胆囊癌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这也是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高的一个原因，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另外呢，胆囊癌其中有80%-90%的病人是和胆囊结石相关的。也就是说胆囊癌这里边大部分是由于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引起的，也非常明确的，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病因素。
2: 您说到胆囊癌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的来源是什么？怎么理解呢？
6: 最主要呢，一方面呢，因为胆囊癌呢不像肝癌、胰腺癌那样大家呢平时了解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都知道啊，胆囊癌的5年生存率啊非常低，大概呢只有5%-10%，也就我们100个胆囊癌的患者，到5年之后呢，实际上能生存的只有不到10个人，所以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主要呢是跟它生物学的行为和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啊，胆囊呢，一方面呢，它和肝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胆囊的肿瘤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肝脏的侵犯和转移。 另一方面呢，胆囊呢它本身呢和胆管周边还有一些淋巴结，这也是呢它容易形成淋巴结转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啊。
6: 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生物学的行为就比较差，所以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五年生存率也是比较低的。
2: 好像说到这儿，我们的两位嘉宾的面色啊，不如一开场那么的镇定自若了。那到底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胆结石患者，你们距离胆囊癌这个距离有多遥远呢？我们帮您来现场做一个判断和小小的检测。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筛查该如何去考量。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胆结石有多长时间了？问一下两位嘉宾。多长时间了，王一哥？
4: 我确诊的至少已经是22年了。那我是03年第一次正式的入职体检，当时大夫就说你这胆囊结石啊挺多的
2: 哦。
4: 然后每年它好像就一直在长，现在应该已经是充满型了。但是再往前推的话，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没有认真查过，应该更早。
5: 我是27岁那年得的胆结石。现在呢，今年是50岁了，从得胆结石到现在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当时看到这个报告呢，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完全没有料到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病。那时候呢也是仗着年轻，也没把这事儿呢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没有把得胆结石这件事儿啊放在心上。结果去年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我已经是充满型结石了。
2: 明白了。好，尹教授，您判断的话，他俩这个风险高不高，大不大？
6: 就是看到两位嘉宾时间感觉都挺年轻的，所以说20多年的这个胆囊的这个病史其实是挺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呢如果明确有20多年的胆囊结石，两位嘉宾患癌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文献上的统计啊，就是胆囊结石如果它在10年以上的和5到5年的相比，它癌变的几率呢要大于3倍。就是10年以上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的率呢要比5年以内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率呢要高出3倍。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越长，病史时间越长，理论上癌变的机会是越大。
2: 是，
6: 对，
2: 胆结石病史时间越长，癌变风险是越高的。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结合道具现场来体会一下。好，尹教授，我们这是模拟什么的道具呢？
6: 这个道具呢实际上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样的一个原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气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啊，相当于胆囊。但一旦这个结石呢，它其实是长在胆囊里边的，它这个结石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它会反复的摩擦胆囊壁，就像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砂纸啊，就这么摩擦。你们可以看到它反复的这样的摩擦之后呢，对胆囊，
5: 哎呀，
6: 当然这个胆囊本身不一定会出现这个破裂，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对胆囊的反复摩擦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胆囊局部的炎症啊，反复的修复啊，最后胆囊局部的癌变，出现对胆囊一个灾难性的啊致命性的损害。
2: 在反复的摩擦之下，我们说这个实验哈，气球会爆，但是胆囊不会爆掉，可是胆囊壁会因此变得伤痕累累。
6: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胆囊呢也有破裂的，但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它反复的刺激，机体本能呢就会出现反复的修复。修复之后呢，就局部的炎症啊，然后修复啊，黏膜的损伤，最后呢可能就会导致局部的癌变。
2: 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讲啊，修复它是正常的，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修复太多次难免会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就危险了。
6: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修复呢是机体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但是反复的修复，它局部呢，它肯定不像我们没有炎症那样是一个正常的黏膜和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在反复的炎症刺激和修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局部就有癌变的机会和风险。
2: 好，来吧，看完那个小实验，二位嘉宾感受如何？王一哥，
4: 这个每次我都觉得肯定是会很紧张，但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啊，就是虽然这么长的年头了，但真的相安无事，头疼脑热都是经常有，但他从来没有 发作过。嗯，你比如说我妈有肾结石，那疼起来呕吐啊，那很严重。但是我这个，所以你说让我去做手术，或者告诉我她有可能癌变，嗯，还是会觉得动力不够。
2: 明白，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没有什么症状，嗯，所以感觉就不会很严重，
4: 啊，对吧？
2: 对，所以尹教授，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是不是等于没有什么危险？
6: 这个其实反倒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症状，我们可能这个大家就不太重视它。但是没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就像刚才提到的，反复的对胆囊的这种刺激之后呢，它其实呢这个癌变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时间比较长或结石比较大，它癌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而且呢，由于它没有症状，那我们从主观上呢是不想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嗯，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反倒从这个角度呢它的危害性更大。
2: 所以说充满型的结石即便没有什么症状，但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吧，我们再来结合道具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好，林教授，这两个小气球是表示不同的。

0: 胆囊吗？
1: 是的，就是我们嘉宾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正常的胆囊啊。这个胆囊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饱满，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大家可以看到，
0: 是
1: 这里边充盈的就是胆汁，所以呢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呢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充满型结石的一个胆囊的一个模型。嗯，大家可以看到胆囊呢，它就弹性啊和它的收缩能力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嗯，因为这里边它已经没有胆汁了，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就已经没有正常的胆囊的收缩功能，
2: 捏不动的。
1: 对，再加上它里边充满这样的石头，对胆囊壁的反复的摩擦和刺激还是非常明显的。
2: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各位胆结石的患者朋友们哈，你们感觉的不疼，没什么症状未必真的是风平浪静，反而可能是暴风雨前的那最后一丝宁静。好，谢谢尹教授。好，那我们来看距离胆囊癌有多远的第二项测试内容又是什么？请问你的胆结石有多大？哎，这个大小怎么样去感受呢？我们来结合道具啊，现在更加形象直观的来体会一下。来，我们看这里摆了四种石头啊，分别是小沙子一样的石头、小沙石、彩色小石头和鹅卵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点残酷的问题，你们自己的胆结石大概大小等于这其中的哪一盘石头呢？
3: 我一直都特别麻木，就是我不去想它到底有多大。嗯，这次录节目之前，导演就说：“那你看一下最新的体检报告。”我看完以后，我说：“哦，有那个2到3毫米吧。”嗯，然后导演说：“不对哦，嗯，是2到3厘米。”那2到3厘米，那不就得这么大了？
1: 这个大概有2到3厘米，
2: 大概这么大，
1: 和我们男嘉宾的这个石头大小应该差不多。啊、哦，
4: 好大！
3: 我一直以为是毫米，嗯，因为胆囊本身没有多大嘛，嗯，所以你们告诉了我一个特别残酷的让我清醒过来的事实。
4: 我也是充满型的，最大的一颗是大概1.2厘米，就像黄豆粒儿那么大，相当于咱们这个彩色石头呢，
1: 要比男嘉宾的这个石头稍微小一些。嗯，哎
2: 呦，但如果只有这一颗该多好呀！哎呀，可是不是啊，
3: 不止好多颗，
2: 充满型啊，对不对？
3: 我有3到5颗。
1: 嗯，在临床上呢，这四类的结石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小。嗯，像这个最边上这个。就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类似于泥沙样的结石，
2: 是，
1: 就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也会经常看到这样说，这个有泥沙样的结石，或者由于胆汁的淤积。那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有一部分呢，像这样的一些小石头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胆囊里边就很多个这样非常小的石头，每一个最大的呢也不到1厘米、几毫米这样的石头。那当然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男嘉宾的结石就比较大，像我们鹅卵石这样。可能3厘米甚至更大的，我们在临床上5厘米、6厘米的结石都见到过。它可能胆囊里就这一个石头，但是非常大，把整个的胆囊都装满了。
2: 好，所以说您是见过各种大小的结石，那问题就来了，尹教授，我们讲是不是结石越大，引发胆囊癌的风险越高，就结石越大越危险呢？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的统计呢也是有这样的数据支持，就是结石大于3厘米以上，它的癌变的机会比小结石呢是要更高一些。所以从胆囊癌的这个发病风险上呢，大结石确实它是高危的因素。嗯，但是呢小结石它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小结石它更容易掉到胆管里去，那出现了胆管的阻塞啊，出现胆道的感染，甚至导致胰腺炎，这些呢小石头的这个风险和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所以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王毅老师呢大概就是结石在3厘米左右哈，我们的韩老师大概结石是1厘米多，所以仅仅针对这一个指标来看，我们的第二项测试您觉得他俩谁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其实我想我说的可能都不是两位嘉宾想听的，两位嘉宾都有风险，但是男嘉宾的结石因为比较大，也超过3厘米嘛，这个癌变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
2: 明白了。是，据我所知哈，今天尹教授带来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他们医院哈从患者体内真实取出的几种胆结石的标本，我们就现场来看一下真实的胆结石，来请上道具。 好，尹教授，这都是真正的胆结石啊。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胆囊结石啊，这和我们刚才的道具还是很类似的。嗯，其实我们胆囊结石呢，它的发病原因是很复杂的。嗯，像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石，就它的颜色呢偏黄褐色。嗯，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胆固醇的成分比较多。嗯，在体内或者在胆囊内呢，它不能被有效的代谢掉，最后导致了胆固醇的沉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这样的结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就成黄褐色，这跟我们的这个血脂的颜色呢比较接近。我们80%的结石都是胆固醇的结石，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嗯，那另外呢就是胆色素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胆色素的代谢呢不能被有效的分解掉，在我们的胆囊内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沉积，最后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胆色素的结石。
2: 明白。你看像更靠近我这个最大的胆结石就挺黑的，它可能就是不是偏胆色素结石一些。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结石这肯定是超过3厘米的，是基本上是把整个胆囊呢都装满了，它就不会有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所以这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结石，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这么大的石头。
2: 天哪，
1: 这个其实是远远超过3厘米的，所以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3厘米上的胆囊结石癌变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是，所以说这两种结石我们通过 CT 彩超是能够看得出来它属于不同的类型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在检查胆囊结石的时候呢，最常采用的办法还是超声。它对结石的判断率呢，准确性还是非常高的。那说我们是不是 CT 看得更准呢？因为胆色素的结石呢，它可能和钙结合形成的结石，所以它的钙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可能通过放射的手段，比如说 X 光或者说 CT 呢，在影像上是能看到它的。但胆固醇的结石呢，有一部分它在 CT 上是不显影的，所以不是说 CT 它的这个检查就一定会发现胆囊结石。
2: 明白。
1: 我们在医学上叫阴性结石，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在 CT 上是看不到的。
2: 那尹教授，我们讲啊，你看胆固醇结石跟我们胆色素结石哈，这俩不同，那他们在我们的处置上，比如说用药的这个效果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溶石药呢，大部分是针对胆固醇的，那所以对于胆固醇的结石，我们通过熊去氧胆酸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有一部分会调节它的代谢呢，会把一部分小的石头会溶掉。小的胆固醇的结石或者是像泥沙一样的，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机会，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药一定会把石头溶掉。
2: 好，谢谢。好，我们来继续测试看一看您距离胆囊癌还有多远的距离。来，我们看第三项测试。请问胆结石患者朋友们了哈，你每年胆囊炎发作几次呢？这个谁体会过？王一哥啊，
3: 我是一直没有发作过嘛，但是上个月我们家里老爷子发作了啊，就是半夜疼，然后说是那个结石堵在那个胆管里头了，现在正在做那个消炎的处理，说稳定以后家里头盘算建议我们俩一块把手术做了。
2: 爷俩一块去，
3: 对，
2: 把这个胆结石给他彻底解决一下。好，明白了。韩老师，胆囊炎一年发作几次？
4: 我是在饮食上啊，比较爱吃油大的食物，比如说像炸鸡，外焦里嫩，一咬满嘴流油，还有这个炸薯条，特别是刚出锅的时候哈，咸香可口。所以就像这种快餐里面这个油炸类的食品啊，我是特别爱吃，而且是来者不拒。那么我一吃这一类食品，那发作的次数就多了，所以一年呢大概得4到5次。最近一次呢是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犯了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天是个中午，我妈呢炸了很多的那个肉丸子，那个香气呀、沁人心脾，一时没忍住吃了一大盘，结果下午就这个位置就开始疼，而且特别的疼，我妈就打120就给我送医院了。
2: 明白了。 看来每一次享受油炸美食都需要支付一些代价啊。
4: 是的。
2: 好，嗯，林教授，你看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是几乎没有发作胆囊炎，另一位呢是每年可能四五次左右。就这个环节来看，二位谁得胆囊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1: 单纯从发作这个角度讲，发作次数多，可能癌变的风险会更高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最主要呢，就是每一次的炎症的发作啊，刚才提到的胆囊都会面临着一次这个黏膜的反复的修复的过程。
2: 是，
1: 因为你出现了炎症，它就要消炎，然后呢，黏膜要进行修复。那你发作一次，它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循环，久而久之。总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黏膜反复的破坏修复，反复的破坏修复，它出现的癌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嗯，
2: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时候反复的发炎会引发更加恶性的，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遗憾的结果啊。哎，谈到这个胆囊炎的发作情况，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特别是韩老师，就是胆囊炎发作时，咱们会感到疼。具体什么地方疼呢？
4: 这发作的时候啊，是真疼啊，疼得直冒冷汗。关键吧，我还不知道它，不能确定它是哪儿疼。就这个位置，就有点像胃疼。我也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我的医生就跟我说，说如果要是再疼的话，分不清是胃疼还是胆疼，就让我多关注一下这个右侧这肩膀。如果这右肩膀疼得特别的严重了，就立刻去就医。但是医生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右肩膀特别疼的时候赶快去医院。
2: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待会儿请教一下哈、问一下王一哥，咱爸当时犯这个胆囊炎的时候啊，是怎么一种疼法啊？
3: 这就特别相似，他也以为是胃疼，他是半夜，半夜说啊，我胃疼的厉害，然后就开始呕吐，非常严重，开始发高烧，以为是其他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胆囊结石，而且没敢跟我说实话，偷偷跟我妹妹说。因为回老家了，很久没回去，整整吃了三天，挨家挨户大吃大喝。他也特别喜欢吃肥肉，吃油炸的、咸的、辣的，就是这样。他总说我能吃能喝，身体好啊，结果没有想到这次出这个大问题。
2: 明白了，好，先问一下尹教授啊，我们讲胆囊炎的疼痛，让我们感觉可能是胃痛，但是呢又可能伴随着右肩胛骨的疼，这感觉离得挺远啊，这跟胆囊有什么联系吗？怎么理解呢？
1: 你看这个女嘉宾就是真真切切地体会过胆囊结石的发作啊，说的也非常准确啊，也非常专业。就是胆囊结石呢，它虽然胆囊是位于右上腹，但是它的疼痛的表现的区域呢，就可以在右上腹，也可以在胃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把这个胃疼啊，就是它的发作、其实是胆囊结石，就是把胆囊结石的这种疼痛当成胃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女嘉宾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患者会表现为右侧的肩胛区的疼痛，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呢叫放射痛。实际疼痛的位置是在这个右上腹，但是呢由于右侧的肩胛区啊和这个右上腹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就像我们说通路吧，最后都传到一条路上去，所以最后你感觉的来源它有可能像肩膀疼，但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在右上腹的疼痛。所以确实像女嘉宾提到的，有一部分胆囊结石的这个疼痛呢可以表现为右侧的肩膀疼痛。
2: 就这种胆囊的疼，它会有什么昼夜的规律吗？比如说晚上会更疼还是白天会更疼一些吗？
1: 胆囊结石的疼痛啊，其实刚才女嘉宾提到的非常疼啊，就是那种剧烈的绞痛，就是我们用患者自己的话讲，就疼得想去撞墙，就是这样的一个疼痛，
2: 真的是肝肠寸断的感觉哈、
1: 就是叫痛不欲生吧、这样的就非常疼，确实很疼。它的这个疼痛呢，其实和时间本身呢没有太多的规律，但是跟进食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我们很多的胆囊结石都是在饭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疼痛，所以不管是刚才女嘉宾说的吃完马上疼，还是说男嘉宾提到的半夜疼，大部分都是在餐后的一段时间里边。
2: 是
1: 空腹的时候对胆囊的这个刺激相对比较小，但是进食之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原理，是因为吃饭之后会刺激胆囊的收缩。 胆囊的收缩对含脂肪的食物是尤其敏感的。
2: 哎，
1: 就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
2: 油炸类的，
1: 油炸类的、大荤的食物，包括鸡蛋黄啊，还有一些肥肉啊，是这些呢，吃了之后对含胆囊结石的这个患者来讲是非常有危害性的。
2: 嗯，
1: 那可能真的吃了之后立竿见影的就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或右侧肩胛区的疼痛。
2: 哦，就是您谈到了鸡蛋黄，就是那些可能看上去并不是很油腻的食物，对于胆囊炎的患者来说也是有风险的。
1: 主要是含脂肪的食物
2: 啊、
1: 就是胆囊呢，它本身这个收缩的这个动作啊，对含脂肪的食物呢是非常敏感的
2: 啊、
1: 就脂肪会刺激它收缩的这个幅度啊，或者说它程度更高一些。
2: 嗯，
1: 那所以呢，就是你吃了含脂肪的食物之后，胆囊就容易收缩、然后你再有结石之后，它就容易出现疼痛。
2: 嗯，明白了。所以说有胆结石的朋友们啊，还真的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饮食的结构哈、和规律了。那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都是充满型的胆结石患者，一位呢常发作胆囊炎，另外一位呢至今还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尹教授，他们两个人在对于胆结石的处置上、是不是在方案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因为两位嘉宾啊都已经是充满型的结石啊，虽然男嘉宾这个结石没有疼痛过啊，但从我们治疗原则上也是建议手术切除的。
2: 嗯，
1: 那我也非常佩服女嘉宾反复的疼痛也不过啊。
2: 嗨，
1: 其实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的发作的结石，一般我们都是建议积极去手术的。
2: 嗯，
1: 因为你都已经疼过了，对吧？他很多的患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疼的时候到医院说你快把我这个胆囊切掉。
2: 嗯，
1: 但因为很多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先消炎处理，等过段时间炎症好了，他不疼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事忘掉了。
2: 对，
1: 然后你去让他做的时候，我看现在也不疼了，我能不能再挺一挺？
2: 所
1: 以可能就女嘉宾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碰到了
2: 啊，
1: 尤其是刚才也提到的。因为结石呢，它癌变呢是跟年限有一定相关性的。
2: 嗯，
1: 那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啊，发作之后，有的十年前、二十年前，可能最开始不是体检发现，是因为疼过一次
2: 啊，
1: 疼了一次呢，他也知道这个饮食对这个结石的疼痛是有刺激作用，他非常注意饮食，然后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疼，那他就不在意。再加上他如果没有体检的话呢，他把这个事可能就忘掉了。
2: 嗯，
1: 以前有70岁的老人来了，就说结石好多年也不疼，没有症状。然后一检查突然发现癌变。
2: 嗯
1: 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他一旦真的出现症状，而不是结石引起的症状，
2: 是
1: 肿瘤引起的症状，那相对就比较晚。
2: 嗯，
1: 他可能就不仅仅局限在胆囊，是出现了肝脏的侵犯啊，或者肝脏的转移。
2: 对，
1: 那甚至连做手术的机会就没有了。
2: 嗯，那再明确一下啊，出现了哪些症状，符合了哪些指征，我们就应该进行胆结石的手术了呢？
1: 嗯，这里边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发作引起炎症疼痛的这样的胆囊结石，不管大小，
2: 嗯，
1: 那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手术治疗，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你的症状。这个不仅仅是胆囊的一个本身的炎症，因为胆囊呢它收缩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胆道和这个胰腺的影响，出现胆道的梗阻啊，或者胰腺炎。这个呢它疼痛都比较剧烈，而且对我们这个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有一定危害性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肯定是建议积极的手术。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嘉宾虽然没有疼痛，但是这种充满型的结石，充满型的结石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已经没有胆汁的储存的功能，它也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啊积极的手术。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胆囊的危害性比较大的，除了它的急性发作，就是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它也要做呢，就是对胆囊的这个局部的啊胆囊壁的刺激。所以你看胆囊壁一旦这个增厚啊超过3毫米以上的，
2: 嗯，
1: 那它可能就是反复的刺激出现了慢性的炎症，那甚至呢局部出现了癌变。所以对于这种胆囊结石合并呢这种胆囊壁增厚的情况呢也是建议手术的。
2: 嗯，
1: 另外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经常遇到一类疾病，就是胆囊良性疾病当中除了结石还常见的胆囊息肉。胆囊息肉我们在体检当中是经常看到的，甚至经常我们会有这个老百姓拿着体检报告就说你看我这写着胆囊息肉样病变，是不是就癌变了？ 那就像我们这里边，如果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它这个石头长期的去刺激息肉，息肉的癌变的机会会更高。所以呢，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尤其息肉这个直径比较大的情况，建议积极的去手术。
2: 所以说这四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任何的一项，都是可以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
1: 对，这

0: 这种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积极建议手术治疗的这种类型。
1: 我们讲胆囊切除手术啊，是切一部分胆囊还是把胆囊全都切除了？
0: 在我们临床上呢，现在胆囊结石的标准治疗的手段呢就是胆囊切除手术啊，这就是我在胆囊手术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到其实就是两个人，然后呢在腹壁上打三或四个洞，然后呢把胆囊切掉之后，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小洞就把胆囊取出来。所以现在对这个患者的创伤呢还是非常小。这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啊，这个腹壁上的一个这个瘢痕啊，或者是这个切口的照片。
1: 能从这个小孔里面把整个胆囊给拿出来吗？
0: 因为胆囊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1: 啊，
0: 或者它胆囊很多的时候呢，它比如说里边都是石头，我可以先把石头取出来，最后再把胆囊抽出来。那有一部分呢，我们就把胆汁，如果它胆汁比较多，通过这样的小口可能取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我们就会把胆汁先抽出来吸出来，然后呢再把胆囊取，
1: 就真的像那个气球似的，我们把石头把那里都抽完之后它就瘪了，就好取出来了。
0: 哎，是这样的
1: 啊。明白。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话要做多久是比较常规的时间？
0: 可能跟每个医生的这个操作的习惯不一样
1: 啊，
0: 但是如果这个操作顺利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1: 哦，这么快啊？
0: 快的可能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胆囊切掉。
1: 来，关于这个胆囊切除手术，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吗，韩老师？
2: 我现在特别想那个知道，就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以后，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比如说术后哈，那我在饮食上我要做哪些调整，才能够逐渐的来适应？没有了这个胆囊这个状态，
1: 听出是真的对于手术很关心了，起心动念了哈，林教授。
0: 女嘉宾提到的问题啊，也恰恰是很多这个患者他不愿意做手术的最主要原因，
1: 顾虑，
0: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器官，他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生理功能一定是有帮助的。他确实是，就像我们要首先知道胆囊它起到什么作用，它主要呢还是辅助消化的作用。所以当胆囊切掉之后呢，对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不是一点影响没有，尤其是对消化的功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那只不过呢每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一方面呢是取决于原来你这个胆囊它有没有功能。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两位嘉宾胆囊现在充满性结石已经没有了收缩和排泄胆汁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切除之后它可能的影响就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你现在机体已经处于一个代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表现的明显是什么，他一方面他可能原来胆囊还有一些功能，另一个就是他本身啊对这个胆囊和胆汁的刺激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这个仓库没有了，肝脏分泌胆汁之后呢它是持续的要排泄到肠道里边，那如果我们这个机体的肠道对胆汁的持续的刺激更敏感的话，胆囊切除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腹胀、腹泻，那更多见的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呢，可能很多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就像我们刚才女嘉宾提到的，会不会长时间之后啊，通过我们机体的代偿，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呢？大部分会的，大部分会通过我们胆管逐渐的扩张。所以你看，我们胆囊切除之后的几年，如果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很多都报了胆总管的一个增粗啊，或者胆总管的扩张，这其实是机体的一个代偿的机制，那就会出现刚才女嘉宾说到的，我们这个症状在早期有，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在早期切除之后呢，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饮食，尤其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油腻的、含脂肪高的食物呢，可能还是在早期呢就不建议这样的大量的食用。但我们可以每个人去体会，就是你逐渐自己吃，你吃了只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但你吃了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腹痛啊或者腹泻的症状，那你这段时间可能要注意要清淡一些。
1: 能这么理解吗，尹教授？就是胆囊切除以后啊，我确实一段时间得和那些我自己曾特别喜欢的美味要保持距离，可是我也可以尝试慢慢的靠近，比如今天吃一点点鸡蛋黄，明天加一小块红烧肉，慢慢的让自己适应，甚至能够回到以前的饮食的状态和情况，
0: 最终都是这样的。如果确实经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啊， 就自己去尝试
1: 啊，
0: 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尝试吃了之后，你没什么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
1: 啊。
0: 而且我们在临床看到呢，大多数的胆囊切除之后啊，其实对患者的影响还是比较小。
1: 嗯，
0: 确实有一部分会出现腹胀腹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饮食的。
1: 好，那我再问一下尹教授，如果说真的非常遗憾，在发现时我已经是胆囊癌了，对于胆囊癌的患者来说，他们能够去应对的方法和武器库里的这武器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0: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的五年生存率又也非常低，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害怕，说我得了这样的癌症，是不是就不治之症啊？我也活不多久了，我就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其实胆囊癌呢，在它的这个五年生存的预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部分患者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手术治疗去切除肿瘤的。那除了手术治疗，我们现在也有其他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药物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等等，现在的手段很多，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长期生存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的办法和机会。所以我们真的不幸说最后由于结石出现了癌变呢，那我们也不用太恐慌，还是要到医院啊，积极的和医生沟通，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还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预后的。
1: 嗯，是的，面对任何胆囊疾病呢，我们说恐慌或者所谓的退缩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有尽早到医院接受治疗，进行我们相对应的我们医生开主的方案的实施，才是对健康的真正负责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眼下石榴正在大量上市，红彤彤的石榴籽儿看着就诱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啊，老祖宗对它的养生价值那是相当的认可。那么石榴怎么吃才润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维尼给您推荐一道石榴配银耳的甜汤，一个酸溜生津，一个甜润滋阴，搭配起来效果翻倍。专家还会告诉我们石榴籽儿到底该不该吐，煮银耳怎么出胶，以及不同体质可以加什么食材来锦上添花。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秋季养生重在滋阴润燥，那您知道秋季上市的时令水果中哪种水果对于缓解皮肤干燥效果更为突出吗？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水果在古代深受皇家的喜爱，而且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没错，这就是石榴。据说啊，用石榴籽儿和银耳来搭配做甜汤，生津止渴，去除秋燥的效果更佳。那这背后的养生奥秘又是什么呢？这道甜汤怎么做效果才能更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石榴药膳的食养奥秘。
3: 俗话说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咱们老祖宗早就把石榴的养生作用夸到了点子上了。眼下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好时节，看着这满颗爆汁红彤彤的石榴籽儿，谁能不动心呢？不过话说回来，石榴的吃法大多数情况下咱们要么是直接吃，要么就是榨成汁。那有没有更省事儿更养生的吃法呢？别说，还真有网友给支招，石榴配银耳煮汤对付秋燥可是相当有实力。咱们都知道银耳和百合那可是黄金搭档，现在把百合换成石榴，这样的组合能行得通吗？
4: 进入秋季，燥邪当令，易伤肺经。那么燥邪的治病特点呢，就是要充分的消耗人体的津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分和营养液，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肝的症状。此道药膳的作用机制呢，来源于深厚的古籍理论支持。在中医古籍《素问》中有燥盛则肝的记录，也有燥者润之的记载。石榴银耳甜汤这道药膳缓解秋燥的机制中，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和燥者润之的治疗原则。
3: 您听到了吧？这道甜汤并非简单拼凑，里面可是藏着中医养生智慧呀。那么石榴和银耳在这碗汤里到底各自都发挥着什么作用，能帮助咱们解决哪些秋燥的小毛病呢？
4: 中医学认为酸味与甘味的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自身津液的生成，这个过程远快于单纯的喝水。在此药膳中啊，石榴汁扮演了润燥的先锋。中医学认为啊，石榴汁其味酸甘，性温或平，归肺经、大肠经，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固涩的功效。在中医古籍《名医别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石榴汁主咽燥渴，明确指出可以治疗咽喉干燥、口渴的功效，可以快速的补充津液，其酸甘之味还可以刺激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符合酸甘化阴的中医理论，能够迅速的缓解秋燥引起的一系列干燥症状，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我们知道肺喜润恶燥，石榴汁可以直接润泽呼吸道黏膜，为银耳更深层次的滋阴作用呢打好前站。银耳为滋润润肺的主力，其味甘淡，性平，归肺胃经，其富含银耳多糖，能够抓住大量的水分，为身体提供持续的保湿效果，可以缓解秋燥的干咳。同时呢，银耳质地滑润，也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通便，充分地体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理论。
3: 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在这道甜汤里，石榴是君药，银耳是臣药，一个酸溜溜，一个甜润润，一个卯劲儿足，一个性子缓，两者搭配共同完成了生津润燥的主要任务。 要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体质再加入其他食材来当佐药和使药。
4: 那么在佐药的选择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大枣或者是百合。对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适当的少量增加一些大枣，因为大枣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养血的功效。对于肺燥较盛的患者，如出现已经出现了干咳、少痰甚至咳中带血的这一类患者，或者伴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我们可以增加百合。鲜百合呢，在中医学中认为它甘寒，具有很好的滋润肺经生津的作用。第二种方法呢，是可以强化滋阴润燥的本体，而不依赖于甜味，如我们可以增加玉竹十克。玉竹可以补阴润燥、生津止渴，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麦冬十克。麦冬可以润肺清心、泻热生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患者呢，效果是更加好的。
3: 说到石榴的养生话题，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热门话题，说石榴籽儿比石榴汁更有食疗价值，这个说法靠谱吗？
4: 中医学认为啊，石榴籽其味酸涩，性温，归胃和大肠经，具有健脾止泻、收敛止痒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榴籽止泻崩中带下，重点突出了石榴籽强大的收敛固涩作用。石榴籽的收涩之性能够帮助身体固守住石榴汁银耳所补充的津液，防止其快速的流吃，对于秋燥所伴发的肠燥便秘和腹泻交替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3: 所以咱们吃石榴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劲儿吐籽，不过还得提醒一句，吞咽不方便的老人还有消化弱的小朋友需要慎重，切记别贪嘴啊。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馋了？这道甜汤怎么制作才好喝呢？别着急，咱们跟着烹饪大师这就学起来吧。
5: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些银耳，提前呢一定要用凉水给它浸泡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着急用开水，但是开水的弊端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银耳外边泡烂了，里边还没泡烤，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用凉水给它提前浸泡1到2个小时。泡好的银耳呢，我们把这个根儿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用刀或剪刀呢给它剁碎就可以了。石榴呢，我们已经把它拆出籽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准备一个砂锅。尽量呢，就是朋友们，大家不要在家里用这种铁锅或者铝锅去做这个银耳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增加一些风味呢，可以加一些这个大枣进去。今天呢也是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何呢能把这个银耳剥出胶，而且剥出这种黏黏的感觉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银耳放进去以后，咱们先给它焖煮20分钟，煮好之后呢，我们给它关火泡10分钟，然后再开火焖煮20-30分钟。重复2到3次，咱们的银耳呢就可以完美的出胶了。然后临出锅之前10分钟，再加入我们的冰糖，还有我们的石榴籽儿。就是石榴的话，尽量不要长时间去炖煮，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一些营养元素呢会有所流失。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石榴打成汁儿，把这个石榴汁儿临出锅之前给它放进去。好，10分钟到了，现在呢，咱们给它关火，加入一些枸杞。咱们就可以喝了。石榴跟我们的银耳相结合呢，第一个呢就是能缓解这个秋天干燥，第二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到秋天啊，容易咳嗽啊，容易口干舌燥，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

0: 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作为母亲河，它滋养大地，也时常发脾气。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较大改道26次，最北经海河入海，最南夺淮河入长江，留下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正是这种频繁改道，催生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本在河东的村庄，数十年后可能因黄河改道而跑到河西。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子孙后代曾因家道中落，从河东流落到河西，寄人篱下，让这句话更添人生况味。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藏着黄河的脾气，也藏着世事无常、人生起伏的智慧。下面的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我们去感受黄河文脉，解读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三十年河东。

0: 30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1: 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0: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
1: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
0: 了。哎，
1: 现的
0: 这个
1: 早？
0: 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1: 确实啊，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
0: 对，
1: 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0: 对，
1: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0: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1: 那这个30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0: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它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哎，
1: 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儿。
0: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1: 这个郡这么大。
0: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1: 那不就是山西吗？
0: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1: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
0: 河
1: 我是
0: 东。
1: 河东郡人。
0: 河东，河东。
2: 蜀语小贴士：秦36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0: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1: 不会也是山西人
0: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
1: 啊？
0: 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1: 就是河东柳氏。
0: 对，河东柳氏啊。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1: 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它命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0: 没错，
1: 比
0: 没
1: 如
0: 错，
1: 什么清河崔氏、
0: 对对
1: 太
0: 对对，
1: 原王氏
0: 没
1: 等
0: 错
1: 等
0: 没
1: 这
0: 错。
1: 些。
0: 您说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个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儿，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生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1: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
0: 没
1: 但
0: 错，
1: 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就是因为啊，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1: 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儿。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较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
0: 那
1: 户的这
0: 有
1: 种
0: 这
1: 感
0: 可能，
1: 觉，
0: 就是本
1: 对
0: 身这个
1: 吧？
0: 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啊，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啊，非常愤怒的。对，
1: 没错，哎，这个就是河东，那个
0: 对，
1: 时候有河西郡吗？
0: 那个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啊。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哎，
1: 是的。
0: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因为甘肃的版图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他在这个西域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
1: 就是
0: 这样，
1: 西域都护府的那头了。
0: 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呢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
1: 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他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
0: 没错，
1: 上郡，
0: 没
1: 就
0: 错，
1: 是
0: 没
1: 我这
0: 错，
1: 儿是那个上，对
0: 对，
1: 吧？
0: 对，上，
1: 你们都是周边，
0: 是，
1: 哎，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义，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也是黄河边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1: 哦，是的，很有印
0: 属
1: 象。
0: 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黄
1: 皇
0: 天
1: 天后
0: 后
1: 土，
0: 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也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汾水之阴。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
1: 与
0: 有
1: 方位
0: 关，
1: 有关
0: 方位
1: 系
0: 有
1: 是
0: 关。
1: 吧？
0: 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都跟那个
1: 南北啊什么
0: 南
1: 这
0: 北
1: 些，
0: 有关
1: 对，
0: 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
1: 对对对，是，
0: 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淡的意思啊，咸是都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都阳，就这个地方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就是我们看现在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所
1: 相
0: 以
1: 当
0: 把
1: 于
0: 它
1: 是
0: 叫做，
1: 背山面水的一个
0: 对，
1: 状
0: 所以
1: 态。
0: 把它叫做咸阳。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讲到后土祠，它是
1: 对。
0: 在汾阴这块地域上起的一个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后土祠也是搬来搬去，所以单从后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看出来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啊，叫万荣。
0: 对对对，
1: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0: 是吗？哦，
1: 对，
0: 这个我倒不知道，
1: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吧？哎，就从小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

0: 是当地擅，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1: 对呀，这个一会儿我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0: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1: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不
0: 对，
1: 然的话，这家老变，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0: 是的，是的，所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诞生的过程当中，真的跟历史上这些地域的变化有关系，跟大家的
1: 是，
0: 生活变迁有关
1: 没
0: 系。
1: 错没错。
2: 蜀语小贴士：皇天厚土是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但现在很多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1: 个人的
0: 甚
1: 命运，
0: 对，
1: 个
0: 或
1: 人
0: 者
1: 的
0: 跟
1: 际遇啊，
0: 对，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
1: 对
0: 系。
1: 对对对对，是的。虽然是讲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隐身，是吧？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啊。
0: 没错，你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啊，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啊。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说这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0: 有一部分人现在会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边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蜀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有一些蜀语它一直在流行，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它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
0: 对，
1: 些俗语给它使用上。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程老爹啊，程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就说啊，30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啊？有点像《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贾府他当年笏满床啊，多么高贵啊，多么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程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啊。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势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啊，这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没
0: 的意
1: 错，
0: 思。
1: 没错，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高门大姓啊。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参观啊，
0: 没
1: 它已经
0: 错。
1: 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0: 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1: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啊，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啊，
0: 卑贱那个。
1: 哎，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啊，这个孙膑啊，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啊，鬼谷子的门下啊。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啊，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当时家人就劝他啊，你偷了名师也学成了啊。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啊，自荐毛遂自荐一下啊，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啊，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啊，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啊都向周显王啊表达出来了，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0: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1: 哎，这个没卖好啊，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啊。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啊，他就一路往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了啊，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父母见到他还大加责备啊，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啊，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那灶堂冷都不如人心冷
1: 啊。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
0: 啊！
1: 发愤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啊，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各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0: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
1: 对
0: 从这
1: 对
0: 儿
1: 对，
0: 来的。
1: 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啊，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啊，"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啊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个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这个
0: 太牛
1: 煊一
0: 了！
1: 时，煊赫一时啊，这个红人红极了，
0: 那腰上都挂不下了。
1: 挂不下了，所以后来就叫了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了，
0: 就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你
1: 对
0: 是
1: 对
0: 大
1: 对。
0: 班长。
1: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0: 没错。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啊。他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0: 对，
1: 对
0: 是。
1: 对对。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啊，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
0: 哎呦，
1: 啊，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啊，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这时候家人呢。也贴上来了，啊，街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啊。这个时候苏秦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的都五体投地了？"当
0: 是
1: 时有个
0: 啊，
1: 词叫做"前居后恭"，何前居而后恭也？
0: 哦，
1: 前面那么倨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啊。
0: 反差太大了。
1: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哎呀，
0: 事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
1: 对，
0: 火了。
1: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凡还有口饭吃，还有两亩地，我现在怎么又能够有这样的地位，配六国相印呢？"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
0: 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1: 没错，
0: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1: 对呀，
0: 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1: 对，就爱看这个
0: 啊。
1: 嗯，
0: 那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
1: 嗯，
0: 激励自己也罢，
1: 嗯，
0: 安慰自己也好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来立个誓，
1: 嗯，
0: 鼓鼓劲儿也好，
1: 没错，
0: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1: 就是，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这句话的流传也特别广泛。
0: 嗯，是，
1: 啊，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韩威变得显赫啊，
0: 嗯，
1: 他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爽感也好，
0: 嗯，
1: 啊，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
0: 对，
1: 啊，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
0: 嗯，
1: 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
0: 嗯，
1: 引人深思，引人感慨，啊，
0: 嗯，
1: 就充满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0: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因为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
1: 嗯，
0: 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1: 嗯，
0: 说虽然我当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对，也给人希望。
2: 俗语小贴士，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0: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的。
1: 没错，这个也是，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0: 也是古都啊。
1: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啊，
0: 嗯，
1: 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
0: 嗯，
1: 神都
0: 洛阳，
1: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0: 有一个电影，
1: 电影，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讲着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1: 是，
0: 嗯，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1: 没错
0: 啊，大家很聚集，
1: 嗯，对，
0: 要不也不能纸贵是吧？
1: 对对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啊，
0: 嗯嗯，
1: 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
0: 嗯，
1: 副中心，啊，
0: 嗯，
1: 啊，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嗯，
1: 是东都啊，
0: 对，东都洛阳，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0: 嗯，没错，
1: 啊，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
0: 嗯
1: 啊，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啊，也都去这个洛阳，啊，
0: 是个聚集地。
1: 哎，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0: 嗯，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1: 没错，
0: 那就是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
1: 对。
0: 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而且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1: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
0: 嗯，
1: 这个善淤，
0: 嗯
1: 啊，淤堵啊，善洗啊，迁徙的徙就是变化，
0: 嗯，
1: 啊，善绝啊，就是绝口，
0: 对，
1: 它一旦绝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0: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
1: 对对对。
0: 每到这个时候，
1: 嗯，
0: 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
1: 是的， 这个黄河决口，它往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0: 是，
1: 啊。治理好了，政权稳固，
0: 嗯，
1: 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
0: 嗯，
1: 引起这个战争
0: 嗯。
1: 啊。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啊，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啊，大致有6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
0: 嗯，
1: 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0: 焦裕禄
1: 所谓
0: 同志工作
1: 焦
0: 的
1: 裕
0: 地
1: 禄，
0: 方，
1: 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筒瓦乡啊，发生了这个决口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啊，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啊。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啊，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啊。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
0: 哎，是。
1: 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啊，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一个记录，
0: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
1: 没
0: 真
1: 错。
0: 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了，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2天就变成河西人了。
1: 就是，
0: 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1: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啊，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啊，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鳝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0: 地
1: 啊，
0: 上悬河。
1: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成了这种30年河西，30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30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
0: 是的，是的。
1: 的啊。那么30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三十年它
0: 每
1: 就
0: 到
1: 会，
0: 30年都变一次。
1: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感觉好像3啊、6啊、9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说到的这个蜀语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为什么说30年就要改变呢？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3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30而立啊，那么你到了30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啊，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啊。所以说这个30，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人到了30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呀，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呐，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三十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30年为一世，世界的世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 它其实就是三十。
0: 我想想啊，
1: 一横
0: 十字，
1: 对，一横三竖啊，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其实它就是三十，叫三十为一室。
0: 嗯，
1: 所以说三十年它是一个非常有。

0: 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啊，
1: 嗯，
0: 我把它称为这个小周期。它呢是生命啊、事物、环境、局势啊等等这些啊更新换代啊遵循的一个大致的频率。那我想，古人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呢就蕴含着一种啊可能潜在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才说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说100年、50年啊，所以他
1: 对。
0: 选中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一部好剧的力量，不只是让人追着看，还能让人真的想去当地看看。这一集里，男主角马清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呢。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无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真实、质朴、不刻意，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5: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6: 你要把我拉哪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5: 无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7: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8: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5: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9: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0: 20万。
5: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11: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9: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1: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9: 你的钱？
11: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9: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1: 不行，留着钱看病没有。
9: 对啊，
11: 是这姑姑头2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我挺好的。
9: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1: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9: 不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11: 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浩，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9: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1: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 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5: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1: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0: 差不多了。
1: 钱都凑齐了？
10: 还差一点。
1: 一点是多少？
10: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1: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0: 他主动的。
1: 你千万不能要啊。
10: 我没用他的钱啊。
1: 他比我有钱吗？
10: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5: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2: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人，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8: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3: 对，这个也是。
12: 他们两个的交锋就是很有点。
13: 对，
8: 因为导演我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4: 乡亲父子。
8: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5: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5: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6: 啊，我呢
15: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6: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5: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6: 没办法，大牛生下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它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
15: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要肺炎了。
16: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5: 没事。
5: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6: 你看怎么样？再排一点，再排一点，哎。
17: 来，大牛，大牛，
16: 来，不买，
17: 买就是，
16: 一定是，
17: 行，
16: 我完了啊，
17: 嗯，
18: 没办法了，
16: 你说多少张？你说吧，他说小，
5: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5: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5: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19: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一条小牛呢。
5: 吴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20: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15: 哦，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9: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21: 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5: 我是有一个。
20: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15: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9: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5: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22: 8个帽子，
15: 你算上这个了吗？
22: 算上了。
21: 我操，
22: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15: 你知道那些给秦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22: 叫啥呢？
15: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 哎呀，宋碧啊，
13: 嗯，
15: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5: 收到回馈，王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15: 说我要不要，
13: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22: 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15: 嗯，
5: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22: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
15: 嗯，
22: 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15: 我就知道我们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22: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15: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她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她说她都不接话。
22: 嗯，没事，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她，让她支持支持你。
15: 谢支书。
22: 哎，不用谢，我
15: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22: 没事，我改天找。
5: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14: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8: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14: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3: 50%？
14: 大订单了！
24: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旧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4: 18万，
24: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14: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可以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22: 五天，
14: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五天，
18: 加班。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4: 好，
5: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18: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呀，
14: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22: 哪个陈总啊？
14: 就那个女企业家
22: 啊。
14: 啊，我想起来了，
22: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14: 2单。哇，
18: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14: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8: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14: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3: 50%？
14: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18: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22: 月亮，
18: 嗯，
22: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14: 是不是啊，姑娘们？
22: 是。
5: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25: 慢点，
26: 慢一点。
25: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26: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18: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27: 对，可热闹了。
25: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
0: 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2: 嘟嘟，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穗里那些故事吗？
0: 不是讲过了吗？
26: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3: 是。嘟嘟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0: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3: 好。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2: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4: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0: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5: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6: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月亮啊，
6: 嗯，
0: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6: 我晓得。
5: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绣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7: 外公，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啊。
9: 什么事儿？
7: 宣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26: 啊，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9: 怎么说呢？
26: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9: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7: 对呀、啊。
26: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鲫鱼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
7: 那这还是苗绣吗？
9: 对啊，
26: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7: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9: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7: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26: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5: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6: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0: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7: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6: 不是，
7: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5: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0: 太好了吧，这儿
1: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8: 那可不，
19: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 怎么样，徐总？
10: 泉州卡斯特地。

0: 至少得700-800吧。
1: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
0: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3: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4: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5: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
2: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宝宝们愿不愿意。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2: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她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4: 干啥呀？
5: 坐会儿不行啊？
4: 哦，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邢浩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清浩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4: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吴老师，
4: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

0: 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初秋时节，暑气慢慢消退，正是出门逛古城的好时候。很多朋友的旅行清单里，福建泉州一定占有一席之地。社交媒体刷到的簪花围，烟火满满的老城街巷，数不清的闽南特色小吃，让泉州成了当下超火的旅行目的地。但网红出圈只是它的一面，深挖下去，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让人惊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些火爆的打卡体验背后，藏着一座千年海港的传奇过往。当年这里商船云集，万国客商往来，瓷器铁器从这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些好玩的好吃的，追溯起来很多都来自那段海上贸易的岁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泉州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4: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在欢呼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泉州22处遗产点如同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意。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是一座天然的良港。在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

0: 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曾经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这座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推动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宋元时期，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市舶司官员会来到距离泉州郊外的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这些石刻被当地人称为奇峰石刻，它们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
1: 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奇峰。奇就是求的意思，我们闽东南啊，这个季节它刮的是东北风，到来年的四到六月间刮的是东南风，所以我们的先民们就利用这个航向，所以冬天出去夏天回，形式叫做冬潜泊夏回泊，也是冬天出去夏天回。从这个从德化安溪两批两江到我这个九山就古良安港这边汇合，所以这个古良安港可以解读现今的物资集散地。
0: 在奇峰石刻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到回泊南风尊仪点也，表达出人们对南风的祈求和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如今的九日山以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玩。九日山现完整保留着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记载了宋代泉州港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史实，是海丝文化的瑰宝，也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时代见证。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名叫林鸾渡，以唐代航海家林鸾而命名。古老的码头面对大海，仅依在天然的岩石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也曾停靠在这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
2: 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了。你看这里还有那个找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
0: 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级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百川归海，汪洋放波。这座屹立在金钗山之上的古塔名叫六圣塔，塔身用花岗岩砌筑，为五层八角楼格式塔，通高约36米，各面门龛两旁有浮雕金刚佛教形象。在离六圣塔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塔名叫万寿塔，它们都是古时海洋大通道的最主要航标，两座航标塔遥相呼应，构成泉州港独特的古代航海导航体系。传世名塔、千年古桥，默默诉说着泉州城的变迁与繁华。在泉州的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
3: 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联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
0: 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 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其险。于是北宋皇佑五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在泉州水门巷以西一带，同样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2021年5月，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带有造世博亭璞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世博司遗址。这是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2: 世博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世博亭在世博司内，就佐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就世博司的位置。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博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世博司那边去领取凭证，那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啊什么的，办手续什么的就比较简单了嘛。
0: 泉州世博司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在千年前，这是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藩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处。经历宋元明三代，泉州设世博司历史近400年，推动和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繁荣。泉州先民征程向大海，弄潮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10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在泉州历史悠久的图门街，这里汇聚多元的信仰和文化，见证了泉州的开放与包容。泉州文庙及学宫地处古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泉州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8月底9月初，泉州府文庙都会举办拜孔子、行开笔礼的活动，让前来祈愿的新生和家长在开笔石上郑重写下文字，以朱砂开启读书志，祈愿学业有成。
1: 泉州府文庙，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总庙协合一的规制进行建造的，所以泉州府文庙也被称为泉州协宫，是古代祭奠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是泉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文脉。
0: 由于气候等因素影响，大成殿一度出现屋面渗漏、屋脊年久失修断裂等问题。2014年，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性修缮工程启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整个工程从立项开始历经7年，洗尽千尘，方现风华。2020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了年度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被列入推介名单，成为向全行业推介的4个优秀项目之一。图门街由西往东，紧邻文庙的建筑就是清净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其主体风格为伊斯兰穹顶式啊，融合了中国

0: 传统建筑中的藻井装饰风格。长久以来，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交汇交融，安然共存，是泉州开放与包容的有力见证。1000年前，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图门街上的道教宫观，也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诸神共佑，烟火伴城，通过商业，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有机交织在一起。当季风吹来，清净寺的诵经、开元寺的钟声和文庙里的朗朗读书声交织和鸣，这一首比邻并肩、和睦共处的协奏曲，唱诵着这座城市如大海般兼容并蓄的胸怀。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长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安溪下草步，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毯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下草步考古发掘将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职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郎山脉取之不尽的燃料，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四通八达的水路可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厚的冶炼厂吸引了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能工巧匠，熊熊炉火燃烧了500年。
1: 这个是我们编号第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下草铺遗址内是发现的是6处炉，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
0: 下草铺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据《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磁灶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
2: 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
0: 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生产出了大量带着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美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 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灶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翻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这些绿釉平饰栏杆、花窗等与千年前远销海外的瓷器在工艺上一脉相承，都出自于晋江瓷灶窑。同时，在出土的大量外销瓷中，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钧池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专为穆斯林打造的注水用具，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典型物证。
3: 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两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瓷灶窑址，就金窖以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这种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瓷灶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
0: 晋江瓷灶窑址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窖以山窑址是瓷灶窑系中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厂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灶窑在市场有了一席。这些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化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泉州古城里，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21年申遗成功后，泉州不仅要保护好22处遗产点，还要延续宋元时代留下的城市空间肌理和文化传统。
4: 先坐，
5: 来，
4: 好。
6: 这边怎么样？就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情况？
4: 应该讲说，我感觉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各年龄段喜爱的一个小网红点了。然后他们把遗产已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盆景了。
6: 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遗产本身能够是被这个公众来去更多的理解和使用。
4: 嗯，
6: 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把这个公共活动的节点又还给了公众，
4: 对，
6: 感觉上也还是挺高兴的。这个瓮城是明代的时候加出来的，
7: 哦，
6: 然后包括它的功能本身也是还是应该是以咱们现在这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种市井的生活。
0: 近几年来，泉州簪花围迅速在国内外火爆出圈。簪花围是泉州巡捕女性佩戴的鲜花头饰，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头饰中使用的各类鲜花中，其中素簪花就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一种，至今仍然展现着海丝无穷的生命力。簪花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味专属泉州的文化韵味。在泉州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南音，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南音的流行变成了一种城市里的解压音乐。古城的厚度正转化为消费热度，必将推动文化在泉州共荣共生。还原各个时代的历史，保留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城市留下记忆。世界遗产不再是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古今创意的火花，续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当代传奇。
5: 在泉州申遗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叫赤铜精神，这个是特别契合于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第一是宽容啊，对各种文化进来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第二个是一种叫开创，它是面向海洋啊，远涉重洋而谋得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兼具的一种民族的心态，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带一路啊，海洋强国和与世界和谐发展的这种理念。
6: 它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种视角，然后又有一个拼搏的一个奋进的一个态度，最后成为了当时的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现实我们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需求，那么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需求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千年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们穿越时空阻隔，在赤铜城里绘就了一轴璀璨的历史画卷。千年时光流转，繁华从未褪去，这是一条商路，也是一篇史诗。它的一砖一石、一词一句已化入古城澎湃的脉搏中，时至今日仍真实地跳动在泉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重合进呢喃着闽南乡音的市井烟火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才我们领略了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地的璀璨和辉煌，但泉州的魅力绝不止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更藏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匠心和智慧里。您能想象吗？千年前，古人为了让泉州洛阳桥的桥基更加稳固，竟然想到了养殖海蛎子。这些小小的贝类用它们的壳将桥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还有那些远销海外的德化白瓷，温润如玉，让整个世界为之沉醉。而瓷造窑的工匠们为了迎合海外市场，更是调制出各种新奇的釉色和器型，可以说是宋元时期的外贸爆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砖石、瓷器和海港里的古代黑科技和商业密码，看看今天的泉州古城又是怎样把千年文脉活态传承下去的。
1: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座名为刺桐城的海港城市深深地震撼了他。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即难信有其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无尽的想象。这座因刺桐花环绕而得名的城市，就是宋元两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2: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就提升了很多。
1: 剪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剪瓷修复， 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3: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既能进入建生活流人流行流乡愁这种里面，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1: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4: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1: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荣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4: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1: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 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5: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1: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6: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1: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6: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哎，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个解读一下。
7: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几细看。
1: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1-2丈高的蚝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 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12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8: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1: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10取其2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真，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真的注意。
9: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四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1: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9: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1: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番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番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番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

0: 本地人将燕尾鲫亲切地唤作双燕归鲫，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1: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鲫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兮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一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2: 一座泉州，一半是千年海丝传奇，一半是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尝遍地道闽南美食，在老城街巷慢慢散步，这就是泉州独有的魅力。古老的故事没有远去，依旧鲜活在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
3: 前段时间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领结婚证这件事儿已经悄悄变了模样，不再是民政局大厅里排队等号，背景板前一站咔嚓一拍，
2: 现在全国各地已陆续把结婚登记处搬去了银行、地铁、大桥、邮轮上。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行一年多来，新人不再受户籍限制，可以选择心仪的地方完成终身大事。于是赛里木湖边世界第一高桥上千年苗寨的风雨桥旁，出现了越来越多流动婚姻登记点，一个足够美好的开始值得被郑重对待。乡村的山野、溪流、古树、炊烟，是否也能成为夫妻日后常回来看看的情感坐标？那些一起发呆的午后，一起看日落的傍晚，是否能让婚姻在漫长岁月里持续回甘？乡村是否也能成为美好爱情的发生器和婚姻幸福的保温箱？田园新主张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凌恩和三甲医院心理治疗师王晨晨，从看景和读心的不同角度来聊聊文旅加领证这一模式，也来说说乡村游是否也可以抓住甜蜜商机。二位还记得自己领证那天的感觉吗？当时是什么样，在哪儿办的？先问一下晨晨吧。
4: 年头还是挺久了，有11年前了。
2: 嗯，
4: 但真的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去拍放在结婚证上那张照片，因为当时是专门去找了一个摄影的地方拍照，然后拿好照片我们去办事大厅去走手续，所以让我回忆整个过程。
2: 嗯，
4: 我不记得那个办事大厅的流程了，但我记得拍照片，因为那是我专门我们计划好的，等于像设计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对那个场景还有印象。但后面那个觉得是流程，现在好像回忆不起来了。
2: 那凌恩老师呢？
5: 我跟刚才就王老师也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前，但是当时就记得我那时候博士毕业啊，这个留在北京，因为当时还是要求很严格的，必须在你的一方的户口所在地。
2: 嗯，
5: 然后呢，当时我是刚留在北京下来，户口刚落下来，还得找你这个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对应的哪个民政局，然后专门约时间打车去。印象中就是这一点了。
2: 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多了哈。除了今天我们话题里边说大家可以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进行婚姻登记之外，现在像一些银行网点啊，包括有一些地铁站，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很方便通畅的完成这个过程啊。但是刚刚二位老师说完了之后，好像就是排队呀、填表啊、拍照啊、盖章啊，这一套流程大家可能其实感受没有那么深了。但我们知道领证本身是法律程序哈，它可能不需要多华丽，但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一下哈，在一个特别优美的地方哈，两个人缔结婚姻关系，会不会让那天的记忆变得更重一点？所以想问问晨晨，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会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一定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场景和我们人的内心情感它是直接相关的。环境变了，周围的一切光线、温度、声音等等都变了，人的状态也马上会启动到另外一种。那像原来以往我们都是要去到婚姻登记处填表走流程，其实那个过程我们也会很幸福，也会觉得我要努力记住，包括在那个婚姻登记场所里面它也有一个拍照的地方。
2: 嗯，
4: 但是那一切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功能导向，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事情的步骤都有哪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多启动的是理性思维，能够记住流程，更确认 哦，这个步骤要这样完成，这样我们就真的拿到了结婚证是合法的，然后心里的喜悦是跟理性这些绑定在一
1: 哦。
4: 块儿。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完全都变成了感性为先，打开了所有感官，在最美的一个山清水秀地方，或者是它怎么样氛围更浓烈的地方，是最真实的场景下，又美又舒适，又远离了我们真实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其实我们人会首先特别的放松，他会放下那些理性思维和我应该怎么样，他会更多被这些外在感官，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等，全部都会被连接和渲染。我们叫这个是联觉，就联系的联和觉知的觉。所以，当联觉跟美好这个主题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当下做的是领证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山盟海誓的那一刻表白，还是什么，它在内心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来，它就不会更多是先于理性思维，然后再到一个内心美好的感受。它是从我先有了特别幸福的体验，然后浓缩出来了。哦，我们要终生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两只手要永远相伴到老，携手前行。它是从感性升华成理性，所以它就会是更浓更重的那种感觉。
3: 其实，在美景里边，就哪怕你不是说我真的是和我那位去领结婚证啊，就你自己在美景里边，常常也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说，哎，我这么美的景，我一定要和我最爱的人来。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说这种感性更扩大的话，那可能也是像你说一个美好的开始，把这个美好再无限放大一些。因为大家知道后边，比如说走婚礼流程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很繁琐的事儿哈。所以这样一个美好开始，可能是给美好加了个倍。那也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哈，那在旅游设计上，你看现在不仅是看景了，如果给这种美好的情感的连接做一个开始，那像您在旅游体验的这种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再去刻意的加点什么？
5: 是的。不仅是刻意，而且是我们现在文旅体验设计和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啊，应该算是最核心或者是最有意去为之的一种做法或者一个导向。实际上在大家可能去各地的景区，最近也都关注到各地都在刷各地，不管是从一个旅游城市到旅游景区，所谓的网红景点也罢，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做法也罢，都是在想要给这个游客或者旅游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跳脱出他日常生活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这种感知和印象和感受。这里面就是当然了有几个点了，就是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叫这个峰值时刻也罢，或者叫风中定律也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可能王老师也这个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这一个诺奖这个结论了，就是实际上我们人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它往往是他很难对全程都有很高的一个印象。这里面几个点就
4: 是
5: 是，
4: 的。
5: 往往他这个最核心决定他满意度或者对他印象是否深刻的，就是他最高峰或者结束点来定的，就是所谓的峰中定
4: 对，
5: 律。
4: 高峰体
5: 也就
4: 验。
5: 是说，对，就是让大家，你像一个景区，你到一个城市或者到一个景点，你很难说它每一个点都很好，但你往往说它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两个点，一个就是最高峰，就是你看看。这个景观让你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情是最好，然后它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呢，就是它最后结束的时候，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些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规划产品的时候人为叠加的一个这所谓的情绪爆点。这种美景叠加到我们的感情，尤其是爱情里面，但爱情只是一个点啊，你其他你看你还可以有友情，也可以有这个亲情，对吧？都可以有这种方式来叠加，但是爱情往往。这个对人的这种，尤其是对年轻人，对吧？这个更多的是在年轻人身上，他往往产生这种情感和这种表达，以及他对他整个人生的这种整体影响，往往是更显著，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个激发效应。所以，我们往往在旅游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呢，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刻意也罢，或者有意的这种情感锚点，跟某一些典型的景观或者特殊的一些事件链接起来。让它形成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3: 这种设计会不会很难？
5: 这个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套路或者模板。有时候我们有意为之的一些所谓按照公式或者是大家导向的一些东西，反倒显得这个让人觉得很刻意，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往往不经意的一些景观的设计，或者是一些流程或者是一些动作的设计，反倒是产生了想不到的效果。 它不是标准化的，它一定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绪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对大山大水感兴趣，有的人就对小桥流水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就对大漠孤烟、对荒凉感兴趣。对，这是自然景观上，对于这些程序的操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点。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单线条，有的人喜欢中式的、传统的，有的人喜欢西式的。这些不一样的表达，恰恰是给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策划带来了很多困难，或者是很多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这个要求。
3: 刚刚您说的那个峰值体验哈，像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说，可以去某座山峰，山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咖啡馆，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邮政局，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明信片在那儿再寄出去，好像给大家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然后又看过这种美丽风景，再把它分享给大家。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如果和结婚登记连接在一起，用这种峰值体验和它的结合，就是您刚刚说的，能够让他印象更深刻，是吗，林根老师？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当然通常过日子，大家说的话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对吧？仪式感里面就是任何事情，它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和一定的场景来产生，来营造我们对于这种现在这个时刻的记忆，来加深这个记忆，来强化它。那结婚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领证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那你如果只是领个证，没有叠加其他的所谓的仪式感或者叠加相应的一些场景，它当然每个人他也是美好的一刻。但如果叠加上我们讲的这个美景，美丽的景色，你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唯一的地方，在一个你本身向往的地方，来完成了你人生你认为最美好的这个时刻，它显然会大大的强化你对这段，
3: 感情
5: 这个感情
3: 关
5: 和这
3: 系，
5: 个事情的本身的这种关注和对你自身的这种这个触动，
3: 你看，我们在2025年5月10号开始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是正式落地了。这一年多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不少特色的登记点哈，我们来一个个和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在去年吧，大概。一年办理了上万对新人登记，多数还都是外地游客。对，景区在特色景点还设置了户外颁证点，还推出了领证加旅拍一站式的套餐。而更特别的是，在这儿领证的新人哈，可以享受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赛里木湖，我想想，我这2年可能就去了2、3次，然后再往10来年前想哈，10来年前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去看那赛里木湖那湖。一圈几乎都是旅拍呀，拍结婚照的人很多。记得今年冬天的时候休假，正好在赛里木湖有一个景点，就是大家都穿的很多啊，很冷啊，然后但是拍婚纱照的女孩真的是很拼。大家一边看他拍照哈，一边说：“哎，新婚快乐！”因为你也知道，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冷的天儿。但确实就是他很让人觉得，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一块留下了很美好的这么一个仪式感，还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因为刚刚特别提出了一点叫终身免票这个设计，想问您从产品逻辑上您怎么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5: 它实际上，这个赛里木湖结婚登记终身免票的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产品的策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门票优惠，它实际上是从景区、从这个流量获取也罢，这个用户的绑定也罢，包括它后期的消费的转化和品牌塑造一体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精心设计了一个我们叫情感钩子，实际上，首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以中心。

0: 终身免票维吾尔，
1: 嗯，
0: 它这个
1: 对。
0: 结合了它当地，实际上，你了解一下的话，它有很多像这个1314公里的一生
1: 对
0: 一世
1: 对，
0: 啊，还有这个2073海拔的这样一些浪漫数字的寓意啊，
1: 对，那边还
0: 在
1: 有
0: 这个，
1: 很多的那个天鹅在一起。
0: 对，实际上它在塑造一个这种流量，就是说我们赛里木湖要打造成一个爱情的圣地，告诉大
1: 嗯。
0: 家，它是本身是一种。本身它首先是一种这个目的地形象的一个传播，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感的绑定。他利用结婚领证这样一个极具仪式感的这种人生时刻，你还不像其他的，你像你这过生日在那过一次，年年过生日，你这结婚
1: 嗯，
0: 对吧？你这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对吧？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验。他把这种体验实际上对于他一年一两百万人。一两百万人，他如果近10万人在那登记的话，好多。这个去年我看数据还是很多的，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他这10万人这一辈子都给这个景区要绑定，结婚证成了他来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个终身的一个通行证了，他与景区永久连接了，让这些人成为这个景区的一辈子的终身的一个代言人，所谓的。这个还是这个，这是他另一方面的。第三呢，就是他是一个背后的免费的一个逻辑是背后的一个长尾的一个转化。他免掉的只是一个大门票嘛，他这个为了吸引流量，他后面的很多盈利点啊，包括领证、拍旅拍啊、蜜月啊，这一站式服务，甚至是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婚拍这些二次消费，这是景区收入的一个大头，所以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啊，它是在这里面啊。同时呢，实际上，他通过这些之后，整体上他想，因为长期以来赛里木湖他打的是这个自然生态的。他通过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又通过这种举措来实现一个他本身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重塑，就通过婚姻登记加文旅的这种一个创新模式，来从一个传统的自然观光重新定位一个充满了这个浪漫色彩的这个情感旅游的这个目的地。这个本身是他所谓从景区从产品角度背后的一些逻辑吧。
1: 就是之前还在想说终身免门票哈，他们会不会亏？实际上不是，因为去趟新疆哈太不容易了。大家也知道，确实哈新疆离内地的距离非常远，而且新疆每一个景点之间哈，它要走的距离也都是非常远的。但就是像您说这个终身免票，我和他之间就似乎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联系，不一定往后的日子每年都去，但我心心念念就有一个他。所以想问一下陈琛，你听到终身免票这个设计，从心里想什么样的感受？
2: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终身免票"4个字一出来，就说明这设计者们太懂婚姻心理学了。他确实像刚才林恩老师也讲到，背后是有很多在专业视角下的设计的。从可能旅游，然后包括我们方案打造上，林恩老师讲会叫情感钩子或者情感绑定，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一致的。心理学上会把它叫长期锚点，就是我们也是聚焦像一个大头针在地图上面，我给它按下去，哎，这个地方咱们去过或者我们要去，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记。那回到终身，而且是免票，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心理效应，就叫安全感。我们通常经常就叫无条件接纳、无条件包容。如果两个人的相处或关系里面有那种没有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被允许、被倾听等等。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内心里面会本能的对这个部分有一个趋向性，有一种向往感。一是终身，就是永久；第二是免票，哪怕它是免门票而已。但是我们会觉得在第一步上是没有消费的，而且永久对我是敞开的，那份安全感在和婚姻绑定，那就是此生就我们说的这种高峰体验，或者说高光时刻，或者特别值得在人生这个经历的长河里面，它是非常闪亮和璀璨的这样一个聚焦点。那可能任何时候，比如但凡一个假期，我们内心的潜意识会首先选择那个让你觉得最向往又最安全的那个地方，会想要去。所以就会经常让我们能够觉得想回去，但如果由于时间原因不能每年回去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想到那个地方，我有可能会回去，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尤其像结婚这么一个重大的仪式，它立体的场景和我所有的感受都会扑面而来，我们头脑里边就像放烟花一样，所有的细节就会被显现出来，那就觉得感情还是会被加温的，就是会把 日常生活中这些琐事或者小不愉快小争执就觉得不重要，就会淡化掉。
1: 嗯，就是两个人吵架了，这时候翻翻手机，你看咱俩曾经在赛里木湖领了证，首先这跟别人比起来哈，这就有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再想曾经哈，那个两个人缔结婚姻的时候，在那片非常美丽的湖面前拍照哈，就好像似乎也都再加点滤镜哈，可能当时是100分，现在再看可能是1000分了，也可能像你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看了之后哈，两个矛盾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有这个功效吗？
2: 一定会有的，哪怕是说真的吵架生气，那比如说在这个最美的场景下，那可能就是我们从那里去领的证，如果我们想好了就是很生气，我们决定分开，我们要回到那里去再领取一个不在一起的，但很有可能你回去之后念头就变了，
1: 对，
2: 因为那个场景足够唤起你所有的美好。
1: 哦，还真是这样，
2: 还是很奇妙的。或者我觉得也许这个我们可以再开发新的产品设计，就是结婚纪念日，包括不同的婚，钻石婚，什么金婚等等，大家可以去到那儿专门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小证书，然后也有配套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更升级，可能会对在婚姻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幸福唤起。
1: 嗯，对，其实这么说起来好像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领证或者是一个旅游产品设计的问题了，这里外两面说哈，无论是对景区还是对新人们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些情侣们来说哈，它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案例哈，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这是世界第一高桥，主跨1420米，官方就直接打出了一世爱你的寓意，把婚姻登记点设在大桥旁边的云渡服务区里。今年的520当天啊，有32对新人专程跑去那儿领证。所以再想问一下晨晨哈，像一世爱你哈，就是1420这种谐音梗，在心理学上会有用吗？那比如说在这儿领证哈，我知道像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吊桥效应，就比如说在一些很刺激啊或非常非常美的场景里，可能旁边那个人你本身没对他那么大的情愫，但可能忽然看他就不一样了。对，那会不会反倒也有这种效果存在？
2: 哎，其实是的，像这种1420，然后一世爱你，或者我们把某些数字、某些图画、某些句，然后把它赋予一个意义，其实特别重要，就也是特别好用的。心理学里边确实管这个叫意义建构。
1: 嗯，
2: 就是我们其实用白话讲可能还是仪式感，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它只说记一个数字，我们要跟情感去绑定，就像一世爱你啊，一说到这个可能内心就会泛起波澜，就会有震荡，但如果只说1420代表很爱你，我们没给它赋予一个一世爱你这四个字，可能那个浓度会下来一些，也会觉得很幸福，但肯定不如给它赋予了字，让我们更生动立体的去感受它。然后如果在最高桥上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哪怕是我们在那个走过桥之后的旁边办理，但是回到桥上站在那儿，可能它足够的高，可能大家再不恐高也会觉得它太高了，心里会有颤颤巍巍的感觉。那这时候有风吹过来，然后两个人要握紧手，也许那个桥还有一点点晃动，然后那一刻如果我们记住，就是这一刻，不管未来经历什么样的高空险阻、大风等等，我们彼此手拉着手，心里就是踏实的，我们就是彼此能陪伴、能支持的。
1: 嗯，
2: 就那种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在那一刻我们又赋予了它一些仪式感和意义，确实非常给力，就是比我们在生气做多少道歉，或者把这个事情咱们聊得多明白，比这个都好用。哪怕就是照片拿出来，或者我们提一下，你还记得当时在桥上咱们俩拉着手双腿都发抖的时候的誓言吗？那可能两个人那一刻也就一下就笑了，或者说内心一下就软下来了，就变得温暖了，那个很多情绪就调整方向了。
1: 对，就是本来两个人已经很好了，在这种风景之下好像感情又多了一层更感性的这种呵呵情感加持、啊、
2: 是的是的。
1: 嗯，哎，问一下林恩老师，其实在旅游的这个设计产品当中，好像谐音梗好像用的还是蛮多的哈。那谐音梗设计这方面，对，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愿意，怎么说呀，就更愿意吃你这个谐音梗的红利，或者是我更愿意信服它？
0: 谐音梗实际上在旅游传播或者营销里面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大家也听说过很多，包括跟数字、跟这个各个地的地名 相关的这些传播的。所以它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第一个呢，就像大家讲到的，便于让大家记，同时呢，便于传播。另外呢，就是也传播一个，传达一个目的地本身这个产品它自己能够适合有活力，这个亲民也罢，这个符合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也罢，这样一个整个形象，大家比较多的，比如说你像河南，简称是豫，对吧？这个他打出一些口号，就是我在河南遇见最好的自己，对吧？遇见最美的自己，豫，他这个豫就是遇见的豫，这个是河南这个豫。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啊，像这个大家这个听的比较多，像西藏一些茶余，对吧？这个茶余它是一个县，但是那他说这个谁，茶余饭后去干嘛？然后这个加一些，还有这个哈密，新疆的也是啊，这个互联网吃的瓜没有哈密的瓜甜，对吧？都是类似于，大家都是要让自己跟这些这个生活中非常有意思、很诙谐或者很这个轻松的这样一个口吻来表达出来，就把一个地方地名和一个它的一些景区或者产品和我们大家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用来调侃或者日常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事情链接起来，这样的话更容易呢让人记住，也更容易来传播。大家这个像方言里面有一些啊，对吧？像武汉这个蒜鸟蒜鸟，对吧？这个跟蒜了蒜了的这些，
1: 对，
0: 它这个是蒜了武汉话蒜了蒜了，
1: 嗯，
0: 它实际上它这个到最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想到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这个在东北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吧？就像这个我前两天去这个海林市，它这个当时这个林海雪原里面的夹皮沟，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智取威虎山里面这个夹皮沟这个镇。夹皮沟实际上它这个翻译过来呢，这是很土的一个名字。它那个沟很窄，就跟这个屁股沟一样，叫夹皮沟。这个和原来呢，它是改成了更这个文雅的名字。但现在实际上通过网络宣传，大家都反过来了，又回到它原来比较粗犷、比较这个野生的样子。
1: 接地气的方式，
0: 大家可能觉得更有趣，对吧？更有利于它的这个宣传。所以这种在旅游里面还是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导致很多地方旅游局长啊、营销部门的这个，甚至景区的这个宣传营销部门绞尽脑汁的，要跟各种要靠起来来宣传。
1: 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最开始对谐音梗听到更多，好像确实和感情也相关一点哈。我第一次听到1314，好像就是2013年的时候，1月4号。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1314啊、520啊，这些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啊。这谐音梗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魔力，大家说起来好像觉得有一些调侃在其中哈，但也更多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哈，两个人彼此的真感情。那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有一个西江有喜秀咖主题馆，它就藏在苗寨里边，是一个非遗美学的空间。那新人去那儿领证的，就要体验一整套的苗族婚俗，喝蓝门酒，给父母敬酒，交杯酒，全都是酒哈。然后穿上苗族盛装，参加婚俗巡游，穿行在千户苗寨的街巷里面。所以问一下林恩老师哈，这种在地化的领证的体验，它肯定还是和赛里木湖那种自然风光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深入体验式的又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0: 这两个案例还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它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在旅游行业或者文化旅游体验设计中两种不同的这种底线的逻辑。赛里木湖大家可能刚才讲的，它是基于自然风光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种极致的山水风光，那么给人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这里实际上它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习俗。那实际上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这赛里木湖它是一种极致的留白，它在这种山水之间，你两个人见证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给人两个人很大的这种想象空间。但是呢，西江苗寨实际上它是填满的，填的把各种仪式都是规定化的动作，跟我们这个参加传统婚礼一样，你每一步要干嘛，就刚才你讲的喝多少酒，几杯酒，蓝门酒等等等等，这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他们俩的本质实际上它不只是在于风光和人文的表象，它在于这个首先呢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赛里木湖你是天地文证，对吧？天地这种大美不言， 然后让这种自然的崇高和永恒啊来见证这个两个人的爱情，这本身是私密的。大家跑到这个地方，他想象的他一定不是大家图个热闹跑去那儿的。我想更多的是两个人到那之后能够像刚才讲的这种，这个面对这种茫茫的宇宙来这个实现两个人内心的一种对话。那西厢苗寨它不一样，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它叫我们不叫祖宗见证，叫社会见证。它不是风光，它是一种活态文化的这种共识。首先你得认可这个，你如果觉得你不喝酒。或者你就觉得这个喝酒蓝莓酒很讨厌，你肯定不会去体验的，对吧？因为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和这种体验，它通过这种巡游这些程序，它是苗族千百年来的一种社会规则，背后本质上体现的就赛里木湖这种仪式感，它是内向的，就是它通过摄影师，它反映的是两个人自我的这种表达，你我和自然这个个体的浪漫意志的体验。西厢苗寨里面。它显然它是外向的，对吧？它这是一种类似于公开的社群那种宣告一样，它告诉别人我们两个实际上更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婚姻，对吧？传统婚姻它一定不是两个人的婚姻，它是要告诉两个家族，告诉整个社会，告诉这个整个的你的社会的这种网络关系，你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宣示两个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和宣示两个人的感情。他获得的不只是浪漫，更是被看见和被接纳的或者这种社会性的满足。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赛里木湖里面的锚定呢，就是我们记忆的那一刻，对吧？我们这个西厢苗寨里面，就是哎，我们这个办了那一场，这样一个流程，它背后的整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选，看个人需求了哈。但是，比如说像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许下郑重的承诺，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哈，都会想到那句“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以想问一下陈真哈，比如从心理学上来说，会不会在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下，会让彼此的承诺更加深刻？
2: 它一定会是加倍，不仅是加一倍、两倍，就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弹性或者他的感知力不一样，阈值不同，可能会叠加的会更丰富的那个倍数。然后也像刚才林恩老师讲到，我们比如说在赛里木湖那儿，可能更多是视觉，它更多是内向、内化，我们更多是特别走心，可能人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但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丰盈饱满，它已经百转千回，把这个部分深深的直接印进去了。但是像在苗寨里面呢，人是动起来的，所以其实。如果说赛里木湖那儿，我们更多是联觉，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但它其实直接就进到心里面，像那种有心流感一样。但是像苗寨这个呢，它更多是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身体记住，就是其实身体的感受会更直接、更强烈，让我们的内心也有震荡，然后同时会上升到我们的意识层面，也更加确认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像在苗寨里面，我们要跟随着。寨子里面大家的风俗习惯，去结一回婚，穿上那些苗族的衣服呀，然后这种银的这种项圈、头饰，包括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芦笙响啊，包括那个糯米饭甜香呀，老乡们在一块儿唱歌跳舞，就是身体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这种银饰。如果说我们会从那儿买个小纪念品，我们通常就像刚才咱们讲，山峰顶上的咖啡屋或者是邮局，我们寄出明信片。或者我们去到哪儿，可能买了个冰箱贴，回来贴在冰箱上，看见它都会有感觉。那如果去苗寨，我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去买了一个小银饰，或者真的是把一个小头饰买回来，摸一摸它，回到家离开那个场景，当你只要摸到它，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唤醒，然后整个人就从里到外，可能就马上切换回当时那个互动起来的场景。尤其它又是一个社群化的。我们也叫社会支持系统，当然心理学上社会支持系统，我们更讲的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密关系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场景之下，大家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它可能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去感受这种强烈幸福的时刻还要再饱满、再丰富、再浓烈一点。所以那个是更奇妙的感受，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呢， 那里面的婚礼，它其实和我们现实中自己真的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亲朋好友来，还完全是两种感受。
1: 嗯，
2: 就是在现实中的婚礼，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幸福，但其实对于新人来讲，或者说主参与者来讲，大家觉得，哎呀，太辛苦，而且是在办一件事儿，我流程对没对，顺不顺畅，想的都是这些，理性层面和评价体系里的。但如果就在苗寨里，我们也不去管，我们能不能想得清楚流程，我们做不做得到，但我们就跟随就好了。他又是非常放松，又是。

0: 就很享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全程的过程，包括很所有的身体的，那不仅是这种视听味触嗅，可能整个全身皮肤上各个部分都会有它那一刻神经元过来的很饱满的体验。所以在那一刻，其实被唤醒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就从大脑结构上的话，杏仁核不是更多带来的是那种焦灼感，所有消极的感受。那办婚礼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下一个环节不要出错呀，我们要确定好。但如果在那个寨子里面，可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杏仁核越来越不充血，越来越冷静老实。那可能前额叶它就有更多流动的，我可以完成的这种过程，而且很顺畅。它记下来就是再传导到海马体，那记下来的都是一切都很美好。我们按部就班向前走，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不管从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内心还是外在的身体，还是我们有一个小物件儿能够把这些部分产生联系，有一个代表性，它都能让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又奇妙又饱满的那个旅程。所以
1: 对，
0: 我觉得，要是不想办城市盛大婚礼的，或者想远离这些咱们日常的家人一块办婚礼的这个环节的，真的可以选择到苗寨或者更有这种风俗特点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当地人。
1: 其实我也在想，说它千年的这种民俗传承啊，其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像刚刚我们说，比如婚礼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其实大家都是安排好的哦，那种惊喜的感觉，可能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比如说像林恩老师刚刚我们说，在这个千户苗寨去感受，因为它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很熟悉的过程，那我们就听从对方的安排，可能真的是一对新人在再次推出来彼此见面的时候，就真的有，就是把盖头掀开，哇，太惊喜了，原来你就是我命中的他的那种感觉哈。
2: 是的，是的，
0: 是
2: 而
0: 的。
2: 且相对于这里面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体验呢，它跟常规化这个状态下的我们这个婚礼还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你要在自己家里面按照这个准备给结婚，你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你支付了费用之后，实际上你背后的那些准备的那些痛苦和繁琐都省略掉了，
1: 对，
2: 尽可能的给你留下一些更美好的表面性的这种体验。
1: 所以这种惊喜感，像您说这种体验感啊，确实可能也是很难得的。尤其像苗族哈，他那个银饰很多，就是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应该会非常愉悦哈，也可能会成为我整个婚礼的 BGM。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话题想拉回我们乡村 FM 的主场乡村哈，因为前面聊的大多都是像赛里木湖啊、花江峡谷大桥这种比较出圈的地方哈，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比如说普通的乡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没有世界第一高桥，那它有没有可能也成为让感情回甜的场景？操作起来难不难，林恩老师？
2: 这里面区别一个概念啊，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时候说，除了城市就是乡村。从这个我们角度讲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空间啊，就是学术角度讲啊，叫三生空间。这个或者是大的里面，这个我们城市里面，除了我们城市乡村，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空间。就是这个生态空间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赛里木湖，你还不能这个算它是乡村空间。这个乡村空间我们意义上来而言呢，就更多的是我们居住的这种村落啊，或者各类的这个乡村，它是有人的地方，它才叫乡村；它纯自然的地方，它就是自然空间，我们就叫这个生态空间。在这里刚才讲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普通的乡村，那么它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见证刚才讲到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样一个场所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而且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空间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感受来讲啊，就是，人都是有这个恋旧情节的，这就恋旧情节里面，就是他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你从我们讲，我是搞地理、搞这个旅游这个研究的，我们这个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从这个建国初期的不到30%-40%，到现在我们城镇化率大概在68%，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这些人从60后，包括我现在我是80后，我是农村出来的，一路读书到大城市里面，这个80后这一代人，他本身他这种恋乡或者叫乡愁也罢，叫对自己的这种家乡的恋地的情节非常强的。这个时候，这些人哪怕他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他还有这种乡村的链接。 在这个里面，它孕育

0: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不叫消费群体，或者叫人群，他们更渴望在乡村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感情的一些重要的见证，或者自己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就我个人来说，但我每次我一到乡村里面，这个哪怕这个乡村这个传统村落里面一逛，心情就特别的这个放松，也特别的解压。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它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什么世界第一、全国最大或者世界怎么样吉尼斯纪录，没有这些大山大川能不能成为让感情回潜的这种场景？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这是我觉得基于恋旧的，而且即便是对城市生长的传统乡村的这种慢节奏和慢生活，它本身也是现代城市人、现
1: 很
0: 代
1: 稀
0: 人
1: 缺
0: 群
1: 的，
0: 对非常稀缺的这种场景和资源。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乡村，它是有时候甚至是比这个名山大川更适合做所谓的这个感情这个回填的一个场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你赛里木湖这种场景，你短时间内或者是某一次。你这个第一，这种大川，这个时间节点它是固定和唯一的。你像刚才讲的赛里木湖，它新疆很远呢，对吧？你是作为一个爱好者，你一年去几次？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或者大多数人来说，他很难，他可能十年或几都到2年去一次。但是如果一个乡村，他周边他喜欢的，他可能他周末就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乡村提出来叫微度假和微旅游？它实际上为周边的城市、周边的这种游客提供了一个感情回填，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时间。甚至有这么多钱，这个花这么多钱，对吧？去坐飞机，花几天的时间去体验这样一个，但是大家谁都可能周末的时候开车，甚至是不远一个简单的假期，到周边感觉自己感觉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普通的乡村里面去，感受这个乡村所带来的自己喜欢的这种，乡村的这种村落的景观、生产的方式，包括产生的一些文化景观，甚至是美食，等等，通过这种。对于消费的这种体验、深度体验，产生情感的共鸣，来形成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好的所谓的这种，甜蜜的这个回填也罢，体验也罢，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刚才讲到的，你平常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面临的这问题，它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在所谓没有被看见的压力呀、所谓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乏味感呢，都可以通过一种解压、慢节奏。来实现一个缓解，这个缓解本身它不一定非得回到我当时领证的这个赛里木湖，当然在我可能一个关键节点也去，但是平时我这个我可以想走就走的这种乡村体验，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常的这种夫妻来说是更容易实现的，也是更有可能的。
1: 对，那比如说像目前的一些乡村游的这种旅游模式哈，有的可能确实，比如说这个填的太多太满，反倒让大家觉得这种留白呀或慢慢感受的这种体验会少一些。所以有的可能太留白了，有的可能太填满了。您怎么看中间这个平衡的问题？
0: 是的，就是这里面，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悖论。首先就是所有的乡村，它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有的是规划设计好的，有的是它自然形成的这种聚落，或者没有叠加一个统一设计。当作为一个旅游村落来体验的时候，或者设计的时候，大家开发的时候，它都是有意识的。就是我们旅游体验，我们老说它是一个就像我们演话剧一样，它是舞台式的，就是你。到哪个时候、哪个节点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你闻到什么东西，你这个都是有设计好的。这个不断的在实现它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刻意的去实现的一个事情。但是往往呢，大家去乡村或者去景区的时候，往往更想感受它，去这种刻意化，对吧？就自己这种自然化的。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种非刻意的这种规划和表达，就是你不要这个让大家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城市化。这里面就是涉及到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首先啊，这个包括他们当地旅游供应商啊，你要克制你的造景的冲动。很多这个你像景区里面，现在大家这个所谓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搞的，一股脑的上，缺乏一些创新，都是大家学着来，什么玻璃栈道呀、花海啊、装霓虹灯啊，这个，我说一个搞笑的事情，这个我回老家。我有一个老家一个朋友，在这个他的隔壁村里面，他就找到我，他说这个他准备这个村里啊，他要搞这个旅游，他们村口种了几个花田，叫什么叫布拉格花园， 这个叫布拉格什么什么广场是什么什么广场。我说布拉格我也去过，它没有这种花，你哪来的这些花？这都中国的花。他觉得听着洋气，一听布拉格嘛，这反正都去来拍照，搞这些。但实际上这些恰恰都是一些所谓我们要追求这些记忆的这种这个体验的这杀手啊，全都是这种这个景区化的这种这个刻板印象，反倒是这个扼杀了我们对于景观自然的这种原始化表达的这种体验。很多人觉得我投了钱，你得看出来，对吧？但往往在游客想体验的，恰恰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啊，长满青苔的这种石板路啊，对吧？
1: 对，很原
0: 他才
1: 生
0: 是，
1: 态，但是像您说，又有一些设计的地方。
0: 对，他能心里面对稀缺的这种乡愁。实际上，大家真正要把这个要投入、要规划设计的是，首都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有时候叫简量化规划。实际上，就是很多规划不是建东西，很多规划是拆东西。你通过规划，它不是要建新的东西，而是要把那些影响你的，比如说影响你这个天际线的一些这个景观、一些遮挡物，包括天线等等，给它拆掉，对吧？把一些垃圾把它处理掉，把的一些这个整个的现有景观，让整个的这个景观和它自己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视觉这种表达融合起来。这个尤其是我们乡村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这种
1: 对，
0: 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老百姓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宝贵的遗产，怎么样把这个遗产更好的表达出来，是我们规划设计中这个去要着重去做的，而不是简单的就往里堆东西，把这里放个东西，把一堆东西乱七八糟的放到乡村里面，让大家去乡村去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不同的乡村它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
1: 对。
0: 有的是传统的这个城镇型的，有的是偏自然型的，有的你像我们所里面这几年在做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就是把一些像旱泥梯田呐，像浙江的这个稻田养鱼啊，传统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景观这样表达出来，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实际上这些体验它不一定是非得看到极致性的这种大山大水景观，也不一定是非得叠加其他，它更多的是通过这种美好的体验来赋予两个人的这种共同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乡村，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吧？你去赛里木湖这种景点，可能像喝一个高度白酒，那你到乡村里面更多的是，可能是白开水。那你平时喝的时候，它对身体有利，对吧？喝多了还健康。这个表达当然不一定恰当了，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乡村在，大家塑造大家美好体验过程中的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有点感触。比如说像前两年哈，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很火，其实女主更喜欢的可能是当地人一起生活的那种氛围，那种熟人社会，大家相互帮忙，然后又有山有水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原本的生活之上哈，如何能够让乡村的旅游更好的融合进
0: 是的，
1: 来，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点确实哈不是特别好的把握，但我们也希望在慢慢的这个摸索过程当中哈，能够找到所谓的平衡。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陈琛哈，乡村和城市对于大家的这种感受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来说，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2: 像刚才听了林恩老师讲产品的设计，真的也是，我觉得在里面会融入了很多心理学的底层的知识点和逻辑在。我们去乡村为什么那么喜欢？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乡村，它还是融合了很多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相关的部分。比如民宿里面的一些小设计，哎，它跟城市的某一些酒店或者是什么场景会有相似，但是它是在乡村这个大的场域里面，再多了一点点城市的感受，这样就会让我们特别有非常安心和踏实的感觉。因为像乡村，它是大地、蓝天、开放式，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是靠我走到这家、走到那家直接打招呼就可以，它是完全都打破了壁垒的。就会让我们回到最，比如每个人的童年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祖辈他们原来生活的，就会回到最最最最初，叫那种初心来路的那个源头，大家都会觉得很放松、很安心、很安全。所以其实乡村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能放下城市里面，还是前面咱们也分享过，就是那种功能性生活的状态，
1: 就是
2: 在
1: 无
2: 城
1: 目
2: 市
1: 的
2: 不
1: 的
2: 管。
1: 时间，我不需要做那些对应的那种各种事儿。
2: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像每天早上一起来，在城市里，那肯定想要今天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多少项，哪是今天完成，哪些是我们留到后面。然后比如说忙完工作回到家，那可能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很多，我们想的都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那个背后都是我们的角色，无论是比如说是妻子、丈夫，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子女角色，咱们都是在角色之下去完成每一天既定的一些工作任务。但是如果在乡村里那一刻，可能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也许那一刻唤醒的还是我们小小的童年那个更无忧无虑的自己。所以在那儿，首先大家就会很放松，就是放下对于外在的思考和我必须今天要做什么。那在很放松的状态之下，本身大家就会是更内心真挚的部分、真诚的部分、真实的部分，就会全部都流淌出来。所以我们在真正治疗中哦，这个治疗室里面，有的时候会营造一种像乡村的场景，可能像在夫妻治疗里，就是二位都在治疗室，我们一共三个人，那我们播放的不一定必须是疗愈类的音乐，也不需要是有那种场景性的音乐，我们哪怕只是听，这是乡村里面的流水声，这是蝉鸣声，这是鸟叫声，哪怕那里面那个部分可能是在做农活，在犁地的声音。就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是大家去聆听那种声音，然后去聆听之后，我们可能分享听到了什么，就那一刻，我们内心就会唤醒和打开了，本真的部分就会流露出来，然后你真的能听到伴侣这一刻在表达，从他个人本人名字之下的自己，他心里面的体验。那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去乡村里，就是坐在村口晒太阳。两个人不管年龄是如何，就是在爱情里，或者说我们就是领证过程中坐在那儿，也许我们就能看见最真实的对方，而且是最可爱的、最纯真的那个对方。那可能回到城市中的那一些子事情之下的牵绊，那些就全都忘掉了。我们会有最温暖的握个手啊，擦擦汗呐、啊，然后彼此再调侃一下呀，就会觉得很生动。就
1: 对，
2: 像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去到任何的小院子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打招呼，然后我们端盘菜，我们家做完的送到你家去吃，或者拽个板凳就坐你们家继续，咱们一起吃起来了。大家其实现在无论生活条件、物质生活变成什么样子，更完美的样子，但我们还是很希望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没有壁垒，很自然，然后没有防范，我们都特别的安全，特别真诚。就是让我们内心会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1: 对，那接下来可能给两位老师稍微泼一小盆冷水啊，怎么解决换了个地方还看手机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尤其在乡村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往往都会说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心情和愿景哈、啊，然后希望去玩一玩、休闲一下。就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一样啊。林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0: 是的，这个。
2: 收手机
0: 这里面有一个是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1: 嗯。
0: 我记得我在读博士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到各地啊做旅游规划，这个开发规划，大家首先这个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啊地区，首先大家提的就是，哎，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信号？信号好不好？这个要打造这个全域的这个4G、5G 的这个旅游区。现在大家很少提了，你到哪都这个都有信号，对吧？这个。甚至是你这个到一些极端的地方都信号很好，这个导致大家到哪就是换个地方看手
1: 也能
0: 机。
1: 继续工作，反正。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要提出来反向了，知道吗？我们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像一些沙漠旅游体验地，我们提出来这个无 WiFi 无信号旅游区，确实大家反过来了，就是专门提供一些特定的场合。你像在内蒙啊，
1: 对，
0: 西部和大草原地区，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个给他们建议，就是一些作为一些高端度假或者体验的一些地方。就有几天就让他没有信号的这种体验，进去之后，大家去做，试着去做，然后让大家彻底的这个摆脱外界的一些束缚，只要你这个愿意来，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不只是看，要腾出手来，就是不让大家腾出手来，说白了，要参与到其中。你如果大家只是坐在那儿，这个静态的作为一个第三者和旁观者来看到村子里，他自然而然的会很容易叫出
1: 对，
0: 戏啊。他不能以自己的角色，那么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你这个跟村里面一起去这个到这个村里面，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看，或者是，是一种体验。那如果是他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当地的村民的一个生活，到草原里面做一天牧民，去早上能挤奶，要剪羊毛，要干嘛，让他忙的都没有时间看手机， 参与进来，就把每个环节它融入到深刻的融入其中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种体验会更加深刻，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晨晨呢？
2: 我想一想啊，就像我们自己也会有体验，到特。

0: 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慢下来停
1: 对，
0: 在这一刻，我就
1: 是
0: 觉得只要我一停，很多昨天和未来的部分全都扰动在我内心里了。但如果那个场景足够让我很松弛，其实我可以很有勇气，或者说我动力满满，我就愿意停在这儿，就待在这儿了。那整个人也是空的，头脑里又不需要思考，但又觉得很舒服。其实我觉得最美的景色或者乡村。再加上林恩老师讲有这么多用心的设计在背后，大家那一刻本能都会想到不想打开手机，迫不得已可能才会哎赶快的回复一下就放下吧，就会特有那种我都已经出来了，我就要隔离一下，跟我城市的生活或者说我之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就会愿意把手机放在一个不太好拿的地方，或者恨不得我想去哪儿溜达一下，我就把手机放在我的房间里了，就这样时候也许会多，
1: 刚
0: 然
1: 才
0: 后
1: 说起来慢，实际上这几年也很火的一个旅游产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国际慢城。这个一个国际组织在推，就是在一些主要是它叫慢城啊，其实主要是在一些小城镇或者乡村里面来推动。它就是让人慢下来，慢下来。它甚至是规定了你要凭这个慢城，你这个车速在我这个地方车速都不能太快，然后整个的都是要反着的，跟大家这个
0: 哎
1: 现
0: 呀，
1: 在快节
0: 很
1: 奏生
0: 美
1: 活反
0: 好，
1: 着
0: 很
1: 的。
0: 美好。
1: 哎，是的，是的，你像这个浙江，像这个江苏南京的这个高淳呐，几个地方国际慢城嘛，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哎，这么说我就很感兴趣了，
1: 哎，
0: 好像
1: 对，
0: 吧？因为
1: 是
0: 两位
1: 的，
0: 老
1: 是的。
0: 师，一个从硬件上，就你也没有办法上网的一个模式上哈；另一位老师说，那我怎么从心里边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少看点手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安排在同一个美好的空间里了，但是能不能彼此看到对方，这个很重要哈。尤其是在把手机这个元素能够扔掉。其实，我这两年在就是出去旅游，有一些徒步线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其中1到2天是没有信号的。但其实你非常享受那个状态，就是白天大家一起去徒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然后吹着风，看着草原，等着日落，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好。就像林恩老师说了，白天反正你也忙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坐下来闲一闲，想一想。

0: 期待领证加文旅这一模式得到的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
1: 尤其是对于新人们来说。当然风景从来不是感情的答案，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会问我们，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走向幸福，朝着同一个方向吗？那些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田埂上的日落，没有信号的深夜，
0: 恰恰给了我们重新看向对方的机会。
1: 乡村的美从来不在风景有多震撼，而是在于它让你愿意停下来，哪怕只是并肩坐着看云听风等星星，无论是甜蜜或疲惫。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我们来关注甘肃民勤，一个被大漠紧紧搂在怀中的地方。在那里，一株貌不惊人的沙漠野草却改写了两段人生。先说王维平，他在老家开了10年餐馆，招牌羊肉香飘四里，可他惦记的是童年那碗撒了盐随手一拌的沙葱，清冽脆嫩是他心头最奢侈的人间至味。再说小丁，他原本是医院职工，起初呢只把沙葱当副业卖，后来索性辞了职，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他琢磨冷库保鲜，手搓冰袋降成本，就为一个念想，把这款小众食材从沙漠深处送到全国百姓的餐桌上。沙葱野地里种一次就能够收割10年，露天大棚轮作，全年不断档。而民勤人一代代压沙造林，让干涸的青土湖重样碧波，也顺势养出了上万亩沙葱田。野生沙葱和人工种植的沙葱究竟差在哪里？这两位普通人又是如何靠这株戈壁小草刨出家乡的绿色金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勤，去尝一尝那碟沙葱里的苦辣酸甜。

0: 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羊从容，它还要吃沙葱，
3: 50-60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睁不开眼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就不是说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嘛，植树造林的比较多，压沙工程也比较多。
0: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3: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2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3: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1: 一点儿也不吃吗？
3: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1: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3: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3: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1: 哦，懒人菜。
3: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0: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呛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3: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3-4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1: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3: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1: 压得紧紧的，
3: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
2: 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1: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2: 对对对，
1: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3: 像每年的这个来民勤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的朋友啊，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嗯，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0: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4: 这一块都是自然生长，这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黄蒿。
1: 黄蒿，
4: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嗯，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这个也是它，
4: 就是这个也是它，不一样的。
1: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0: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4: 在我民勤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1: 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4: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颜色整个都变了，
4: 变成绿色的，哇，这就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4: 就是。

0: 这里你看，生命的围墙没有。嗯，就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
0: 这个，这个，你看，这都是的。
1: 都是的。
0: 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洞子一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2: 过个四五天
0: 啊，就长这么长。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了。
1: 嗯，就是的。
0: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1: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0: 新发现的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
1: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
3: 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哦，竹野泽，竹野泽，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明清国土面积的1/4。
2: 嗯。
3: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还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青土湖的水域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了。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2: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
3: 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就是真正的沙漠了。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岛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 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明清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
4: 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
2: 现在这个位置是，现在就是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4: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2: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4: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剪。
2: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
4: 哦，香，清香，清香的。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

0: 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1: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0: 可能浇过这两三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
1: 哦，所以两三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0: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1: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剪的。
1: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0: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剪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1: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0: 已经剪过一茬了。
1: 哦，
0: 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能踩到它。
1: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0: 对，
1: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0: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1: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0: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2茬的沙葱。
1: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0: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1: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吗？
0: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10天，半个月左右吧。
1: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0: 对，第一茬。
1: 哦，
0: 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1: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0: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0: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茬，
1: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0: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葱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
1: 哦，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现在就是这个，要是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2: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1: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0: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1: 哦，收它的籽，
0: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就到
1: 了。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0: 就是
1: 淡淡的紫色，
0: 淡粉色的啊。
1: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0: 再重新去种。
1: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剪几次呢？
0: 剪能吃的沙葱花剪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剪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
1: 哦，
0: 对，
1: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剪下来沙葱的品质，
0: 对，
1: 嗯，
0: 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吧，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
1: 哦，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0: 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2: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1: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0: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1: 准备明年种沙葱。
0: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
1: 哦， 过几天就可以种了，
0: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

0: 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1: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
2: 好
0: 软绵绵的是吧？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
1: 哦，
0: 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还不脏手。
1: 哦，
0: 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对
1: 对，稍微有一点。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2年吧，2年铺一次或者1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
1: 哦，
0: 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0: 对。
1: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0: 要补充一下。
1: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0: 1到2厘米左右。
1: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0: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
1: 哦。
0: 你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0: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1: 哇，它的根这么大！
0: 对，有些都是长形的。它这边就是这样。
1: 哇，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0: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1: 对
0: 地下去生长的，
1: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0: 可以可以的，就是就可以去存活了。嗯，可以了，
1: 它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0: 对，就是。
3: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1: 我听说你是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0: 对。
1: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0: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沙葱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沙葱。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在那边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1: 对呀，
0: 我回去以后他就特别开心，回去待个2、3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1: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0: 喜欢带小孩，
1: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0: 对对对。
3: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沙葱事业带来了变化。
0: 是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1: 摸一下，
0: 对。
1: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0: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比较。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1: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0: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上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沙葱会坏。
1: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0: 对，直接去发，
1: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0: 对对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就是这样的，里面都是冰袋。
1: 那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0: 对，一天要上1000块，1500块左右吧。
1: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0: 对，1500块左右。
1: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0: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拉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1: 哦，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0: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1: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0: 就是，不然每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1: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0: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哦，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1: 我体会到了，这个活啊要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想办法来把这个活给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0: 就是
1: 啊，而且你还把成本降下来了，
0: 对，
1: 非常好。
3: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沙葱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沙葱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技艺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实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桑碱织出埃德莱斯绸，还能提取成分做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嗯。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0: 这一次养出来的，三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这样。
1: 这有多少种？
0: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2: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0: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2: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0: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化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2: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0: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你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2: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0: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冬三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2: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3: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2: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1: 只听说江苏那个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2: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3: 从零到一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2: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3: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哦、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2: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4: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2: 前后2-3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5: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2: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5: 然后
2: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5: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蚕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2: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5: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2: 2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5: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2: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5: 那时候就是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说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2: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5: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2: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5: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 所有的努力都是钱供进去，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2: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心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5: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2: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6: 一到三龄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四龄五龄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公寓，他们养四零五零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2: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5: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2: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7: 下面不能锯了，
5: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2: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5: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2: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8: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2: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8: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斯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撮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2: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8: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 Atlas 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2: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9: 叶子，二，三。
2: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9: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2: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9: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2: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9: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啊，蛋白，啊 ，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2: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9: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那今年的话，
10: 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作为母亲河，它滋养大地，也时常发脾气。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较大改道26次，最北经海河入海，最南夺淮河入长江，留下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正是这种频繁改道，催生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原本在河东的村庄，数十年后可能因黄河改道而跑到河西。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子孙后代曾因家道中落，从河东流落到河西，寄人篱下，让这句话更添人生况味。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藏着黄河的脾气，也藏着世事无常、人生起伏的智慧。下面的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我们去感受黄河文脉，解读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3: 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2: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了。
3: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现的早？
2: 这个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3: 确实，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2: 对，
3: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2: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3: 那这个30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2: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它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
3: 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
2: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3: 这个郡这么大。
2: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3: 那不就是山西吗？
2: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3: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是河东郡人。
2: 河东，河东。
4: 蜀语小贴士，秦36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2: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3: 不会也是山西人？
2: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也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3: 就是河东柳氏。
2: 对，河东柳氏 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3: 哎，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它命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2: 没错，
3: 比如说什么清河崔氏，
2: 对对对，
3: 太原王氏等等这些。
2: 您说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个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生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3: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但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
3: 嗯，
2: 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
3: 哎，
2: 就是因为啊，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
3: 嗯，
2: 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啊、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
3: 对，
2: 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3: 啊。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
2: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啊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3: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较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户，
2: 那有这个可能，就是本身这个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非常愤怒的。对，
3: 没错。哎，这个就是河东。
2: 对，
3: 那个时候有河西郡吗？
2: 那个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
3: 哎，是的，
2: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因为甘肃的版图，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
3: 就是西域都护府的那头了。
2: 哎，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
3: 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他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上郡。
2: 没错，
3: 我这儿是那个上，对吧？
2: 对，上郡。
3: 你们都是周边。
2: 是。
3: 哎，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意，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2: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也是黄河边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3: 是的，很有印象。
2: 属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
3: 黄天后土。
2: 后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啊，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也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汾阴，汾水之阴。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啊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有关，
3: 方位有关系，
2: 方位有关。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都跟那个
3: 南北啊什么
2: 南北有关，
3: 对
2: 啊，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
3: 嗯、
2: 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
3: 对对对，是
2: 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啊。
3: 哦，
2: 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蛋的意思啊。
3: 嗯，
2: 咸是兜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兜阳，就这个地方啊，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
3: 嗯、
2: 就是我们看现在啊，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
3: 嗯、相当于是背山面水的一个状态，
2: 对，所以把它叫做咸阳、
3: 嗯、
2: 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刚才讲到后土祠、
3: 嗯、
2: 它是在汾阴啊这个地域上
3: 它
2: 起了一个这样的建筑、
3: 嗯、
2: 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
3: 嗯，
2: 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后土祠啊也是搬来搬去，所以从单从后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看出来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3: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哈、啊
2: 嗯、
3: 叫万荣。
2: 对对对，
3: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2: 啊。是吗？
3: 对、
2: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3: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2: 是
3: 哎，就从小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当地善，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
2: 嗯，
3: 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2: 对呀，这个一会儿我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3: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2: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
3: 对，
2: 不然的话这家老变，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3: 是的是的，所以

0: 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三联河东三联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2: 的命运，
1: 对，或者
2: 跟际遇啊，
1: 对，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系。
2: 对，是的。虽然是讲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引申，是吧？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啊。
1: 没错，你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啊，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说这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1: 有一部分人现在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2: 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面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蜀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啊，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有一些蜀语啊它一直在流行，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它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些蜀语给它使用上。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陈老爹啊，陈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就说啊，三十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有点像《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贾府啊，他当年护满床啊多么高贵啊，多么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陈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势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2: 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啊，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高门大姓。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参观啊，
1: 没错，
2: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1: 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2: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啊，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啊，
1: 背剑那个，
2: 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这个孙膑啊，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啊，鬼谷子的门下，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啊，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 当时家人。

0: 人就劝他啊，你偷了名师也学成了
1: 嗯。
0: 啊，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啊自荐，毛遂自荐一下
1: 嗯，
0: 啊。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啊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啊，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啊，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啊都向周显王啊表达出来了。
1: 嗯，
0: 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1: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0: 哎，这个没卖好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啊。
1: 嗯，
0: 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啊，他就一路往
1: 啊，
0: 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
1: 嗯，
0: 了啊，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
1: 嗯，
0: 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父母见到他还大加责备
1: 哟，
0: 啊，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
1: 嗯。
0: 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啊，
1: 呵，
0: 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那
0: 啊。
1: 灶堂冷都不如人心冷
0: 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
1: 啊！
0: 发愤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
1: 嗯，
0: 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
1: 哦，
0: 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
1: 嗯。
0: 各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1: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
0: 对
1: 从
0: 对
1: 这儿
0: 对，
1: 来的。
0: 都是从这儿来的。那
1: 嗯，
0: 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啊，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
1: 嗯，
0: ”啊，"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啊，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个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这个
1: 太牛了。
0: 炫赫一时啊，
1: 嗯，
0: 这个红人红极了，
1: 那腰上都挂不下
0: 挂
1: 了。
0: 不下了，所以后来就叫了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
1: 就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你是大班
0: 对。
1: 长。
0: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1: 没错。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啊。他
1: 嗯。
0: 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1: 对，
0: 对
1: 是。
0: 对对。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啊，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
1: 哎呦，
0: 啊，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啊，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这时候家人呢。也贴上来了，啊，街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啊。这时候苏秦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呢？都五体投地了。”当
1: 是
0: 时有个
1: 啊，
0: 词叫做"前居后恭"，何前居而后恭也？
1: 哦，
0: 前面那么倨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啊，
1: 反差太大了。
0: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
1: 嗯，
0: 就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
1: 嗯，
0: 哎呀，
1: 事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火了。
0: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
1: 嗯。
0: 凡还有口饭吃，还有两亩地，我现在怎么又能够啊有这样的地位，配六国相印呢？
1: 嗯，
0: 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
1: 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0: 没错，
1: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0: 对呀，
1: 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0: 对，就爱看这
1: 啊。
0: 个，嗯，
1: 那
0: 对对，
1: 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激励自己也罢，安慰自己也好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来立个誓，鼓鼓劲儿也
0: 没
1: 好，
0: 错。
1: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0: 就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
1: 嗯，
0: 这句话的流传也特别广泛
1: 嗯，
0: 啊。
1: 是，
0: 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寒微变得显赫啊，
1: 嗯。
0: 它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的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爽感也好啊。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啊，
1: 对，
0: 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 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引人深思、引人感慨，就充
1: 是的。
0: 满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1: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因为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说虽然我当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但是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0: 对，也给人希望。
2: 俗语小贴士：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1: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的，
0: 没错，这
1: 对
0: 个
1: 吧？
0: 也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1: 也是古都啊。
0: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是吧？神都，
1: 洛阳
0: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1: 有一个电影，
0: 的电影，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讲着
0: 是，
1: 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0: 是。
1: 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0: 没错，
1: 啊，大家很聚集，
0: 对，
1: 要不也不能只贵，是吧？
0: 对对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啊。
1: 嗯嗯。
0: 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副中心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东都
1: 对，东都洛阳，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1: 没错。
0: 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去这个洛阳
1: 是个聚集地，
0: 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1: 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0: 没错。
1: 那就是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而
0: 关系
1: 且
0: 很密切。
1: 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0: 没错，
1: 对吧？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0: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这个善于淤堵善洗迁徙的徙就是变化善决就是决口，
1: 对，
0: 它一旦决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1: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
0: 对对对
1: 每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儿。
0: 是的，这个黄河决口，它往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是。
0: 治理好了，政权稳固，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引起这个战争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大致有6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1: 焦裕禄
0: 熟
1: 同
0: 的
1: 志工作
0: 焦
1: 的
0: 裕
1: 地
0: 禄，
1: 方，
0: 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铜瓦乡发生了这个决口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然后从那个时候起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 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啊。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啊，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记录。
1: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
0: 嗯，
1: 的，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
0: 没
1: 真
0: 错。
1: 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了，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两天就变成河西人了。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0: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啊，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啊，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鳝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1: 地
0: 啊，
1: 上悬河。
0: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成了这种。啊，30年河西，30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30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的啊。那么30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30年它
1: 每
0: 就
1: 到
0: 会，
1: 30年都变一次。
0: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但是感觉好像三啊、六啊、九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对吧？
0: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说到的这个蜀语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为什么说30年就要改变呢？啊，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3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三十而立啊，那么你到了30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啊，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啊。所以说这个30，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人到了30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呀，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呢，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三十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30年为一世，世界的世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它其实就是三十，
1: 我想想啊，有
0: 一
1: 个
0: 横，
1: 十字儿，
0: 对，一
1: 对，
0: 横，三竖啊，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其实它就是三十，叫三十为一世啊。所以说30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啊，把它称为这个小周期。它呢是生命啊、事物、环境、局势啊等等这些更新换代啊。遵循的一个大致的频率，我想，古人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呢就蕴含着一种可能潜在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说100年、50年啊，所以他选中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2: 人生这盘菜， 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

0: 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一部好剧的力量不只是让人追着看，还能让人真的想去当地看看。这一集里，男主角麻青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呢，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吴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真实、质朴、不刻意，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2: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3: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2: 吴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4: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5: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2: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6: 哎，他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7: 20万。嗯，
2: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10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8: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6: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8: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6: 你的钱？
8: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6: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着？
8: 不行，留着钱看病没有。
6: 对啊，
8: 是这姑姑头2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6: 你这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8: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6: 不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8: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青蒿，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6: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8: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2: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9: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
9: 钱都凑齐了？
6: 还差一点。
9: 一点是多少？
6: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9: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 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7: 他主动的。
9: 你千万不能要啊。
7: 我没用他的钱啊。
9: 他比我有钱吗？
7: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
2: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0: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人，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9: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1: 对，这个也是。
10: 他们两个交锋就是很有点。
11: 对对对，
9: 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我很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2: 相亲父子，
9: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2: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3: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啊，我呢，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4: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3: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4: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哎，
13: 去，你这不去管的话，这你要肺炎了。
14: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5: 没事啊，没事。
2: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4: 你看怎么样？哎哎哎，再排一点，再排一点，哎。
16: 来，大牛，大牛，
14: 来，不买，
16: 肯定是，
14: 一定是，
16: 走，
14: 我完了啊，
16: 嗯，
17: 没办法了，没办法，
14: 你说多少张？啊，你说大，他说小。
2: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亲力照顾。
15: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2: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18: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一头小牛呢。
2: 吴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19: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13: 哦，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8: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3: 我是有一个。
19: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13: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8: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2: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20: 8个帽子，
13: 你算上这个了吗？
20: 算上了。
13: 我操！
20: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13: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20: 叫啥呢？
13: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
20: 嗯。
13: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2: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13: 说我要不要。
20: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头是啥呀？
21: 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13: 嗯，
2: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21: 哎呀，
11: 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嗯，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13: 我就知道我们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1: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13: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11: 没事，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13: 谢支书。
11: 哎，不用谢，我
13: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11: 没事，我改天找。
12: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22: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23: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22: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4: 50%啊！
25: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22: 18万，
25: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22: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可以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26: 五天，
22: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
26: 五天，
27: 加班。
28: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22: 好。
12: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22: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26: 哪个陈总啊？
22: 就那个女企业家
26: 啊。
22: 啊，我想起来了，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2单。
28: 哇，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22: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23: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22: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4: 50%啊！
22: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28: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29: 月亮，
28: 嗯，
29: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22: 是不是啊，顾小曼？
12: 是。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30: 慢点，
31: 慢一点。
30: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31: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28: 不，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32: 对，可热闹了。
30: 祖祖啊，就不去凑热闹的，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33: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30: 不是讲过了吗？
31: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32: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30: 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32: 好。
30: 来，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 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0: 还有龙、虎、蛇、牛等。

0: 得慢，谁要听你说的，听我祖宗的。
1: 泱泱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2: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3: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
3: 嗯，
1: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3: 我晓得。
2: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秀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4: 花姑，凤萍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4: 振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6: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5: 怎么说呢？
6: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7: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4: 对呀、啊，
6: 妈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8: 那这还是苗绣吗？
7: 对啊，
6: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4: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7: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4: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6: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2: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7: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0: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7: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0: 不是，
7: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2: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他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9: 太好了吧这儿。
10: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1: 那可不，
12: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十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0: 怎么样，徐总？
9: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2: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11: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2: 青蒿，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10: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0: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1: 那片区我觉得很适合平产，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70万能打住吧？
2: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配套达大概预算400万，平产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万。
0: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3: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那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4: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5: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3: 秦昊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 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6: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
2: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宝宝们愿不愿意呢。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2: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

0: 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秦昊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秦昊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4: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杜老师，
4: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秦昊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秦昊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胆结石不过是个小毛病，不疼不痒就不用管它。可是您知道吗？胆结石长期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反复刺激胆囊壁，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变成癌症。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尹大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病史长短、结石大小、发作频率三个方面，带大家了解胆结石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还会说一说哪些情况必须

0: 手术、微创手术怎么做，切掉胆囊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1: 说起胆结石呢，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似乎无伤大雅，只是一个小毛病，不用太多去关注。但是有时候胆结石会引发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我们来感受一下。
2: 60岁的李阿姨长期患有胆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这天午饭，她吃了一碗鸡蛋炒饭后，又忍不住吃了几个刚炸好的肉丸子。不到半小时，她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绞痛。和往常一样，他服用了家里常备的消炎利胆片和止痛药，但这次疼痛并未像往常那样逐渐缓解，而是持续了3个小时，且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家人见状不敢有丝毫耽误，急忙送他到医院急诊。这次胆囊炎发作，医生给李阿姨做 CT 检查，发现胆结石的长期刺激已经导致她的胆囊发生了癌变。
1: 因为胆结石引发了胆囊的炎症，甚至还导致了胆囊癌的出现。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心里什么感觉呀？王一哥，
3: 紧张归紧张，就是录完节目或者看完节目之后就还好，因为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从来没疼过。
1: 是，
3: 就是我这个胆囊结石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疼过啊。所以就是听起来确实会紧张，但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远。
1: 韩老师，咱什么想法？
4: 我是之前还真是没听说过这个胆囊会发生癌变、只听说过胰腺癌、胃癌，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胆囊癌能不能治好。
1: 好，看来啊，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位的一些关注跟思考啊。那么说，到底胆结石会有多危险，而胆囊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避免呢？我们就进现场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尹大龙教授，有请。尹教授您好，欢迎您。我们谈到胆结石啊，似乎很多人都有，但是好像我们都不是那么的在意。胆结石那么的可怕，会引发胆囊癌吗？
5: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胆囊结石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统计呢，在我们中国人群差不多能达到9%到10%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100个人就有9到10个人可能会有胆囊结石这样的一个疾病。胆囊癌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这也是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高的一个原因，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另外呢，胆囊癌其中有80%到90%的病人是和胆囊结石相关的。也就是说胆囊癌这里边大部分是由于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引起的。也非常明确的，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病因素。
1: 您说到胆囊癌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的来源是什么？怎么理解呢？
5: 最主要呢，一方面呢，因为胆囊癌呢不像肝癌、胰腺癌那样大家呢平时了解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都知道啊，胆囊癌的5年生存率啊非常低，大概呢只有5%到10%，也就我们100个胆囊癌的患者，到5年之后呢，实际上能生存的只有不到10个人，所以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主要呢是跟它生物学的行为和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啊，胆囊呢一方面呢它和肝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胆囊的肿瘤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肝脏的侵犯和转移。另一方面呢，胆囊呢它本身呢和胆管周边还有一些淋巴结，这也是呢它容易形成淋巴结转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生物学的行为就比较差，所以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5年生存率也是比较低的。
1: 好像说到这儿，我们的两位嘉宾的面色啊不如一开场那么的镇定自若了。那到底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胆结石患者，你们距离胆囊癌这个距离有多遥远呢？我们帮您来现场做一个判断和小小的检测。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筛查该如何去考量。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胆结石有多长时间了？问一下两位嘉宾，多长时间了？王一哥，
3: 我确诊的至少已经是22年了。 那我是2003年第一次正式的入职体检，当时大夫就说你这胆囊结石啊挺多的，然后每年它好像就一直在长，现在应该已经是充满型了。但是再往前推的话，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没有认真查过，应该更早。
4: 我是27岁那年得的胆结石，现在呢，今年是50岁了。从得胆结石到现在，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当时看到这个报告呢，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完全没有料到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病。那时候呢，也是仗着年轻，也没把这事儿呢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没有把得胆结石这件事儿啊放在心上。结果去年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我已经是充满型结石了。
1: 明白了。好，林教授，您判断的话，他俩这个风险高不高，大不大？
5: 就是看到两位嘉宾，实际上感觉都挺年轻的，所以说，20多年的这个胆囊的这个病史，其实是挺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呢，如果明确有20多年的胆囊结石，两位嘉宾患癌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文献上的统计啊，就是胆囊结石如果它在10年以上的和5到5年的相比，它癌变的几率呢要大于3倍。就是10年以上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的率呢，要比5年以内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率呢要高出3倍。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越长，病史时间越长，理论上癌变的机会是越大。
1: 是，
5: 对，
1: 胆结石病史时间越长，癌变风险是越高的。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结合道具现场来体会一下。好，林教授，我们这是模拟什么的道具呢？
5: 这个道具呢，实际上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样的一个原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气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啊，相当于胆囊。但一旦这个结石呢，它其实是长在胆囊里边的。它这个结石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它会反复的摩擦胆囊壁，就像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砂纸啊，就这么摩擦。你们可以看到，它反复的这样的摩擦之后呢，对胆囊。
4: 哎呀。
5: 当然这个胆囊本身不一定会出现这个破裂，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对胆囊的反复摩擦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胆囊局部的炎症啊，反复的修复啊，最后胆囊局部的癌变，出现对胆囊一个灾难性的啊致命性的损害。
1: 在反复的摩擦之下，我们说这个实验哈，气球会爆，但是胆囊不会爆掉，可是胆囊壁会因此变得伤痕累累。
5: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胆囊呢也有破裂的，但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它反复的刺激，机体本能呢就会出现反复的修复。修复之后呢，就局部的炎症啊，然后修复啊，黏膜的损伤，最后呢可能就会导致局部的癌变。
1: 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讲啊，修复它是正常的，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修复太多次难免会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就危险了。
5: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修复呢是机体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但是反复的修复，它局部呢，它肯定不像我们没有炎症那样是一个正常的黏膜和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在反复的炎症刺激和修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局部就有癌变的机会和风险。
1: 好，来吧，看完那个小实验，二位嘉宾感受如何？王一哥。
3: 这个每次我都觉得肯定是会很紧张，但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啊，就是虽然这么长的年头了，但真的相安无事，头疼脑热都是经常有，但他从来没有发作过。你比如说我妈有肾结石，那疼起来呕吐啊，那很严重，但是我这个，所以你说让我去做手术或者告诉我他有可能癌变，还是会觉得动力不够。
1: 明白，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感觉就不会很严重，
3: 对吧？
1: 对，所以尹教授，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是不是等于没有什么危险？
5: 这个其实反倒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症状，我们可能这个大家就不太重视它，但是没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就像刚才提到的反复的对胆囊的这种刺激之后呢，它其实呢这个癌变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时间比较长或结石比较大，它癌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而且呢由于它没有症状，那我们从主观上呢是不想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反倒 从这个角度呢，它的危害性更大。
1: 所以说充满型的结石即便没有什么症状，但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吧，我们再来结合道具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好，林教授，这两个小气球是表示不同的胆囊吗？
5: 是的，就是我们嘉宾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正常的胆囊啊，这个胆囊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饱满，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大家可以看到，
1: 是
5: 这里边充盈的就是胆汁，所以呢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呢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充满型结石的一个胆囊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胆囊呢它就弹性啊和它的收缩能力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为这里边它已经没有胆汁了，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就已经没有正常的胆囊的收缩功能，
1: 捏不动的。
5: 对，再加上它里边充满这样的石头，对胆囊壁的反复的摩擦和刺激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各位胆结石的患者朋友们哈，你们感觉的不疼，没什么症状，未必真的是风平浪静，反而可能是暴风雨前的那最后一丝宁静。好，谢谢尹教授。好，那我们来看距离胆囊癌有多远的第二项测试内容又是什么？请问你的胆结石有多大？哎，这个大小怎么样去感受呢？我们来结合道具啊，现在更加形象直观的来体会一下。来，我们看这里摆了四种石头啊，分别是小沙子一样的石头、小沙石、彩色小石头和鹅卵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点残酷的问题，你们自己的胆结石大概大小等于这其中的哪一盘石头呢？
3: 我一直都特别麻木，就是我不去想它到底有多大。这次录节目之前导演就说，那你看一下最新的体检报告。我看完以后我说，哦，有那个2到3个毫米吧。然后导演说不对哦，是2到3个厘米。那2到3个厘米，那不就得这么大了？
5: 这个大概有2到3厘米，
1: 大概这么大，
5: 和我们男嘉宾的这个石头大小应该差不多啊。
4: 好大！
3: 我一直以为是毫米，因为胆囊本身没有多大嘛，所以你们告诉了我一个特别残酷的让我清醒过来的事实。
4: 我也是充满型的，最大的一颗是大概1.2厘米，就像黄豆粒儿那么大。相当于咱们这个彩色石头呢，
5: 要比男嘉宾的这个石头稍微小一些。哎
1: 呦，但如果只有这一颗该多好呀。哎呦，
4: 可
1: 是不是啊，
3: 不止好多颗，
1: 充满型啊，对不对？
3: 我有3到5颗。
5: 在临床上呢，这四类的结石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小。像这个最边上这个，就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类似于泥沙样的结石，
1: 是
5: 就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也会经常看到，这样说这个有泥沙样的结石或者由于胆汁的淤积。那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有一部分呢，像这样的一些小石头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胆囊里边就很多个这样非常小的石头，每一个最大的呢也不到1厘米几毫米这样的石头。那当然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男嘉宾的结石就比较大，像我们鹅卵石这样可能3厘米甚至更大的，我们在临床上5厘米、6厘米的结石都见到过。它可能胆囊里就这一个石头，但是非常大，把整个的胆囊都装满了。
1: 好，所以说您是见过各种大小的结石，那问题就来了，尹教授，我们讲是不是结石越大，引发胆囊癌的风险越高，就结石越大越危险呢？
5: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的统计呢也是有这样的数据支持，就是结石大于3厘米以上，它的癌变的机会比小结石呢是要更高一些。所以从胆囊癌的这个发病风险上呢，大结石确实它是高危的因素。但是呢小结石它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小结石它更容易掉到胆管里去，那出现了胆管的阻塞啊，出现胆道的感染，甚至导致胰腺炎，这些呢小石头的这个风险和机会会更高一些。
1: 所以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王毅老师呢大概就是结石在3厘米左右哈，我们的韩老师大概结石是1厘米多，所以仅仅针对这一个指标来看，我们的第二项测试您觉得他俩谁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5: 其实我想我说的可能都不是两位嘉宾想听的，两位嘉宾都有风险但是男嘉宾的结石因为比较大，也超过3厘米嘛， 这个癌变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嗯，明白了。
5: 是，
1: 据我所知哈，今天尹教授带来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他们医院哈从患者体内真实取出的几种胆结石的标本，我们就现场来看一下真实的胆结石，来，请上道具。好，尹教授，这都是真正的胆结石啊。
5: 这个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胆囊结石啊，这和我们刚才的道具还是很类似的。
1: 嗯，
5: 其实我们胆囊结石呢，它的发病原因是很复杂的。
1: 嗯，
5: 像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石，就它的颜色呢偏黄褐色。
1: 嗯，
5: 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胆固醇的成分比较多。
1: 嗯，
5: 在体内或者在胆囊内呢，它不能被有效的代谢掉，最后导致了胆固醇的沉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这样的结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就呈黄褐色，这跟我们的这个血脂的颜色呢比较接近。我们80%的结石都是胆固醇的结石，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1: 嗯，
5: 那另外呢就是胆色素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胆色素的代谢呢不能被有效的分解掉，在我们的胆囊内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沉积，最后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胆色素的结石。
1: 明白。你看像更靠近我这颗最大的胆结石就挺黑的，它可能就是不是偏胆色素结石一些。
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啊。
5: 这个结石这肯定是超过3厘米的，是基本上是把整个胆囊呢都装满了，它就不会有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
1: 嗯，
5: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结石，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这么大的石头。
1: 天哪，
5: 这个其实是远远超过3厘米的，所以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3厘米上的胆囊结石癌变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1: 是，所以说这两种结石我们通过 CT 彩超是能够看得出来它属于不同的类型的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在检查胆囊结石的时候呢，最常采用的办法还是超声。它对结石的判断率呢，准确性还是非常高的。那说我们是不是 CT 看得更准呢？因为胆色素的结石呢，它可能和钙结合形成的结石，所以它的钙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可能通过放射的手段，比如说 X 光或者说 CT 呢，在影像上是能看到它的。但胆固醇的结石呢，有一部分它在 CT 上是不显影的，所以不是说 CT 它的这个检查就一定会发现胆囊结石。
1: 明白。
5: 我们在医学上叫阴性结石，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在 CT 上是看不到的。
1: 那尹教授，我们讲啊，你看胆固醇结石跟我们胆色素结石哈，这俩不同，那他们在我们的处置上，比如说用药的这个效果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5: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溶石药呢，大部分是针对胆固醇的，那所以对于胆固醇的结石，我们通过熊去氧胆酸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有一部分会调节它的代谢呢，会把一部分小的石头会溶掉。小的胆固醇的结石或者是像泥沙一样的，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机会，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药一定会把石头溶掉。
1: 好，谢谢。好，我们来继续测试看一看您距离胆囊癌还有多远的距离。来，我们看第三项测试。请问胆结石患者朋友们了哈，你每年胆囊炎发作几次呢？这个谁体会过？王一哥
3: 啊，我是一直没有发作过嘛，但是上个月我们家里老爷子发作了
1: 啊，
3: 就是半夜疼，然后说是那个结石堵在那个胆管里头了，
1: 嗯，
3: 现在正在做那个消炎的处理，说稳定以后家里头盘算建议我们俩一块把手术做了
1: 啊，爷俩一块去。
3: 对，
1: 把这个胆结石给它彻底解决一下。
3: 嗯，
1: 好，明白了。韩老师，胆囊炎一年发作几次？
4: 我是在饮食上啊，比较爱吃油大的食物，比如说像炸鸡，外焦里嫩，
1: 哎、
4: 一咬满嘴流油、
1: 嗯。
4: 还有这个炸薯条，特别是刚出锅的时候哈、咸香可口。
1: 嗯，
4: 所以就像这种快餐里面这个油炸类的食品啊，我是特别爱吃，而且是来者不拒。
1: 嗯，
4: 那么我一吃这一类食品， 那发作的次数就多了，嗯，所以一年呢大概得4到5次。
3: 哦，
4: 最近一次呢是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犯了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天是个中午，我妈呢炸了很多的那个肉丸子，
3: 哎呀，
4: 那个香气呀，沁人心脾，一时没忍住吃了一大盘儿，结果下午就这个位置就开始疼，而且特别的疼，我妈就打120就给我送医院了。
3: 嗯嗯，明白了。
4: 嗯，
3: 看来每一次享受油炸美食都需要支付一些代价啊。
4: 是的。
3: 好。

0: 教授，你看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是几乎没有发作胆囊炎，另外呢是每年可能四五次左右，就这个环节来看，二位谁得胆囊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1: 单纯从发作这个角度讲，发作次数多可能癌变的风险会更高
0: 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最主要的就是每一次的炎症的发作啊，刚才提到的胆囊都会面临着一次这个黏膜的反复的修复的过程。
0: 是
1: 因为你出现了炎症，它就要消炎，然后呢黏膜要进行修复，那你发作一次它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循环，久而久之总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黏膜反复的破坏修复，反复的破坏修复，它出现的癌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时候反复的发炎会引发更加恶性的，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遗憾的结果啊。哎，谈到这个胆囊炎的发作情况，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特别是韩老师，就是胆囊炎发作时咱们会感到疼，具体什么地方疼呢？
2: 这发作的时候啊是真疼啊，疼得直冒冷汗。关键吧，我还不知道它，不能确定它是哪儿疼。就这个位置，就有点像胃疼。我也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我的医生就跟我说，说如果要是再疼的话，分不清是胃疼还是胆疼，就让我多关注一下这个右侧这肩膀。如果这右肩膀疼得特别的严重了，就立刻去就医。但是医生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右肩膀特别疼的时候赶快去医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待会儿请教一下哈。问一下王毅哥，咱爸当时犯这个胆囊炎的时候啊，是怎么一种疼法啊？
3: 这就特别相似，他也以为是胃疼，他是半夜，半夜说啊我胃疼的厉害，然后就开始呕吐，非常严重，开始发高烧，以为是其他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胆囊结石，而且没敢跟我说实话，偷偷跟我妹妹说，因为回老家了，很久没回去，整整吃了三天，挨家挨户大吃大喝，她也特别喜欢吃肥肉，吃油炸的、咸的、辣的，就是这样，她总说我能吃能喝，身体好啊，结果没有想到这次出这个大问题。
0: 明白了。
3: 好，
0: 先问一下尹教授啊，我们讲胆囊炎的疼痛让我们感觉可能是胃痛，但是呢又可能伴随着右肩胛骨的疼，这感觉离得挺远啊，这跟胆囊有什么联系吗？怎么理解呢？
1: 你看这个女嘉宾就是真真切切的体会过胆囊结石的发作
0: 啊，
1: 说的也非常准确啊，也非常专业。就是胆囊结石呢，它虽然胆囊是位于右上腹，但是它的疼痛的表现的区域呢，就可以在右上腹，也可以在胃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把这个胃疼啊，就是它的发作、其实是胆囊结石，就是把胆囊结石的这种疼痛当成胃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女嘉宾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患者会表现为右侧的肩胛区的疼痛，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呢叫放射痛。实际疼痛的位置是在这个右上腹，但是呢由于右侧的肩胛区啊和这个右上腹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就像我们说通路吧，最后都传到一条路上去，所以最后你感觉的来源它有可能像肩膀疼，但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在右上腹的疼痛。所以确实像女嘉宾提到的，有一部分胆囊结石的这个疼痛呢可以表现为右侧的肩膀疼痛。
0: 就这种胆囊的疼它会有什么昼夜的规律吗？比如说晚上会更疼还是白天会更疼一些吗？
1: 胆囊结石的疼痛啊，其实刚才女嘉宾提到的非常疼
0: 啊，
1: 就是那种剧烈的绞痛，就是我们用患者自己的话讲就疼得想去撞墙，就是这样的一个疼痛，
0: 真的是肝肠寸断的感觉哈，
1: 就是叫痛不欲生吧，这样的就非常疼，确实很疼。它的这个疼痛呢其实和时间本身呢没有太多的规律，但是跟进食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我们很多的胆囊结石都是在饭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疼痛，所以不管是刚才女嘉宾说的吃完马上疼，还是说男嘉宾提到的半夜疼，大部分都是在餐后的一段时间里边，
0: 是
1: 空腹的时候对胆囊的这个刺激相对比较小，但是进食之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原理，是因为吃饭之后会刺激胆囊的收缩。胆囊的收缩对含脂肪的食物是尤其敏感的。
0: 哎，
1: 就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
0: 油炸类的，
1: 油炸类的、大荤的食物，包括鸡蛋黄， 啊，还有一些肥肉啊，是这些呢，吃了之后对含胆囊结石的这个患者来讲是非常有危害性的。
0: 嗯，
1: 那可能真的吃了之后立竿见影的就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或右侧肩胛区的疼痛。
0: 哦，就是您谈到了鸡蛋黄，就是那些可能看上去并不是很油腻的食物，对于胆囊炎的患者来说也是有风险的。
1: 主要是含脂肪的食物，就是胆囊呢，它本身这个收缩的这个动作啊，对含脂肪的食物呢是非常敏感的，就脂肪会刺激它收缩的这个幅度啊，或者说它程度更高一些，
0: 嗯，
1: 那所以呢，就是你吃了含脂肪的食物之后，胆囊就容易收缩，然后你再有结石之后，它就容易出现疼痛。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有胆结石的朋友们啊，还真的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饮食的结构哈、和规律了。那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都是充满型的胆结石患者，一位呢常发作胆囊炎，另外一位呢至今还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尹教授，他们两个人在对于胆结石的处置上，是不是在方案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因为两位嘉宾啊都已经是充满型的结石啊，虽然男嘉宾这个结石没有疼痛过啊，但从我们治疗原则上也是建议手术切除的。
0: 嗯，
1: 那我也非常佩服女嘉宾反复的疼痛也不过啊。
0: 嗨，
1: 其实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的发作的结石，一般我们都是建议积极去手术的。
0: 嗯，
1: 因为你都已经疼过了，对吧？他很多的患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疼的时候到医院说你快把我这个胆囊切掉。
0: 嗯，
1: 但因为很多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先消炎处理，等过段时间炎症好了，他不疼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事忘掉了。
0: 对，
1: 然后你去让他做的时候，我看现在也不疼了，我能不能再挺一挺？可能就女嘉宾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碰到了
0: 啊，
1: 尤其是刚才也提到的。因为结石呢，它癌变呢是跟年限有一定相关性的。
0: 嗯，
1: 那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啊，发作之后，有的十年前、二十年前，可能最开始不是体检发现，是因为疼过一次
0: 啊，
1: 疼了一次呢，他也知道这个饮食对这个结石的疼痛是有刺激作用，他非常注意饮食，然后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疼，那他就不在意。再加上他如果没有体检的话呢，他把这个事可能就忘掉了。
0: 嗯，
1: 以前有70岁的老人来了，就说结石好多年也不疼，没有症状。然后一检查突然发现癌变，
0: 嗯
1: 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他一旦真的出现症状，而不是结石引起的症状，
0: 是
1: 肿瘤引起的症状，那相对就比较晚。
0: 嗯，
1: 他可能就不仅仅局限在胆囊，是出现了肝脏的侵犯啊，或者肝脏的转移。
0: 对，
1: 那甚至连做手术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嗯，那再明确一下啊，出现了哪些症状，符合了哪些指征，我们就应该进行胆结石的手术了呢？
1: 嗯，这里边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发作引起炎症疼痛的这样的胆囊结石，不管大小，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手术治疗，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你的症状。这个不仅仅是胆囊的一个本身的炎症，因为胆囊呢，它收缩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胆道和这个胰腺的影响，出现胆道的梗阻啊，或者胰腺炎。这个呢它疼痛都比较剧烈，而且对我们这个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有一定危害性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肯定是建议积极的手术。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嘉宾虽然没有疼痛，但是这种充满型的结石，充满型的结石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已经没有胆汁的储存的功能，它也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啊积极的手术。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胆囊的危害其中比较大的，除了它的急性发作，就是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它也要做呢，就是对胆囊的这个局部的啊胆囊壁的刺激。所以你看胆囊壁一旦这个增厚啊超过3毫米以上的，
0: 嗯，
1: 那它可能就是反复的刺激出现了慢性的炎症，那甚至呢局部出现了癌变。所以对于这种胆囊结石合并呢这种胆囊壁增厚的情况呢也是建议手术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经常遇到一类疾病，就是胆囊良性疾病当中除了结石还常见的胆囊息肉。胆囊息肉我们在体检当中是经常看到的，甚至经常我们会有这个老百姓拿着体检报告就说，你看我这写着胆囊息肉样病变，是不是就癌变了？那就像我们这里边，如果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它这个石头长期的去刺激息肉，息肉的癌变的机会会更高。
0: 嗯，
1: 所以呢，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尤其是又 这个直径比较大的情况，建议积极的去手术。
0: 所以说这四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任何的一项，都是可以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
1: 对，这几种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积极建议手术治疗的几种类型。
0: 我们讲胆囊切除手术啊，是切一部分胆囊还是把胆囊全都切除了？
1: 在我们临床上呢，现在胆囊结石的标准治疗的手段呢就是胆囊切除手术啊。这就是我在胆囊手术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到其实就是两个人，然后呢在腹壁上打三或四个洞，然后呢把胆囊切掉之后，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小洞就把胆囊取出来。所以现在对这个患者的创伤呢还是非常小。这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啊，这个腹壁上的一个这个瘢痕啊，或者是这个切口的照片。
0: 能从这个小孔里面把整个胆囊给拿出来吗？
1: 因为胆囊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0: 啊，
1: 或者它胆囊很多的时候呢，它比如说里边都是石头，我可以先把石头取出来，最后再把胆囊抽出来。
0: 哦，
1: 那有一部分呢，我们就把胆汁，如果它胆汁比较多，通过这样的小口可能取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我们就会把胆汁先抽出来吸出来，然后呢再把胆囊取，
0: 就真的像那个气球似的，我们把石头把那里都抽完之后它就瘪了，就好取出来了。
1: 哎，是这样的
0: 啊。明白。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话要做多久是比较常规的时间？
1: 可能跟每个医生的这个操作的习惯不一样啊，但是如果这个操作顺利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0: 哦，这么快啊？
1: 快的可能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胆囊切掉。
0: 啊，来，关于这个胆囊切除手术，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吗，韩老师？
2: 我现在特别想那个知道，就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以后，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比如说术后哈，那我在饮食上我要做哪些调整，才能够逐渐的来适应？没有了这个胆囊这个状态。
0: 听出是真的对于手术很关心了，起心动念了哈，林教授。
1: 女嘉宾提到的问题啊，也恰恰是很多这个患者他不愿意做手术的最主要原因。
0: 顾虑，
1: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器官，他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生理功能一定是有帮助的。他确实是，就像我们要首先知道胆囊它起到什么作用，它主要呢还是辅助消化的作用。所以当胆囊切掉之后呢，对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不是一点影响没有，尤其是对消化的功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那只不过呢每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一方面呢是取决于原来你这个胆囊它有没有功能。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两位嘉宾胆囊现在充满性结石已经没有了收缩和排泄胆汁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切除之后它可能的影响就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你现在机体已经处于一个代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表现得明显是什么，它一方面它可能原来胆囊还有一些功能，另一个就是它本身啊对这个胆囊和胆汁的刺激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这个仓库没有了，肝脏分泌胆汁之后呢它是持续的要排泄到肠道里边，那如果我们这个机体的肠道对胆汁的持续的刺激更敏感的话，胆囊切除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腹胀、腹泻，那更多见的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呢，可能很多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就像我们刚才女嘉宾提到的，会不会长时间之后啊，通过我们机体的代偿，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呢？大部分会的，大部分会通过我们胆管逐渐的扩张。所以你看，我们胆囊切除之后的几年，如果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很多都报了胆总管的一个增粗啊，或者胆总管的扩张，这其实是机体的一个代偿的机制，那就会出现刚才女嘉宾说到的，我们这个症状在早期有，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在早期切除之后呢，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饮食，尤其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油腻的、含脂肪高的食物呢，可能还是在早期呢就不建议这样的大量的食用。但我们可以每个人去体会，就是你逐渐自己吃，你吃了只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但你吃了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腹痛啊或者腹泻的症状，那你这段时间可能要注意要清淡一些。
0: 能这么理解吗，尹教授？就是胆囊切除以后啊，我确实一段时间得和那些我自己曾特别喜欢的美味要保持距离，可是我也可以尝试慢慢的靠近，比如今天吃一点点鸡蛋黄，明天加一小块红烧肉，慢慢的让自己适应， 甚至能够回到以前的饮食的状态和情况，
1: 最终都是这样的。如果确实经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啊，就自己去尝试啊。就是刚才提到了，你尝试吃了之后，你没什么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啊。而且我们在临床看到呢，大多数的胆囊切除之后啊，其实对患者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嗯，确实有一部分会出现腹胀腹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饮食的。
0: 好，那我再问一下尹教授，如果说真的非常遗憾，在发现时我已经是胆囊癌了，对于胆囊癌的患者来说，他们能够去应对的方法和武器库里的这武器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1: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的五年生存率又也非常低，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害怕，说我得了这样的癌症，是不是就不治之症啊？我也活不多久了，我就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其实胆囊癌呢，在它的这个五年生存的预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部分患者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手术治疗去切除肿瘤的。那除了手术治疗，我们现在也有其他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药物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等等，现在的手段很多，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长期生存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的办法和机会。所以我们真的不幸说最后由于结石出现了癌变呢，那我们也不用太恐慌，还是要到医院啊，积极的和医生沟通，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还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预后的。
0: 嗯，是的，面对任何胆囊疾病呢，我们说恐慌或者所谓的退缩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有尽早到医院接受治疗，进行我们相对应的我们医生开主的方案的实施，才是对健康的真正负责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眼下石榴正在大量上市，红彤彤的石榴籽儿看着就诱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啊，老祖宗对它的养生价值那是相当的认可。那么石榴怎么吃才润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维尼给您推荐一道石榴配银耳的甜汤，一个酸溜生津，一个甜润滋阴，搭配起来效果翻倍。专家还会告诉我们石榴籽儿到底该不该吐，煮银耳怎么出胶，以及不同体质可以加什么食材来锦上添花。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秋季养生重在滋阴润燥，那您知道秋季上市的时令水果中哪种水果对于缓解皮肤干燥效果更为突出吗？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水果在古代深受皇家的喜爱，而且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没错，这就是石榴。据说啊，用石榴籽儿和银耳来搭配做甜汤，生津止渴，去除秋燥的效果更佳。那这背后的养生奥秘又是什么呢？这道甜汤怎么做效果才能更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石榴药膳的食养奥秘。
3: 俗话说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咱们老祖宗早就把石榴的养生作用夸到了点子上了。眼下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好时节，看着这满颗爆汁红彤彤的石榴籽儿，谁能不动心呢？不过话说回来，石榴的吃法大多数情况下咱们要么是直接吃，要么就是榨成汁。那有没有更省事儿更养生的吃法呢？别说，还真有网友给支招，石榴配银耳煮汤对付秋燥可是相当有实力。咱们都知道银耳和百合那可是黄金搭档，现在把百合换成石榴，这样的组合能行得通吗？
4: 进入秋季，燥邪当令，易伤肺经。那么燥邪的治病特点呢，就是要充分的消耗人体的精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分和营养液，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肝的症状。此道药膳的作用机制呢，来源于深厚的古籍理论支持。在中医古籍《素问》中有燥盛则肝的记录，也有燥者润之的记载。石榴银耳甜汤这道药膳缓解秋燥的机制中，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和燥者润之的治疗原则。
3: 您听到了吗？这道甜汤并非简单拼凑，里面可是藏着中医养生智慧呀。那么石榴和银耳在这碗汤里到底各自都发挥着什么作用，能帮助咱们解决哪些秋燥的小毛病呢？
4: 中医学认为酸味与甘味的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自身津液的生成，这个过程远快于单纯的喝水。在此药膳中啊，石榴汁扮演了润燥的先锋。中医学认为啊，石榴汁其味酸甘，性温或平，归肺经、大肠经，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固涩的功效。在中医古籍《名医别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石榴汁主咽燥渴，明确指出可以治疗咽喉干燥、口渴的功效，可以快速的补充津液，其酸甘之味还可以刺激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符合酸甘化阴的中医理论，能够迅速的缓解秋燥引起的一系列干燥症状，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我们知道肺喜润恶燥，石榴汁可以直接润泽呼吸道黏膜，为银耳更深层次的滋阴作用呢打好前站。银耳为滋润润肺的主力，其味甘淡，性平，归肺胃经，其富含银耳多糖，能够抓住大量的水分，为身体提供持续的保湿效果，可以缓解秋燥的干咳。同时呢，

0: 银耳质地滑润，也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通便，充分地体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理论。
1: 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在这道甜汤里，石榴是君药，银耳是臣药，一个酸溜溜，一个甜润润，一个卯劲儿足，一个性子缓，两者搭配共同完成了生津润燥的主要任务。要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体质再加入其他食材来当佐药和使药。
0: 那么在佐药的选择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大枣或者是百合。对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适当的少量增加一些大枣，因为大枣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养血的功效。对于肺燥较盛的患者，如出现已经出现了干咳、少痰甚至咳中带血的这一类患者，或者伴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我们可以增加百合。鲜百合呢，在中医学中认为它甘寒，具有很好的滋润肺经生津的作用。第二种方法呢，是可以强化滋阴润燥的本体，而不依赖于甜味，如我们可以增加玉竹10克。玉竹可以补阴润燥、生津止渴，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麦冬10克。麦冬可以润肺清心、泻热生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患者呢，效果是更加好的。
1: 说到石榴的养生话题，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热门话题，说石榴籽儿比石榴汁更有食疗价值，这个说法靠谱吗？
0: 中医学认为啊，石榴籽其味酸、涩，性温，归胃和大肠经，具有健脾止泻、收敛止痒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榴籽止泻崩中带下，重点突出了石榴籽强大的收敛固涩作用。石榴籽的收涩之性能够帮助身体固守住石榴汁银耳所补充的津液，防止其快速的流吃，对于秋燥所伴发的肠燥便秘和腹泻交替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1: 所以咱们吃石榴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劲儿吐籽，不过还得提醒一句，吞咽不方便的老人还有消化弱的小朋友需要慎重，切记别贪嘴啊。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馋了？这道甜汤怎么制作才好喝呢？别着急，咱们跟着烹饪大师这就学起来吧。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些银耳，提前呢一定要用凉水给它浸泡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着急用开水，但是开水的弊端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银耳外边泡烂了，里边还没泡烤，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用凉水给它提前浸泡1到2个小时。泡好的银耳呢，我们把这个根儿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用刀或剪刀呢给它剁碎就可以了。石榴呢，我们已经把它拆出籽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准备一个砂锅。尽量呢，就是朋友们，大家不要在家里用这种铁锅或者铝锅去做这个银耳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增加一些风味呢，可以加一些这个大枣进去。今天呢也是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何呢能把这个银耳剥出胶，而且剥出这种黏黏的感觉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银耳放进去以后，咱们先给它焖煮20分钟，煮好之后呢，我们给它关火泡10分钟，然后再开火焖煮20-30分钟。重复2到3次，咱们的银耳呢就可以完美的出胶了。然后临出锅之前10分钟，再加入我们的冰糖，还有我们的石榴籽儿。就石榴的话，尽量不要长时间去炖煮，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一些营养元素呢会有所流失。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石榴打成汁儿，把这个石榴汁儿临出锅之前给它放进去。好，10分钟到了，现在呢，咱们给它关火，加入一些枸杞。咱们就可以喝了。石榴跟我们的银耳相结合呢，第一个呢就是能缓解这个秋天干燥，第二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到秋天啊，容易咳嗽啊，容易口干舌燥，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一瓶成本不足5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的特工专工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飙升至数千元。但事实上，凡是打着特工专工旗号的

0: 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并且都是非法产品。吉林珲春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供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特供专供酒是怎么忽悠人的呢？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供酒忽悠了。
1: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2: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1: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供酒。
2: 我看了三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1: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三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2: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一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1: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4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2: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3: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1: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4: 完证之后，我们通过那个高档酒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1: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4: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1: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执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工、专工等标识的通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工、专工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工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1: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2: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0: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工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工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3: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0: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工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4: 哦，100多的朋友，那几十那个不行。
5: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三十多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6: 100多的跟它口感能比较相近吧，
5: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说是有好高啊，但80%左右啊。
0: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7: 春吉，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8: 行，
7: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0: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排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9: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3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0: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进行观察。
8: 真诚实。
10: 杨队
11: 啊，
10: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11: 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9: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另一名嫌疑人郑某啊，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午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0: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2: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
12: 他的窝点是家看他家那个窝点的好像，但是他那块有个放风的。还是
0: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9: 后期我们在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10: 然后在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11: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2: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的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3: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望风，为了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珲春警方再次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13: 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0: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14: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15: 来，
16: 轻点吧，别让我。
0: 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17: 那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
14: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17: 什么1935？
14: 贵州茅台集团嘛。
17: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打多些？
14: 打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搞不来这个，
17: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呗，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呗。
14: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17: 现成的，都一套的。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呗。拿这个机器摁吧。
0: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鸡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鸡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鸡酒约1斤，合2.5元。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

0: 和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1: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掉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宗友，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0: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1: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2: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3: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单。
0: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3: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0: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3: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楼，其实他在后面呢是有6、7层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4: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0: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1: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有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0: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5: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呢，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0: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收网行动，警方端调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涉案流水高达1.5亿元人民币，扣押的假特工标签摞起来竟高达3层楼高。
6: 可以说呀，该案的告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全力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5: 特工二字啊，本就是骗局，消费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任何宣称特工专供的商品均属违法。民众若发现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举报。
2: 假酒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犯罪团伙的精心策划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些消费者对所谓的特工专供等噱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工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5: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床上有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见此情形，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回医院进行抢救。男人直到看见女人被拉进了手术室后，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地上。那么夫妻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为何如此伤得严重？而男人为何又如此这般痛苦呢？这件事我们还得从这对夫妻的婚姻说起。男人叫李军，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属于典型的妻管严。夫妻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6: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5: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他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6: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5: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原本的小单间几个人住着越来越拥挤，可李军的收入有限，之前吴梅虽然很想换房子，但条件根本不允许。这回单位有了内部购房的事儿，吴梅高兴够呛，在麻将社也没少显摆，说自己总算要换房子了。李军对内部购房的事儿也比较开心，毕竟上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没得到名额，领导当时还特意安慰了他，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会优先考虑李军的。所以夫妻二人一直认为李军这次肯定能够分到房子。然而公布结果的时候，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杵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她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吴梅直接打开门， 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
6: 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当和事佬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5: 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6: 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
5: 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地捂起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呀，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十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两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她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 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美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美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
6: 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5: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内心挣扎一下后，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对着吴梅的头就用力砸了下去。还在睡梦中的吴梅都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砸晕了。砸了几下之后，见吴梅没什么反应，李军心想，平时跟自己吵吵的能耐哪儿去了，现在没反应了。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6: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5: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

0: 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一下子成了被孤立的对象。而王杰破坏同事家庭的事情也让单位领导直接取消了他的分房资格，并且还把他调整到了单位待遇最低的部门。王杰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吴梅的婚外情会如此刺激老实人李军，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分房子的事儿更是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王杰自知理亏，没法找领导理论，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李军，怎么面对同事，更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疯狂寻找他的吴梅。最终他无法承受流言蜚语，为了生计决定马上辞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杰就这样连句话都没给自己留就跑了，留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回想起自己住院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照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已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 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接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国家法律，仍然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结合李军主动终止犯罪并自首等情节，在李军得到了被害人吴梅的谅解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决定对李军从轻处罚，判处李军故意杀人罪终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1个月。判决之后，李军和吴梅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婚。原本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缺乏和丈夫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变得支离破碎，吴梅将家庭的重担全都推卸到丈夫李军的身上，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都怪丈夫，甚至靠出轨来寻求慰藉，最终不仅毁了家庭，还险些丧命，也把老实的丈夫送进了监狱。而王杰明知吴梅有家庭，不顾道德的底线趁虚而入，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终成眷属，还因此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可谓是教训深刻。而李军对妻子一再忍让，也导致了妻子慢慢走向极端，最后他以暴力的手段来报复妻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只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初秋时节，暑气慢慢消退，正是出门逛古城的好时候。很多朋友的旅行清单里，福建泉州一定占有一席之地。社交媒体刷到的簪花围，烟火满满的老城街巷，数不清的闽南特色小吃，让泉州成了当下超火的旅行目的地。但网红出圈只是它的一面，深挖下去，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让人惊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些火爆的打卡体验背后，藏着一座千年海港的传奇过往。当年这里商船云集，万国客商往来，瓷器铁器从这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些好玩的好吃的，追溯起来很多都来自那段海上贸易的岁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泉州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4: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在欢呼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泉州22处遗产点如同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意。泉州拥有得天独厚

0: 厚的航海条件是一座天然的良港。在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曾经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这座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推动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宋元时期，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市舶司官员会来到距离泉州郊外的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这些石刻被当地人称为奇峰石刻，它们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
1: 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奇峰。奇就是求的意思，我们闽东南啊，这个季节它挂的是东北风，到来年的四到六月间挂的是东南风，所以我们的先民们就利用这个航向，所以冬天出去夏天回，形式叫做冬潜泊夏回泊，也是冬天出去夏天回。从这个从德化安溪两批两江到我这个九山，就古良安港这边汇合，所以这个古良安港可以解读现今的物资集散地。
0: 在奇峰石刻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到回泊南风尊仪点也，表达出人们对南风的祈求和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如今的九日山以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玩。九日山现完整保留着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记载了宋代泉州港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史实，是海丝文化的瑰宝，也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时代见证。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名叫林鸾渡，以唐代航海家林鸾而命名。古老的码头面对大海，仅依在天然的岩石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也曾停靠在这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
2: 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了。你看这里还有那个找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
0: 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级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百川归海，汪洋放波。这座屹立在金钗山之上的古塔名叫六圣塔，塔身用花岗岩砌筑，为5层8角楼格式塔，通高约36米，各面门龛两旁有浮雕金刚佛教形象。在离六圣塔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塔，名叫万寿塔，它们都是古时海洋大通道的最主要航标，两座航标塔遥相呼应，构成泉州港独特的古代航海导航体系。传世名塔、千年古桥，默默诉说着泉州城的变迁与繁华。在泉州的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
3: 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 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粘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
0: 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其险。于是北宋皇佑五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梁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在泉州水门巷以西一带，同样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2021年5月，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带有造世博亭璞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世博司遗址。这是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2: 世博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世博亭在世博司内，就佐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就世博司的位置。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泊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世博司那边去领取凭证，那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啊什么的，办手续啊什么的就比较简单了嘛。
0: 泉州世博司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在千年前，这是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藩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处。经历宋元明三代，泉州设世博司历史近400年，推动和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繁荣。泉州先民征程向大海，弄潮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10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在泉州历史悠久的图门街，这里汇聚多元的信仰和文化，见证了泉州的开放与包容。泉州文庙及学宫地处古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泉州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8月底9月初，泉州府文庙都会举办拜孔子、行开笔礼的活动，让前来祈愿的新生和家长在开笔石上郑重写下文字，以朱砂开启读书志，祈愿学业有成。
1: 泉州府文庙，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总庙协合一的规制进行建造的，所以泉州府文庙也被称为泉州学宫，是古代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是泉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文脉。
0: 由于气候等因素影响，大成殿一度出现屋面渗漏、屋脊年久失修断裂等问题。2014年，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性修缮工程启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整个工程从立项开始历经7年，洗尽千尘，方现风华。2020年，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了年度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被列入推介名单，成为向全行业推介的

0: 四个优秀项目之一。图门街由西往东，紧邻文庙的建筑就是清净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其主体风格为伊斯兰穹顶式样，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藻井装饰风格。长久以来，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交汇交融，安然共存，是泉州开放与包容的有力见证。1000年前，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图门街上的道教宫观，也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诸神共佑，烟火伴城，通过商业，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有机交织在一起。当季风吹来，清净寺的诵经、开元寺的钟声和文庙里的朗朗读书声交织和鸣，这一首比邻并肩、和睦共处的协奏曲，唱诵着这座城市如大海般兼容并蓄的胸怀。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长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安溪下草步，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毯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下草步考古发掘将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职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郎山脉取之不尽的燃料，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四通八达的水路可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厚的冶炼厂吸引了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能工巧匠，熊熊炉火燃烧了500年。
1: 这个是我们编号第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下草铺遗址内是发现是6处炉，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
0: 下草铺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据《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瓷造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
2: 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铜岗，然后从赤铜岗走向世界。
0: 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

0: 生产出了大量带着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煤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灶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帆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这些绿釉平式栏杆、花窗等与千年前远销海外的瓷器在工艺上一脉相承，都出自于晋江瓷灶窑。同时，在出土的大量外销瓷中，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钧池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专为穆斯林打造的注水用具，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典型物证。
1: 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两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瓷灶窑址，就金交椅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这种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瓷灶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
0: 晋江瓷灶窑址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交椅山窑址是瓷灶窑系中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场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灶窑在市场有了一席。这些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化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泉州古城里，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21年申遗成功后，泉州不仅要保护好22处遗产点，还要延续宋元时代留下的城市空间肌理和文化传统。
2: 先坐，
3: 来，
2: 好。
4: 这边怎么样？就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情况？
2: 应该讲说，我感觉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各年龄段喜爱的一个小网红点了。然后他们把遗产已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盆景了。
4: 对，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遗产本身能够是被这个公众来去更多的理解和使用。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把这个公共活动的节点又还给了公众，
2: 对，
4: 感觉上也还是挺高兴的。这个瓮城是明代的时候加出来的，然后包括它的功能本身也是还是应该是以咱们现在这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种市井的生活。
0: 近几年来，泉州簪花围迅速在国内外火爆出圈。簪花围是泉州巡捕女性佩戴的鲜花头饰，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头饰中使用的各类鲜花中，其中素簪花就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一种，至今仍然展现着海丝无穷的生命力。簪花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味专属泉州的文化韵味。在泉州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南音，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南音的流行变成了一种城市里的解压音乐。古城的厚度正转化为消费热度，必将推动文化在泉州共荣共生。 还原各个时代的历史。

0: 保留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城市留下记忆。世界遗产不再是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古今创意的火花续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当代传奇。
1: 在泉州申遗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叫赤铜精神，这个是特别契合于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第一是宽容啊，对各种文化进来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第二个是一种叫开创，它是面向海洋啊，远涉重洋而谋得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兼具的一种民族的心态，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带一路啊，海洋强国和与世界和谐发展的这种理念。
2: 它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种视角，然后又有一个拼搏的一个奋进的一个态度，最后成为了当时的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现实我们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需求，那么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需求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千年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们穿越时空阻隔，在赤铜城里绘就了一轴璀璨的历史画卷。千年时光流转，繁华从未褪去，这是一条商路，也是一篇史诗。它的一砖一石、一词一句已化入古城澎湃的脉搏中，时至今日仍真实地跳动在泉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重合进呢喃着闽南乡音的市井烟火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才我们领略了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地的璀璨和辉煌，但泉州的魅力绝不止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更藏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匠心和智慧里。您能想象吗？千年前，古人为了让泉州洛阳桥的桥基更加稳固，竟然想到了养殖海蛎子。这些小小的贝类用它们的壳将桥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还有那些远销海外的德化白瓷，温润如玉，让整个世界为之沉醉。而瓷造窑的工匠们为了迎合海外市场，更是调制出各种新奇的釉色和器型，可以说是宋元时期的外贸爆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砖石、瓷器和海港里的古代黑科技和商业密码，看看今天的泉州古城又是怎样把千年文脉活态传承下去的。
1: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座名为刺桐城的海港城市深深地震撼了他。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即难信有其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无尽的想象。这座因刺桐花环绕而得名的城市，就是宋元两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2: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那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1: 剪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剪瓷修复， 利用蚕笋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3: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建人建物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的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1: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4: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1: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荣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4: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1: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

0: 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斛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斛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斛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斛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1: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斛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2: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2: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
3: 哎，对。
2: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个解读一下。
3: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几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1-2丈高的壕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

0: 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真，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真的注意。
2: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四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2: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砌筑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2: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期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一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3: 一座泉州，一半是千年海丝传奇，一半是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尝遍地道闽南美食，在老城街巷慢慢散步，这就是泉州独有的魅力。古老的故事没有远去，依旧鲜活在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种瓜能手高波。河南夏邑高波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如今已有十多年的种植经验，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他还带出了100多位徒弟，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西瓜3000多亩，让更多的瓜农受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家庭农场管理有方。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重庆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主张田介绍家庭农场在人员管理和财务管理中切实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种瓜能手，他叫高波。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3: 我叫高波，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2009年开始种工棚拔出来的西瓜，已有十多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刚开始种瓜时间什么也不懂，缺乏这个技术，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我学到了这个栽培管理技术，扩大了种植规模，带领农户种植工棚拔出来的西瓜。我牵头申办了这个夏邑县高乡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多次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知识，现已带动农户种植工棚拔出来的西瓜3000多亩，合作社年销售额在3000多万元。在合作社的带动影响下，现已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种植7000多亩，10多万人从事

0: 这个西瓜一销售年产值在20多个亿。
1: 他就是高波，是河南省夏邑县人。他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作为种瓜的老把式，高波很有一套。他种出来的西瓜不仅个头大、味甜，而且产量还非常高。在高波的带动下，周边很多农户都开始种植西瓜。高波呢，也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大家。高波已经带出了100多位徒弟，您没听错，就是100多位。更重要的是，高波作为当地的西瓜种植能手啊，他还联合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的瓜不仅种得好，而且卖得也非常不错。你说这高波他怎么就这么厉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高波，和他一起聊一聊。高老师您好。
0: 宋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高老师，我知道河南夏邑县啊是有名的西瓜之乡哈。刚才我听您也提到说，这个河南夏邑优质西瓜18万亩，然后呢有10多万人从事西瓜种植和销售，年产值达到了20多亿元哈。
0: 对，
1: 您种植西瓜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您最初是从哪儿学到的这些先进的好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呢？
0: 我是2007年在张家港打工的时间，碰到一个种西瓜的浙江人，看到他们种这个拱门拔色的西瓜效益不错，我就想着呢，我们夏邑这个水一土都富含有常熟元素，因为我们夏邑是一个常熟之乡嘛，因为这个水土里面都含有这个富硒，含有那么好的这个常熟元素，种出来这个西瓜，想着就是肯定会更好，所以呢，我就想着这个，想着回家，在我们这个夏邑本土上去实验种那个拔色的西瓜，我就感觉到种那个拔色的西瓜这个品质会更好。所以这个在2009年，我怀着这美好梦想返乡创业，第一年开始那个种植30亩地拔色的西瓜，也是在我们夏邑县城南种西瓜第一人。
1: 种西瓜第一人，也就是说您种西瓜的时候，那时候夏邑没有人种西瓜吗？还是说没有人像您这么规模化的种西瓜？
0: 也有，但是少面积种植。但是在我们夏邑县城南这几个乡镇，也是我是种拔色的第一人，但是种没有这么。其实我种的这么大面积，别人没有，都是10亩、8亩、3亩、5亩的，是我上一次搞的30亩。
1: 是这样的，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最初的这个种植技术是从外地那儿学来的。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听您说是在浙江的时候看别人种的好，那当时您把他们的那个种植技术学到手了吗？还是只是看到了？
0: 但是人家其实给说了一个皮毛，但是具体的这个技术含量高的东西，他没给告诉我们。所以我就想着这个种西瓜没什么难的，就是说，跟人家能种成，咱也能种成。
1: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您只学了一个皮毛，是吧？那到现在为止，您的这个经验这么丰富，肯定也是在种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对吗？
0: 对对对，也是，就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是光着脚丫在地里干活呢，挽着裤腿，光着脚丫，然后腿上啊脚上全是泥，但是您干得特起劲儿，动作也干净麻利，这应该就是您生活的一个日常，是吧？
0: 对啊，是不是？他这个农业他就是说他干了的一个踏踏实实去干，你也想积累的更多的经验，第二会叫你自己亲身去体会，不然的话你就光让别人去做的话你感觉不到。所以说呢，这些东西从一开始种瓜到现在这个经验，我都是一步一步的摸索出来的。
1: 是一步一步自己光脚丫沾着泥土摸索出来的，对吧高老师？啊，高老师是很实在的一位大哥，特别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0: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6: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8: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种瓜能手高波。高波从2009年开始种植西瓜，他是当地有名的种瓜技术能手。但是在当地并不是所有的瓜农都像高波这样每年都有好的收益，有些就遇到了一些难题，比如说这儿就有一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他们家出现了什么问题。
10: 这打的差的小猴也没有差，就不是远旱，做不上牛又不是远旱。
11: 租地也是一亩地一天，十亩地一万块钱，就光这个架子、塑料布、钢管、地膜、天膜，这一个棚花2000来万。哎，这十来亩地花5万多块钱。
10: 花费钱全部都舍了，你看这西瓜不像这样换人啊，因为那不发愁吗？
1: 高老师，您看他的这个西瓜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他家的西瓜是做不上果。我跟你说说这个瓜农的这个情况。他叫这个张坤杰，是下邑七河乡人。在这个2018年呢，是年初，他借了10万块钱，租了10亩地，建了20多个棚，开始种瓜的，种上了这个西瓜。要说这个种西瓜，不仅让张坤杰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给他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如果不出意外，都卖西瓜，张坤杰就能把这个以前欠的这个账全部还上，还能有几万元的这个盈利。但是没等上还上这个账，这个西瓜偏偏出事了，他家的西瓜大多少都没做上瓜。
1: 高老师，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做不上瓜，是不是就是指的光开花不结果是吗？
0: 对对对对，光开花不结果。我们这俗称就是跑藤，
1: 就叫跑藤是吧？
0: 对，
1: 跑步的跑，跑藤。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您判断他们家这个跑藤的原因是什么？您当时去他家看到了什么现象？
0: 当时我去他地里边看了一眼，第一眼就到他地里去看一下，看了以后，我转了一个棚子去看了以后，他那一个棚里面全部都没有这个商品瓜，就是我就扒拉那看了那个瓜藤。说就是他那个瓜藤，就是说这个长得太旺了。
1: 瓜藤长得太旺，这瓜藤长得太旺是什么原因呢？
0: 瓜藤长得旺，他不该施肥的时候他施肥了，所以说没有这个瓜做主，他这个瓜藤只管长。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瓜藤嘛，就是说很长，一棚里面没几个商品瓜，所以说我就看看他那个瓜藤，就是一看他那个瓜藤就是好几米长。
1: 像这种现象是怎么导致的呢？
0: 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你这个在这个开花之前你们有没有施肥啊？他说我施了。我说你是用的什么肥料？他说用的那个尿素。我说你怎么用尿素啊？他说人家说是用尿素这个瓜长得快吗？不是。我说这是一个特错大错的问题，你不懂，这个开花的时间一定不用施肥。你一施肥，反正这个花就被这个肥料顶掉了。就是这就是导致你做不上瓜的原因。
1: 那当时您是用什么方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因为当时我看他那个瓜藤，就是说那个太长了没有瓜， 我到了地头上找了一个剪子，我到时上放到兜里边，所以说我到那一看，跑到中间，我拿了剪刀，猛然间下去就是一剪子，把瓜藤这个绞掉了，给这个张坤姐都吓得这个都蒙圈了，你怎么竟把我的瓜藤绞掉了？
1: 这是当时谁说的话？
0: 这个张坤姐是说你怎么把我瓜藤绞掉了？
1: 他当时
0: 蒙圈了吗？
1: 很生气是吗？
0: 对，很生气。我好不容易管理这么长时间，你把我瓜藤来的给我绞掉了，他还是这个口头这个不怨言。
1: 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啊？
0: 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1: 可是您当时为什么就是想到这个方法呢？就是没想到跟他们说一说，就这么果断的给人剪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因为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我就是说这个经验我懂，他们不懂，所以我下去一剪子就把这个瓜藤绞掉了。没想到他们又有那个这个那么大的那个反应。
1: 那后来您怎么跟他们解释的呢？
0: 后来我说把这个主藤绞掉，然后这样那个你那个副藤上结瓜，他说那行吗？我说这绝对行，可以。
1: 当时他信吗？
0: 他像当时也这个抱着这个怀疑的态度。如果说要做不成怎么办？我说这个能，你把瓜藤这个绞掉了以后，它阻住它这个生长，现在就是那个你那个副藤还小，就是你这个副藤上结瓜。他说那行吧。
1: 嗯，就是当时他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您当时进到他那个棚里，看到根本就没有结瓜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啊？
0: 当时说实话，你像他这个瓜栽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在移栽的时间是几乎相似的。我去的时间，我的瓜都已经都为那个拳头那么大了，他到底没有什么瓜。
1: 对，这是
0: 我看到一看我说我那瓜大的就跟碗口样，小的一个拳头样，全部都做上了。你的瓜里面到里面一看，你那个一棚里面。几乎没看到瓜。
1: 对，这是您拿他的瓜和您家的瓜做个对比，那您当时有没有那种着急的心情？或者说您看您在这个种植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哈，也是有好多的这个农户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找您，当您到他们的这个地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是什么感受？
0: 说实话，那人家看到他们地里面就是说一地的这个瓜藤没有瓜，那心里面就是也是这个难受。因为这个他是当时去的时间，他老婆把他那个家里经济情况也给我说了，我去看了以后心里面也是这个不是个滋味，这么好的瓜藤没有瓜，这个你用什么来去这个还你们的账啊？
1: 一个是了解了他们家的情况是吧，替他们着急，再一个这么好的这个瓜没有种好，你是不是也会替他们感到惋惜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在种植的上出现的这些大的损失，就是最初的一些小小的失误造成的，是吗？
0: 对，你这个东西就是一步走错，这个就你这一盘棋就全部都错完了。
1: 真是这样，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针对这个张坤杰一家，您给的建议哈。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您看您给那么多农户做指导，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问题，然后您在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说好多人根本就不懂。啊，就是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吧？所以一个小小的失误就造成大损失。
0: 嗯嗯、对，
1: 不光是对种西瓜的、种西红柿的、黄瓜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如果对这些新手，不是比如说返乡的农户啊，或者说这些老人家不太懂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啊，再就是说，不管是这个老的种农户也好，新手也好，前期种瓜、啊，说实话，搞这个农业真的不容易，确实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操作不当的话，这一季庄稼就会让你那个真的是赚不到钱，人有的会付这个赔本。就是那个人不要这个道听途说，一定要听这个专家的老师呢，他们去给正确的指点，因为这个老师专家他们就是经验都是丰富，也是多年的这个积累，说这个他们去说的话，他们说的经验都是对每一个农户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经验主义，就像张坤杰他可能就是根据自己认为的经验就这么做了，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0: 所以说这个中华呢，不要参与个人的意见，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样是不好的。
1: 嗯，
0: 就如果说你像你个人参与个人想法，我想怎么去弄，我想怎么去做，这样也许会是好的。凡是这个参与个人新手上来嘛，参与个人想法去做的话，80%到90%都会是失败的。
1: 都失败的，所以一个是不要这个

0: 个人主义啊，经验主义，再一个就是要多去请教这些种植经验丰富的啊这个老手老师，是吧？
1: 对，多听听这个专家的意见，这个、这个种瓜时间长的这个老师们，他们有多年的经验。
0: 其实我们说，只要瓜农抓好西瓜生长的各个环节，做到科学管理，像这种坐不住瓜的问题啊，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了。那么我们也祝愿张坤杰今年能够有一个好的收成，也祝愿所有的西瓜种植户都能够收获满满。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2009年开始种贡蒙八色的西瓜，已有十多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刚开始种瓜时间，什么也不懂，缺乏这个技术。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我学到了这个栽培管理技术，扩大了种植规模，带领农户种植贡蒙八色的西瓜。我牵头申办了这个夏邑县高乡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多次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知识。现已带动农户种植贡蒙八色的西瓜3000多亩，合作社年销售额在3000多万元。在合作社的带动影响下，现已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种植7000多亩，10多万人从事这个西瓜与销售，年产值在20多个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高老师，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要解答农民朋友普遍关心的一些技术问题，还想要和大家分享您的一些创富的故事和经历。那前面介绍您是2009年开始种西瓜的，在这期间您收益怎么样？
0: 头一年嘛，虽说种就是说这个西瓜种出来没有失败，但是说没效益，几乎没挣到钱。
1: 没挣到钱。
0: 对，因为缺乏经验，没经验，这个瓜长得又小又歪，长得一定不好。
1: 这中间有没有想过不种了，反正也种不好？
0: 我是2009年秋天开始包地，到2010年开始就是说种西瓜。那一年西瓜种植的又是质量不好，又小又歪，到2011年掌握的技术，到2012年那一年，因为天灾。
1: 对，还不能排除这个天灾。
0: 对对对，我这到2012年那年投资了20多万，包了30多亩地，一场大风全部给我刮坏完了，所有的新鲜就是一夜之间都全部给我泡汤完，
1: 提了都是泪哈，这是您的痛。
0: 对对，
1: 但是您是怎么从那段痛当中挣扎出来的呢？
0: 一开始吧，就是那一场大风，我去上县城去种瓜，去批瓜嘛，干早市去卖东西，去卖瓜，我媳妇在家开着车走半路时间，走到半路呀，起大风了，起大风呢，我到县城里边那就风更大，我想着没事，天蒙蒙亮的时间，我老婆就起来了，就给我打个电话，你回来吧，我怎么了？他说咱棚全部都坏了，我怎么过了？他说风刮坏了，我刮坏了就是把那个把膜刮坏了吧，棚布也坏吧，就全部60多个棚全部没一个长的了，全部盘压完了。没了，
1: 等于是那一年您所有的家当全赔进去了，是吗？
0: 对对对，全赔进去了。我回来到家人啊，我媳妇在那个地头上就是在那哭啊，当时我心里面也是那种不好的滋味，太难受了。一看，我走的时间都是那好好的一个棚子，回来是全部都在地上趴着了，心里面我也是难受啊，听着眼泪往下掉。
1: 您是怎么样重整旗鼓的呢，高老师？
0: 到2012年的秋季，我把这个地全部是说把所有的东西整出来，地是2年的期限，没种2年就是把地退了，全部退给人家农户，我又重新另找了地。我媳妇就说不干了，我说这辛辛苦苦我技术我掌握了，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掌握了，我不能这样不干。在2012年的秋天，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又包了30亩地。
1: 您包的这30亩地的钱又从哪里来的呢？
0: 从亲戚朋友那地方借的，就贷的款。
1: 您这次有信心吗？
0: 那个人家都是竹木结构的棚子，到2012年的秋天，我全部用那个钢结构的。
1: 造价更高了，棚子。
0: 造价更高，对，我说我这个干，就是照这个好的干，全部我们偷偷的买的那个钢管。2012年秋天到2013年开始种植西瓜，2013年的春天嘛，种植西瓜，那是2年的期限，我们这包地就是2年嘛。在2014年，好像，我们这地方下了一场这个大雪啊。到2014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们那地方就是连租嘛，把西瓜拔下来以后种植辣椒。辣椒还没有采收完，下了一场大雪，把我的棚，30多亩地，将近是75个棚子，压坏了20多个。
1: 您这时候不是说已经换成钢架结构的棚了吗？还能压坏吗？
0: 雪来大，雪来大，
1: 雪太大，
0: 对，
1: 这次的损失也很大吗？
0: 很大。哎呀，你看里面还有这个庄稼，还有辣椒，都没有采收，棚子又压坏了。真的那时候也，说实话，那时候也真的灰心了，不想再做了。没想到这个刚开始在想的时间，农业是很好搞的，到后来这个遇到那天灾，没想到的。
1: 这一次是彻底灰心了，是吗，高老师？
0: 嗯，对对，真的灰
1: 可
0: 心。
1: 是您后来又做得非常好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机？
0: 据说那个棚子压坏了以后，就我跟我老婆也是在做工作做了好几个半年。
1: 您给您
0: 我
1: 的妻子做功
0: 给
1: 课，
0: 我
1: 做这
0: 对
1: 个
0: 给我的
1: 劝
0: 给我
1: 说是
0: 妻子
1: 吗？
0: 做工作，对对对，我说咱既然坏了就坏了，咱不能这样就这样放弃了，还要重新再去弄。完到14年的秋季，我又接了30亩地，那一年总共就将近70多亩地，480亩，180多个棚子。到15年，贷款贷了是10多万，重新搞的。
1: 真正的开始赚钱了，开始有好的效益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啊？
0: 总从16年、17年，
1: 一六
0: 那
1: 年、一
0: 年
1: 七
0: 到16年嘛，我就逐渐开始成立合作社，我成了就是说找联系客户。那我们就那时间到15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少量的农户跟着我种瓜了，开始我成立合作社。联系多少人外边的客商，在我们这收西瓜。那时间一你看，当时就我一个人，客户过不来，来了话也跟他弄不过车。到16年、17年，发展的有几百亩，这样来一个客户，一天装个10吨的车，20吨两个车，反正能装上了。
1: 也
0: 这后来就慢慢
1: 慢
0: 逐
1: 慢就
0: 渐的，
1: 好了。
0: 就是也吸，对的，也吸引了外商。也有看到我们挣钱的话，就这个农户也跟着我种了。
1: 也就是说，从16年、17年，您慢慢开始打开市场了，对吧？刚才您也说带着大家一起成立了合作社，哈，我还了解到说您带了100多位徒弟，
0: 不止100多位了。
1: 您都教他们什么呢？
0: 那个你建棚的规划、搭建棚子、育苗、移栽、管理、施肥这一块，我全方位的都跟他们教。
1: 全方位的都教，手把手的，毫不保
0: 对对
1: 留
0: 对，
1: 的，是这样吗，高老师？
0: 对对对，一点点对的，毫无保留。
1: 但是高老师，我们常说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不怕吗？
0: 难免呢，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
1: 很复杂。那您怎么平衡这个矛盾？您刚才说了会毫不保留。
0: 但是我做事对起我自己的良心，不管你怎样，你对我如何，都无所谓。我既然教你了，你承认我是你老师也好，不是你老师也好，只要你能找到我。我还是一样，把技术传授给你。
1: 为您点赞。
0: 谢谢，谢谢。
1: 其实刚才高老师在讲述他的这个种植西瓜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哈，是非常感慨的，想起了很多艰难的那些时刻。我采访了那么多的农民群众，说实话，其实我了解的，凡是能够成功的人都不容易，他们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挣扎的时期。其实做农业是非常难的。但是其实做农业也不难，为什么？因为有了更多的像高老师这样的老师，毫无保留地来指导大家。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连线高老师一个真正的意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技术难题，也希望分享像高老师这样的老师、专家的他们的成长经历，给大家一些力量，来鼓励大家。您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
0: 接下来就是我去带动更多的农户去发展这个种植业，往这个高效农业去发展。
1: 往高效农业去发展，
0: 对。
1: 相信有您的技术，有您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相信您的愿望能够实现。
0: 我也相信会实现的。
1: 再次谢谢您，高老师，也祝愿您的事业能够继续的做强做大。
0: 谢谢，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问题。在家庭农场经营中有哪些关键要点，销售又有哪些妙招？我们的记者永峰采访到了中央农广校共享师资库教师，同时也是重庆市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张田老师。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经营潼南知亲家庭农场过程中的经验与见解，从人员管理到财务管理，他将为我们一一解答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关键问题。下面的时间交给记者永峰。
4: 大家好，我是永峰，让我们欢迎张老师，欢迎您。
5: 谢谢。
4: 您一开始人很少，那您是怎么管理的？
5: 因为我在上市公司做总裁助理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呢我对这个规范化管理我是很重视的。在我的认知里面哈，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必须要有规范化管理。大家也觉得这个有点虚，其实不虚，咱们可以先把架构搭建起来。其实最开始你看我回来创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爸爸我妈妈，
4: 对啊，
5: 我们三个人一样有制度，就是
4: 什么样的制度？
5: 比如说哈，考勤制度啊，然后绩效考核啊，然后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制度，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框架搭起来。搭起来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框架里面，就是我要想把这个农场做好，我必须还要配备比如说炒菜的师傅，还要配备这个打杂的大姐，我还要配备等等等，要配备很多人员，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这个农场才能做起来。那我可以慢慢的逐步的往里面增加人员，可以不用这个一步到位，但是慢慢的往里面增加，但是我们的制度什么岗位，然后什么薪酬，然后他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每一个岗位都梳理清楚。那么如果刚开始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的这个为了节约成本，我可以干嘛，我可以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比如说我是总经理，但是我同时可能又兼并了采购的工作，那我必须要采购要做到哪些？第一品质，第二价格，第三时效性，对吧？这三点我们必须要做到。那我作为总经理兼采购的话，我就必须要
4: 职责，
5: 我的职责要对得起这个，我才能领两份工资。
4: 对对，
5: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农场主和新农人朋友们在管理的过程中没有注意一点，我们在管理过程中第一要给自己发工资。刚刚回到刚刚说这个制度里面，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本来是总经理，我拿5000块钱一个月，举个例子哈，我拿5000，同时我又兼了这个采购经理，采购经理是3000，那正常情况下我就应该领8000的工资，对吧？但是很多人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所以后面一会儿要分享，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要非常的规范。那么这就是我的个体会吧，因为我看到很多农场主在经营管理中最头疼的就是管人。
4: 是，
5: 你没有制度，你就是人管人，人管人就会累死。因为咱们一个团队里面怎么着也会有几个亲戚吧，对吧？亲戚之间就是讲感情，对吧？那咱讲感情的时候，很多工作没有办法讲感情。比如说今天咱必须把这一亩二分地的秧苗给插完了，亲戚说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晚点明天来插行不行？
4: 对，
5: 他那天说他行吗？他也行。但是作为咱们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来讲，我今天是我对我的员工要求就是今日事今日毕，除非是客观因素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如果我有管理制度，今天这一亩二分地是吧，今天插完你就100块钱的工资，那如果说今天没插完差了80%，那就给你发80%的工资，这个很合情合理吧，对不对？那这个亲戚是不是也要掂量一下，哎呀算了，咬咬牙把这20%给插完了，今天这100块钱就到兜里了。
4: 对，
5: 人家张总不是对我一个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4: 对爸妈也这样是吗？
5: 对爸妈也这样。哎呀，很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妈妈有一次被我们农场是这样哈，你看我们的制度，我的会议制度，那么我们开会是不允许无故不迟到不请假，然后那个手机不能响，然后上面任何一条触犯到了就要罚50块钱，
4: 这么明确啊？五十，
5: 这么明确，50啊。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在我农场开会的时候，我妈妈手机响了，然后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我，看向我看这个事情是你妈，你怎么处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个地方开个口子，说白了，其他员工就是看你的态度，这是你亲妈，我看你罚不罚，对吧？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毛老师，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这个按制度办事儿。然后当时妈妈还是有点委屈，为什么呢？这个就考验到一个农场主的情商和智商了。 当时还有点委屈，他说这是供应商给我打电话，我正常工作，我接电话，我确实没有错呀， 对不对啊？嗯、那你要罚我50块钱，我就在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还要罚50块钱？觉得不能理解，他还有委屈、嗯。那么当着所有人的面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说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办、嗯？好，所以其他员工才还在扶你。那么私下的话，我就跟我妈妈就说：“哎呀，妈妈你辛苦了呀，就是给妈妈一些感情牌嘛。
6: 对”对
5: 这个事情呢，你先交给他。交了以后我从另外一个兜里再给你50块给你补上
6: 对
5: 然后可能妈妈也不是在乎那50块钱主要是觉得
6: 是
5: 所以这就是一个农场啊一个团队你必须要有管理制度那不这样的话以后这个母女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
4: 但是妈妈肯定也会理解、嗯、
5: 妈妈非常理解、嗯、对妈妈毕竟是高资人员嘛、嗯、这个高中生那个时候
4: 那很厉害啊、
5: 对、嗯、人民教师
4: 那爸爸妈妈都分别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5: 这个爸爸妈妈岗位不一样哈、嗯、所以说我看我们岗位很完整我爸爸是负责技术、嗯、我们整个农场的瓜果蔬菜的技术生产这一块是由父亲在负责、嗯、比如说什么这个土壤的管理呀、啊、土壤修复啊然后这个病虫害呀、啊、然后这个修枝整形啊、嗯、等等反正就是生产技术这块是由父亲一个负责、嗯、一个人负责妈妈负责什么妈妈就负责采购和日常管理、嗯、你看我们农场的这个所有的物资的采购都是由母亲在负责
4: 那这个工资呢
5: 工资一样我们说了一个农场要有完整的这个组织架构嗯，然后我们的薪酬所有的制度就是按制度流水来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跟我妈妈借那是两码事儿、嗯、但是你该发工资得发工资、嗯、你看我可能上市公司出来的就是这个毛病吧
4: 他们习惯吗
5: 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习惯了、嗯、然后后来确实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规范化的管理才能让我们有这个效益、嗯、然后其他的员工才愿意跟着你干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员工跟了我6-7年对、嗯、就一直跟着我干

0: 包括我们现在的企业也是，都是老员工，觉得张总很公平很公正，跟着我哪能学到东西，又能长知识，又能够涨收入。
1: 您刚说到涨知识，那么对于员工的培训您是怎么做的？
0: 员工的培训我们做的很多呀，刚刚说了咱们罚款嘛，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那50块钱罚了之后做了什么？
0: 我们有这样一个制度，所有的这个员工违反了这个农场的规章制度以后，我们有罚款，罚的钱那就放在一个叫公积金的一个池子里面，就由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来管。然后这个钱用来干嘛呢？就是用来给员工咱们做这个团建培训，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看看别的这个农庄农场啊，也了解一下别的这个生产经营方式啊，别人的服务啊，去感受一下。我会经常带他们去提升，因为这个我们大部分的农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学历啊都不是很高，都在初中左右的文化，那么就需要你给他讲太多理论他听不懂，我就带着他们去看嘛。哎，今天咱看了这个农庄，你看，哎，别人这个灶台是这样设计的，那咱们回去也可以优化一下呀。他的田间地头这个是方块型的，咱们那个为什么是这个多边形的？那方块型的它有什么好处呢？是便于生产还是怎么的？就是类似看到新的东西，我们就现场说，说完以后回去立马做。
1: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有没有什么创新？
0: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制度，就是所有的员工哈，所有农场所有员工，他一旦提出了新的创意的这个东西，利于这个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然后我们都会给奖励，就50到200不等。我们每个月都有发奖金。
1: 是吗？那大概有多少创意每个月？
0: 不等吧，要只要出去学习都会有。看我的工资结构它就是这样，就基本工资加绩效加奖金加各种名头的奖金。我们以奖为主，这个罚为辅。
1: 那相信在您这儿工作的人也都非常有幸福感，是吧？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已经定好了，
0: 非常的完
1: 备了。
0: 而且我们规章制度不是说我们今年做好了然后就不完善了，我是每次发现问题以后我们就开始优化我们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上面会写啊，我们是哪年哪月哪日通过了这个员工全体大会，然后优化的一个方案，然后再发到我们的群里，请大家看看完了以后要想写上什么一月确认，然后要你怎么确认，
1: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确认，
0: 每个人都要确认，每个人都要确认，
1: 这样更利于执行，
0: 以学习，对，以学习，就是每个人都要回复，或者叫去，会不会类似像比如说罚款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再发了文件。但我们罚款一般不会通报，如果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公布，比如说就像手机响了，大家都在开会都看着，这个没有办法哈。但比如说有的时候
1: 是在群里公布，还是说当时公布？
0: 这个
1: 当时所有人在，
0: 所有人在也没有办法就公布了，
1: 对对，
0: 大家公布哈。比如说像被我发现了，或者被大堂经理发现了，然后他去处理，就是一对一的。我们主张一个什么呢？罚的时候呢，尽量小范围让别人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1: 对对。
0: 然后讲的时候呢，就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就是我们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们在2018年开年会的时候，然后我们表彰的时候还邀请了被表彰员工的家属，那家属脸上可有光了，而且我们发的奖金都是现金。
1: 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场景哈。
0: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供应商，我们都邀请他们来过年。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关系就是维护得特别好，我们有奖有惩，然后罚款的这个钱呢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升你们，因为你们做得越好做得越多，你们拿到的奖金的机会就越多。
3: 听完了张田老师的讲述，我们来做个小结。在家庭农场管理中，规范化至关重要。即使创业初期人少，如张田老师的农场最初只有父母和自己三个人，也应建立考勤、绩效考核等制度，明确各岗位责任权利及薪酬体系。例如总经理兼采购需保证品质、价格和时效性，管理过程中要一视同仁，对亲戚也应该严格按制度执行。像张田老师的妈妈在会议上手机响了也被罚50元，虽然张田老师的妈妈起初委屈，但私下沟通后理解了制度的重要性。张田老师的爸爸负责农场技术生产，妈妈负责采购和日常管理，并且都应发放工资。在员工培训方面， 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于团建培训，带员工参观其他农场以提升认知，同时对员工提出利于农场可持续发展的创意，给予50至200元不等的奖励。工资结构以奖为主，罚为辅，农场规章制度要不断优化，全员确认并学习，罚款小范围公布，奖励则广泛宣传，如年会表彰邀请员工家属，发现金奖金，同时与供应商关系也维护良好。总之，规范化管理，注重培训与激励，是家庭农场成功的关键。那么，在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中，财务如何管理，又如何规避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当中，财务和这个风险是极为关键的一环。所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财务方面，您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
0: 第一次创业嘛，没有这种意识，我们以为就肤浅的认为做个流水账就可以了。而且那个时候农业以为就是看吧，这种认知的问题，以为农业都是免税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过什么申报啊，没有去做过那些东西。
1: 那到底是什么才能免税？
0: 免税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初级农产品，然后一产的，比如说鸡呀、鱼呀、鹅呀，然后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它这也是免税的。那么比如说做到深加工，还有服务行业，二产和三产都是要交税的。
1: 您这儿有深加工吗？
0: 我这儿没有深加工，只有初加工。然后那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财务一定要做到财税合规。我被罚过一次，被罚了8000块钱。
1: 这8000块钱一定印象深刻，
0: 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后来我们就请了这个专门的财务人员给我们做这个该申报的时候啊，然后该这个每个月该做账，然后是吧？然后我们的财务管理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规范的。以前不懂，就是哎，这个钱进来了，把开支去掉以后就是我的利润，其实是错的。财务三大报表一个都不能少，而且老板要学会看财务报表，看你的这个资产，然后你的流水，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经营，因为财务报表是决定了你经营行走的方向。打个比方说，我去年如果我没有财务，我就不知道这东西，我可能做决策的时候就是凭感觉，或者凭我仅仅市场调查的一些内容。那么市场调查里面的内容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财务分析。那么比如说我去年一年我的流水，比如说做了500万，做了500万以后，我的成本是多少？我的这个成本还分什么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那么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凭感觉在做。那么每个月我的盈亏平衡是多少？比如说我的盈亏平衡是20万，那就意思说我每个月最少做20万的流水，我才不会亏。那20万以上，每增加10万，我的盈利的点是多少？
1: 在哪些方面是你的盈利的点？那么对于你将来的规划是很有帮助。
0: 对呀，我就知道我去年啊，比如说我的盈亏平衡点是20万，那今年通过我优化我的管理，然后我变成了18万，哎，你看我又进步了2万，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么这2万我可以用来干嘛？也可以搞这个建设，也可以用来激励员工，也可以用来就是提升我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设施设备等等。那么我们节约出来的钱就是净利润。那么如果我没有财务，我不规范，那我就会出问题。那不仅仅是税的问题了，就是我自己整个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最大的我制约你的。我身边有很多农场主就是这样，哎，张老师，我感觉我每天生意挺好的，我每个月流水还不错，但是一年算下来好像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很普遍的现象。
1: 如果没有这个报表的话，他可能就根本找不着这个问题在哪儿，
0: 对
1: 吧？
0: 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分析啊。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所有的决策一定来自于什么数据，数据是最能说服一切的。包括后来我们在这个财务管理过程中，就像刚刚我说的盈亏平衡啊，就很清晰的知道。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计算的过程中，你的固定资产、你们的农场的这个房子、建筑物有没有做折旧，然后你的个人的工资有没有算进去，你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今天没创业，我出去给别人打工，我是10000块钱一个月，结果我给我发工资，为了把我的报表做好看，我算成5000、2000，这就叫不合理的。还有就是我投入的这个钱，比如说我去年赚了钱，我今年又拿了200万来投到里面， 那么这个资金占用

0: 的这个费用也要算在里面。那我们把这些算进了以后才知道，哦，我们财务原来是这样的，我应该怎样去优化，看看我去年我的管理费是35%，那管理费我是不是哪些地方我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经营过程中不断的优化自己的这个整个核心竞争力，准确说。
1: 说得非常好啊。刚刚呢通过和您的交流，我们对您这个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我们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啊，看看其他家庭农场主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的点，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点要了解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就是特别是我们用地土地的合规性。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土地使用的不合规的话，那你盖的再好的房子也没有用，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规范管理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的人才，人才是驱动一切的这个必要因素。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团队必须要具备四类人才：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适度规模化。
1: 什么样的
0: 适度规模化？比如说咱们的能力、咱们的资金、咱们的团队就适合做20亩，那咱们做个20亩，不要为了去申报这个一些补贴啊，然后我们强撑着把自己的规模做大，或者是为了去拿到天使投资人的钱，拿到别人的资金，那么强撑着自己把这个规模做大，这样压力会非常大的。然后第四个点呢，就是在整个农场的管理过程中，我建议就是要规范化。第一要系统化，系统化的管理。第二个是流程化，我所有该走流程走流程，特殊情况特殊报备，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叫数字化，我们能线上办公的线上办公，能就是节约耗材的节约耗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人性化。那么个别情况下，因为我们做家庭农场都来自于农村，我相信做家庭农场的人都是一样的，爱农村、爱农业、爱农民。个别情况下，就是对于父老乡亲的这个相处之间这个处理呢，我们要人性化一些。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谢谢。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在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中，财务和风险至关重要。张田老师最初创业时财务意识淡薄，以为做流水账就可以，误以为农业都免税，没有进行申报，后来因不规范被罚8000元。此后认识到财务规范的重要性，聘请专业财务人员，重视财务三大报表，学会了依据数据做决策。要明确成本，包括直接和间接成本，计算盈亏平衡点，合理计算固定资产折旧、个人工资及资金占用费用等，以优化管理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咱们家庭农场主经营应注意以下关键要点：一是了解法律法规，确保用地合规；二是重视人才，团队需有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四类人才；三是适度规模化，根据自身能力、资金和团队情况确定规模，避免盲目扩大；四是管理规范化，做到系统化、流程化、数字化和人性化。我们希望所有家庭农场主做到规范化管理，祝福大家经营有方，事业蒸蒸日上。
4: 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
3: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继续进入到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延伸阅读。我们来了解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这项制度正在悄然改变着我国农业的管理方式，让家庭农场的管理变得更加高效透明。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加快，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发展势头强劲。但与此同时呢，如何高效准确地管理这些家庭农场， 成为了摆在农业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推出了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那么什么是家庭农场一码通呢？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农业农村部为全国家庭农场赋予的一个唯一的标识码，就像家庭农场的数字身份证。这个标识码呢，由数字码和二维码共同组成，其中数字码参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由18位的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而二维码则内置了互联网链接，链接到名录系统中家庭农场的相关信息。有了这个一码通，家庭农场的管理就变得简单多了。首先，它归集和展示了家庭农场的基本信息，包括家庭农场名称、地址、示范创建类别、主营类型、注册商标、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情况等。这些信息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了解家庭农场和产品的重要窗口，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则是进行监管和服务的重要依据。其次，一码通还大大提升了家庭农场的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家庭农场主可以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系统微信小程序轻松申请、查看和使用自己的一码通，而管理部门呢，则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实时掌握家庭农场的发展动态，进行精准施策。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一码通到底怎么用。您先别着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某个家庭农场生产了一批优质的农产品，想要推向市场，这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产品包装上印上一码通二维码，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立刻了解到这个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经营规模、商标和产品质量认证等信息。这样一来啊，消费者买了明白，吃得放心，而家庭农场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直接获客，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的推出啊，不仅标志着我国农业管理方式的又一次创新，更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家庭农场的管理变得更加高效透明，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购买渠道。我们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我国的家庭农场一定会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
3: 前段时间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领结婚证这件事儿已经悄悄变了模样，不再是民政局大厅里排队等号，背景板前一站咔嚓一拍，
2: 现在全国各地已陆续把结婚登记处搬去了银行、地铁、大桥、邮轮上。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行一年多来，新人不再受户籍限制，可以选择心仪的地方完成终身大事。于是赛里木湖边世界第一高桥上千年苗寨的风雨桥旁，出现了越来越多流动婚姻登记点。一个足够美好的开始值得被郑重对待。乡村的山野、溪流、古树、炊烟，是否也能成为夫妻日后常回来看看的情感坐标？那些一起发呆的午后，一起看日落的傍晚，是否能让婚姻在漫长岁月里持续回甘？乡村是否也能成为美好爱情的发生器和婚姻幸福的保温箱？田园新主张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凌恩和三甲医院心理治疗师王晨晨，从看景和读心的不同角度来聊聊文旅加领证这一模式，也来说说乡村游是否也可以抓住甜蜜商机。二位还记得自己领证那天的感觉吗？当时是什么样，在哪儿办的？先问一下晨晨吧。
4: 啊，年头还是挺久了，有11年前了。
2: 嗯，
4: 但真的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去拍放在结婚证上那张照片，因为当时是专门去找了一个摄影的地方拍照，然后拿好照片我们去办事大厅去走手续。所以让我回忆整个过程，
2: 嗯，
4: 我不记得那个办事大厅的流程了，但我记得拍照片，因为那是我专门我们计划好的，等于像设计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对那个场景还有印象，但后面那个觉得是流程，现在好像回忆不起来了。
2: 那凌恩老师呢？
5: 我跟刚才就王老师也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前，但是当时就记得我那时候博士毕业啊，这个留在北京，因为当时还是要求很严格的，必须在你的一方的户口所在地。
2: 嗯，
5: 然后呢，当时我是刚留在北京下来，户口刚落下来，还得找你这个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对应的哪个民政局，然后专门约时间打车去。印象中就是这一点了。
2: 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多了哈。除了今天我们话题里边说大家可以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进行婚姻登记之外，现在像一些银行网点啊，包括有一些地铁站，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很方便通畅的完成这个过程啊。但是刚刚二位老师说完了之后，好像就是排队呀、啊、填表啊、拍照啊、盖章啊，这一套流程大家可能其实感受没有那么深了。但我们知道领证本身是法律程序哈、啊、它可能不需要多华丽。但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一下哈、啊、在一个特别优美的地方哈、啊、两个人缔结婚姻关系，会不会让那天的记忆变得更重一点？所以想问问晨晨，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会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一定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场景和我们人的内心情感它是直接相关的。环境变了，周围的一切光线、温度、声音等等都变了，人的状态也马上。

会启动到另外一种。那像原来以往，我们都是要去到婚姻登记处填表走流程，其实那个过程我们也会很幸福，也会觉得我要努力记住，包括在那个婚姻登记场所里面，它也有一个拍照的地方。但是那一切，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功能导向。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事情的步骤都有哪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多启动的是理性思维，能够记住流程，更确认哦，这个步骤要这样完成，这样我们就真的拿到了结婚证是合法的，然后心里的喜悦是跟理性这些绑定在一块儿。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完全都变成了感性为先，打开了。

0: 又远离了我们真实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其实我们人会首先特别的放松，他会放下那些理性思维和我应该怎么样，他会更多被这些外在感官，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等，全部都会被连接和渲染。我们叫这个是联觉，就联系的联和觉知的觉。所以当联觉跟美好这个主题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当下做的是领证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山盟海誓的那一刻表白，还是什么，他在内心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来，他就不会更多是先于理性思维，然后再到一个内心美好的感受。他是从我先有了特别幸福的体验，然后浓缩出来了。哦，我们要终生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两只手要永远相伴到老，携手前行。他是从感性升华成理性。所以它就会是更浓、更重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在美景里边，就哪怕你不是说我真的是和我那位去领结婚证啊，就你自己在美景里边，常常也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说："哎呦，这么美的景，我一定要和我最爱的人来。"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说这种感性更扩大的话，那可能也是像你说一个美好的开始，把这个美好再无限放大一些。因为大家知道后边，比如说走婚礼流程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很繁琐的事儿哈，所以这样一个美好开始，可能是给美好加了个倍。那也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哈，那在旅游设计上，你看现在不仅是看景了，如果给这种美好的情感的连接做一个开始，那像您在旅游体验的这种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再去刻意的加点什么？
2: 是的，不仅是刻意，而且是我们现在文旅体验设计和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啊，应该算是最核心或者是最有意去为之的一种做法或者一个导向。实际上在大家可能去各地的景区，最近也都关注到各地都在刷各地，不管是从一个旅游城市到旅游景区，所谓的网红景点也罢，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做法也罢，都是在想要给这个游客或者旅游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跳脱出他日常生活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这种感知和印象和感受。这里面就是当然了有几个点了，就是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叫这个峰值时刻也罢，或者叫风中定律也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可能王老师也这个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这一个诺奖一个结论了，就是实际上我们人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它往往是他很难对全程都有很高的一个印象。这里面几个点就
0: 是
2: 是，
0: 的。
2: 往往他这个最核心决定他满意度或者对他印象是否深刻的，就是他最高峰或者结束点来定的，就是所谓的峰中
0: 对，
2: 定律。
0: 高峰体
2: 也就
0: 验。
2: 是说，对，就是让大家，你像一个景区，你到一个城市或者到一个景点，你很难说它每一个点都很好，但你往往说它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两个点，一个就是最高峰，就是你看看这个景观让你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情是最好，然后它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呢，就是它最后结束的时候，能达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些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规划产品的时候人为叠加的一个这所谓的情绪爆点。这种美景叠加到我们的感情，尤其是爱情里面，当然爱情只是一个点啊，你其他你看你还可以有友情，也可以有这个亲情，对吧？都可以有这种方式来叠加，但是爱情往往这个对人的这种，尤其是对年轻人，对吧？这个更多的是在年轻人身上，他往往产生这种情感和这种表达，以及他对他整个人生的这种整体影响，往往是更显著，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个激发效应。所以，我们往往在旅游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呢，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刻意也罢，或者有意的这种情感锚点，跟某一些典型的景观或者特殊的一些事件链接起来，让它形成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1: 这种设计会不会很难？
2: 这个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套路或者模板。有时候我们有意为之的一些所谓按照公式或者是大家导向的一些东西，反倒显得这个让人觉得很刻意，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往往不经意的一些景观的设计，或者是一些流程或者是一些动作的设计，反倒是产生了想不到的效果。它不是标准化的，它一定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绪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对大山大水感兴趣，有的人就对小桥流水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就对大漠孤烟、对荒凉感兴趣。对，这是自然景观上，对于一些程序的操作上， 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点。有的人喜欢热闹，有
1: 嗯
2: 的人喜欢单线条，有的人喜欢中式。

0: 式的、传统的，有的人喜欢西式的，这些不一样的表达，恰恰是给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策划带来了很多困难，或者是很多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这个要求。
1: 哎，刚刚您说的那个峰值体验哈，像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说，哎，可以去某座山峰，山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咖啡馆，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邮政局，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明信片在那儿再寄出去，好像给大家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然后又看过这种美丽风景，再把它分享给大家。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如果和结婚登记连接在一起，用这种峰值体验和它的结合，就是您刚刚说的，能够让他印象更深刻，是吗，林根老师？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当然通常过日子，大家说的话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对吧？仪式感里面就是任何事情，它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和一定的场景来产生，来营造我们对于这种现在这个时刻的记忆，来加深这个记忆，来强化它。那结婚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领证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那你如果只是领个证，没有叠加其他的所谓的仪式感或者叠加相应的一些场景，它当然每个人它也是美好的一刻。但如果叠加上我们讲的这个美景，美丽的景色，你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唯一的地方，在一个你本身向往的地方，来完成了你人生你认为最美好的这个时刻，它显然会大大的强化你对这段，
1: 感情哈、
0: 这个感情
1: 关
0: 和这
1: 系，
0: 个事情的本身的这种关注和对你自身的这种这个触动，
1: 你看，我们在2025年5月10号开始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是正式落地了。这一年多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不少特色的登记点哈。我们来一个个和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在去年吧，大概。一年办理了上万对新人登记，多数还都是外地游客。对，景区在特色景点还设置了户外颁证点，还推出了领证加旅拍一站式的套餐。而更特别的是，在这儿领证的新人哈，可以享受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赛里木湖，我想想，我这2年可能就去了2、3次，然后再往10来年前想哈，10来年前去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去看那赛里木湖那湖。一圈几乎都是旅拍呀、拍结婚照的人很多。记得今年冬天的时候休假，正好在赛里木湖有一个景点，就是大家都穿的很多啊，很冷啊，然后但是拍婚纱照的女孩真的是很拼。大家一边在那拍照哈、一边说："哎，新婚快乐！"因为你也知道，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冷的天儿。但确实就是它很让人觉得，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一块，留下了很美好的这么一个仪式感，还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林恩老师，因为刚刚特别提出了一点叫终身免票这个设计，想问您从产品逻辑上您怎么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它实际上，这个赛里木湖结婚登记终身免票的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产品的策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门票优惠它实际上是从景区、从这个流量获取也罢，这个用户的绑定也罢，包括它后期的消费的转化和品牌塑造一体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精心设计了一个我们叫情感钩子，实际上，首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以终身免票为诱饵，它这个结合了它当地，实际上，你了解一下的话，它有很多像这个1314公里的一生一世啊，还有这个2073海拔的这样一些浪漫数字的寓意啊，
1: 对，那边还
0: 在
1: 有
0: 这个，
1: 很多的那个天鹅在一起。
0: 对，实际上它在塑造一个这种流量，就是说我们赛里木湖要打造成一个爱情的圣地，告诉大家，它首先是一种这个目的地形象的一个传播。第二个呢，就是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感的绑定。它利用结婚领证这样一个极具仪式感的这种人生时刻，你还不像其他的，你像过生日在那过一次，年年过生日，你这结婚对吧？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对吧？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验。它把这种体验实际上对于它一年一两百万人，他如果近10万人在那登记的话，好多。这个去年我看数据还是很多的，这就相当于他这10万人这一辈子都给这个景区要绑定，结婚证成了他来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个终身的一个通行证了，他与景区永久连接了，让这些人成为这个景区的一辈子的终身。

0: 真的一个代言人所谓的，这个还是这个，这是他另一方面的。第三呢，就是他是一个背后的免费的一个逻辑是背后的一个长尾的一个转化，他免掉的只是一个大门票嘛。他这个为了吸引流量，他后面的很多盈利点啊，包括领证拍、旅拍啊、蜜月啊，这一站式服务，甚至是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婚拍，这是二次消费，这是景区收入的一个大头。所以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啊，它是在这里面。同时呢，实际上，他通过这些之后，整体上他想，因为长期以来，赛里木湖他打的是这个自然生态的，他通过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又通过这种举措来实现一个他本身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重塑，就通过婚姻登记加文旅的这种一个创新模式，来从一个传统的自然观光重新定位一个充满了这个浪漫色彩的这个情感旅游的这个目的地，这个本身是他所谓从景区从产品角度背后的一些逻辑吧。
1: 就是之前还在想说终身免门票啊，他们会不会亏？实际上不是，因为去趟新疆哈，太不容易了。大家也知道，确实哈，新疆离内地的距离非常远，而且新疆每一个景点之间哈，它要走的距离也都是非常远的。但就是像您说这个终身免票，我和他之间就似乎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联系，不一定往后的日子每年都去，但我心心念念就有一个他。所以想问一下陈琛，你听到终身免票这个设计，从心里想什么样的感受？
2: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终身免票"4个字一出来，就说明这设计者们太懂婚姻心理学了。它确实像刚才林恩老师也讲到，背后是有很多在专业视角下的设计的。从可能旅游，然后包括我们方案打造上，林恩老师讲会叫情感钩子或者情感绑定，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一致的。心理学上会把它叫长期锚点，就是我们也是聚焦，像一个大头针在地图上面，我给它按下去，哎，这个地方咱们去过或者我们要去，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记。那回到终身，而且是免票，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心理效应，就叫安全感。我们通常经常就叫无条件接纳、无条件包容。如果两个人的相处或关系里面有那种没有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被允许、被倾听等等，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内心里面会本能的对这个部分有一个趋向性，有一种向往感。一是终身，就是永久；第二是免票，哪怕它是免门票而已。但是我们会觉得在第一步上是没有消费的，而且永久对我是敞开的，那份安全感再和婚姻绑定，那就是此生就我们说的这种高峰体验，或者说高光时刻。或者特别值得在人生这个经历的长河里面，它是非常闪亮和璀璨的这样一个聚焦点。那可能任何时候，比如但凡一个假期，我们内心的潜意识会首先选择那个让你觉得最向往又最安全的那个地方，会想要去，所以就会经常让我们能够觉得想回去。但如果由于时间原因不能每年回去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想到那个地方，我有可能会回去，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尤其像结婚这么一个重大的仪式，它立体的场景和我所有的感受都会扑面而来。我们头脑里边就像放烟花一样，所有的细节就会被显现出来，那就觉得感情还是会被加温的，就是会把日常生活中这些琐事或者小不愉快、小争执，就觉得不重要，就会淡化掉。
1: 就是两个人吵架了，这时候翻翻手机，你看咱俩曾经在赛里木湖领了证，首先这跟别人比起来哈，这就有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再想曾
2: 对。
1: 经哈，那个两个人缔结婚姻的时候，在那片非常美丽的湖面前拍照哈，就好像似乎也都再加点滤镜哈，可能当时是100分，现在再看可能是1000分了，也可能像你说
2: 是
1: 生
2: 的，
1: 活当
2: 是
1: 中的
2: 的。
1: 一些鸡毛蒜皮，看了之后哈，两个矛盾会稍微减轻一点点，有这个功效吗？
2: 一定会有的，哪怕是说真的吵架生气。那比如说，在这个最美的场景下，那可能就是我们从那里去领的证。如果我们想好了，就是很生气，我们决定分开，我们要回到那里去，再领取一个不在一起的。但很有可能你回去之后念头就变了，
1: 对，
2: 因为那个场景足够唤起你所有的美好，
1: 还真
2: 所
1: 是
2: 以
1: 这
2: 它还
1: 样
2: 是很奇妙的。或者我觉得，也许这个我们可以再开发新的产品设计，就是结婚纪念日。包括不同的婚、钻石婚、什么金婚等等，大家可以去到那儿专门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小证书，然后也有配套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更升级、 可能会对在婚姻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幸福唤起。
1: 嗯，对，其实这么说起来，好像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领证或者一个旅游产品设计的问题了。这里外两面说哈，无论是对景区还是对新人们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些情侣们来说哈，它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案例哈，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这是世界第一高桥，主跨1420米，官方就直接打出了一世爱你的寓意，把婚姻登记点设在大桥旁边的云度服务区里。今年的520当天啊，有32对新人专程跑去那儿领证。所以再想问一下晨晨哈，像一世爱你哈，就是1420这种谐音梗，在心理学上会有用吗？那比如说在这儿领证哈，我知道像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吊桥效应，就比如说在一些很刺激啊或非常非常美的场景里，可能旁边那个人你本身没对他那么大的情愫，但可能忽然看他就不一样了。对，那会不会反倒也有这种效果存在？
2: 哎，其实是的，像这种1420，然后一世爱你，或者我们把某些数字、某些图画、某些句，然后把它赋予一个意义，其实特别重要，就也是特别好用的。心理学里边确实管这个叫意义建构。就是我们其实用白话讲，可能还是仪式感。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它只说记一个数字，我们要跟情感去绑定，就像一世爱你啊，一说到这个可能内心就会泛起波澜，就会有震荡。但如果只说1420代表很爱你，我们没给它赋予一个一世爱你这四个字，可能那个浓度会下来一些，也会觉得很幸福，但肯定不如给它赋予了字，让我们更生动立体的去感受它。然后如果在最高桥上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哪怕是我们在那个过去走过桥之后的旁边办理，但是回到桥上站在那儿，可能它足够的高，可能大家再不恐高也会觉得它太高了，心里会有颤颤巍巍的感觉。那这时候有风吹过来，然后两个人要握紧手，也许那个桥还有一点点晃动，然后那一刻如果我们记住，就是这一刻，不管未来经历什么样的高空险阻、大风等等，我们彼此手拉着手，心里就是踏实的，我们就是彼此能陪伴能支持的。就那种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在那一刻我们又赋予了它一些仪式感和意义。确实非常给力，就是比我们在生气做多少道歉，或者把这个事情咱们聊得多明白，比这个都好用。哪怕就是照片拿出来，或者我们提一下，你还记得当时在桥上咱们俩拉着手双腿都发抖的时候的誓言吗？那可能两个人那一刻也就一下就笑了，或者说内心一下就软下来了，就变得温暖了。那个很多情绪就调整方向了。
1: 对，就是本来两个人已经很好了，在这种风景之下，好像感情又多了一层更感性的这种情感加持。
2: 是的，是的。
1: 哎，问一下林恩老师，其实在旅游的这个设计产品当中，好像谐音梗好像用的还是蛮多的哈。那谐音梗设计这方面，对，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愿意，怎么说呀，就更愿意吃你这个谐音梗的红利，或者是我更愿意信服它。
0: 谐音梗实际上在旅游传播或者营销里面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大家也听说过很多，包括跟数字，跟这个各个地的地名相关的这些传播的，所以它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第一个呢，就像大家讲到的，便于让大家记，同时呢便于传播，另外呢就是也传播一个传达一个目的地本身这个产品它自己能够适合有活力，这个亲民也罢，这个符合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也罢，这样一个整个形象，大家比较多的，比如说你像河南，被简称是豫，对吧？这个他打出一些口号，就是我在河南
1: 遇见
0: 最好的自己，对吧？遇见最美的自己，豫，他这个豫就是遇见的豫，这个是河南这个豫。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啊，像这个大家这个听的比较多，像西藏一些茶余，对吧？这个茶余它是一个县，但是那他说这个谁？茶余饭后去干嘛，然后这个加一些，还有这个哈密，新疆的也是啊，这个互联网吃的瓜没有哈密的瓜甜，对吧？都是类似于大家都是要让自己跟这些这个生活中非常有意思，很诙谐，或者很这个轻松的这样一个口吻来表达出来，就是把一个地方地名和一个它的一些景区或者产品和我们大家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用来调侃或者日常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些 事情链接起来，

0: 这样的话更容易呢让人记住，也更容易来传播。大家这个像方言里面有一些啊，对吧？像武汉这个算鸟算鸟，对吧？这个跟算了算了的这
1: 算
0: 些，
1: 了，对，
0: 它这个是算了武汉话算了算了，
1: 嗯，
0: 它实际上它这个到最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
1: 对，
0: 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想到的。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这个在东北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吧？就像这个，我前两天去这个海林市，
1: 嗯，
0: 它这个当时这个，林海雪原里面的夹皮沟，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智取威虎山里面这个夹皮沟这个镇，夹皮沟实际上它这个翻译过来呢，这是很土的一个名字，它那个沟很窄，就跟这个屁股沟一样，叫夹皮沟。
1: 嗯，
0: 这个和原来呢，它是改成了更这个文雅的名字，但现在实际上通过网络宣传，大家都反过来了，又回到它原来比较粗犷、比较这个野
1: 嗯，
0: 生的
1: 接地
0: 样子，
1: 气的
0: 大家
1: 方
0: 可能
1: 式
0: 觉
1: 哈，
0: 得
1: 嗯。
0: 更有趣，对吧？更有利于它的这个宣传。
1: 嗯，
0: 所以这种在旅游里面还是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导致很多地方旅游局长啊、营销部门的这个，甚至景区的这个宣传营销部门绞尽脑汁的，要跟各种
1: 嗯，
0: 要靠起来宣传。
1: 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最开始对谐音梗听到更多，好像确实和感情也相关一点哈。我第一次听到1314，好像就是2013年的时候，1月4号。啊，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1314啊，520啊，这些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啊。这谐音梗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魔力，大家说起来好像觉得有一些调侃在其中哈，但也更多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哈，两个人彼此的真感情。那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有一个西江有喜秀咖主题馆，它就藏在苗寨里边，是一个非遗美学的空间。那新人去那儿领证呢，就要体验一整套的苗族婚俗，喝蓝门酒，给父母敬酒，交杯酒哈，全都是酒哈，然后穿上苗族盛装参加婚俗巡游，穿行在千户苗寨的街巷里面。所以问一下林恩老师哈，这种在地化的领证的体验，它肯定还是和赛里木湖那种自然风光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深入体验式的又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0: 这两个案例还是非常典型的，就是
1: 嗯，
0: 它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在旅游行业或者文化旅游体验设计中两种不同的这种体现的逻辑。
1: 嗯，
0: 赛里木湖大家可能刚才讲的，它是基于自然风光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种极致的山水风光，那么给
1: 嗯。
0: 人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这里实际上它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习俗。那实际上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这赛里木湖它是一种极致的留白，它在这种山水之间，你两个人见证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给人两个人很大的这种想象空间。但是呢，西江苗寨实际上它是填满的，填的把各种仪式都是规定化的动作，跟我们这个参加传统婚礼一样，你每一步要干嘛？就刚才你讲的喝多少酒，几杯酒，蓝门酒等等等等，
1: 嗯，
0: 这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他们俩的本质实际上，它不只是在于风光和人文的表象，它在于这个，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赛里木湖你是天地文正，对吧？天地这种，大美不言，然后让这种自然的崇光和永恒啊，来见证这个两个人的爱情，这本身是私密的。大家跑到这个地方，他想象的他一定不是大家图个热闹跑去那儿的。我想更多的是两个人到那之后，能够像刚才讲的这种，
1: 嗯，嗯。
0: 这个面对这种茫茫的宇宙，来这个实现两个人内心的一种对话。那西江苗寨它不一样，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它叫我们不叫祖宗见证，它叫社会见证。
1: 嗯，
0: 它不是风光，它是一种活态文化的这种共识。首先你得认可这个，你如果觉得你不喝酒，或者你就觉得这个喝酒蓝莓酒很讨厌，你肯定不会去体验的，对吧？
1: 嗯，
0: 因为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和这种体验，它通过这种巡游这些程序，它是苗族千百年来的一种社会规则，背后本质上体现的就赛里木湖这种仪式感，它是内向的。
1: 嗯。
0: 就是他通过摄影师，他反映的是两个人自我的这种表达，你我和自然这个个体的浪漫意志的体验。西江苗寨里面，它显然它是外向的，对吧？它这是一种类似于公开的社群的这种宣告一样，它告诉
1: 嗯，
0: 别人，我们两个实际上更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婚姻，对吧？传统婚姻它一定不是两个人的婚姻，它是要告诉两个家族，告诉整个社会，告诉这个整个的你的社会的这种网络关系，你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宣示两个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和宣示两个人的感情，他获得的不只是浪漫，更是被看见和被接纳的，或者这种社会性的满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赛里木湖里面，它铆钉的就是我们记忆的那一刻，对吧？我们这个新疆别这里面，就是哎，我们这个办了那一场，这样一个流程，它背后的整个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1: 嗯，那究竟是怎么选，看个人需求了哈。但是，比如说像在大自然的奇景面前许下郑重的承诺，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哈，都会想到那句"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以想问一下陈琛哈，比如从心理学上来说，会不会在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下，会让彼此的承诺更加深刻？
2: 它一定会是加倍，不仅是加一倍、两倍，
1: 嗯。
2: 就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弹性或者他的感知力不一样，阈值不同，可能会叠加的会更丰富的那个倍数。然后也像刚才林恩老师讲到，我们比如说在赛里木湖那儿，可能更多是视觉，它更多是内向、内化，我们更多是特别走心，可能人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但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丰盈饱满，它已经百转千回，把这个部分深深的直接印进去了。但是像在苗寨里面呢，人是动起来的，所以其实，如果说赛里木湖那儿，我们更多是联觉，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但它其实直接就进到心里面，像那种有心流感一样。但是像苗寨这个呢，它更多是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身体记住，就是其实身体的感受会更直接、更强烈，让我们的内心也有震荡，然后同时会上升到我们的意识层面，也更加确认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像在苗寨里面，我们要跟随着寨子里面大家的风俗习惯去结一回婚，穿上那些苗族的衣服呀，然后这种银的这种项圈头饰，包括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芦笙响啊，包括那个糯米饭甜香呀，老乡们在一块儿唱歌跳舞，就身体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这种银饰。如果说我们会从那儿买个小纪念品，我们通常就像刚才咱们讲，山峰顶上的咖啡屋或者是邮局，我们寄出明信片，或者我们去到哪儿可能买了个冰箱贴，回来贴在冰箱上，看见它都会有感觉。那如果去苗寨，我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去买了一个小银饰，或者真的是把一个小头饰买回来，摸一摸它，回到家离开那个场景，当你只要摸到它，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唤醒，然后整个人就从里到外可能就马上切换回当时那个互动起来的场景，尤其它又是一个社群化的，我们也叫社会支持系统。当然心理学上社会支持系统，我们更讲的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密关系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场景之下，大家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它可能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去感受这种强烈幸福的时刻还要再饱满、再丰富、再浓烈一点。所以那个是更奇妙的感受，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呢，那里面的婚礼，它其实和我们现实中自己真的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亲朋好友来，还完全是两种感受。就是在现实中的婚礼，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幸福，但其实对于新人来讲，或者说主参与者来讲，
1: 挺
2: 大
1: 辛
2: 家
1: 苦
2: 觉
1: 的，
2: 得，哎呀，太辛苦，而且是在办一件事儿，我流程对没对，顺不顺畅，想的都是这些理性层面和评价体系里的。但如果就在苗寨里，我们也不去管，我们能不能想得清楚流程，我们做不做得到，但我们就跟随就好了。它又是非常放松，又是很享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全程的过程，包括很所有的身体的，那不仅是这种视听味触嗅，可能整个全身皮肤上各个部分都会有他那一刻神经元过来的很饱满的体验，所以在那一刻其实被唤醒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就从大脑结构上的话，杏仁核不是更多带来的是那种焦灼感，所有消极的感受。那办婚礼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下一个环节不要出错呀，我们要确定好。但如果在那个寨子里面，可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杏仁核越来越不充血，越来越冷静老实。那可能前额叶它就有更多流动的，我可以完成的这种过程，而且很顺畅。它记下来就是再传导到海马体，那记下来的都是一切都很美好。我们按部就班向前走，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不管从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内心还是外在的身体，还是我们有一个小物件儿能够把这些部分产生联系，有一个代表性。 它都能让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又奇妙又饱满的那个旅程。所以我觉得，要是不想办城市盛大婚礼的，或者想远离这些咱们日常的家人一块办婚礼的这个环节的，真的可以选择到苗寨或者更有这种风俗特点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当地人。
1: 其实我也在想说，它千年的这种民俗传承啊，其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像刚刚我们说，比如说婚礼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其实大家都是安排好的，哦，那种惊喜的感觉可能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比如说像林恩老师刚刚我们说在这个千户苗寨去感受，因为它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很熟悉的过程，那我们就听从对方的安排，可能真的是一对新人在再次推出来彼此见面的时候，就真的有就是把盖头掀开，哇，太惊喜了，原来你就是我命中的他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是的
2: 是的，
0: 而且相对于这里面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体验呢，它跟常规化这个状态下的我们这个婚礼还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你要在自己家里面按照这个准备个结婚，你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你支付了费用之后，实际上你背后的那些准备的那些痛苦和繁琐都省略掉了，
1: 对，
0: 尽可能的给你留下一些更美好的表面性的这种体验。
1: 所以这种惊喜感，像您说这种体验感啊，确实可能也是很难得的。尤其像苗族啊，它那个银饰很多，就是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应该会非常愉悦啊，也可能会成为我整个婚礼的 BGM。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话题想拉回我们乡村 FM 的主场乡村哈、啊，因为前面聊的大多都是像赛里木湖啊花江峡谷大桥这种比较出圈的地方哈、啊，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比如说普通的乡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没有世界第一高桥，那它有没有可能也成为让感情回甜的场景？操作起来难不难？林恩老师，
0: 这里面区别一个概念啊，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时候说，除了城市就是乡村。从这个我们角度讲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空间啊，就是学术角度讲叫三生空间
1: 哦，
0: 这个或者是大的里面，这个我们城市里面除了我们城市乡村，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空间，就是这个生态空间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赛里木湖，你还不能这个算它是乡村空间。这个乡村空间我们意义上来而言呢，就更多的是我们居住的这种村落啊，或者各类的这个乡村，它是有人的地方，它才叫乡村，它纯自然的地方，它就是自然空间，我们就叫这个生态空间。在这里刚才讲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普通的乡村，那么它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见证刚才讲到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样一个场所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而且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空间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感受来讲啊，就是人都是有这个恋旧情节的。这就恋旧情节里面，就是他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你从我们讲，我是搞地理、搞这个旅游这个研究的，我们这个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从这个建国初期的不到30%-40%，到现在我们城镇化率大概在68%，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这些人从60后，包括我现在我是80后，我是农村出来的，一路读书到大城市里面，这个80后这一代人，他本身他这种恋乡或者叫乡愁也罢，叫对自己的这种家乡的恋地的情节非常强的。这个时候，这些人哪怕他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他还有这种乡村的链接，在这个里面他孕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不叫消费群体或者叫人群，他们更渴望在乡村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些感情的一些重要的见证，或者自己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就我个人来说，但我每次我一到乡村里面，这个哪怕这个乡村这个传统村落里面一逛，心情就特别的这个放松，也特别的解压。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它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什么世界第一啊、全国最大或者世界怎么样吉尼斯纪录，没有这些大山大川能不能成为让感情回前的这种场景，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这是我觉得基于恋旧的，而且即便是对城市生长的传统乡村的这种慢节奏和慢生活，它本身也是现代城市人现代人群
1: 稀缺的
0: 对非常稀缺的这种场景和资源。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乡村，它是有时候甚至是比这个名山大川更适合做所谓的这个感情这个回甜的一个场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你赛里木湖这种场景， 你短时间内或者是某一次，你这个第一这种大山大川这个时间节点它是固定和唯一的。你像刚才讲的赛里木湖，它新疆很远呢，对吧？你是作为一个爱好者，你一年去几次？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或者大多数人来说，他很难，他可能十年或几多少年去一次。但是如果一个乡村，他周边他喜欢的，他可能他周末就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乡村提出来叫微度假和微旅游？它实际上为周边的城市、周边的这种游客提供了一个感情回填。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时间，甚至有这么多钱，这个花这么多钱，对吧？去坐飞机花几天的时间去体验这样一个。但是大家谁都可能周末的时候开车，甚至是不远一个简单的假期到周边，感觉自己感觉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普通的乡村里面去，感受这个乡村所带来的自己喜欢的这种，乡村的这种村落的景观、生产的方式，包括产生的一些文化景观，甚至是美食啊、等等，通过这种对于消费的这种体验、深度体验，产生情感的共鸣，来形成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好的所谓的这种甜蜜的这个回填也罢，体验也罢，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刚才讲到的，你平常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面临的这问题，它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在所谓没有被看见的压力啊，所谓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乏味感呢，都可以通过一种解压慢节奏来实现一个缓解。这个缓解本身，它不一定非得回到我当时领证的这个赛里木湖，当然在我可能一个关键节点也去，但是平时我这个我可以想走就走的这种乡村体验，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常的这种夫妻来说是更容易实现的，也是更有可能的。
1: 对，那比如说像目前的一些乡村游的这种旅游模式哈，有的可能确实，比如说这个填的太多太满，反倒让大家觉得这种留白呀或慢慢感受的这种体验会少一些。所以有的可能太留白了，有的可能太填满了。您怎么看中间这个平衡的问题？
0: 是的，就是这里面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悖论。首先就是所有的乡村，它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有的是规划设计好的，有的是它自然形成的这种聚落，或者没有叠加一个统一设计。当作为一个旅游村落来体验的时候，或者设计的时候，大家开发的时候，它都是有意识的。就是我们旅游体验，我们老说，它是一个就像我们演话剧一样，它是舞台式的。
1: 对，
0: 就是你到哪个时候哪个节点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你闻到什么东西，你这个都是有设计好的。这个不断的在实现它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刻意的去实现的一个事情。但是往往呢，大家去乡村或者去景区的时候，往往更想感受它去这种刻意化，对吧？就自己这种自然化的。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种非刻意的这种规划和表达，就是你不要这个让大家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城市化。这里面就是涉及到第一个，就是这个首先啊，这个包括他们当地旅游供应商啊，你要克制你的造景的冲动。很多这个你像景区里面现在大家这个所谓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搞的一股脑的上，缺乏一些创新，都是大家学着来。玻璃栈道啊，花海啊，装霓虹灯啊，这个我说一个搞笑的事情。这个我回老家，我有一个老家一个朋友，在这个他的隔壁村里面，他就找到我，他说这个他准备这个村里啊，他要搞这个旅游，他们村口种了几个花田，叫什么叫布拉格花园，这个叫布拉格什么什么广场，是什么什么广场。我说布拉格我也去过，他没有这种花，你哪来的这些花？这都中国的花。他觉得听着洋气，一听布拉格嘛，这反正都去来拍照搞这些。但实际上这些恰恰都是一些所谓我们要追求这些记忆的这种这个体验的这杀手啊，全都是这种这个景区化的这种这个刻板印象，反倒是这个扼杀了我们对于景观自然的这种原始化表达的这种体验。很多人觉得我投了钱你得看出来，对吧？但往往在游客想体验的恰恰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啊，长满青苔的这种石板路啊，对吧？
1: 对，很原生态，但是像您说又有一些设计的地方。
0: 对，他能心里面对稀缺的那种乡愁。实际上大家真正要把这个要投入要规划设计的是手都，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有时候叫简量化规划。实际上就是很多规划不是建东西，很多规划是拆东西。你通过规划它不是要建新的东西，而是要把那些影响你的，比如说影响你这个天际线的一些这个景观，一些遮挡物，包括天线等等，给它拆掉，对吧？把一些垃圾 把它处理掉，把这一些这个整个的现有景观，让整个的这个景观和它自己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视觉的这种表达融合起来。

0: 这个尤其是我们乡村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这种
1: 对。
0: 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老百姓，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宝贵的遗产。怎么样把这个遗产更好的表达出来，是我们规划设计中这个去要着重去做的，而不是简单的就往里堆东西，把这里放个东西，把一堆东西乱七八糟的放到乡村里面，让大家去乡村去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不同的乡村它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是
1: 对。
0: 有的是传统的这个城镇型的，有的是偏自然型的，有的你像我们所里面这几年在做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就是把一些像汉尼梯田呐、像浙江的这个稻田养鱼啊，传统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景观这样表达出来，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实际上这些体验它不一定是非得看到极致性的这种大山大水景观，也不一定是非得叠加其他，它更多的是通过这种美好的体验来赋予两个人的这种共同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乡村，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对吧？你去赛里木湖这种景点，可能像喝一个高度白酒，那你到乡村里面更多的是，可能是白开水。那你平时喝的时候，它对身体有利，对吧？喝多了还健康。这个表达当然不一定恰当了，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乡村在，大家塑造大家美好体验过程中的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有点感触。比如说像前两年哈，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很火。其实，女主更喜欢的可能是当地人一起生活的那种氛围，那种熟人社会，大家相互帮忙，然后又有山有水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原本的生活之上哈，如何能够让乡村的旅游更好的融合进
0: 是的，
1: 来，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点确实哈不是特别好的把握，但我们也希望在慢慢的这个摸索过程当中哈，能够找到所谓的平衡。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晨晨哈，乡村和城市对于大家的这种感受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来说，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
0: 像刚才听了林恩老师讲产品的设计，真的也是，我觉得在里面会融入了很多心理学的底层的知识点和逻辑在。我们去乡村为什么那么喜欢？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乡村，它还是融合了很多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相关的部分，比如民宿里面的一些小设计，哎，它跟城市的某一些酒店或者是什么场景会有相似，但是它是在乡村这个大的场域里面。再多了一点点城市的感受，这样就会让我们特别有非常安心和踏实的感觉。因为像乡村，它是大地、蓝天、开放式，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是靠我走到这家、走到那家直接打招呼就可以，它是完全都打破了壁垒的，就会让我们回到最，比如每个人的童年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祖辈他们原来生活的，就会回到最最最最初，叫那种初心来路。的那个源头，大家都会觉得很放松、很安心、很安全。所以，其实乡村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能放下城市里面，还是前面咱们也分享过，就是那种功能性生活的状态。
1: 就是
0: 在
1: 无
0: 城
1: 目
0: 市，
1: 的
0: 不
1: 的
0: 管，
1: 时间，我不需要做那些对应的那种各种事儿。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像每天早上一起来，在城市里，那肯定想今天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多少项，哪是今天完成，哪些是我们留到后面。然后，比如说忙完工作回到家，那可能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很多。我们想的都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那个背后都是我们的角色，无论是比如说是妻子、丈夫，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子女角色，咱们都是在角色之下去完成每一天既定的一些工作任务。但是如果在乡村里那一刻，可能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也许那一刻唤醒的还是我们小小的童年那个更无忧无虑的自己。所以在那，首先大家就会很放松，就是放下对于外在的思考和我必须今天要做什么。那在很放松的状态之下，本身大家就会是更内心真挚的部分、真诚的部分、真实的部分，就会全部都流淌出来。所以我们在真正治疗中哦，这个治疗室里面，有的时候会营造一种像乡村的场景，可能像在夫妻治疗里，就是二位都在治疗室，我们一共三个人，那我们播放的不一定必须是疗愈类的音乐，也不需要是有那种场景性的音乐，我们哪怕只是听，这是乡村里面的流水声，这是蝉鸣声，这是鸟叫声，哪怕那里面那个部分可能是在做农活，在犁地的声音，就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是大家去聆听那种声音。

0: 声音，然后去聆听之后，我们可能分享听到了什么，就那一刻，我们内心就会唤醒和打开了，本真的部分就会流露出来，然后你真的能听到伴侣这一刻在表达，从他个人本人名字之下的自己，他心里面的体验。那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去乡村里，就是坐在村口晒太阳，两个人不管年龄是如何，就是在爱情里，或者说我们就是领证过程中坐在那儿，也许我们就能看见最真实的对方，而且是最可爱的、最纯真的那个对方。那可能回到城市中的那一些子事情之下的牵绊，那些就全都忘掉了。我们会有最温暖的握个手啊，擦擦汗呐、啊，然后彼此再调侃一下呀，就会觉得很生动。就
1: 对。
0: 像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去到任何的小院子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打招呼，然后我们端盘菜，我们家做完的送到你家去吃，或者拽个板凳就坐你们家继续，咱们一起吃起来了。大家其实现在无论生活条件、物质生活变成什么样子，更完美的样子，但我们还是很希望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没有壁垒，很自然，然后没有防范，我们都特别的安全，特别真诚。就是让我们内心会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1: 对，那接下来可能给两位老师稍微泼一小盆冷水啊，怎么解决
0: 哈
1: 换了个地方还看手机、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尤其在乡村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往往都会说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心情和愿景哈、啊，然后希望去玩一玩、休闲一下。就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一样啊。林岩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2: 是的，这个。
0: 收手机
2: 这里面有一个是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在读博士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到各地啊做旅游规划，这个开发规划，大家首先这个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啊地区，首先大家提的就是，哎，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信号？信号好不好？这个要打造这个全域的这个4G、5G 的这个旅游区。现在大家很少提了，你到哪都有信号，对吧？这个。甚至是你这个到一些极端的地方都信号很好，这个导致大家到哪就是换个地方看手
1: 也能
2: 机。
1: 继续工作，反正。
2: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要提出来反向了，知道吗？我们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像一些沙漠旅游体验地，我们提出来这个无 WiFi 无信号旅游区，就是大家反过来了，就是专门提供一些特定的场合。你像在内蒙啊，
1: 对。
2: 西部和大草原地区，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个给他们建议，就是一些作为一些高端度假或者体验的一些地方。就有几天就让他没有信号的这种体验，进去之后，大家去做，试试去做，然后让大家彻底的这个摆脱外界的一些束缚。只要你这个愿意来，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不只是看，要腾出手来，就是不让大家腾出手来。说白了，要参与到其中。你如果大家只是坐在那儿，这个静态的作为一个第三者和旁观者来看到村子里，他自然而然的会很容易叫出
1: 对了，
2: 戏啊。他不能以自己的角色，那么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你这个跟村里面一起去这个到这个村里面，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师看，或者是，是一种体验。那如果是他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当地的村民的一个生活，到草原里面做一天牧民，去早上能挤奶，要剪羊毛，要干嘛，让他忙的都没有时间看手机，参与进来，就把每个环节他融入到深刻的融入其中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种体验。会更加深刻，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晨晨呢？
0: 我想一想啊，就像我们自己也会有体验，到特别美的地方，可能我们只是想拍照，然后放下来去感受，就当那个场景所有的一切足够唤醒我们内心，或者说放下理性思考之外的这些感性化的部分，让它足够放大。我们就是想慢下来，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或者治疗中，我们经常也会说慢下来这三个字。其实倒不是人变得很缓慢，而是说我们更多聚焦在当下这一刻，就停留在这里。我不会想到前面几秒钟或者昨天以前我还遗留了什么部分，也不想到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只是就停在这一下。就其实停下来那一刻，就不是很想拿起手机了。就以往我们拿起手机，不是说必须要看手机里马上要做的一些事情，马上要回复的消息，
1: 这就
0: 或
1: 心
0: 马
1: 里
0: 上要
1: 不
0: 看
1: 踏
0: 到
1: 实，
0: 的
1: 总
0: 那
1: 想
0: 些。
1: 看，嗯，
0: 哎，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慢下来停在这一刻，我就
1: 是
0: 觉
1: 的
0: 得只要我一停，很多昨天和未来的部分全都扰动在我内心里了。
1: 呀，
0: 但是如果那个场景足够让我很松弛，其实我可以很有勇气。或者说我动力满满，我就愿意停在这儿，就待在这儿了。那整个人也是空的，头脑里又不需要思考，但又觉得很舒服。 其实我觉得最美的景色或者乡村，再加上林恩老师讲有这么多用心的设计在背后，大家那一刻本能都会想到不想打开手机，迫不得已可能才会哎赶快的回复一下就放下吧，就会特有那种我都已经出来了，我就要隔离一下，跟我城市的生活，或者说我之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就会愿意把手机放在一个不太好拿的地方，或者恨不得我想去哪儿溜达一下，我就把手机放在我的房间里了。就这样时候也许会多，
2: 刚
0: 然
2: 才
0: 后
2: 说起来慢，实际上这几年也很火的一个旅游产品，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国际慢城。这个一个国际组织在推，就是在一些主要是它叫慢城啊，其实主要是在一些小城镇或者乡村里面来推动。它就是让人慢下来，慢下来。它甚至是规定了你要凭这个慢城，你这个车速在我这个地方车速都不能太快，然后整个的都是要反着的，跟大家这个
0: 哎
2: 现
0: 呀，
2: 在快节奏生活反着
0: 很
2: 的。
0: 美好，
2: 哎，是的，是的，你像这个浙江，像这个江苏南京的这个高淳呢，几个地方国际慢城嘛，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哎，这么说我就很感兴趣了，
2: 哎，
0: 好像
1: 对，
0: 吧，
1: 因为
0: 是
1: 两位
2: 的，
1: 老
2: 是的。
1: 师，一个从硬件上，就你也没有办法上网的一个模式上哈，另一位老师说，那我怎么从心里边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少看点手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安排在同一个美好的空间里了，但是能不能彼此看到对方，这个很重要哈，尤其是在把手机这个元素能够扔掉。其实，我这两年在就是出去旅游，有一些徒步线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其中1到2天是没有信号的，但其实你非常享受那个状态，就是白天大家一起去徒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然后吹着风，看着草原，等着日落，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好。就像林老师说了，白天反正你也忙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坐下来闲一闲，想一想。

0: 期待领证加文旅这一模式，得到的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
1: 尤其是对于新人们来说，当然风景从来不是感情的答案，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会问我们，你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走向幸福，朝着同一个方向吗？那些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田埂上的日落，没有信号的深夜，
0: 恰恰给了我们重新看向对方的机会。
1: 乡村的美从来不在风景有多震撼，而是在于它让你愿意停下来，哪怕只是并肩坐着看云听风等星星，无论是甜蜜或疲惫。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胆结石不过是个小毛病，不疼不痒就不用管它。可是您知道吗？胆结石长期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反复刺激胆囊壁，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变成癌症。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尹大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病史长短、结石大小、发作频率三个方面，带大家了解胆结石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还会说一说哪些情况必须手术，微创手术怎么做，切掉胆囊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2: 说起胆结石呢，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似乎无伤大雅，只是一个小毛病，不用太多去关注。但是有时候胆结石会引发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我们来感受一下。
3: 60岁的李阿姨长期患有胆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这天午饭他吃了一碗鸡蛋炒饭后，又忍不住吃了几个刚炸好的肉丸子，不到半小时他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绞痛。和往常一样，他服用了家里常备的消炎利胆片和止痛药，但这次疼痛并未像往常那样逐渐缓解，而是持续了3个小时，且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家人见状不敢有丝毫耽误，急忙送他到医院急诊。这次胆囊炎发作，医生给李阿姨做 CT 检查，发现胆结石的长期刺激已经导致她的胆囊发生了癌变。
2: 因为胆结石引发了胆囊的炎症，甚至还导致了胆囊癌的出现。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心里什么感觉呀？王一哥，
4: 紧张归紧张，就是录完节目或者看完节目之后就还好，因为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从来没疼过。
2: 是，
4: 就是我这个胆囊结石虽然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疼过
2: 啊。
4: 所以就是听起来确实会紧张，但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远。
2: 韩老师，咱什么想法？
5: 我是之前还真是没听说过这个胆囊会发生癌变，只听说过胰腺癌、胃癌，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胆囊癌能不能治好。
2: 好，看来啊，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位的一些关注跟思考啊。那么说，到底胆结石会有多危险，而胆囊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避免呢？我们就进现场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尹大龙教授，有请。尹教授您好，欢迎您。我们谈到胆结石啊，似乎很多人都有，但是好像我们都不是那么的在意。胆结石那么的可怕，会引发胆囊癌吗？
6: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胆囊结石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统计呢，在我们中国人群差不多能达到9%到10%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100个人就有9到10个人可能会有胆囊结石这样的一个疾病。胆囊癌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这也是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高的一个原因，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另外呢，胆囊癌其中有80%到90%的病人是和胆囊结石相关的。也就是说胆囊癌这里边大部分是由于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引起的，也非常明确的，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病因素。
2: 您说到胆囊癌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的来源是什么？怎么理解呢？
6: 最主要呢，一方面呢，因为胆囊癌呢不像肝癌、胰腺癌那样大家呢平时了解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都知道啊，胆囊癌的5年生存率啊非常低，大概呢只有5%到10%，也就我们100个胆囊癌的患者，到5年之后呢，实际上能生存的只有不到10个人，所以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主要呢是跟它生物学的行为。

0: 和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啊，胆囊呢，一方面呢，它和肝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胆囊的肿瘤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肝脏的侵犯和转移。另一方面呢，胆囊呢，它本身呢，和胆管周边还有一些淋巴结，这也是呢，它容易形成淋巴结转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啊。
0: 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生物学的行为就比较差，所以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五年生存率也是比较低的。
2: 好像说到这儿，我们的两位嘉宾的面色啊，不如一开场那么的镇定自若了。那到底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胆结石患者，你们距离胆囊癌这个距离有多遥远呢？我们帮您来现场做一个判断和小小的检测。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筛查该如何去考量。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胆结石有多长时间了？问一下两位嘉宾，多长时间了？王一哥，
3: 我确诊的至少已经是22年了。那我是03年第一次正式的入职体检，当时大夫就说你这胆囊结石啊挺多的
2: 哦。
3: 然后每年它好像就一直在长，现在应该已经是充满型了。
2: 嗯，
3: 但是再往前推的话，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没有认真查过，应该更早。
4: 我是27岁那年得的胆结石，现在呢，今年是50岁了。从得胆结石到现在，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当时看到这个报告呢，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完全没有料到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病。那时候呢，也是仗着年轻，也没把这事儿呢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没有把得胆结石这件事儿啊放在心上。结果去年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我已经是充满型结石了。
2: 明白了。好，林教授，您判断的话，他俩这个风险高不高，大不大？
0: 就是看到两位嘉宾，实际上感觉都挺年轻的，所以说，20多年的这个胆囊的这个病史，其实是挺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呢。如果明确有20多年的胆囊结石，两位嘉宾患癌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文献上的统计啊，就是胆囊结石如果它在10年以上的和5到5年的相比，它癌变的几率呢要大于3倍。就是10年以上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的率呢，要比5年以内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率呢要高出3倍。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越长，病史时间越长，理论上癌变的机会是越大。
2: 是，
0: 对，
2: 胆结石病史时间越长，癌变风险是越高的。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结合道具现场来体会一下。好，林教授，我们这是模拟什么的道具呢？
0: 这个道具呢，实际上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样的一个原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气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啊，相当于胆囊。但一旦这个结石呢，它其实是长在胆囊里边的。它这个结石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它会反复的摩擦胆囊壁，就像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砂纸啊，就这么摩擦。你们可以看到，它反复的这样的摩擦之后呢，对胆囊。
4: 哎呀，
0: 当然这个胆囊本身不一定会出现这个破裂，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对胆囊的反复摩擦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胆囊局部的炎症啊，反复的修复啊，最后胆囊局部的癌变，出现对胆囊一个灾难性的啊致命性的损害。
2: 在反复的摩擦之下，我们说这个实验哈，气球会爆，但是胆囊不会爆掉，可是胆囊壁会因此变得伤痕累累。
0: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胆囊呢也有破裂的，但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它反复的刺激，机体本能呢就会出现反复的修复。修复之后呢，就局部的炎症啊，然后修复啊，黏膜的损伤，最后呢可能就会导致局部的癌变。
2: 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讲啊，修复它是正常的，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修复太多次难免会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就危险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修复呢是机体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但是反复的修复，它局部呢，它肯定不像我们没有炎症那样是一个正常的黏膜和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在反复的炎症刺激和修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局部就有癌变的机会和风险。
2: 好，来吧，看完这个小实验，二位嘉宾感受如何？王一哥。
3: 这个每次我都觉得肯定是会很紧张，但我 内心真实的想法啊，就是虽然这么长的年头了，但真的相安无事，头疼脑热都是经常有，但他从来没有发作过。
2: 嗯，
3: 你比如说我妈有肾结石，那疼起来呕吐啊，那很严重，但是我这个，所以你说让我去做手术或者告诉我她有可能癌变，
2: 嗯，
3: 还是会觉得动力不够。
2: 明白，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没有什么症状，
3: 嗯，
2: 所以感觉就不会很严重，
3: 对吧？
2: 对，所以尹教授，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是不是等于没有什么危险？
0: 这个其实反倒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症状，我们可能这个大家就不太重视它，但是没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就像刚才提到的反复的对胆囊的这种刺激之后呢，它其实呢这个癌变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时间比较长或结石比较大，它癌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而且呢由于它没有症状，那我们从主观上呢是不想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反倒从这个角度呢它的危害性更大。
2: 所以说充满型的结石即便没有什么症状，但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吧，我们再来结合道具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好，林教授，这两个小气球是表示不同的胆囊吗？
0: 是的，其实我们嘉宾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正常的胆囊啊，这个胆囊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饱满，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大家可以看到
2: 是
0: 这里边充盈的就是胆汁，所以呢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呢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充满型结石的一个胆囊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胆囊呢它就弹性啊和它的收缩能力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为这里边它已经没有胆汁了，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就已经没有正常的胆囊的收缩功能，
2: 捏不动的。
0: 对，再加上它里边充满这样的石头，都对胆囊壁的反复的摩擦和刺激还是非常明显的。
2: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各位胆结石的患者朋友们哈，你们感觉的不疼，没什么症状，未必真的是风平浪静，反而可能是暴风雨前的那最后一丝宁静。好，谢谢尹教授。好，那我们来看距离胆囊癌有多远的第二项测试内容又是什么？请问你的胆结石有多大？哎，这个大小怎么样去感受呢？我们来结合道具啊，现在更加形象直观的来体会一下。来，我们看这里摆了四种石头啊，分别是小沙子一样的石头、小沙石、彩色小石头和鹅卵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点残酷的问题，你们自己的胆结石大概大小等于这其中的哪一盘石头呢？
3: 我一直都特别麻木，就是我不去想它到底有多大。
2: 嗯，
3: 这次录节目之前导演就说，那你看一下最新的体检报告。我看完以后我说，哦，有那个2到3个毫米吧。
2: 嗯，
3: 然后导演说不对哦，
2: 嗯，
3: 是2到3个厘米。那2到3个厘米，那不就得这么大了？
0: 这个大概有2到3厘米，
2: 大概这么大，
0: 和我们男嘉宾的这个石头大小应该差不多
2: 啊。
4: 好大！
3: 我一直以为是毫米，
2: 嗯，
3: 因为胆囊本身没有多大嘛，
2: 嗯，
3: 所以你们告诉了我一个特别残酷的让我清醒过来的事实。
4: 我也是充满型的，
2: 最
4: 大的一颗是大概1.2厘米，就像黄豆粒儿那么大。相当于咱们这个彩色石头呢，
0: 要比男嘉宾的这个石头稍微小一些。
2: 嗯，
4: 哎呦，
2: 但如果只有这一颗该多好呀。
4: 哎呦，
2: 可是不是啊，
3: 不止好多颗，
2: 充满型啊，对不对？
3: 我有3到5颗。
2: 嗯，
0: 在临床上呢，这四类的结石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小。
2: 嗯，
0: 像这个最边上这个，就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类似于泥沙样的结石，
2: 是
0: 就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也会经常看到，这样说这个有泥沙样的结石，或者由于胆汁的淤积。那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有一部分呢，像这样的一些小石头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胆囊里边就很多个这样非常小的石头，每一个最大的呢也不到1厘米、几毫米这样的石头。那当然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男嘉宾的结石就比较大，像我们鹅卵石这样可能3厘米甚至更大的，我们在临床上5厘米、6厘米的结石都见到过。
2: 嗯，
0: 它可能胆囊里就这一个石头，但是非常大，把整个的胆囊都装满了。
2: 嗯，好，所以说您是见过各种大小的结石，那问题就来了，尹教授，我们讲是不是结石越大，引发胆囊癌的风险越高，就结石越大越危险呢？
0: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的统计呢也是有这样的数据支持，就是结石大于3厘米以上，它的癌变的机会比小结石呢是要更高一些。所以从胆囊癌的这个发病风险上呢，大结石确实它是高危的因素。
2: 嗯，
0: 但是呢小结石它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小结石它更容易掉到胆管里去，那出现了胆管的阻塞啊，出现胆道的感染，甚至导致胰腺炎，这些呢小石头的这个风险和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所以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王毅老师呢大概就是结石在3厘米左右哈，我们的韩老师大概结石是1厘米多，所以仅仅针对这一个指标来看，我们的第二项测试您觉得他俩谁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其实我想我说的可能都不是两位嘉宾想听的，两位嘉宾都有风险但是男嘉宾的结石因为比较大，也超过3厘米嘛，这个癌变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嗯，明白了。是，据我所知哈，今天尹教授带来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他们医院哈从患者体内真实取出的几种胆结石的标本，我们就现场来看一下真实的胆结石，来，请上道具。好，尹教授，这都是真正的胆结石啊。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胆囊结石啊，这和我们刚才的道具还是很类似的。
2: 嗯，
0: 其实我们胆囊结石呢，它的发病原因是很复杂的。
2: 嗯，
0: 像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石，就它的颜色呢偏黄褐色。
2: 嗯，
0: 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胆固醇的成分比较多。
2: 嗯，
0: 在体内或者在胆囊内呢，它不能被有效的代谢掉，最后导致了胆固醇的沉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这样的结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就呈黄褐色，这跟我们的这个血脂的颜色呢比较接近。我们80%的结石都是胆固醇的结石，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2: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胆色素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胆色素的代谢呢不能被有效的分解掉，在我们的胆囊内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沉积，最后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胆色素的结石。
2: 明白。你看像更靠近我这个最大的胆结石就挺黑的，它可能就是不是偏胆色素结石一些。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2: 啊。
0: 这个结石这肯定是超过3厘米的，是基本上是把整个胆囊呢都装满了，它就不会有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
2: 嗯，
0: 所以这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结石，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这么大的石头。
2: 天哪，
0: 这个其实是远远超过3厘米的，所以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3厘米上的胆囊结石癌变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是，所以说这两种结石我们通过 CT 彩超是能够看得出来它属于不同的类型的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在检查胆囊结石的时候呢，最常采用的办法还是超声。它对结石的判断率呢，准确性还是非常高的。那说我们是不是 CT 看得更准呢？因为胆色素的结石呢，它可能和钙结合形成的结石，所以它的钙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可能通过放射的手段，比如说 X 光或者说 CT 呢，在影像上是能看到它的。但胆固醇的结石呢，有一部分它在 CT 上是不显影的，所以不是说 CT 它的这个检查就一定会发现胆囊结石。
2: 明白。
0: 我们在医学上叫阴性结石，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在 CT 上是看不到的。
2: 那尹教授，我们讲啊，你看胆固醇结石跟我们胆色素结石哈，这俩不同，那他们在我们的处置上，比如说用药的这个效果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溶石药呢，大部分是针对胆固醇的，那所以对于胆固醇的结石，我们通过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呢，可能有一部分会调节它的代谢呢，会把一部分小的石头会溶掉。小的胆固醇的结石或者是像泥沙样的，有这种机会。有这种机会，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药一定会把石头溶掉。
2: 好，谢谢。好，我们来继续测试看一看您距离胆囊癌还有多远的距离。来，我们看第三项测试，请问胆结石患者朋友们了哈，你每年胆囊炎发作几次呢？这个谁体会过？王一哥
3: 啊，我是一直没有发作过嘛，但是上个月 我们家里老爷子发作了
2: 啊，
3: 就是半夜疼，然后说是那个结石堵在那个胆管。

0: 团里头了。
1: 嗯，
0: 现在正在做那个消炎的处理，说稳定以后家里头盘算，建议我们俩一块把手术做了。
1: 啊、哦，爷俩一块去。
0: 对，
1: 把这个胆结石给它彻底解决一下。
0: 嗯，
1: 好，明白了。韩老师，胆囊炎一年发作几次？
2: 我是在饮食上啊，比较爱吃油大的食物，比如说像炸鸡，外焦里嫩，一咬满嘴流油。还有这个炸薯条，特别是刚出锅的时候哈，咸香可口。
1: 嗯，
2: 所以就像这种快餐里面这个油炸类的食品啊，我是特别爱吃，而且是来者不拒。
1: 嗯，
2: 那么我一吃这一类食品，那发作的次数就多了。
1: 嗯，
2: 所以一年呢大概得4到5次。
1: 哦，
2: 最近一次呢是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犯了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天是个中午，我妈呢炸了很多的那个肉丸子。
1: 哎呀，
2: 那个香气呀、啊、沁人心脾。一时没忍住吃了一大盘，结果下午就这个位置就开始疼。
1: 嗯，
2: 而且特别的疼，我妈就打120就给我送医院了。
1: 嗯
0: 嗯，
1: 明白了。
2: 嗯，
1: 看来每一次享受油炸美食都需要支付一些代价啊。
2: 是的。
1: 好，嗯，林教授，你看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是几乎没有发作胆囊炎，另外呢是每年可能4-5次左右。就这个环节来看，二位谁得胆囊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3: 单纯从发作这个角度讲，发作次数多，可能癌变的风险会更高
1: 啊。
3: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最主要的就是每一次的炎症的发作啊，刚才提到的胆囊都会面临着一次这个黏膜的反复的修复的过程。
1: 是，
3: 因为你出现了炎症，它就要消炎，然后呢黏膜要进行修复。那你发作一次，它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循环，久而久之，总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黏膜反复的破坏修复，反复的破坏修复，它出现的癌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时候反复的发炎会引发更加恶性的，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遗憾的结果啊。哎，谈到这个胆囊炎的发作情况，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特别是韩老师，就是胆囊炎发作时，咱们会感到疼，具体什么地方疼呢？
2: 这发作的时候啊，是真疼啊，疼得直冒冷汗。关键吧，我还不知道它，不能确定它是哪儿疼。
1: 嗯，
2: 就这个位置，就有点像胃疼。我也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我的医生就跟我说，说如果要是再疼的话，分不清是胃疼还是胆疼，就让我多关注一下这个右侧这肩膀。
1: 哦，
2: 如果这右肩膀疼得特别的严重了，就立刻去就医。但是医生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右肩膀特别疼的时候赶快去医院。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待会儿请教一下哈。
2: 嗯，
1: 问一下王毅哥。
0: 嗯，
1: 咱爸当时发这个胆囊炎的时候啊，是怎么一种疼法啊？
0: 哎，这就特别相似，他也以为是胃疼，他是半夜，
1: 嗯，
0: 半夜说啊我胃疼的厉害，然后就开始呕吐，非常严重，开始发高烧，以为是其他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胆囊结石，而且没敢跟我说实话。
1: 嗯，
0: 偷偷跟我妹妹说，因为回老家了，很久没回去。
1: 嗯，
0: 整整吃了3天。
1: 嗯，
0: 挨家挨户大吃大喝。她也特别喜欢吃肥肉
2: 啊，
0: 吃油炸的、咸的、辣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她总说我能吃能喝，身体好啊。
1: 嗯，
0: 结果没有想到这次出这个大问题。
1: 明白了。
0: 嗯，
1: 好，先问一下尹教授啊，我们讲胆囊炎的疼痛让我们感觉可能是胃痛，但是呢又可能伴随着右肩胛骨的疼，这感觉离得挺远啊，这跟胆囊有什么联系吗？怎么理解呢？
3: 你看这个女嘉宾就是真真切切的体会过胆囊结石的发作
1: 啊。
3: 说的也非常准确啊，也非常专业。就是胆囊结石呢，它虽然胆囊是位于右上腹，但是它的疼痛的表现的区域呢，就可以在右上腹，也可以在胃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把这个胃疼啊，就是它的发作啊，其实是胆囊结石，就是把胆囊结石的这种疼痛当成胃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女嘉宾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患者会表现为右侧的肩胛区的疼痛。
1: 嗯，
3: 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呢叫放射痛，实际疼痛的位置是在这个右上腹，但是呢由于右侧的肩胛区啊和这个右上腹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就像我们说通路吧，最后都传到一条路上去。所以最后你感觉的来源它有可能像肩膀疼，但实际上呢 它实际上是在右上腹的疼痛。所以确实像女嘉宾提到的，有一部分胆囊结石的这个疼痛呢，可以表现为右侧的肩膀疼痛。
1: 嗯，就这种胆囊的疼，它会有什么昼夜的规律吗？比如说晚上会更疼还是白天会更疼一些吗？
3: 胆囊结石的疼痛啊，其实刚才女嘉宾提到的非常疼
1: 啊，
3: 就是那种剧烈的绞痛，就是我们用患者自己的话讲，就疼得想去撞墙，就是这样的一个疼痛，
1: 真的是肝肠寸断的感觉哈，
3: 就是叫痛不欲生吧，这样的就非常疼，确实很疼。它的这个疼痛呢，其实和时间本身呢没有太多的规律，但是跟进食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
1: 嗯，
3: 我们很多的胆囊结石都是在饭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疼痛，所以不管是刚才女嘉宾说的吃完马上疼，还是说男嘉宾提到的半夜疼，大部分都是在餐后的一段时间里边。
1: 是，
3: 空腹的时候对胆囊的这个刺激相对比较小，但是进食之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原理，是因为吃饭之后会刺激胆囊的收缩。
1: 嗯。
3: 胆囊的收缩对含脂肪的食物是尤其敏感的，
1: 哎，
3: 就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
1: 油炸类的
3: 、大荤的食物，包括鸡蛋黄啊，还有一些肥肉啊，是这些呢吃了之后对含胆囊结石的这个患者来讲是非常有危害性的。
1: 嗯，
3: 那可能真的吃了之后立竿见影的就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或右侧肩胛区的疼痛。
1: 哦，就是您谈到了鸡蛋黄，就是那些可能看上去并不是很油腻的食物，对于胆囊炎的患者来说也是有风险的。
3: 主要是含脂肪的食物
1: 啊，
3: 就是胆囊呢它本身这个收缩的这个动作啊，对含脂肪的食物呢是非常敏感的
1: 啊，
3: 就脂肪会刺激它收缩的这个幅度啊，或者说它程度更高一些。
1: 嗯，
3: 那所以呢就是你吃了含脂肪的食物之后胆囊就容易收缩，然后你再有结石之后它就容易出现疼痛。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有胆结石的朋友们啊，还真的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饮食的结构哈、和规律了。那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都是充满型的胆结石患者，一位呢常发的胆囊炎，另外一位呢至今还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尹教授，他们两个人在对于胆结石的处置上是不是在方案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吗？
3: 因为两位嘉宾啊都已经是充满型的结石啊，虽然男嘉宾这个结石没有疼痛过啊，但是从我们治疗原则上也是建议手术切除的。
1: 嗯，
3: 那我也非常佩服女嘉宾反复的疼痛也不过啊。其实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的发作的结石，一般我们都是建议积极去手术的。
1: 嗯，
3: 因为你都已经疼过了，对吧？他很多的患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疼的时候到医院说你快把我这个胆囊切掉。
1: 嗯，
3: 但因为很多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先消炎处理，等过段时间炎症好了，他不疼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事忘掉了。
1: 对，
3: 然后你去让他做的时候，我看现在也不疼了，我能不能再挺一挺？
1: 嗯，
3: 可能就女嘉宾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碰到了
1: 啊，
3: 尤其是刚才也提到的。因为结石呢它癌变呢是跟年限有一定相关性的。
1: 嗯，
3: 那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啊，发作之后有的10年前20年前可能最开始不是体检发现，是因为疼过一次
1: 啊，
3: 疼了一次呢他也知道这个饮食对这个结石的疼痛是有刺激作用，他非常注意饮食，然后可能10年20年都不疼，那他就不在意，再加上他如果没有体检的话呢，他把这个事可能就忘掉了。
1: 嗯，
3: 以前有70岁的老人来了，就说结石好多年也不疼，没有症状，然后一检查突然发现癌变。
1: 嗯
3: 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他一旦真的出现症状而不是结石引起的症状，
1: 是
3: 肿瘤引起的症状，那相对就比较晚。
1: 嗯，
3: 他可能就不仅仅局限在胆囊，是出现了肝脏的侵犯啊，或者肝脏的转移。
1: 对，
3: 那甚至连做手术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嗯，那再明确一下啊，出现了哪些症状，符合了哪些指征，我们就应该进行胆结石的手术了呢？
3: 嗯，这里边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发作引起炎症疼痛的这样的胆囊结石，不管大小，
1: 嗯，
3: 那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手术治疗，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你的症状。这个不仅仅是胆囊的一个本身的炎症，因为胆囊呢它收缩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胆道和这个胰腺的影响，出现胆道的梗阻啊或者胰腺炎，这个呢它疼痛都比较剧烈，而且对我们这个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有一定危害性的。 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肯定是建议积极的手术。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嘉宾虽然没有疼痛，但是这种充满型的结石，充满型的结石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已经没有胆汁的储存。

0: 的功能，它也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啊积极的手术。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胆囊的危害其中比较大的，除了它的急性发作，就是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它也要做呢，就是对胆囊的这个局部的啊胆囊壁的刺激。所以你看，胆囊壁一旦这个增厚啊超过3毫米以上的，那它可能就是反复的刺激，出现了慢性的炎症，那甚至呢局部出现癌变。所以对于这种胆囊结石合并呢这种胆囊壁增厚的情况呢，也是建议手术的。另外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经常遇到一类疾病，就是胆囊良性疾病当中，除了结石，还常见的胆囊息肉。胆囊息肉我们在体检当中是经常看到的，甚至经常我们会有这个老百姓拿着体检报告就说，你看我这写着胆囊息肉样病变，是不是就癌变了？那就像我们这里边，如果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它这个石头长期的去刺激息肉，息肉的癌变的机会会更高。所以呢，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尤其息肉这个直径比较大的情况，建议积极的去手术。
1: 所以说这四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任何的一项，都是可以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
0: 对，这几种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积极建议手术治疗的几种类型。
1: 我们讲胆囊切除手术啊，是切一部分胆囊，还是把胆囊全都切除了？
0: 在我们临床上呢，现在胆囊结石的标准治疗的手段呢，就是胆囊切除手术啊。这就是我在胆囊手术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到，其实就是两个人，然后呢在腹壁上打3或4个洞，然后呢把胆囊切掉之后，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小洞就把胆囊取出来。所以现在对这个患者的创伤呢，还是非常小。这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啊，这个腹壁上的一个这个瘢痕啊，或者是这个切口的照片。
1: 能从这个小孔里面把整个胆囊给拿出来吗？
0: 因为胆囊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1: 啊，
0: 或者它胆囊很多的时候呢，它比如说里边都是石头，我可以先把石头取出来，最后再把胆囊抽出来。那有一部分呢，我们就把胆汁，如果它胆汁比较多，通过这样的小口可能取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我们就会把胆汁先抽出来吸出来，然后呢再把胆囊取，
1: 就真的像那个气球似的，我们把石头把那里都抽完之后它就瘪了，就好取出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明白。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话，要做多久是比较常规的时间？
0: 可能跟每个医生的这个操作的习惯不一样
1: 啊，
0: 但是如果这个操作顺利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1: 哦，这么快啊？
0: 快的可能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胆囊切掉。
1: 来，关于这个胆囊切除手术，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吗，韩老师？
2: 我现在特别想那个知道，就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以后，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比如说术后哈，那我在饮食上我要做哪些调整，才能够逐渐的来适应？没有了这个胆囊这个状态，
1: 听出是真的对于手术很关心了，起心动念了哈，林教授。
0: 女嘉宾提到的问题啊，也恰恰是很多这个患者他不愿意做手术的最主要原因，
1: 顾虑，
0: 因为他觉得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它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生理功能一定是有帮助的。它确实是，就像我们要首先知道胆囊它起到什么作用，它主要呢还是辅助消化的作用。所以当胆囊切掉之后呢，对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不是一点影响没有，尤其是对消化的功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那只不过呢，每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一方面呢是取决于原来你这个胆囊它有没有功能。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两位嘉宾胆囊现在充满性结石已经没有了收缩和排泄胆汁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切除之后它可能的影响就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你现在机体已经处于一个代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表现的明显是什么，他一方面他可能原来胆囊还有一些功能，另一个就是他本身啊对这个胆囊和胆汁的刺激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这个仓库没有了，肝脏分泌胆汁之后呢，它是持续的要排泄到肠道里边。那如果我们这个机体的肠道对胆汁的持续的刺激更敏感的话，胆囊切除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腹胀、腹泻，那更多见的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呢，可能很多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就像我们刚才女嘉宾提到的，会不会长时间之后啊，通过我们机体的代偿，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呢？大部分会的，大部分会通过我们胆管逐渐的扩张， 所以你看我们胆囊切除之后的几年，如果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很多都报了胆总管的一个增粗啊，或者胆总管的扩张，这其实是机体的一个代偿的机制，那就会出现刚才女嘉宾说到的，我们这个症状在早期有，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在早期切除之后呢，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饮食，尤其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油腻的含脂肪高的食物呢，可能还是在早期呢就不建议这样的大量的食用。但我们可以每个人去体会，就是你逐渐自己吃，你吃了只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但你吃了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腹痛啊或者腹泻的症状，那你这段时间可能要注意要清淡一些。
1: 能这么理解吗，尹教授？就是胆囊切除以后啊，我确实一段时间得和那些我自己曾特别喜欢的美味要保持距离，可是我也可以尝试慢慢的靠近，比如今天吃一点点鸡蛋黄，明天加一小块红烧肉，慢慢的让自己适应，甚至能够回到以前的饮食的状态和情况，
0: 最终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确实经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啊，就自己去尝试
1: 啊。
0: 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尝试吃了之后，你没什么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
1: 啊。
0: 而且我们在临床看到呢，大多数的胆囊切除之后啊，其实对患者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确实有一部分会出现腹胀腹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饮食的。
1: 好，那我再问一下尹教授，如果说真的非常遗憾，在发现时我已经是胆囊癌了，对于胆囊癌的患者来说，他们能够去应对的方法和武器库里的这武器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0: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的五年生存率也非常低，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害怕，说我得了这样的癌症是不是就不治之症啊，我也活不多久了，我就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其实胆囊癌呢在它的这个五年生存的预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部分患者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手术治疗去切除肿瘤的，那除了手术治疗，我们现在也有其他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药物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等等，现在的手段很多，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长期生存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的办法和机会。所以我们真的不幸说最后由于结石出现了癌变呢，那我们也不用太恐慌，还是要到医院啊积极的和医生沟通，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还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预后的。
1: 嗯，是的，面对任何胆囊疾病呢，我们说恐慌或者所谓的退缩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有尽早到医院接受治疗，进行我们相对应的我们医生开主的方案的实施，才是对健康的真正负责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眼下石榴正在大量上市，红彤彤的石榴籽儿看着就诱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啊，老祖宗对它的养生价值那是相当的认可。那么石榴怎么吃才润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维尼给您推荐一道石榴配银耳的甜汤，一个酸溜生津，一个甜润滋阴，搭配起来效果翻倍。专家还会告诉我们石榴籽儿到底该不该吐，煮银耳怎么出胶，以及不同体质可以加什么食材来锦上添花。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秋季养生重在滋阴润燥，那您知道秋季上市的时令水果中哪种水果对于缓解皮肤干燥效果更为突出吗？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水果在古代深受皇家的喜爱，而且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没错，这就是石榴。据说啊，用石榴籽儿和银耳来搭配做甜汤，生津止渴，去除秋燥的效果更佳。那这背后的养生奥秘又是什么呢？这道甜汤怎么做效果才能更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石榴药膳的食养奥秘。
3: 俗话说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咱们老祖宗早就把石榴的养生作用夸到了点子上了。眼下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好时节，看着这满颗爆汁红彤彤的石榴籽儿，谁能不动心呢？不过话说回来，石榴的吃法大多数情况下咱们要么是直接吃，要么就是榨成汁。那有没有更省事儿更养生的吃法呢？别说，还真有网友给支招，石榴配银耳煮汤对付秋燥可是相当有实力。咱们都知道银耳和百合那可是黄金搭档，现在把百合换成石榴，这样的组合能行得通吗？
4: 进入秋季，燥邪当令，易伤肺经。那么燥邪的治病特点呢，就是要充分的消耗人体的津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分和营养液，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肝的症状。此道药膳的作用机制呢，来源于深厚的古籍理论支持。在中医古籍《素问》中有燥盛则肝的记录，也有燥者润之的记载。石榴银耳甜汤这道药膳缓解秋燥的机制中，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和燥者润之的治疗原则。
3: 您听到了吗？这道甜汤并非简单拼凑，里面可是藏着中医养生智慧呀。那么石榴和银耳在这碗汤里到底各自都发挥着什么作用，能帮助咱们解决哪些秋燥的小毛病呢？
4: 中医学认为酸味与甘味的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自身津液的生成，这个过程远快于单纯的喝水。在此药膳中啊，石榴汁扮演了润燥的先锋。中医学认为啊，石榴汁其味酸甘，性温或平，归肺经、大肠经，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固涩的功效。在中医古籍《名医别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石榴汁主咽燥渴，明确指出可以治疗咽喉干燥、口渴的功效，可以快速的补充津液，其酸甘之味还可以刺激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符合酸甘化阴的中医理论，能够迅速的缓解秋燥引起的一系列干燥症状，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我们知道肺喜润恶燥，石榴汁可以直接润泽呼吸道黏膜，为银耳更深层次的滋阴作用呢打好前站。银耳为滋润润肺的主力，其味甘淡，性平，归肺胃经，其富含银耳多糖，能够抓住大量的水分，为身体提供持续的保湿效果，可以缓解秋燥的干咳。同时呢，银耳质地滑润，也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通便，充分地体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理论。
3: 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在这道甜汤里，石榴是君药，银耳是臣药，一个酸溜溜，一个甜润润，一个卯劲儿足，一个性子缓，两者搭配共同完成了生津润燥的主要任务。 要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体质再加入其他食材来当佐药和使药。
4: 那么在佐药的选择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大枣或者是百合。对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适当的少量增加一些大枣，因为大枣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养血的功效。对于肺燥较盛的患者，如出现已经出现了干咳、少痰甚至咳中带血的这一类患者，或者伴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我们可以增加百合。鲜百合呢，在中医学中认为它甘寒，具有很好的滋润肺经生津的作用。第二种方法呢，是可以强化滋阴润燥的本体，而不依赖于甜味，如我们可以增加玉竹十克。玉竹可以补阴润燥、生津止渴，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麦冬十克。麦冬可以润肺清心、泻热生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患者呢，效果是更加好的。
3: 说到石榴的养生话题，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热门话题，说石榴籽儿比石榴汁更有食疗价值，这个说法靠谱吗？
4: 中医学认为啊，石榴籽其味酸涩，性温，归胃和大肠经，具有健脾止泻、收敛止痒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榴籽止泻崩中带下，重点突出了石榴籽强大的收敛固涩作用。石榴籽的收涩之性能够帮助身体固守住石榴汁银耳所补充的津液，防止其快速的流吃，对于秋燥所伴发的肠燥便秘和腹泻交替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3: 所以咱们吃石榴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劲儿吐籽，不过还得提醒一句，吞咽不方便的老人还有消化弱的小朋友需要慎重，切记别贪嘴啊。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馋了？这道甜汤怎么制作才好喝呢？别着急，咱们跟着烹饪大师这就学起来吧。
5: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些银耳，提前呢一定要用凉水给它浸泡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着急用开水，但是开水的弊端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银耳外边泡烂了，里边还没泡烤，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用凉水给它提前浸泡1到2个小时。泡好的银耳呢，我们把这个根儿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用刀或剪刀呢给它剁碎就可以了。石榴呢，我们已经把它拆出籽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准备一个砂锅。尽量呢，就是朋友们，大家不要在家里用这种铁锅或者铝锅去做这个银耳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增加一些风味呢，可以加一些这个大枣进去。今天呢也是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何呢能把这个银耳剥出胶，而且剥出这种黏黏的感觉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银耳放进去以后，咱们先给它焖煮20分钟，煮好之后呢，我们给它关火泡10分钟，然后再开火焖煮20-30分钟。重复2到3次，咱们的银耳呢就可以完美的出胶了。然后临出锅之前10分钟，再加入我们的冰糖，还有我们的石榴籽儿。就石榴的话，尽量不要长时间去炖煮，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一些营养元素呢会有所流失。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石榴打成汁儿，把这个石榴汁儿临出锅之前给它放进去。好，10分钟到了，现在呢，咱们给它关火，加入一些枸杞。咱们就可以喝了。石榴跟我们的银耳相结合呢，第一个呢就是能缓解这个秋天干燥，第二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到秋天啊，容易咳嗽啊，容易口干舌燥，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来听黄河的故事。黄河作为母亲河，它滋养大地，也时常发脾气。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较大改道26次，最北经海河入海，最南夺淮河入长江，留下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正是这种频繁改道，催生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本在河东的村庄，数十年后可能因黄河改道而跑到河西。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子孙后代，曾因家道中落，从河东流落到河西，寄人篱下，让这句话更添人生况味。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藏着黄河的脾气，也藏着世事无常、人生起伏的智慧。下面的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我们去感受黄河文脉，解读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2: 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1: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了。
2: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现的早？
1: 这个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2: 确实，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1: 对，
2: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1: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2: 那这个三十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1: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它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
2: 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
1: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2: 这个郡这么大。
1: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2: 那不就是山西吗？
1: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2: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是河东郡人。
1: 河东，河东。
3: 蜀语小贴士，秦三十六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1: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2: 不会也是山西人？
1: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2: 就是河东柳氏。
1: 对，河东柳氏啊。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2: 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他命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1: 没错，
2: 比如说什么清河崔氏。
1: 对，
2: 太原王氏等等这些。
1: 您说

0: 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个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儿，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身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1: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
0: 没
1: 但
0: 错，
1: 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就是因为啊，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啊，就会，大发雷霆啊，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1: 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儿。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较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
0: 那
1: 户的这
0: 有
1: 种
0: 这
1: 感
0: 可能，
1: 觉，
0: 就是本
1: 对
0: 身这个
1: 吧？
0: 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啊，这个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啊，非常愤怒的。
1: 没错，哎，这个就是河东，那个
0: 对，对。
1: 时候有河西郡吗？
0: 那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哎，
1: 是的。
0: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因为甘肃的版图。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啊，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
1: 就是
0: 这样的。
1: 西域都护府的那头了。
0: 哎，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呢，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
1: 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他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
0: 没错，
1: 上郡，
0: 没
1: 就
0: 错，没
1: 我这
0: 错。
1: 儿是那个上，对
0: 对，
1: 吧？
0: 对，上郡。
1: 你们都是周边。
0: 是。
1: 哎，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义，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啊，也是黄河边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1: 是的，很有印
0: 属
1: 象。
0: 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啊，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黄
1: 皇
0: 天
1: 天后
0: 后
1: 土，
0: 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啊，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也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汾水之阴。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啊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
1: 与
0: 有
1: 方
0: 关，
1: 位有关
0: 方
1: 系
0: 位有
1: 是
0: 关。
1: 吧？
0: 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都跟那个
1: 南北啊什么
0: 南
1: 这
0: 北
1: 些，
0: 有关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 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淡的意思啊。咸是兜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兜阳，就这个地方啊，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就是我们看现在啊，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所
1: 相
0: 以
1: 当
0: 把
1: 于
0: 它
1: 是
0: 叫做，
1: 背山面水的一个
0: 对，
1: 状
0: 所以把它叫做咸阳。
1: 态。
0: 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讲到厚土祠，它是在汾阴啊，这块地域上，它起了一个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厚土祠啊也是搬来搬去。所以从单从厚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看出来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厚土祠所在的地方哈、啊，叫万荣。
0: 对对对，
1: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0: 啊，是吗？哦，
1: 对，
0: 这我倒不知道，
1: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0: 是
1: 》，哎，就从小
0: 吗？哦，
1: 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当地擅，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0: 对呀，这个一会儿我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1: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0: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不
1: 对，
0: 然的话这家老店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1: 是的，是的，所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诞生的过程当中，真的跟历史上这些地域的变化有关系，跟大家的
0: 是。
1: 生活变迁有关
0: 没
1: 系。
0: 错，没错。
2: 蜀语小贴士：皇天厚土是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0: 个人的
1: 甚
0: 命运，
1: 对，
0: 个
1: 或
0: 人
1: 者
0: 的
1: 跟
0: 际遇啊，
1: 对，
0: 这
1: 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
0: 对
1: 系。
0: 对对对对，是的。虽然是讲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隐身，是吧？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啊。
1: 没错，你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0: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啊，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啊。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说这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1: 有一部分人现在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0: 对对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边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蜀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有一些蜀语啊，它一直在流行，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他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
1: 对，
0: 些蜀语给它使用上。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陈老爹啊，陈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就说啊，三十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
1: 嗯，
0: 啊，有点像《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贾府啊，他当年，
1: 哎，
0: 当年笏满床啊，啊，多么高贵啊，多么
1: 嗯。
0: 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陈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啊。
1: 嗯，
0: 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士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啊。这
1: 嗯，
0: 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没
1: 的意
0: 错，
1: 思。
0: 没错，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啊，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啊，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啊高门大姓啊。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参观啊，
1: 没
0: 它已经
1: 错。
0: 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嗯。
1: 嗯，
0: 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1: 嗯，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0: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啊，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啊。
1: 卑贱那个，
0: 哎，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啊，这个孙膑啊，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啊，鬼谷子的门下啊。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啊，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当时家人就劝他啊，你投了名师也学成了啊，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啊自荐，毛遂自荐一下，啊，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啊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啊，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啊，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啊都向周显王啊表达出来了，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1: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0: 哎，这个没卖好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啊。
1: 嗯，
0: 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啊，他就一路往
1: 啊，
0: 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啊，父母见到他还大加责备啊。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啊，
1: 呵，
0: 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那
0: 啊，
1: 灶堂冷都不如人心冷啊！
0: 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发愤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啊，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各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1: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
0: 对
1: 从这
0: 对
1: 儿
0: 对，
1: 来的。
0: 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啊，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啊，"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啊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个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这个
1: 太牛了！
0: 炫赫一时啊，这个红人红极了，
1: 那腰上都挂不下了。
0: 挂不下了，所以后来就叫了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了，
1: 就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你
0: 对
1: 是
0: 对
1: 大
0: 对，
1: 班长。
0: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1: 没错。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啊，他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1: 对，
0: 对
1: 是。
0: 对对，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
1: 哎呦，
0: 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这时候家人呢。 也接上来了，啊，接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

0: 是啊，这个时候素琴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的都五体投地了？”当
1: 是
0: 时有个
1: 啊，
0: 词叫做“前倨后恭”，和“前倨而后恭”也，
1: 哦，
0: 前面那么倨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啊，
1: 反差太大了。
0: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
1: 嗯，
0: 就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哎呀，
1: 事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
0: 对。
1: 火了。
0: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凡还有口饭吃，还有2亩地，我现在怎么又能够啊有这样的地位，配6国相印呢？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啊。
1: 那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0: 没错，
1: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0: 对呀，
1: 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0: 对，就爱看这
1: 啊。
0: 个，嗯，
1: 那
0: 对对，
1: 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激励自己也罢，安慰自己也好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来立个誓，鼓鼓劲儿也
0: 没
1: 好，
0: 错。
1: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0: 就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这句话的流传也特别广泛啊。
1: 是，
0: 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韩威变得显赫啊，他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的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爽感也好啊。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啊，
1: 对，
0: 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引人深思、引人感慨，就充
1: 是
0: 满
1: 的，
0: 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1: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因为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说虽然我当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但是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0: 对，也给人希望。
2: 蜀语小贴士：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1: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的，
0: 没错，这
1: 对
0: 个
1: 吧？
0: 也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1: 也是古都啊。
0: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是吧？神都，
1: 洛阳
0: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1: 有
0: 的
1: 一个电影，
0: 电影，对对对，
1: 对，讲着
0: 是，
1: 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0: 是。
1: 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0: 没错，
1: 啊，大家很聚集，
0: 对，
1: 要不也不能纸贵，是吧？
0: 对对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啊。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副中心啊，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东都
1: 对，东都洛
0: 啊。
1: 阳，对。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1: 没
0: 啊，
1: 错。
0: 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去这个洛阳
1: 这个聚集地，
0: 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1: 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0: 没错。
1: 那就是

0: 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而
1: 关系很
0: 且
1: 密切，
0: 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1: 没错，
0: 对吧？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1: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这个善淤啊，淤堵啊，善徙啊，迁徙的徙就是变化啊，善决啊就是决口，它一旦决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0: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每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儿。
1: 是的，这个黄河决口，它往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0: 是，
1: 啊。治理好了，政权稳固，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引起这个战争啊。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啊，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啊，大致有6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0: 焦裕禄
1: 说的
0: 同志工作
1: 焦
0: 的
1: 裕
0: 地
1: 禄，
0: 方，
1: 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铜瓦乡啊，发生了这个决口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啊，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啊。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啊，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啊。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啊，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记录。
0: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
1: 没
0: 真
1: 错。
0: 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了，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2天就变成河西人了。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1: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啊，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啊，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善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0: 地上悬河。
1: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成了这种30年河西，30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30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的啊。那么30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30年它
0: 每
1: 就
0: 到
1: 会，
0: 30年都变一次。
1: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感觉好像3啊、6啊、9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对吧？
1: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 说到的这个俗语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为什么说三十年就要改变呢？
0: 嗯
1: 啊，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三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
0: 嗯、
1: 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三十而立，
0: 嗯、
1: 啊，那么你到了三十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
0: 嗯
1: 啊，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三十。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0: 嗯，
1: 那么人到了三十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啊，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呢、啊、
0: 嗯，
1: 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三十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0: 是、
1: 嗯、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三十年为一世，世界的世、
0: 哦、
1: 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它其实就是三十、
0: 嗯、我想想啊，
1: 嗯，
0: 一横十字，
1: 对，一横三竖啊，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
0: 哦、
1: 其实它就是三十，叫三十为一世，
0: 嗯、
1: 啊、所以说三十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
0: 嗯
1: 啊，我把它称为这个小周期，它呢是生命啊事物环境局势啊等等这些啊更新换代啊遵循的一个大致的频率啊，我想古人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呢就蕴含着一种啊可能潜在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才说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没说一百年五十年啊
0: 对，
1: 所以他选中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一部好剧的力量不只是让人追着看，还能让人真的想去当地看看。这一集里，男主角麻青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呢，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吴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真实质朴不刻意，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5: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6: 你要把我拉哪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5: 吴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7: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8: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5: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9: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0: 20万。
5: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11: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9: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1: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9: 你的钱？
11: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9: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1: 不行，丢着钱看病没有。
9: 对啊，
11: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9: 但是你
10: 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那挺好的。
12: 嗯，你这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0: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2: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1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2: 是我会努力，但钱
1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5: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13: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2: 差不多了，
13: 钱都凑齐了，
12: 还差一点。
13: 一点是多少？
12: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13: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2: 他主动的。
13: 你千万不能要啊！
12: 我没用他的钱啊。
13: 他比我有钱吗？
12: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5: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麻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4: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人，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5: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6: 对，这个也是，
14: 他们两个的交锋就是很有点。
16: 对，
15: 因为导演我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7: 乡亲父子，
15: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5: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8: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9: 啊，我的，
18: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9: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8: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9: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哎，
18: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要肺炎了。
19: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8: 没事。
5: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9: 你看怎么样？再排一点，再排一点，哎，
20: 来，大牛，
19: 来，哎，不买，
20: 肯定是，
19: 一定是，
20: 行，
19: 我完了啊，
20: 嗯，
21: 没办法了，
19: 你说多少张？
5: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8: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5: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22: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

0: 这还有条小牛呢。
1: 外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3: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0: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3: 我是有一个。
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3: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0: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1: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4: 8个帽子，
3: 你算上这个了吗？
4: 算上了。
0: 我去，
4: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3: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4: 叫啥呢？
3: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宋碧啊，
4: 嗯，
3: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1: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3: 说我要不要。
4: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2: 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3: 嗯，
1: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5: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
3: 嗯，
5: 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3: 我就知道我们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5: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3: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5: 嗯，没事，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3: 谢支书。
5: 哎，不用谢，我应
3: 该做。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5: 没事，我改天找。
1: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6: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7: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6: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0: 50%。
8: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6: 18万，
8: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6: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可以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9: 五天，
6: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
9: 五天，
6: 加班。
10: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6: 好，
1: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10: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
6: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4: 哪个陈总啊？
6: 就那个女企业家
4: 啊。
6: 啊，我想起来了，
10: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6: 2单。哇，
7: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6: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7: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6: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3: 50%
2: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7: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9: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6: 是不是啊，姑娘们？
1: 是。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11: 慢点慢点慢点，
12: 慢一点。
11: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12: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7: 真不错，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3: 对，可热闹了。
11: 祖祖啊，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4: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11: 不是讲过了吗？
12: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13: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11: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3: 好。
11: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4: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5: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11: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1: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5: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1: 月亮啊，
5: 嗯，
11: 无论他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7: 我晓得。
1: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绣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16: 外公，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9: 什么事儿？
16: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17: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9: 怎么说呢？
17: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描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描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9: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16: 对呀、啊，
17: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描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鲫鱼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2: 那这还是描绣吗？
16: 对啊，
17: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描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描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16: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9: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16: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7: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1: 传统的苗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5: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18: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5: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18: 不是，
5: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1: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19: 太好了吧这儿。
20: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21: 那可不，
22: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十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20: 怎么样徐总，
19: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22: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23: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22: 青蒿，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这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20: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24: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19: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六七十万能打住吧。
20: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19: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20: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5: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26: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1: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18: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
2: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宝宝们愿不愿意呢。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2: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她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4: 干啥呀？
5: 坐会儿不行啊？
4: 哦，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邢浩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清浩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0: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杜老师，
0: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让人惊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些火爆的打卡体验背后藏着一座千年海港的传奇过往。当年这里商船云集，万国客商往来，瓷器铁器从这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些好玩的好吃的追溯起来，很多都来自那段海上贸易的岁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泉州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1: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在欢呼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泉州22处遗产点如同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意。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是一座天然的良港。在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曾经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这座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推动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宋元时期，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市舶司官员会来到距离泉州郊外的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这些石刻被当地人称为奇峰石刻，它们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
2: 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奇峰。奇就是求的意思，我们闽东人啊，这个季节它刮的是东北风，到来年的4到6月间刮的是东南风，所以我们的先民们就利用这个航向，所以冬天出去夏天回，形式叫做冬潜泊夏回泊，也是冬天出去夏天回。从这个从德化安溪两批两江到我这个九山，就古良安港这边汇合，所以这个古良安港可以解读现今的物资集散地。
1: 在奇峰石刻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到回泊南风尊仪点也，表达出人们对南风的祈求和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如今的九日山以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玩。九日山现完整保留着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记载了宋代泉州港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史实，是海丝文化的瑰宝，也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时代见证。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名叫林鸾渡，以唐代航海家林鸾而命名。古老的码头面对大海，仅依在天然的岩石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也曾停靠在这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
3: 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了。你看这里还有那个找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
1: 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级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

0: 百川归海，汪洋放波。这座屹立在金钗山之上的古塔名叫六圣塔，塔身用花岗岩砌筑，为五层八角楼格式塔，通高约36米，各面门龛两旁有浮雕金刚佛教形象。在离六圣塔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塔，名叫万寿塔，它们都是古时海洋大通道的最主要航标。两座航标塔遥相呼应，构成泉州港独特的古代航海导航体系。传世名塔千年古桥，默默诉说着泉州城的变迁与繁华。在泉州的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
1: 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粘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
0: 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其闲。于是北宋皇佑5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在泉州水门巷以西一带，同样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2021年5月，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带有造世博亭璞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市舶司遗址。这是北宋元佑2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2: 市舶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那么市舶亭在市舶司内，就佐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就市舶司的位置。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泊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市舶司那边去领取凭证，那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啊什么的，办手续啊什么的就比较简单了嘛。
0: 泉州市舶司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在千年前，这是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藩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处。经历宋元明3代，泉州设市舶司历史近400年，推动和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繁荣。泉州先民征程向大海，弄潮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10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在泉州历史悠久的图门街，这里汇聚多元的信仰和文化，见证了泉州的开放与包容。泉州文庙及学宫地处古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泉州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8月底9月初，泉州府文庙都会举办拜。

0: 孔子行开笔礼的活动，让前来祈愿的新生和家长在开笔石上郑重写下文字，以朱砂开启读书志，祈愿学业有成。
1: 泉州府文庙，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总庙协合一的规制进行建造的，所以泉州府文庙也被称为泉州协宫，是古代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是泉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文脉。
0: 由于气候等因素影响，大成殿一度出现屋面渗漏、屋脊年久失修断裂等问题。2014年，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性修缮工程启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整个工程从立项开始历经7年，洗尽千尘，方现风华。2020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了年度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被列入推介名单，成为向全行业推介的4个优秀项目之一。图门街由西往东紧邻文庙的建筑就是清净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其主体风格为伊斯兰穹顶式样，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藻井装饰风格。长久以来，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交汇交融，安然共存，是泉州开放与包容的有力见证。1000年前，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图门街上的道教宫观，也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诸神共佑，烟火伴城，通过商业，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有机交织在一起。当季风吹来，清净寺的诵经、开元寺的钟声和文庙里的朗朗读书声交织和鸣，这一首比邻并肩、和睦共处的协奏曲，唱诵着这座城市如大海般兼容并蓄的胸怀。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长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安溪下草步，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毯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下草步考古发掘将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职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郎山脉取之不尽的燃料，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四通八达的水路可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厚的冶炼厂吸引了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能工巧匠，熊熊炉火燃烧了500年。
2: 这个是我们编号第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下草铺遗址内是发现的是6处，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
0: 下草铺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 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据《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瓷造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
3: 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
0: 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生产出了大量带着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美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造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帆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这些绿釉平式栏杆、花窗等与千年前远销海外的瓷器在工艺上一脉相承，都出自于晋江瓷造窑。同时，在出土的大量外销瓷中，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钧池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专为穆斯林打造的注水用具，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典型物证。
4: 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2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瓷造窑址，就金交椅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的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瓷造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
0: 晋江瓷造窑址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交椅山窑址是瓷造窑系中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场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造窑在市场有了一席。这些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化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泉州古城里，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21年申遗成功后，泉州不仅要保护好22处遗产点，还要延续宋元时代留下的城市空间肌理和文化传统。
5: 先坐，
6: 来，好。
7: 这边怎么样？就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情况？
6: 应该讲说，我感觉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各年龄段喜爱的一个小网红点了。然后他们把遗产已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盆景了。
7: 对，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遗产本身能够是被这个公众来去更多的理解和使用。 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把这个公共活动的节点又还给了公众，
6: 对，
7: 感觉上也还是挺高兴的。这个瓮城是明代的时候加出来的，然后包括它。

0: 它的功能本身也是还是应该是以咱们现在这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种市井的生活。
1: 近几年来，泉州簪花围迅速在国内外火爆出圈。簪花围是泉州巡捕女性佩戴的鲜花头饰，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头饰中使用的各类鲜花中，其中素簪花就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一种，至今仍然展现着海丝无穷的生命力。簪花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味专属泉州的文化韵味。在泉州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南音，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南音的流行变成了一种城市里的解压音乐，古城的厚度正转化为消费热度，必将推动文化在泉州共荣共生。还原各个时代的历史，保留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城市留下记忆。世界遗产不再是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古今创意的火花续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当代传奇。
2: 在泉州申遗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叫赤铜精神，这个是特别契合于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第一是宽容啊，对各种文化进来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第二个是一种叫开创，它是面向海洋啊，远涉重洋而谋得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兼具的一种民族的心态，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带一路啊，海洋强国和与世界和谐发展的这种理念。
0: 它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种视角，然后又有一个拼搏的一个奋进的一个态度，最后成为了当时的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现实我们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需求，那么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需求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千年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们穿越时空阻隔，在刺桐城里绘就了一轴璀璨的历史画卷。千年时光流转，繁华从未褪去，这是一条商路，也是一篇史诗。它的一砖一石、一词一句，已化入古城澎湃的脉搏中。时至今日，仍真实地跳动在泉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重合进呢喃着闽南乡音的市井烟火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才我们领略了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地的璀璨和辉煌，但泉州的魅力绝不止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更藏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匠心和智慧里。您能想象吗？千年前，古人为了让泉州洛阳桥的桥基更加稳固，竟然想到了养殖海蛎子。这些小小的贝类用它们的壳将桥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还有那些远销海外的德化白瓷，温润如玉，让整个世界为之沉醉。而瓷造窑的工匠们为了迎合海外市场，更是调制出各种新奇的釉色和器型，可以说是宋元时期的外贸爆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砖石、瓷器和海港里的古代黑科技和商业密码，看看今天的泉州古城又是怎样把千年文脉活态传承下去的。
1: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座名为刺桐城的海港城市深深地震撼了他。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即难信有其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无尽的想象。这座因刺桐花环绕而得名的城市，就是宋元两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其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2: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嫩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1: 简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简瓷修复， 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他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3: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既能进入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这种里面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1: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4: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1: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五戎州州治向东迁移，

0: 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1: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0: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十至十四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2: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3: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一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3: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一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一个解读一下。
4: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几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

0: 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蚝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真，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 佛塔

0: 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真的注意。
1: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四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1: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这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2: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期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一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3: 一座泉州，一半是千年海丝传奇，一半是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尝遍地道闽南美食，在老城街巷慢慢散步，这就是泉州独有的魅力。古老的故事没有远去，依旧鲜活在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爱你哭泣的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一案

0: 忽悠人的呢？
1: 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
2: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3: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2: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供酒。
3: 我看了三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2: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三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3: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一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2: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四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3: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4: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2: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5: 完账之后，我们通过高档酒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2: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5: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2: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 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

0: 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工专工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工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1: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2: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三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0: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工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工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3: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0: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工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4: 一百多的时候几十那个不行，
5: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三十多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6: 一百多的跟他伙伴能比较相近吧，
5: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是有好搞法，但80%左右啊。
0: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7: 春妮，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8: 行，
7: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0: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排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9: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0: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进行观察。
10: 正常是
11: 杨队
12: 啊，
11: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12: 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9: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

0: 另一名嫌疑人郑某，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网，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1: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2: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
3: 他的窝点是家看他家那个窝点上的，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的。还是
1: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0: 后期我们再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4: 然后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5: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2: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的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6: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望风，为了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珲春警方再次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2: 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之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1: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7: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8: 啊？来，亲
1: 戚嘛，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9: 来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
7: 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9: 什么1935？
7: 贵州茅台集团嘛。
9: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
7: 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搞不来这个，
9: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呗，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呗。
7: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9: 现成的，都一套的。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呗。拿这个机器摁吧。
1: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鸡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鸡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鸡酒约1斤，合2.5元。 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盒、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8: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掉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中游，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1: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8: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6: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10: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点。
1: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10: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1: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10: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楼，其实他在后面呢是有6-7层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1: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8: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有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1: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11: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呢，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1: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

0: 收网行动，警方端掉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涉案流水高达1.5亿元人民币，扣押的假特工标签摞起来竟高达三层楼高。
1: 可以说呀，该案的告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全力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2: 特工二字啊，本就是骗局，消费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任何宣称特工专供的商品均属违法，民众若发现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举报。
3: 假酒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犯罪团伙的精心策划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些消费者对所谓的特工专供等噱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工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5: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床上有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见此情形，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回医院进行抢救。男人直到看见女人被拉进了手术室后，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地上。那么夫妻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为何如此伤得严重？而男人为何又如此这般痛苦呢？这件事我们还得从这对夫妻的婚姻说起。男人叫李军，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属于典型的妻管严。夫妻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6: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5: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她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1: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0: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原本的小单间几个人住着越来越拥挤。可李军的收入有限，之前吴梅虽然很想换房子，但条件根本不允许。这回单位有了内部购房的事儿，吴梅高兴够呛，在麻将社也没少显摆，说自己总算要换房子了。李军对内部购房的事儿也比较开心，毕竟上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没得到名额，领导当时还特意安慰了他，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会优先考虑李军的。所以夫妻二人一直认为李军这次肯定能够分到房子。然而公布结果的时候，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杵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 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她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吴梅直接打开门，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
1: 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当和事佬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1: 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
0: 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地捂起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呀，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十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

0: 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2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她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梅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梅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
1: 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0: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3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内心挣扎一下后，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对着吴梅的头就用力砸了下去。还在睡梦中的吴梅都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砸晕了。砸了几下之后，见吴梅没什么反应，李军心想，平时跟自己吵吵的能耐哪儿去了，现在没反应了。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1: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

0: 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一下子成了被孤立的对象。而王杰破坏同事家庭的事情，也让单位领导直接取消了他的分房资格，并且还把他调整到了单位待遇最低的部门。王杰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吴梅的婚外情会如此刺激老实人李军，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分房子的事儿更是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王杰自知理亏，没法找领导理论，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李军，怎么面对同事，更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疯狂寻找他的吴梅。最终他无法承受流言蜚语，为了生计决定马上辞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杰就这样连句话都没给自己留就跑了，留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回想起自己住院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照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已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 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接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国家法律，仍然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结合李军主动终止犯罪并自首等情节，在李军得到了被害人吴梅的谅解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决定对李军从轻处罚，判处李军故意杀人罪终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1个月。判决之后，李军和吴梅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婚。原本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缺乏和丈夫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变得支离破碎。吴梅将家庭的重担全都推卸到丈夫李军的身上，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都怪丈夫，甚至靠出轨来寻求慰藉，最终不仅毁了家庭，还险些丧命，也把老实的丈夫送进了监狱。而王杰明知吴梅有家庭，不顾道德的底线趁虚而入，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终成眷属，还因此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可谓是教训深刻。而李军对妻子一再忍让，也导致了妻子慢慢走向极端，最后他以暴力的手段来报复妻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只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人觉得胆结石不过是个小毛病，不疼不痒就不用管它。可是您知道吗？胆结石长期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反复刺激胆囊壁，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变成癌症。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尹大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病史长短、结石大小、发作频率三个方面，带大家了解胆结石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还会说一说哪些情况必须手术，微创手术怎么做，切掉胆囊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2: 说起胆结石呢，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似乎无伤大雅，只是一个小毛病，不用太多去关注。但是有时候胆结石会引发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我们来感受一下。
3: 60岁的李阿姨长期患有胆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这天午饭，她吃了一碗鸡蛋炒饭后，又忍不住吃了几个刚炸好的肉丸子。不到半小时，她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绞痛。和往常一样，他服用了家里常备的消炎利胆片和止痛药，但这次疼痛并未像往常那样逐渐缓解，而是持续了3个小时，且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家人见状不敢有丝毫耽误，急忙送他到医院急诊。这次胆囊炎发作，医生给李阿姨做 CT 检查

0: 高。
1: 好，看来啊，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位的一些关注跟思考啊。那么说，到底胆结石会有多危险？而胆囊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避免呢？我们就进现场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尹大龙教授，有请。尹教授您好，欢迎您。我们谈到胆结石啊，似乎很多人都有，但是好像我们都不是那么的在意。胆结石那么的可怕，会引发胆囊癌吗？
2: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胆囊结石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统计呢，在我们中国人群差不多能达到9%-10%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100个人就有9-10个人可能会有胆囊结石这样的一个疾病。胆囊癌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这也是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高的一个原因，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另外呢，胆囊癌其中有80%-90%的病人是和胆囊结石相关的。也就是说胆囊癌这里边大部分是由于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引起的，也非常明确的，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病因素。
1: 您说到胆囊癌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的来源是什么？怎么理解呢？
2: 最主要呢，一方面呢，因为胆囊癌呢不像肝癌、胰腺癌那样大家呢平时了解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都知道啊，胆囊癌的5年生存率啊非常低，大概呢只有5%-10%，也就我们100个胆囊癌的患者，到5年之后呢，实际上能生存的只有不到10个人，所以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主要呢是跟它生物学的行为和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啊。胆囊呢，一方面呢，它和肝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胆囊的肿瘤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肝脏的侵犯和转移。另一方面呢，胆囊呢，它本身呢，和胆管周边还有一些淋巴结，这也是呢，它容易形成淋巴结转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生物学的行为就比较差，所以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5年生存率也是比较低的。
1: 好像说到这儿，我们的两位嘉宾的面色啊，不如一开场那么的镇定自若了。那到底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胆结石患者，你们距离胆囊癌这个距离有多遥远呢？我们帮您来现场做一个判断和小小的检测。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筛查该如何去考量。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胆结石有多长时间了？问一下两位嘉宾。多长时间了，王一哥？
3: 我确诊的至少已经是22年了。那我是2003年第一次正式的入职体检，当时大夫就说你这胆囊结石啊挺多的。然后每年它好像就一直在长，现在应该已经是充满型了。但是再往前推的话，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没有认真查过，应该更早。
4: 我是27岁那年得的胆结石。现在呢，今年是50岁了，从得胆结石到现在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当时看到这个报告呢，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完全没有料到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病。那时候呢也是仗着年轻，也没把这事儿呢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没有把得胆结石这件事儿啊放在心上。结果去年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我已经是充满型结石了。
1: 明白了。好，尹教授，您判断的话，他俩这个风险高不高，大不大？
2: 就是看到两位嘉宾，实际感觉都挺年轻的啊，所以说，20多年的这个胆囊的这个病史，其实是挺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呢，如果明确有20多年的胆囊结石，两位嘉宾患癌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文献上的统计啊，就是胆囊结石如果它在10年以上的和5到5年的相比，它癌变的几率呢要大于3倍。就是10年以上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的率呢，要比5年以内的胆囊结石的癌变率呢要高出3倍。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越长，病史时间越长，理论上癌变的机会是越大。
1: 是，
2: 对，
1: 胆结石病史时间越长，癌变风险是越高的。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结合道具现场来体会一下。好，尹教授，我们这是模拟什么的道具呢？

0: 这个道具呢，实际上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样的一个原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气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啊，相当于胆囊。但一旦这个结石呢，它其实是长在胆囊里边的。它这个结石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它会反复的摩擦胆囊壁，就像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砂纸啊，就这么摩擦。你们可以看到，它反复的这样的摩擦之后呢，对胆囊。
1: 哎呀。
0: 当然这个胆囊本身不一定会出现这个破裂，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2: 啊。
0: 它对胆囊的反复摩擦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胆囊局部的炎症啊，反复的修复啊，最后胆囊局部的癌变，出现对胆囊一个灾难性的啊致命性的损害。
2: 在反复的摩擦之下，我们说这个实验哈，气球会爆，但是胆囊不会爆掉，可是胆囊壁会因此变得伤痕累累，
0: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胆囊呢也有破裂的，但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它反复的刺激，机体本能呢就会出现反复的修复。修复之后呢，就局部的炎症啊，然后修复啊，黏膜的损伤，最后呢可能就会导致局部的癌变。
2: 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讲啊，修复它是正常的，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修复太多次难免会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就危险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修复呢是机体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但是反复的修复，它局部呢，它肯定不像我们没有炎症那样是一个正常的黏膜和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在反复的炎症刺激和修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局部就有癌变的机会和风险。
2: 好，来吧，看完那个小实验，二位嘉宾感受如何？王一哥，
3: 这个每次我都觉得肯定是会很紧张，但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啊，就是虽然这么长的年头了，但真的相安无事，头疼脑热都是经常有，但他从来没有发作过。你比如说我妈有肾结石，那疼起来呕吐啊，那很严重，但是我这个，所以你说让我去做手术或者告诉我她有可能癌变，还是会觉得动力不够。
2: 明白，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感觉就不会很严重，
3: 对吧？
2: 对，所以尹教授，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是不是等于没有什么危险？
0: 这个其实反倒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症状，我们可能这个大家就不太重视它，但是没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就像刚才提到的反复的对胆囊的这种刺激之后呢，它其实呢这个癌变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时间比较长或结石比较大，它癌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而且呢由于它没有症状，那我们从主观上呢是不想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反倒从这个角度呢它的危害性更大。
2: 所以说充满型的结石即便没有什么症状，但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吧，我们再来结合道具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好，林教授，这两个小气球是表示不同的胆囊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嘉宾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正常的胆囊啊，这个胆囊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饱满，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大家可以看到，
2: 是
0: 这里边充盈的就是胆汁，所以呢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呢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充满型结石的一个胆囊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胆囊呢它就弹性啊和它的收缩能力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为这里边它已经没有胆汁了，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就已经没有正常的胆囊的收缩功能，
2: 捏不动的。
0: 对，再加上它里边充满这样的石头，对胆囊壁的反复的摩擦和刺激还是非常明显的。
2: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各位胆结石的患者朋友们哈，你们感觉的不疼没什么症状，未必真的是风平浪静，反而可能是暴风雨前的那最后一丝宁静。好，谢谢尹教授。好，那我们来看距离胆囊癌有多远的第二项测试内容又是什么？请问你的胆结石有多大？哎，这个大小怎么样去感受呢？我们来结合道具啊，现在更加形象直观的来体会一下。来，我们看这里摆了四种石头啊，分别是小沙子一样的石头、小沙石、彩色小石头和鹅卵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点残酷的问题，你们自己的胆结石 大概大小等于这其中的哪一盘石头呢？
3: 我一直都特别麻木，就是我不去想它到底有多大。嗯，这次录节目之前，导演就说：“那你看一下最新的体检报告。”我看完以后，我说：“哦，有那个2到3个毫米吧。”嗯，然后导演说：“不对哦，嗯，是2到3个厘米。”那2到3个厘米，那不就得这么大了？
0: 这个大概有2到3厘米，
2: 大概这么大，
0: 和我们男嘉宾的这个石头大小应该差不多啊。
1: 好大！
3: 我一直以为是毫米，嗯，因为胆囊本身没有多大嘛，嗯，所以你们告诉了我一个特别残酷的让我清醒过来的事实。
1: 我也是充满型的，最大的一颗是大概1.2厘米，就像黄豆粒儿那么大。相当于咱们这个彩色石头呢，
0: 要比男嘉宾的这个石头稍微小一些。嗯，哎
2: 呦，但如果只有这一颗该多好呀！哎呦，
1: 可
2: 是不是啊？
3: 不止，好多颗，
2: 充满型啊，对不对？
3: 我有3到5颗。嗯，
0: 在临床上呢，这四类的结石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小。嗯，像这个最边上这个。就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类似于泥沙样的结石，
2: 是，
0: 就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也会经常看到这样，说这个有泥沙样的结石，或者由于胆汁的淤积。那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有一部分呢，像这样的一些小石头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胆囊里边就很多个这样非常小的石头，每一个最大的呢也不到1厘米几毫米这样的石头。那当然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男嘉宾的结石就比较大，像我们鹅卵石这样。可能3厘米甚至更大的，我们在临床上5厘米、6厘米的结石都见到过。它可能胆囊里就这一个石头，但是非常大，把整个的胆囊都装满了。
2: 好，所以说您是见过各种大小的结石，那问题就来了，尹教授，我们讲是不是结石越大，引发胆囊癌的风险越高，就结石越大越危险呢？
0: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的统计呢也是有这样的数据支持，就是结石大于3厘米以上，它的癌变的机会比小结石呢是要更高一些。所以从胆囊癌的这个发病风险上呢，大结石确实它是高危的因素。但是呢小结石它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小结石它更容易掉到胆管里去，那出现了胆管的阻塞啊，出现胆道的感染，甚至导致胰腺炎，这些呢小石头的这个风险和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所以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王毅老师呢大概就是结石在3厘米左右哈，我们的韩老师大概结石是1厘米多，所以仅仅针对这一个指标来看，我们的第二项测试您觉得他俩谁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其实我想我说的可能都不是两位嘉宾想听的，两位嘉宾都有风险但是男嘉宾的结石因为比较大，也超过3厘米嘛，这个癌变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
2: 明白了。是，据我所知哈，今天尹教授带来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他们医院哈从患者体内真实取出的几种胆结石的标本，我们就现场来看一下真实的胆结石，来，请上道具。好，尹教授，这都是真正的胆结石啊。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胆囊结石啊，这和我们刚才的道具还是很类似的。其实我们胆囊结石呢，它的发病原因是很复杂的。像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石，就它的颜色呢偏黄褐色。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胆固醇的成分比较多。在体内或者在胆囊内呢，它不能被有效的代谢掉，最后导致了胆固醇的沉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这样的结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就呈黄褐色，这跟我们的这个血脂的�en色呢比较接近。我们80%的结石都是胆固醇的结石，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类型。那另外呢就是胆色素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胆色素的代谢呢不能被有效的分解掉，在我们的胆囊内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沉积，最后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胆色素的结石。
2: 明白。你看像更靠近我这颗最大的胆结石就挺黑的，它可能就是不是偏胆色素结石一些。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结石这肯定是超过3厘米的，是基本上是把整个胆囊呢都装满了，它就不会有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结石，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这么大的石头、啊、
2: 天哪，
0: 这个其实是远远超过3厘米的，所以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3厘米上的胆囊结石癌变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2: 是，所以说这两种结石

0: 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是能够看得出来它属于不同的类型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在检查胆囊结石的时候呢，最常采用的办法还是超声
0: 啊，
1: 它对结石的判断率呢，准确性还是非常高的。那说我们是不是 CT 看得更准呢？因为胆色素的结石呢，它可能和钙结合形成的结石，所以它的钙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可能通过放射的手段，比如说 X 光或者说 CT 呢，在影像上是能看到它的。
0: 哦。
1: 但胆固醇的结石呢，有一部分它在 CT 上是不显影的，所以不是说 CT 它的这个检查就一定会发现胆囊结石。
0: 明白。
1: 我们在医学上叫阴性结石，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在 CT 上是看不到的。
0: 那尹教授，我们讲啊，你看胆固醇结石跟我们胆色素结石哈，这俩不同，那他们在我们的处置上，比如说用药的这个效果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溶石药呢，大部分是针对胆固醇的，那所以对于胆固醇的结石，我们通过熊去氧胆酸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有一部分会调节它的代谢呢，会把一部分小的石头会溶掉。小的胆固醇的结石或者是像泥沙样的，有这种机会。有这种机会，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药一定会把石头溶掉。
0: 好，谢谢。好，我们来继续测试看一看您距离胆囊癌还有多远的距离。来，我们看第三项测试。请问胆结石患者朋友们了哈，你每年胆囊炎发作几次呢？这个谁体会过？王一哥
2: 啊，我是一直没有发作过嘛，但是上个月我们家里老爷子发作了
0: 啊，
2: 就是半夜疼，然后说是那个结石堵在那个胆管里头了，
0: 嗯，
2: 现在正在做那个消炎的处理，说稳定以后家里头盘算建议我们俩一块儿把手术做了
0: 啊，爷俩一块儿去。
2: 对，
0: 把这个胆结石给它彻底解决一下。
2: 嗯，
0: 好，明白了。韩老师，胆囊炎一年发作几次？
3: 我是在饮食上啊，比较爱吃油大的食物，比如说像炸鸡，外焦里嫩，一咬满嘴流油，还有这个炸薯条，特别是刚出锅的时候哈，咸香可口。所以就像这种快餐里面这个油炸类的食品啊，我是特别爱吃，而且是来者不拒。那么我一吃这一类食品，那发作的次数就多了，所以一年呢大概得4到5次。最近一次呢是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犯了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天是个中午，我妈呢炸了很多的那个肉丸子，
0: 哎呀，
3: 那个香气呀、沁人心脾，一时没忍住吃了一大盘儿，结果下午就这个位置就开始疼，而且特别的疼，我妈就打120就给我送医院了。
0: 明白了。
3: 嗯，
0: 看来每一次享受油炸美食都需要支付一些代价啊。
3: 是的。
0: 好，林教授，你看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是几乎没有发作胆囊炎，另一位呢是每年可能4-5次左右，就这个环节来看，二位谁得胆囊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1: 单纯从发作这个角度讲，发作次数多可能癌变的风险会更高
0: 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最主要的就是每一次的炎症的发作啊，刚才提到的胆囊都会面临着一次这个黏膜的反复的修复的过程。
0: 是
1: 因为你出现了炎症，它就要消炎，然后呢黏膜要进行修复，那你发作一次它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循环，久而久之总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黏膜反复的破坏修复，反复的破坏修复，它出现的癌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时候反复的发炎会引发更加恶性的，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遗憾的结果啊。哎，谈到这个胆囊炎的发作情况，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特别是韩老师，就是胆囊炎发作时咱们会感到疼，具体什么地方疼呢？
3: 这发作的时候啊是真疼啊，疼得直冒冷汗。关键吧，我还不知道，它不能确定它是哪儿疼。就这个位置，就有点像胃疼。我也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我的医生就跟我说如果要是再疼的话，分不清是胃疼还是胆疼，就让我多关注一下这个右侧这肩膀。如果这右肩膀疼得特别的严重了，就立刻去就医。但是医生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右肩膀特别疼的时候赶快去医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待会儿请教一下哈、啊
3: 嗯，
0: 问一下王毅哥，
2: 嗯、
0: 咱爸当时发这个胆囊炎的时候啊，是怎么一种疼法啊？
2: 哎，这就特别相似，他也以为是胃疼，他是半夜，
0: 嗯，
2: 半夜说啊，我胃疼的厉害，然后就开始呕吐，非常严重，开始发高烧，以为是其他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胆囊结石，而且没敢跟我说实话，
0: 嗯，
2: 偷偷跟我妹妹说。因为回老家了，很久没回去，整整吃了3天，
0: 嗯，
2: 挨家挨户大吃大喝，他也特别喜欢吃肥肉，
3: 啊，
2: 吃油炸的、咸的、辣的，
0: 嗯，
2: 就是这样，他总说我能吃能喝，身体好啊，
0: 嗯，
2: 结果没有想到这次出这个大问题。
0: 明白了，
2: 嗯，
0: 好，先问一下尹教授啊，我们讲胆囊炎的疼痛，让我们感觉可能是胃痛，但是呢又可能伴随着右肩胛骨的疼，这感觉离得挺远啊，这跟胆囊有什么联系吗？怎么理解呢？
1: 你看这个女嘉宾就是真真切切的体会过胆囊结石的发作
0: 啊，
1: 说的也非常准确啊，也非常专业。就是胆囊结石呢，它虽然胆囊是位于右上腹，但是它的疼痛的表现的区域呢，就可以在右上腹，也可以在胃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把这个胃疼啊，就是它的发作、啊、其实是胆囊结石，就是把胆囊结石的这种疼痛当成胃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女嘉宾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患者会表现为右侧的肩胛区的疼痛，
0: 嗯，
1: 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呢叫放射痛，实际疼痛的位置是在这个右上腹，但是呢由于右侧的肩胛区啊和这个右上腹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就像我们说通路吧，最后都传到一条路上去，所以最后你感觉的来源它有可能像肩膀疼，但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在右上腹的疼痛。所以确实像女嘉宾提到的，有一部分胆囊结石的这个疼痛呢可以表现为右侧的肩膀疼痛。
0: 嗯，就这种胆囊的疼它会有什么昼夜的规律吗？
1: 嗯，
0: 比如说晚上会更疼还是白天会更疼一些吗？
1: 胆囊结石的疼痛啊，其实刚才女嘉宾提到的非常疼
0: 啊，
1: 就是那种剧烈的绞痛，就是我们用患者自己的话讲就疼得想去撞墙，就是这样的一个疼痛，
0: 真的是肝肠寸断的感觉哈，
1: 就是叫痛不欲生吧，这样的就非常疼，确实很疼。它的这个疼痛呢其实和时间本身呢没有太多的规律，但是跟进食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
0: 嗯，
1: 我们很多的胆囊结石都是在饭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疼痛，所以不管是刚才女嘉宾说的吃完马上疼，还是说男嘉宾提到的半夜疼，大部分都是在餐后的一段时间里边，
0: 是
1: 空腹的时候对胆囊的这个刺激相对比较小，但是进食之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原理，是因为吃饭之后会刺激胆囊的收缩。
0: 嗯，
1: 胆囊的收缩对含脂肪的食物是尤其敏感的。
0: 哎，
1: 就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
0: 油炸类的，
1: 油炸类的、大荤的食物，包括鸡蛋黄啊，还有一些肥肉啊，是这些呢，吃了之后对含胆囊结石的这个患者来讲是非常有危害性的。
0: 嗯，
1: 那可能真的吃了之后立竿见影的就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或右侧肩胛区的疼痛。
0: 哦，就是您谈到了鸡蛋黄，就是那些可能看上去并不是很油腻的食物，对于胆囊炎的患者来说也是有风险的，
1: 主要是含脂肪的食物。
0: 嗯，
1: 就是胆囊呢它本身这个收缩的这个动作啊，对含脂肪的食物呢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就脂肪会刺激它收缩的这个幅度啊，或者说它程度更高一些。
0: 嗯，
1: 那所以呢就是你吃了含脂肪的食物之后胆囊就容易收缩，然后你再有结石之后它就容易出现疼痛。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有胆结石的朋友们啊，还真的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饮食的结构哈、和规律了。那您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哈、都是充满型的胆结石患者，一位呢常发的胆囊炎，另外一位呢至今还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尹教授，他们两个人在对于胆结石的处置上是不是在方案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因为两位嘉宾啊都已经是充满型的结石啊，虽然男嘉宾这个结石没有疼痛过啊， 但从我们治疗原则上也是建议手术切除的。
0: 嗯，
1: 那我也非常佩服女嘉宾，反复的疼痛也不过啊。
0: 哎，
1: 其实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的发作的结石，一般我们都是建议积极去手术的。
0: 嗯，
1: 因为你都已经疼过了，对吧？他很多的患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疼的时候到医院说你快把我这个胆囊切掉。
2: 嗯，
1: 但因为很多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先消炎处理，等过段时间炎症好了，它不疼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又把这事忘掉了。
0: 对。

0: 对，
1: 然后女婿让他坐的时候，我看现在也不疼了，我能不能再挺一挺？嗯，可能就女嘉宾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碰到了
0: 啊，
1: 尤其是刚才也提到的，因为结石呢，它癌变呢是跟年限有一定相关性的。
0: 嗯，
1: 那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啊，发作之后，有的10年前、20年前，可能最开始不是体检发现，是因为疼过一次
0: 啊。
1: 疼了一次呢，他也知道这个饮食对这个结石的疼痛是有刺激作用，他非常注意饮食，然后可能10年20年都不疼，那他就不在意，再加上他如果没有体检的话呢，他把这个事可能就忘掉了。
0: 嗯，
1: 以前有70岁的老人来了，就说结石好多年也不疼，没有症状，然后一检查突然发现癌变。
0: 嗯
1: 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他一旦真的出现症状，而不是结石引起的症状，
0: 是
1: 肿瘤引起的症状，那相对就比较晚。
0: 嗯，
1: 他可能就不仅仅局限在胆囊，是出现了肝脏的侵犯啊，或者肝脏的转移，
0: 对，
1: 那甚至连做手术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嗯，那再明确一下啊，出现了哪些症状，符合了哪些指征，我们就应该进行胆结石的手术了呢？
1: 嗯，这里边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像女嘉宾这样的反复发作引起炎症疼痛的这样的胆囊结石，不管大小，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手术治疗，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你的症状。这个不仅仅是胆囊的一个本身的炎症，因为胆囊呢它收缩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胆道和这个胰腺的影响，出现胆道的梗阻啊，或者胰腺炎。这个呢它疼痛都比较剧烈，而且对我们这个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有一定危害性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肯定是建议积极的手术。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嘉宾虽然没有疼痛，但是这种充满型的结石，充满型的结石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已经没有胆汁的储存的功能，它也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啊积极的手术。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胆囊的危害其中比较大的，除了它的急性发作，就是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它也要做呢，就是对胆囊的这个局部的啊胆囊壁的刺激。所以你看胆囊壁一旦这个增厚啊超过3毫米以上的，
0: 嗯，
1: 那它可能就是反复的刺激出现了慢性的炎症，那甚至呢局部出现了癌变。所以对于这种胆囊结石合并呢这种胆囊壁增厚的情况呢也是建议手术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经常遇到一类疾病，就是胆囊良性疾病当中除了结石还常见的胆囊息肉。胆囊息肉我们在体检当中是经常看到的，甚至经常我们会有这个老百姓拿着体检报告就说，你看我这写着胆囊息肉样病变，是不是就癌变了？
0: 嗯，
1: 那就像我们这里边如果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它这个石头长期的去刺激息肉，息肉的癌变的机会会更高。
0: 嗯，
1: 所以呢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尤其是又这个直径比较大的情况，
0: 嗯，
1: 建议积极的去手术。
0: 所以说这4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任何的一项都是可以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
1: 对，这几种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积极建议手术治疗的几种类型。
0: 我们讲胆囊切除手术啊，是切一部分胆囊还是把胆囊全都切除了？
1: 在我们临床上呢，现在胆囊结石的标准治疗的手段呢就是胆囊切除手术
0: 啊。
1: 这就是我在胆囊手术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到其实就是两个人，然后呢在腹壁上打3或4个洞，然后呢把胆囊切掉之后，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小洞就把胆囊取出来。所以现在对这个患者的创伤呢还是非常小。这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啊这个腹壁上的一个这个瘢痕啊，或者是这个切口的照片。
0: 能从这个小孔里面把整个胆囊给拿出来吗？
1: 因为胆囊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0: 啊，
1: 或者它胆囊很多的时候呢，它比如说里边都是石头，我可以先把石头取出来，最后再把胆囊抽出来。那有一部分呢我们就把胆汁，如果它胆汁比较多，通过这样的小口可能取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我们就会把胆汁先抽出来吸出来，然后呢再把胆囊取，
0: 就真的像那个气球似的，我们把石头把那里都抽完之后它就瘪了，就好取出来了。
1: 哎，是这样的
0: 啊。明白。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话要做多久是比较常规的时间？
1: 可能跟每个医生的这个操作的习惯不一样
0: 啊，
1: 但是如果这个操作顺利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0: 哦，这么快啊？
1: 快的可能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胆囊切掉。
0: 来，关于这个胆囊切除手术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吗？韩老师，
2: 我现在特别想那个知道，就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以后

0: 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比如说术后哈，那我在饮食上我要做哪些调整，才能够逐渐的来适应？没有了这个胆囊这个状态。
1: 听出是真的对于手术很关心了，起心动念了哈，林教授。
2: 女嘉宾提到的问题啊，也恰恰是很多这个患者他不愿意做手术的最主要原因
1: 顾虑，
2: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器官，他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生理功能一定是有帮助的。他确实是，就像我们要首先知道胆囊它起到什么作用，它主要呢还是辅助消化的作用，所以当胆囊切掉之后呢，对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不是一点影响没有，尤其是对消化的功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那只不过呢，每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一方面呢是取决于原来你这个胆囊它有没有功能。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两位嘉宾胆囊现在充满性结石已经没有了收缩和排泄胆汁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切除之后它可能的影响就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你现在机体已经处于一个代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表现的明显是什么，他一方面他可能原来胆囊还有一些功能，另一个就是他本身啊对这个胆囊和胆汁的刺激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这个仓库没有了，肝脏分泌胆汁之后呢，它是持续的要排泄到肠道里边。那如果我们这个机体的肠道对胆汁的持续的刺激更敏感的话，胆囊切除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腹胀、腹泻，那更多见的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呢，可能很多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就像我们刚才女嘉宾提到的，会不会长时间之后啊，通过我们机体的代偿，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呢？大部分会的，大部分会通过我们胆管逐渐的扩张。所以你看我们胆囊切除之后的几年，如果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很多都报了胆总管的一个增粗啊，或者胆总管的扩张，这其实是机体的一个代偿的机制，那就会出现刚才女嘉宾说到的，我们这个症状在早期有，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在早期切除之后呢，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饮食，尤其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油腻的含脂肪高的食物呢，可能还是在早期呢就不建议这样的大量的食用。但我们可以每个人去体会，就是你逐渐自己吃，你吃了只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但你吃了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腹痛啊或者腹泻的症状，那你这段时间可能要注意要清淡一些。
1: 能这么理解吗，尹教授？就是胆囊切除以后啊，我确实一段时间得和那些我自己曾特别喜欢的美味要保持距离，可是我也可以尝试慢慢的靠近，比如今天吃一点点鸡蛋黄，明天加一小块红烧肉，慢慢的让自己适应，甚至能够回到以前的饮食的状态和情况。
2: 最终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确实经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啊，就自己去尝试
1: 啊。
2: 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尝试吃了之后你没什么反应，没有什么不舒服，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
1: 啊。
2: 而且我们在临床看到呢，大多数的胆囊切除之后啊，其实对患者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确实有一部分会出现腹胀腹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饮食的。
1: 好，那我再问一下尹教授，如果说真的非常遗憾，在发现时我已经是胆囊癌了，对于胆囊癌的患者来说，他们能够去应对的方法和武器库里的这武器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2: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的5年生存率也非常低，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害怕，说我得了这样的癌症是不是就不治之症啊，我也活不多久了，我就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其实胆囊癌呢在它的这个5年生存的预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部分患者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手术治疗去切除肿瘤的，那除了手术治疗，我们现在也有其他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药物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等等，现在的手段很多，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长期生存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的办法和机会。所以我们真的不幸说最后由于结石出现了癌变呢，那我们也不用太恐慌，还是要到医院啊积极的和医生沟通，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还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预后的。
1: 嗯，是的，面对任何胆囊疾病呢，我们说恐慌或者所谓的退缩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有尽早到医院接受治疗，进行我们相对应的我们医生开主的方案的实施，才是对健康的真正负责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眼下石榴正在大量上市，红彤彤的石榴籽儿看着就诱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啊，老祖宗对它的养生价值那是相当的认可。那么石榴怎么吃才润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维尼给您推荐一道石榴配银耳的甜汤，一个酸溜生津，一个甜润滋阴，搭配起来效果翻倍。专家还会告诉我们石榴籽儿到底该不该吐，煮银耳怎么出胶，以及不同体质可以加什么食材来锦上添花。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滋阴润燥的话题。秋季养生重在滋阴润燥，那您知道秋季上市的时令水果中哪种水果对于缓解皮肤干燥效果更为突出吗？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水果在古代

0: 爱，深受皇家的喜爱，而且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没错，这就是石榴。据说啊，用石榴籽儿和银耳来搭配做甜汤，生津止渴，去除秋燥的效果更佳。那这背后的养生奥秘又是什么呢？这道甜汤怎么做效果才能更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石榴药膳的食养奥秘。
1: 俗话说一个石榴五副药，可见咱们老祖宗早就把石榴的养生作用夸到了点子上了。眼下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好时节，看着这满颗爆汁红彤彤的石榴籽儿，谁能不动心呢？不过话说回来，石榴的吃法大多数情况下咱们要么是直接吃，要么就是榨成汁。那有没有更省事儿、更养生的吃法呢？别说，还真有网友给支招，石榴配银耳煮汤对付秋燥可是相当有实力。咱们都知道银耳和百合那可是黄金搭档，现在把百合换成石榴，这样的组合能行得通吗？
2: 进入秋季，燥邪当令，易伤肺经。那么燥邪的治病特点呢，就是要充分的消耗人体的津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分和营养液，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肝的症状。此道药膳的作用机制呢，来源于深厚的古籍理论支持。在中医古籍《素问》中有燥盛则肝的记录，也有燥者润之的记载。石榴银耳甜汤这道药膳缓解秋燥的机制中，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和燥者润之的治疗原则。
1: 您听到了吧？这道甜汤并非简单拼凑，里面可是藏着中医养生智慧呀。那么石榴和银耳在这碗汤里到底各自都发挥着什么作用，能帮助咱们解决哪些秋燥的小毛病呢？
2: 中医学认为，酸味与甘味的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自身津液的生成，这个过程远快于单纯的喝水。在此药膳中啊，石榴汁扮演了润燥的先锋。中医学认为啊，石榴汁其味酸甘，性温或平，归肺经、大肠经，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固涩的功效。在中医古籍《名医别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石榴汁主咽燥渴，明确指出可以治疗咽喉干燥、口渴的功效，可以快速的补充津液，其酸甘之味还可以刺激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符合酸甘化阴的中医理论，能够迅速的缓解秋燥引起的一系列干燥症状，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我们知道肺喜润恶燥，石榴汁可以直接润泽呼吸道黏膜，为银耳更深层次的滋阴作用呢打好前站。银耳为滋润润肺的主力，其味甘淡，性平，归肺胃经，其富含银耳多糖，能够抓住大量的水分，为身体提供持续的保湿效果，可以缓解秋燥的干咳。同时呢，银耳质地滑润，也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通便，充分地体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理论。
1: 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在这道甜汤里，石榴是君药，银耳是臣药，一个酸溜溜，一个甜润润，一个卯劲儿足，一个性子缓，两者搭配共同完成了生津润燥的主要任务。要想让养生效果再升级，还可以根据体质再加入其他食材来当佐药和使药。
2: 那么在佐药的选择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大枣或者是百合。对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适当的少量增加一些大枣，因为大枣甘温，具有良好的健脾益气、养血的功效。对于肺燥较盛的患者，如出现已经出现了干咳、少痰，甚至咳中带血的这一类患者，或者伴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我们可以增加百合。鲜百合呢，在中医学中认为它甘寒，具有很好的滋润肺经、生津的作用。第二种方法呢，是可以强化滋阴润燥的本体，而不依赖于甜味，如我们可以增加玉竹十克，玉竹可以补阴润燥、生津止渴，能够增强润肺、养肺阴的功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麦冬十克，麦冬可以润肺清心、泻热生津，针对秋燥伴有心烦、失眠的患者呢，效果是更加好的。
1: 说到石榴的养生话题，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热门话题，说石榴籽儿比石榴汁更有食疗价值，这个说法靠谱吗？
2: 中医学认为啊，石榴籽其味酸涩，性温，归胃和大肠经， 具有健脾止泻、收敛止痒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榴子止泻，崩中带下。重点突出了石榴子强大的收敛固涩作用。石榴子的收涩之性能够帮助身体固守住石榴汁银耳所补充的津液，防止其快速的流吃，对于秋燥所伴发的肠燥便秘和腹泻交替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1: 所以咱们吃石榴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劲儿吐籽，不过还得提醒一句，吞咽不方便的老人还有消化弱的小朋友需要慎重，切记别贪嘴啊。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馋了？这道甜汤怎么制作才好喝呢？别着急，咱们跟着烹饪大师这就学起来吧。
3: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些银耳，提前呢一定要用凉水给它浸泡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着急用开水，但是开水的弊端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银耳外边泡烂了，里边还没泡烤，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用凉水给它提前浸泡一到两个小时。泡好的银耳呢，我们把这个根儿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用刀或剪刀呢给它剁碎就可以了。石榴呢，我们已经把它拆出籽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准备一个砂锅，尽量呢就是朋友们大家不要在家里用这种铁锅或者铝锅去做这个银耳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增加一些风味呢，可以加一些这个大枣进去。今天呢也是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何呢能把这个银耳剥出胶，而且剥出这种黏黏的感觉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银耳放进去以后，咱们先给它焖煮20分钟，煮好之后呢，我们给它关火泡10分钟，然后再开火焖煮20-30分钟，重复2-3次，咱们的银耳呢就可以完美的出胶了。然后临出锅之前10分钟再加入我们的冰糖还有我们的石榴籽儿，就是石榴的话尽量不要长时间去炖煮，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一些营养元素呢会有所流失。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石榴打成汁儿，把这个石榴汁儿临出锅之前给它放进去。好，10分钟到了，现在呢咱们给它关火，加入一些枸杞，咱们就可以喝了。石榴跟我们的银耳相结合呢，第一个呢就是能缓解这个秋天干燥，第二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到秋天啊容易咳嗽啊容易口干舌燥，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最近这段时间，相信不少老乡都感受到了天气的坏脾气。从台风白海豚强势登陆，到多地持续的暴雨，再到前阵子的高温热浪，极端天气似乎成了常客，轮番上阵。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背后，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正在田间打响。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咱们粮食安全的防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接下来就请他带我们走进田间，聊一聊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咱们手里有哪些科学武器正在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粮袋子。
3: 眼下这是咱们国家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集中收获的黄金时间。但是呢，今年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冷空气啊、雨啊，甚至台风轮番的上阵，极端天气呢给田里的庄稼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俗话说，一年辛勤在于秋，粮不入屋不算收。面对这个经常突变的天气，庄稼不仅要和老天爷抢时间，还要和看不见的虫子大军拼刺刀。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张老师，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我们今天不聊别的哈，就聊聊这个秋季关键时刻的虫口夺粮战。咱们开门见山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极端的天气。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 1.09 度，

0: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1: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像前段时间的一直在报道的这个白海豚，实际上就属于极端天气的一种。
0: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
1: 确
0: 对，而且
1: 实。
0: 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0: 变暖就会
1: 变
0: 导
1: 暖？
0: 致极端天气
1: 对，为
0: 呢？
1: 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猛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它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
0: 而且更猛烈，
1: 对，更猛烈。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
0: 化学
1: 容量
0: 实
1: 片，
0: 验哈，
1: 对，你加热之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席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0: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1: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就是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
0: 也就是我们天气预报越来越难。
1: 对，难度增加。我自己觉得，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肯定给这个做气象预测的同志们增加了不少的困难。而且，就是这种旱涝急转、冷暖急转的这种异常现象越来越频繁。我举几个例子， 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

0: 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
1: 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海豚，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是吧？
0: 是的，因为呢，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
1: 就是这几年我。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平均气温好像是逐渐的增高了。
0: 是的，非常典型的就是2024和去年2025年，它的平均气温呢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有多地呢都有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报道。你像2024年的话呢，辽宁的葫芦岛8月呢是遭遇了这个罕见的特大暴雨。然后南方的话呢也遭遇了史上的第二强的这个高温过程，广州呢非常典型，就是广州经历了当时的一个最长夏天。然后秋季呢台风扎堆，像摩羯呀，刷新了秋季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的一个记录。而且当时2024年它的平均气温呢也创了一个新高，包括像龙舟水啊、暴力梅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呢，也对我们国家南方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降雨啊、洪涝的一个险情。2025年的话呢，就是去年的话呢，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跟2024年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它的高温日数实际上是创了1961年以来的最多，并且它降雨时间也非常长，像华北地区雨季持续的时间、累积的雨量等等这种多项指标都创了历史之最。北方的暴雨呢，不仅单点降雨量大，而且它的面积呢非常非常广，多地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洪涝，各种各样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变化吧，
1: 真的是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是的，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根据这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这些权威机构预测的话，2026年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之外呢，秋冬季还可能会形成超强的这种厄尔尼诺事件，而且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可能性。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然后您刚才也回顾了这个2024年、2025年的情况，而且2026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特殊，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丰收我们要格外的去重视，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是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眼前的这个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说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受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嗯，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种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 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迁飞，之前我们做过迁飞害虫的研究，就讲这一些节目就讲到说迁飞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子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鸣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
1: 本来它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一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钟其实古代虫子的统一的一个称呼，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是
1: 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它生存，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稼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 那反而降雨对他来说是有

0: 力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刚才讲到了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现在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极端复合天气。那这个里边呢，譬如像这种旱涝急转，就是突然旱着又下雨了，然后突然下着雨呢，突然下完雨过一段时间突然又旱了，然后高温叠加多雨的这种复合极端天气。当前的话呢，像先旱后涝、先涝后旱，实际上是突出的一个复合天气的一个特征。那对病虫害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像前期干旱有利于害虫的这个积累，那后期降雨又导致了高温，又有利于什么呢？改变了田间微环境，又导致了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然后同时呢，这种突变的这种天气呢，会导致这个迁飞害虫呢突然的降落，形成虫害病害这样的一个链式的一个复合链条。你譬如像一般像黄淮梅东北雨季涝旱之后，它往往会伴随着像粘虫啊、玉米病害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加重。而且根据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的话呢，每年全球粮食产量实际上因为这个病虫害发生造成的这个产量损失，可以达到20%以上吧。而且它这个作物害虫的话呢，它对气候变暖的话呢，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响应，实际上是影响它的一个分布区域不断的扩大，然后物候期提前，然后每年代数的一个增加。就是根据估计，当升温2度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害虫的危害呢，会导致水稻、小麦、玉米的产量损失呢，都有额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是对这个害虫的有利条件会多一些。
0: 是的，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风嘛，所谓的这个发风，实际上它本身呢就有有利和不利的这两种情况。就刚才你讲的好的一面，但同时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极端天气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单一的有利或者是有利于这个病虫的发生，或者压制的病虫发生。它不同的害虫、不同的病菌，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呢差异是比较大的，然后从而引起这种田间病虫优势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演替。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就是讲到丰收嘛，那实际上对于秋分来说的话，它前后的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是可以说是一定的天然的加速器。像强风雨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迁飞害虫的一个远距离扩散，像水稻2000害虫啊、稻飞虱和稻冬卷叶螟，它们呢就会像这种空降冰吧，当然这个空降冰是不好的啊。空降冰随着台风和气流呢，大量的突然迁入我们国家，然后形成这种稻田里的隐形刺客。
1: 哦，您说这个稻田里的隐形刺客，我记得您给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像稻田里头着火了，是吧？
0: 哦，这个的话呢，这个稻田里着火，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水稻上的一个最主要的害虫就是稻飞虱。就拿今年为例呢。虫子危害后的稻田呢，它的水稻呢呈现焦黄枯焦，成片倒伏，就像被火烧过一样。但是你又在田间是找不到这种可以看到的火焰，这种实际上呢就是水稻害虫被危害后的一个症状。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呢，叫做虱烧。讲到这儿，你可能会比较好奇哈，这个虱烧，那听起来好像不是真正的自然火焰。它虱烧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实际上是一种体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虫子，它个头特别小，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稻丛基部变黑，然后全株枯萎，甚至导致咱们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它呢，就是个头虽然小，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水稻生产的重大害虫，稻飞虱。
1: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虫害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0: 是的，稻飞虱呢，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远距离迁飞性害虫。迁飞呢，是它们寻找栖息地、繁殖、生存的一个手段，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风雨杀手。
1: 您说它是风雨杀手，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是吧？为什么呢？
0: 对，您刚才这个点 抓得非

0: 非常非常准啊，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这是因为呢，盗飞狮它的体型特别特别小，刚才我们讲到说它的大小的话呢只有几毫米，实际上盗飞狮是三种飞狮的一个复合的称呼，包括褐飞狮、白背飞狮和灰飞狮。像褐飞狮和白背飞狮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类农作物害虫，还是我们被列是我们国家水稻害虫的一个重点监测对象。但这无论哪一种，它这三种害虫的话呢，三种飞狮它的个体都非常非常小，但同时呢，它是又是一个远距离迁飞的一个虫子。这就导致什么呢？它在空中的飞行的方向实际上是受高空风场决定的，因为它太小了，它自己没有办法跟这个高空的风场进行对抗，所以呢，它的降落区域呢也往往受降雨的影响。说白了就是说，它可以飞，但是它飞到哪儿，不由它自己决定，身不由己的这个潜飞。
1: 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0: 对对，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所以它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一个降落区域呢基本上是随着我们国家的雨区从南向北推移，向北推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国家的大陆地区的话呢，像每年春夏季是盛行西南气流，所以这个时候呢，盗飞狮在南部的这些虫源呢，它就会随着气流和雨带由南向北，就是借风嘛，好风凭借力嘛，然后助我去找吃的，助我去找这个栖息地，然后由南向北呢逐渐迁飞推进。那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盗飞狮的种群会伴随着季风台风入境，在降雨比较多、高温高湿、田间玉壁积水，而且又喜欢吃氮肥的这样的一个田块最容易大爆发。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形成飞狮雨，就是就像下雨了一样。拿咱们今年2026年为例，像2026年的7到8月份呢，受我国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长江中下游等地的这个持续降雨和台风的一个影响呢，盗飞狮异地迁入和田间增殖的一个情况呢，就田间繁殖的这个情况，就是又有外面来的，外面大量来了很多，然后田间本地它又有虫子，本地也在不断的生小孩，这两种情况叠加。导致今年在我们国家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的盗区呢，这个盗飞狮的发生偏重。
1: 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粮食丰收是来之不易的哈，我们需要跟极端天气做斗争，我们还需要预防虫害哈。但是我想专家们也一定会给大家支支招，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替很多的听众提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下完一场雨以后，专家提醒大家要赶快的到地里去防虫防病呢？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这么紧迫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点。这是因为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影响。那么像降雨的话呢，它会带来很多的虫子随雨降落，并且呢还会随风随雨呢传过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随空气和随水扩散的这种病菌，植物病菌。同时的话呢，雨水这样呢也会把庄稼打伤，让它的表皮呢发生这种损伤。而雨后的庄稼呢就会进一步的更容易感染病虫。所以呢，所谓雨后的这种加强防虫防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给庄稼包扎伤口驱赶外敌。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对虫害的一个发生的影响，我也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国家呢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保障呢，去应对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害。首先呢，每年的话呢，我们国家会组织相关的这个气象部门，对于每年的在年初、年中等不同的关键时间节点呢，去预测主要的灾害天气，然后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农民呢等等行业部门呢，包括相关的这些部门呢，进行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一个提前的准备。那从我们农业部门来讲的话呢，我们农业部门譬如像全国农机推广服务中心，构建了全国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对我们国家的病虫害呢每年进行相关的一个及时的一个预警和监测。同时在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过后呢，我们农业相关行业部门呢还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的会商会，对于下一步的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趋势、防范的方法等等呢进行相关的研判， 并及时发布相关的病虫害的预警和防治策略的一个建议，同时的话呢，推动和开展相关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粮食主产区啊等等这种相关的区域的联合联防联控类工作，应对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等等跨境跨区域这样的一个扩散传播的一个风险，还会落实一个专业化的一个统防统治工作，支持一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应急非防等等，包括高标准农田实际上也是应对极端天气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因为高标准农田里边其中有一个叫二通，二通中的其中一项就是通水，通水的目的呢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这种农田的这种设施，就是农田的保水排水设施，然后确保呢农田能够御旱能浇、御涝能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应对极端天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今年的话呢，我相信那个刘老师您也关注到，就是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国家有两部法规相继出台，一部是修订的这个农业法，另外一部的话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这是我国首次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制定的专门的法律。在这两部法律里边的话呢，都强调了这个粮食安全，从多角度呢强调了要从多个角度去保障粮食安全，包括建立相关的一些制度保障措施啊、监测预警措施啊等等。
1: 关于高标准农田的一个
0: 也有高标准农田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要求。那这些呢都表明的话呢，我们国家要从国家层面的话呢多举措呢，然后开展相关的应对极端天气、保障粮食产量的这个措施，制度化的措施。
1: 就是我们抵御极端天气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应对措施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更制度化、更健全化了，体系更完善。
1: 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一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积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梯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叶螟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
1: 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哈，您刚才说了50台空村雷达的这个预警联网平台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50台它没有什么概念，我想知道比如说一台空虫雷达它能涵盖的区域有多大。
0: 一台空虫雷达的话呢，如果是空中的话呢2公里以上，然后是因为它分扫描和垂直两种嘛，扫描的话是10几公里以上，
1: 那也就是说它能覆盖到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全部的那个情况了吗？
0: 实际上我们所在部署的时候是通过基于对长期的这些主要迁飞重点关注的迁飞昆虫的一个迁飞规律的基础上去进行设置，然后把这些雷达呢，就是我们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现有的这个雷达基数的情况下，我们是在主要的迁飞通道通过结合迁飞规律，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季风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虫子迁飞是要注借风力嘛，所以在季风的这个风道上，然后在虫子的迁飞通道上，在它的一个主要的主产区，然后可能的降落区，就譬如它的一个越冬虫园区，它的一个主要的迁飞通道上，然后主要的降落区，在这些核心区域进行重点的部署，然后以形成以雷达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当然高空灯和地面灯的话，它的部署量是比较大的，就是相互关联吧，形成这样织密这样的一个网络。
1: 我的理解就是所有重大的这些害虫包括迁飞害虫它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哈。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的方法呢？
0: 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为了保障稳粮增收，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一万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五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把那个极端天气称之为狡猾的敌人哈，因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我也想问张老师，我们手里还有哪些新式武器可以对付他们？
0: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用于监测，就是为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虫害灾害，这些用于监测的智能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包括用于一喷多防的这种航空飞机等等之外的话呢，就航化作业飞机之外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防控武器实际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无人机飞防。现在像在黑龙江这种农垦区和各大粮食主产区，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大飞机和无人机集群作业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一天的话呢，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人工要背这个箱子，然后非常耗时耗力啊，传统作业的相比的话呢，这些飞机和无人机一天就可以作业几千亩，它不仅高效而且还省药。其次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我们现在都讲绿色植保嘛，讲绿色植保，讲可持续防控，那生物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防控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次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很多人喜欢叫的生物防治叫黑科技啊，其实绿色科技吧，让我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科技。那譬如像释放赤眼蜂和喷施真菌制剂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玉米螟等害虫的一些天降颗粒，通过这种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实现这我们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呢，又可以提高粮食的这种品质，让我们吃得饱又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除此还有利用这个一些信息素和石油剂，也就是说通俗点就是说我们在田间释放一些这个雌虫的信息， 然后让这个雄虫呢，哎，闻到了这种雌虫的信息，他就以为，哎，我这边可以去谈一个女朋友，可以找个女朋友，可以去结婚。结果跑过去呢，发现实际上是我们给他布下的这个诱杀的天罗地网。那像石油记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他

0: 喜欢吃的这个植物的特点，我们提取里边的核心的这个组分，然后呢，也是放在田间，然后虫子闻到呢，以为有好吃的，也跑过去了，结果也被我们诱杀了。就是这样的手段呢，也还是比较多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喷药，当这个虫口的数量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通过不喷药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个虫害防控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同的跟化学农药复合使用的不同的手段。
1: 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防控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绿色防控的方法。其实说到极端天气对于虫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防治虫害的一个宗旨哈，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既要重视这个虫害的变化，然后重视它的危害，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焦虑，是吧？我们有一些措施来去预防，甚至去那个防治它。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尽管说现在极端天气给我们的生活、生产等等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和不便，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应对措施，然后有很强烈大的这种科技支撑手段，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
1: 我们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呢，都为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这种生物灾害提供了一些防御措施，同时呢，保障我们国家粮食的稳产增收，牢牢地端住了我们的饭碗哈。那我也想替我们的农民朋友问一句哈，如果地里真的受灾了，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几个小妙招？
0: 关于就说如果遭到这个洪涝啊，这台风之后处置办法有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第一个肯定是排水清淤，就是遇到洪涝之后呢，要赶紧快速疏通沟渠，排干积水。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高湿病害的一个滋生环境。然后根据情况，可以扶正倒伏的一些作物，然后清洗一些相关的这些淤泥，然后把里边重病的这个植株烂叶子要及时带出田间进行销毁，省它的变成就是说是下一步的这个虫害和病害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渠道。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晒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伤口修复，然后经过这种大雨啊、冰雹啊、大风等天气之后呢，这个后面的这几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伤口期，就像我们人受伤了之后，我们要涂一点药，然后保护自己，不让伤口进一步扩散以外，那这个也是就需要用一些保护和治疗性的这种杀菌的药剂。第三的话呢，就是营养急救，就是我们要赶紧增加这个植物的这个作物的抵抗能力，譬如通过增加一些叶面肥啊、抗逆的这种调节剂啊，去修复这种受涝受损的一个植株，然后增加作物的一个自身抗病的一个能力。第四的话呢，就是精准用药，要抓好就说是雨后的这个晴好，就是天气变晴之后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进行相关的这种防范，然后落实这种雨后必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措施。具体的方法可以就是参考咱们国家的农技部门，各省市的这种植保质检站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农技推广中心各地植保质检站发布的相关的这种预警和防控措施的手段。
1: 其实我跟张老师做过很多期节目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虫害防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虫口夺粮哈，其实从害虫的口中夺得我们丰收的这个粮食，这个非常的形象，而且非常的具体。尤其张老师，您之前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普，说这个迁飞是最危险的浪漫哈。对于昆虫来说，它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虫口夺粮，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加强对这个迁飞害虫啊等等这些病害的一个监测，然后实现对生物灾害的一个早发现、早预警，才能做到后面的早防治、早处置，然后科学处置。
1: 面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收获季节哈，我也想用一句农谚来总结，就是秋分无深田，准备动刀镰哈。秋分呢是这个收获的分水岭，也是下一轮希望的起点。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极端天气面前的这个从容和智慧，这个背后呢是像张老师这样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的不眠不休，是无数农机手在泥泞中的日夜兼程。张老师，最后您还想嘱咐大家什么？
0: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认识。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和非常完善的这种制度体系，包括天气方面的和病虫害测报方面的，包括防控技术等等这样的方面的。那么各位农民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听取每年在年初和特定时间段的这种相关国家有关机构发布的这种关于天气、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监测预警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预报信息，然后及早准备，及早下手。第二的话呢，是自己也要同时呢做好田间的这个监测工作，然后及时关注自己田间的实际的一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做好准备，然后进行后续的科学的一个防治。在虫口夺粮这场战役中呢，我们通过共同努力，然后实现丰收，实现虫口夺粮的最终胜利。
1: 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到这里哈。张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前移，不要等，主动为之哈。面对极端天气和虫害的威胁，等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代价倍增，而把那个防线筑在了前端，把功夫下在了平时，才能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呢，守住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希望今天的对话呢，能对您有所启迪。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大家。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夺取秋粮丰收的保卫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频发，不仅打乱了害虫的种群结构，也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但令人安心的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张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从高空的昆虫雷达到基层的五级网格化监测，让病虫害无处遁形。在应对手段上，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信息素诱杀等绿色防控科技正在田间地头筑牢丰收防线。当然，在科技之外，还有法律护航高标准农田的持续建设和广大农民朋友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应对妙招，共同守护粮食安全。这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农业日益强大的科技自信与制度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端稳中国饭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北京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山西大山里的一口热土锅，哪个更吸引人呢？90后小伙鲁泽用脚给出了答案，他辞了城里的稳定工作，跑回老家垣曲县，重新端起了祖辈传下的土锅。这锅不炒菜不炖肉，专门炒一种叫炒旗的土疙瘩小面豆，白土烧得滚烫，面豆倒进去，铁铲哗哗翻搅，出来就是焦黄酥脆的零嘴。老北人说，出门带上它，到哪儿都不怕水土不服。可这手艺费力气又费功夫，村里家家会做的光景早没了，如今只剩鲁泽一家还在较劲。但他不光手，还会变，口味、包装、销路，样样琢磨出了新花样。土里到底能翻出啥新名堂？咱们一起听听这位较劲小伙的故事。

0: 朋友，您吃过土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要用于炒制这个崖边白土。
0: 在您疑惑之前，请先来听听他的解释。
2: 我们这个土它其实不是直接食用，这个土呢，它首先是一个烘焙的传热媒介。
0: 如果您吃过糖炒栗子，或许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3: 好吃，脆脆的，老年人吃着好，
4: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废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酥脆可口。炒蹄的受众人群，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一不为之迷恋。看到这里，您是否还有个疑问？为何园区人如此热衷于吃土呢？
5: 就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啊，因为它这个用我们本地的土嘛。
2: 它也是怎么说呢？园区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思念。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蹄的诞生离不开山西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每一口土味都是他们对家乡炙热而深情的眷恋。而对于九零